0: 住的公寓路口有一盏路灯没有亮，是晚上的话是比较黑的。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今天我在刚刚听到工作人员说，像水电、燃气这类的民生问题是要求在24小时之内解决的，速度在这里有了答案。
1: 他将这段暖心又真切的经历写进了公众号，题目为《推动一艘巨轮的转身》，感慨城市向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0: 有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市民、每一个话务员以及接速计办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越变越好。
1: 七年来，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达1.8亿件，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高达97.3%与97.7%，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助农接力温暖上演。今年河南西瓜大面积丰产，却陷入滞销的困境。在通州的河南小伙主动将家乡的西瓜运抵北京销售，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支持。
3: 今年夏季，河南多地西瓜喜获丰收，因种植面积扩增，果品集中扎堆上市，本地市场趋于饱和，大量优质西瓜出现滞销，众多瓜农遭遇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为打通产销壁垒，延续爱心助农热潮，7月25号，18吨河南原产地西瓜准时运抵通州后，当日就开启了集中平价助农售卖，吸引了不少市民扎堆选购。
4: 本身也爱吃西瓜，我说买俩尝尝这个河南的西瓜怎么样。
5: 人家告诉我的，说这儿卖西瓜的，我感觉真的肯定行啊，不行没这么多人买啊，因为咱们农民都不容易，对吧？种这瓜付出了汗水，这是肯定的。
3: 现场不仅有不少市民自发赶来采购，还有志愿者主动参与服务，疏导人流，帮忙搬运西瓜，保障售卖有序运转。
6: 自愿加入我们这次卖西瓜的队伍当中来的，作为志愿者主要负责收银、装瓜、搬瓜。今天呢，从我手里边卖出的西瓜，估计最少2000个。
3: 今年河南西瓜大面积丰收，集中投放市场造成局部饱和，大量鲜果积压田间。得知瓜农的难处后，2018年起就在北京从事农产品销售的范中元主动对接产地，搭建省区中间商的直供渠道，以平价模式开展长效助农。
7: 作为河南人，我一直从事农产品销售，也是通过当地政府知道家里计划滞销，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3: 其实爱心助农售卖从7月7号就启动了，7月25号已是第四次开展。每一批运送的18吨河南西瓜都十分受市民欢迎。
7: 其实发心很简单，就是想把好的东西带到通州来，也起到一定的助农作用。
3: 当天下午4点左右，整车18吨西瓜便销售一空。跟随运输车千里赴京的河南瓜农，在摊位旁亲眼看到种植的西瓜迅速售罄，长久以来的担忧得以消解。一颗清甜的西瓜架起千里同心的桥梁，多场接力爱心助农售卖，承载着农户一季的期盼。以消费传递善意，打通产销堵点，让田间耕耘皆有收获，让温暖的善意在盛夏缓缓流淌。北京台报道。
2: 盛夏时节，延庆丹万丹瓜西瓜品种也迎来了丰收。
8: 延庆康庄镇西红四村的大棚内绿意涌动，瓜农穿梭其间采摘分拣装箱，丰收的喜悦跃然脸上，大棚外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9: 西瓜特别甜，然后现场也有测糖度的，这糖度达到了13.2。
8: 品质可靠、产量跃升的秘诀藏在栽培模式的创新里。今年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力推丹万丹瓜，即一株秧只留一条主蔓，只接一个瓜。
10: 同时又集成了我们的侧伤灌溉、精准施肥、还有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等技术，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产量。
8: 智能监测设备与智商线上平台相连，则方便专家和农户通过手机实时掌握土壤水分、温度、养分等数据，让灌溉施肥决策从凭经验变为

0: 看数据，
1: 专家也给了更多的指导，使咱们西瓜的品质和产量都有所提高，收入也更加提高。
0: 今年延庆依托北京市特色作物创新团队和区农业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引进了32个西瓜新品种进行筛选，示范推广精美、精彩、炫彩等17个优质品种。
2: 我们的产量，创了记录，由咱们全市有记载的5200公斤提升到6000公斤以上，平均每亩，提高了800公斤。
0: 据统计，今年延庆全区可实现错季优质西瓜供应7000吨，持续丰富首都夏季果蔬市场。
3: 近日，在北京大石河黑鹳栖息地，编号26的黑鹳夫妻成功迎来新生幼鸟的离巢试飞时刻。一起来看看这里是怎么从候鸟驿站变身他们的常驻家园的。
4: 啊，站起来了！
5: 哎，是
6: 是，
5: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走了。
4: 在寂静的等待中，忽然间总给你一个惊喜，这只鸟的第一次跟大石河见面。
7: 今年春季，一对黑鹳夫妇在大石河安家，动物保护人员将其命名为26。
4: 我们现在看一眼26的这个家。
8: 26是谁？
4: 26呢，就是咱们今年春节相亲的一对非常成功的一个小夫妻。对于黑鹳来说呢，大石河流域呢已经成为，黑鹳在这儿最优质的一个觅食地。黑鹳呢有几个相亲角，大石河和拒马河呢是它主要的几个相亲角。
7: 依托持续推进的流域生态治理，大石河流域水质优良，食物充足，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链条，能够为黑鹳提供求偶、筑巢、孵化、育雏的一站式生存繁育环境。5月底，黑鹳夫妇生下了4只小黑鹳，这几天小黑鹳离巢试飞。
5: 完美。
7: 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只有3000只，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目前北京约有100只。前些年它们只在拒马河一带零星分布，随着栖息地的恢复，大石河、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黑鹳数量的增加见证了北京生态廊道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北京台报道。
3: 电影《八仙》无疑是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截止到7月26号下午4点，本片上映9天，票房突破了7亿。那么这部电影为何得到了观众的青睐呢？
9: 特别特别好看呀，拍得太好了。
10: 它是比较成功的商业片，
9: 里面有很多接地气的梗，一看导演就是上过班的人。
7: 今年暑期档电影《八仙》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匹黑马。上映9天，票房突破了7亿大关。这部电影为何会赢得众多观众的喜欢呢？世人印象中的八仙多是超然物外、逍遥四海的得道仙人。电影《八仙》试图打破这一金身：钟离权贪财摆烂，张国老假摔碰瓷儿，铁拐李言辞刻薄，这群一身毛病的神仙被网友戏称为草台班子。把神仙拉回凡间的创作思路，却让观众在传统故事里看到自己。这份不完美恰恰是可贵之处，
11: 更亲近人一些，对吧？就是不像之前那些就是悬在天上的神，然后这个里边解决事情也都是用那个凡人的那种感觉，就不会说一下就又抬到神仙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借这劲儿。
7: 剧情之外，本片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续敖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8月，本片也将在海外上映。八仙真的过海了。近日，片方官宣了国际上映日期。8月13号，本片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本片将在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上映。9月4号，在比利时卢森堡上映。
9: 通过一个，就是很正义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会带动所有人的这种情感和认同嘛。
12: 如果他来到海外的话，会由这个八仙这个新的故事作为一个切入点，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真正的八仙文化，
13: 是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还有那个商业的这种元素融得很好的一部电影。首先它的各种场景的设计，比如说像蓬莱的设计就很有中式的风格和美学，然后它能够让这种最先的符号化的东西然后传播到这种就是外国人的这种视野中去，哪怕他们不理解说可能八仙是什么，甚至可能他们记住八仙的名字，但是呢也能让就是让外国人首

0: 先欣赏到这种中式美学，其次呢就是说这种故事里面的情节，这种中式的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我觉得也是能够传播到的。
1: 在八仙、功夫女足等电影的带动下，截止到7月26号下午，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10亿元。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东城区首个室内市集“东四有意思”在雪莲亮点文创园开市。走进市集，原本规整的写字楼2层空间被划分出了100个特色摊位，每一处都如同一个小型艺术展。
3: 要倡导一种慢生活，因为打磨木头的时候能给人带来一些解压和疗愈的效果。我们7岁以上的孩子，他平均就能专注时长3到4个小时。
4: 这个必须得要耐心打磨才可以。感觉这个市集特别有特点，
5: 跟每个摊主也有很多深入的交流，好多人本来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然后现在自己出来创业的，这种人是非常多的。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很热爱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感受到了活人感。
6: 以前呢，这个楼层就是一个办公的一个场域，很多企业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承租这样一个非常大的面积。两会之后提出了这个个性化商业转型，包括情绪价值消费，包括这种场景式消费，所以我们就以此为契机，然后打造这样一个沉浸式消费的场景。
2: 北京台报道。
7: 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禾文化季日前拉开帷幕。走进紫竹院公园，摇橹船在蜿蜒曲折的航道内缓缓前行，穿和风逐影而过。园内400多盆姿态各异的盆栽荷花及水生植物，一步一景错落有致，让人瞬间仿佛穿越进入到一幅充满东方美学意境的国风画卷之中。
8: 这个街上我看就是吃的玩的都有，然后 NPC 打扮的也很漂亮，就是挺热闹的。
9: 到周五的时候，每天下午4点到晚间的8点，周六日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啊，举办这种文创市集啊，各类活动。
7: 北京台报道。2026年服贸会成果发布活动媒体通气会通报了相关企业机构计划在服贸会期间发布的重点成果。截至目前，已有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近70家企业机构申请发布100余项成果，涵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服务。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近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2026赛季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怀柔站将于8月28号开展超级赛段比拼，在8月29号至30号举行正赛。怀柔区构建了南部城市活力区场地赛加北部山水风景拉力赛的立体框架，通过比赛展现出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魅力。
1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11: 今天早晨呢有轻雾，那今天白天的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上下，最小相对湿度在60%左右。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5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周二、周三北京呢将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周四分散性雷阵雨将再次上线。这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3到34度的样子，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5到26度之间。可以说这三天气温高、湿度大，而且风力较弱，妥妥的桑拿天的感觉。最后呢，提示大家，未来三天重点要做的就是防暑降温的工作，避免中午前后外出，适当补充电解质，最好备一些比如像藿香正气水一类的防暑药品。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1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3: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每年6到8月高温酷暑叠加学生暑假，医院儿科、急诊科会迎来全年就诊高峰。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
1: 近日，在广东揭阳揭西县的百潭谷内，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过程中突然发生溺水。现场视频可见，母亲惊慌失措，抱着身体已经瘫软的男孩。

0: 身边的野勇者将其抱到岸上进行急救。
1: 120派所到了以后，然后拉到医院来抢救后就没事了，就活了。
0: 当地村民表示，百潭谷未经开发，因山谷内分布着上百个独立的水潭，因此得名百潭谷。每年暑期，百潭谷就会迎来大量游客在此野泳，多年来溺水事故频发。记者现场看到大量野泳者，其中不少是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全然不顾岸边禁止游泳的警示牌。除了山川溪流，在暑期海边也是青少年遇险的高发场景之一。7月24号晚，在广西北海市金滩附近海域，一名16岁少年因陷入海中淤泥，被困海上浮漂，情况万分危急。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落水少年因体力透支，紧紧抱住远处的浮漂，随时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面对深水海域和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民警徐志勇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带上救生圈跃入海中，奋力游向少年。此时岸上的辅警杨志与热心市民也找来了救援绳索，警民合力拉拽，最终成功将少年营救上岸。
2: 下至海边游玩，千万不要低估了暗流和淤泥的危险性，下海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内。
0: 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但专家提醒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万事大吉。
3: 咱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
4: 很多家长觉得正规游泳馆有人看管，相比野外水域更加安全，放松了看护警惕。然而近期一些地区也都出现了游泳馆内的儿童溺水险情。医生提醒广大市民，泳池之内同样暗藏危机，监护绝不能缺位。
0: 前不久，常州市的一名7岁男孩小陈在游泳馆游泳时突发溺水意外。
5: 本来是在浅水池，然后呢，正好他爸爸呢又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然后就跟小朋友交代了一下，但是后来小朋友他没听话，然后呢又跑到了那个大水池区，一下子就溺倒了。
0: 所幸现场路人及时发现，工作人员快速施救，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事后孩子被紧急送往当地儿童医院救治。
6: CT 表现是一个溺水肺，就是呛了水之后肺水肿。经过治疗之后的话呢，很快就缓解了，所以这小家伙很快的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
0: 医生介绍，入夏以来，溺水患儿接诊量明显增多。往年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河道、水沟等野外无防护水域，而近两周医院收治的两起儿童溺水病例，均发生在有救生人员值守的正规游泳馆内，暴露了家长普遍存在的安全认知误区。医生提醒，即便在专业场馆游泳，安全防护也不能松懈。未成年人下水游玩期间，监护人必须全程在岗，密切关注。
6: 溺水的抢救其实不是在医院完成的，主要是在发现然后上岸的过程当中，这其实是一个黄金的一个救助时间。我们大脑缺氧的时间的话呢，一般不能超过4分钟，超过4分钟的话呢，有可能出现脑损害，心跳超过10分钟以上，那可能出现不可逆的脑损害。
4: 每年暑期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大家应该怎样有效避免溺水？碰到溺水者，怎样安全有效的施救呢？
7: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8: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7: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8: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7: 对，如果是单人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

0: 可能可以对你进行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1: 夏日玩水，救生设备必不可少，但是救生设备也需要正确使用。我们平常见到的救生衣，它的正确穿法您知道吗？
2: 来，下去伸手看看能不能脱下来，这不就下来了吗？你看救生衣穿着不正确，在你遇险的时候有可能就相当于没穿。
3: 夏天戏水游船，这些水上项目一般都会配备救生衣，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游客在穿着时就不系胸前的带子。刚刚消防员为我们展示了不正确穿着救生衣后入水的情形，救生衣很快就与人体脱离。如何正确使用救生衣，消防员为大家做了演示。
2: 我们看屁股后面的这两条裆带，我们可以从胯下穿过，给它卡在这个位置，然后稍稍的调节一下。
3: 救生衣的正确穿着，裆带是关键，它能保证在遇到急流时，救生衣不会从身上脱落。如果景区提供的救生衣没有裆带，也不用慌，用两根鞋带也能解决问题。将两根鞋带系紧在救生衣上，再从胯下穿过，这样简易操作之后，救生衣的功能就大大加强了。随后，消防员通过对比实验，证明了鞋带对救生衣的加强效果。齐队告诉大家，在正规的景点，水上项目必须按照要求配备救生衣，同时也应为儿童提供专用的小号救生衣。夏天天气变化快，有时在水面上可能会遇到突发的天气状况，所以不能有侥幸心理，在游玩时一定要正确穿着救生衣。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身边没有救生衣，也可以用空瓶子制作简易救生衣。
2: 提起身，把这瓶盖卸下来，把这瓶子夹子把它拧住，这就是一个。
3: 用六个瓶子和两根鞋带制作的救生衣效果如何？消防员下水进行了实验。水池中，在救生衣的浮力作用下，齐队可以轻松地保持头部露出水面的动作。在紧急情况下，这就能帮助被困者在水面维持呼吸，等待救援。
1: 游泳圈能漂在水上，救生圈也能漂在水上。那关键时刻，游泳圈能当救生圈用吗？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今天消防员就拆开一个救生圈，带大家看看它内部的构造，揭秘救生圈与普通的游泳圈有什么不同。
2: 仅供在成年人监护下潜水中使用。真正的救生圈跟这个东西除了长相以外，其他的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关系。
3: 从功能上说，救生圈属于救生设备，而游泳圈更像是玩具，它们在重量、材质和构造上都不一样。经过测量，一个游泳圈的重量在0.22公斤，救生圈的重量则达到了2.71公斤，两者相差10倍以上。救生圈的质量经过科学设计，这个配重可以让它在风雨中扔得更远，精准抛向被困人员。
2: 走的是国标的专业的救生设备，进行国家标准的话，它的国标至少我最轻的也不得低于2.5公斤，还分不同的型号。如果是咱们的内陆河流呢，它是内陆河流型号，如果是远洋的话，它的重量可能会更沉。
3: 救生圈虽然沉，但是它的浮力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消防员现场拆开了一个救生圈，带大家看清楚里面的构造。
2: 大家来看，外壳尼龙塑料的，看一看就有一定的厚度了。然后里面填充的基本上是这种偏实心的海绵，而且救生圈需要配备反光带，而且什么边上还有这种能够抓握和拴着这个我们救援绳的绳缆。
3: 救生圈坚硬的外壳可以对它起到有效保护，防止被树叶石块割破。现场消防员用锋利的刀片划割，只在救生圈的表面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划痕，又使用专业的消防斧暴力破坏才割破救生圈。相比之下，只是用刀片轻轻割了一下游泳圈，它的表面就出现了一道清晰的刀口。随后消防员分别携带被破坏过的游泳圈和救生圈下水试验。游泳圈在水中很快漏气并沉没，成了一团没有用的塑料，而救生圈却还能稳稳地托起一个成年人。 旗队解释说，这是因为救生圈里的填

0: 生物是高密度海绵，就算救生圈的外壳有破损，也并不影响自身的浮力。北京台报道。
1: 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就有可能引发火灾。我们一起来看几个惊险的现场。
2: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两层的铁皮建筑，二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3: 我估计可能是蚊香。
4: 蚊香是吧？
2: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的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5: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2: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除了蚊香使用不当可能引发火灾，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当中也含有易燃的成分，使用时应该格外的注意，远离明火。我们再通过一组消防实验了解一下。
2: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火势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6: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7: 近日高温持续，车辆自燃的现象多有发生。前不久在江苏淮安，一辆正常行驶的黑色小轿车突发自燃，车身冒出浓烟。

0: 7月21号下午4点多，淮安公交驾驶员杨峰驾驶公交车行进途中，突然发现前方一辆黑色小轿车车头位置不断冒出白色浓烟，疑似发生自燃。
1: 自燃，发出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个驾驶员下来，到前面找那个灭火器，很急，也没有灭火器，前面小车也没有，他问了几，我刚好看到，我第一时间拿到灭火器，就三年。

0: 救援存在不小阻碍。
1: 我靠近去施救的时候，那个前面那个引擎盖已经打不开，跟那个车门已经打不开了，我只能从那个前面的引擎盖那个玻璃那个缝隙和那个右前轮的缝隙再往里面喷。
0: 大约十秒钟后，明火被成功扑灭，险情得以解除。
2: 7月22号，贵州毕节市一男子被藏匿在草丛中的五步蛇咬伤手指，急需救治。民警接警后和家属取得联系，立即开启了一条生命绿色通道。
3: 据介绍，事发当时正值下班车流高峰期，在执勤警员的急速开道护送下，原本一小时的路程被大幅缩短至28分钟，成功将伤者安全护送至毕节市中医院进行专业救治。
4: 我们永保持最佳路线，同时调度救援警力对该路段进行保障，确保伤者能够优先通行。
3: 抵达医院后，执勤警员立即协助家属陪同伤者前往急诊，配合医护人员完成伤口处理、排毒清创、检查诊疗等工作，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据医生介绍，此次因送医及时，有效规避了危险后果。目前该男子伤情稳定，正在留院观察中。
2: 来看一起发生在列车上的紧急救援。一个男孩吃东西不小心被卡住了，情况十分危急。
5: 骑车。
6: 我赶到现场以后，发现这个小孩的母亲把小孩抱着在那揉肚子，然后小孩已经说不出来话。我就立刻想起来我们之前组织学习的培训的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把小孩抱起来，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救治。
7: 事情发生在由西宁开往西安北的动2698次列车上，一名旅客匆忙找到列车长求助，说车厢一名男孩进食时异物卡喉，情况危急。
6: 大概就是30秒的时间，小孩就哭出来了。然后我把小孩放下来以后，小孩就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正常呼吸。
8: 你妈妈说脖子这还卡着没？
9: 卡了。
7: 据了解，异物卡喉的男孩今年4岁，一家三口暑期前往西宁游玩后，乘高铁返回西安，途中孩子不小心吞服杏核卡喉，幸亏列车长紧急施救，脱离危险。
6: 提醒广大旅客朋友，暑期带小朋友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照看好小朋友，注意安全。乘车期间遇有紧急情况，可及时向列车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10: 前两天 S55桐荣高速桐南南收费站来了一只大鸵鸟，四处乱跑并冲过收费站栏杆，让人着实捏了一把汗。
11: 当天晚上9:30左右，桐南大队民警正在桐南南收费站开展例行检查，突然一只成年鸵鸟闯进了检查防护区。这只鸵鸟目测身高2至3米，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千米。
12: 一只大约2米高的成年鸵鸟冲入安全管控区域，大队民警立即采用管制措施，封闭收费站车道，提醒过路车方减速避让，并通过大声喊话、投石引诱的方式驱离成年鸵鸟。
11: 就在这时，受惊的鸵鸟突然加速冲过收费站栏杆，进入站内广场。当时正是夜间通行高峰时段，过往车辆较多，鸵鸟一旦进入正线，在车流中受惊狂奔，后果不堪设想。民警迅速将鸵鸟控制，并联系辖区村委负责人，经核实确认鸵鸟是附近村民所饲养，立即联系了鸵鸟主人前来认领。
12: 沿线养殖户请加强对牲畜的管理，严防动物进入高速公路，也提醒过往驾驶员，行车过程中遇见大型牲畜，及时减速避让，切勿猛打方向盘，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0: 随着 AI 技术能力逐步增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在不同场合使用到 AI。 最近武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时，想到用 AI 拍照识别确认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意外的是，一家三口全部中毒，4岁女童病情最凶险。
9: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到武汉郊外山上采蘑。

0: 蘑菇，家长自称有多年采菇经验，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最终软件没提示有毒，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心疼孩子的父母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没想到五六个小时后，全家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症状。
1: 吃了蘑菇以后呢，家里人就有呕吐的症状了啊，所以一家人就到我们中南医院来看病。
0: 刚入院时孩子精神状态还不错，医生抽血检查肝功能也只是轻度异常，可医生心里清楚，毒蘑菇有个可怕的假预期，表面症状缓解，毒素正在悄悄攻击肝脏。
1: 进展特别快，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表现为这种消化道的呕吐啊腹泻的症状。
0: 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孩子的转氨酶就从增高 1.5 倍暴涨到10倍，而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1: 看起来是消化道症状破后的一个假预期嘛，但是随着那个假预期过后呢，它就迅速的就是病情变化，甚至导致肝功能衰竭，引起的这个全身凝血功能异常啊，甚至会危害生命。
0: 医院立即将孩子安排进 ICU 抢救，孩子的肝功能指标继续一路飙升，最高冲到正常值的100倍。医护团队连夜实施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综合治疗，和毒素抢时间，直到第三天，转氨酶才终于稳住，开始下降，孩子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1: 事实上 AI 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有这么强大的这个识别功能去鉴别，包括我们拍照的这个角度和光线，你都会影响AI 对蘑菇的识别，一定要谨慎，尽量的不要吃这种野外采回来的蘑菇。
2: 近日，浙江宁波一女子取现金装修，可问到装修细节却说不出来，民警察觉异常，多次劝阻，最终揭开骗局。
3: 事发当天下午4点多，慈溪公安局虎山派出所接到反诈劝阻指令，称辖区王女士取现57000元，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电话联系王女士，并见面核实情况。面对询问，王女士坚称这笔钱是用于老家装修，还提供了一个装修公司电话。
4: 我们打电话过去核实，他也只说是有这么个意向，但是说关于那些装修的那个具体的计划、合同还有图纸什么都还没敲定，但就有这么一笔现金拿过去，我们觉得就当时就是很不合理的，就觉得这个人被骗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3: 装修细节全无，却要先付现金，民警判断这很可能是王女士的托词。于是民警耐心剖析常见电诈案例，试图说服王女士。可此时已经傍晚，王女士坚称自己并未受骗，还约了朋友吃饭，打算离开。
4: 劝阻这种送现金类的那个反诈劝阻，我们是争分夺秒的。发现这个被拒预警人的情况不对，我们就研判了一下，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次上门，然后赶到了他在吃饭的地方。
3: 为避免钱款被转移，民警在饭店耐心等候，并抓住时机再次劝说，这一次终于起了效果。王女士说出了真相，钱还在自己手上，并未送出。
4: 后来我们看到他放在自己房间里的57000块现金才放下了一半，这说明这个钱还没有送出去。
3: 原来王女士此前不慎点击了一个陌生链接，随后被投资导师诱导在一个境外网站尝试投资，尝到甜头后，对方以加大投资需线下充值为由，要求她取现交付。
4: 凡是网上要给你们说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还有所谓的炒黄金炒外汇，都是诈骗。尤其是那种线上投资线下充值送现金的，更是诈骗无疑。
5: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

0: 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0: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舍普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比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1: 26号也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0: 德国内政部长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首都柏林25号晚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
2: Meine Damen und Herren, alles, was wir hier sehen, deutet darauf hin, dass wir es mit einem islamistischen Terroranschlag zu tun haben.
3: 多布林特说，该嫌疑人出生于2005年，是一名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嫌疑人因多次犯罪曾被德国法院判处1年0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该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25号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德国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对嫌疑人展开搜捕。德国总理默茨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我们社会的攻击，案犯必将受到严惩。
4: 口红、眼影、腮红能上色均匀，色泽高级还不容易脱妆，全靠化妆品着色颜料。近日，全国首个国产注册类化妆品新原料在北京昌平落地。
5: 这款高分子着色剂不只是全球美妆领域全新品类，更是2021年化妆品新规落地后国内首款完成注册的国产化妆品新原料。长期以来，高端彩妆着色原料基本依靠进口，这款新原料打破了行业垄断，补齐国内高端彩妆原料短板，兼顾安全性和有效性，为助力美妆原料创新，是药监局联合昌平区打造完整产业扶持体系，搭建全国首个化妆品原料信息平台，联合高校共建研发实验室，开设美妆相关专业，监管部门还提供1对1全程指导、提前预审等贴心服务，简化企业申报流程。
6: 昌平区推出的产业政策也将有效为我们降低研发成本与产业化风险。
7: 昌平区已积极150多家美丽健康企业，产业年收入突破100亿元，也形成了从原料创新到我们品牌孵化的一个完整的生态。
5: 北京台报道。
4: 日前，青春祖国行2026京港澳学生交流夏令营在北京开营，165名来自北京、香港、澳门的师生齐聚一堂，以书信为媒，以青春之名，开启为期6天的见字如面研学之旅。
8: 这个是北京朋友送给我的一张北海公园的明信片，我给他的是我们澳门的一个特色美食葡挞的一个钥匙扣。
9: 荣宝斋的折扇，手绘的澳门葡挞钥匙扣，北海公园的明信片，交换信物的瞬间，镜头记录下了少年人独有的热忱。
10: 我还精心准备了澳门本土花砖软木收纳。

0: 和笔记本，以此承载我的心意与祝福。
1: 我准备的礼物是来自北京荣宝斋的玉竹宣纸折扇，扇面是我自己写的，寄予我们三地青年同舟共济，同源共生。
2: 作为京港澳三地教育协作的标志性品牌，这个夏令营已走过了17年，累计吸引了超过7500名师生参与。今年恰逢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研学路线也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家国底色。开营仪式上，北京市教委代表向三地青年提出3点期许：做信念坚定的爱国者，本领过硬的奋进者，融入大局的追梦者。
3: 希望同学们以本次夏令营为新的起点，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港澳繁荣发展事业，积极参与三地交流协作，以青春担当践行时代使命，奋力书写京港澳同心共进、青春奋进的崭新篇章。
2: 本届夏令营打破三地师生各自编组的惯例，将京港澳营员按1:1:1的比例混合编队。6天时间里，这群平均年龄10几岁的少年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登临八达岭长城，走进圆明园遗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探访故宫博物院、北大红楼、南锣鼓巷、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感受中华文脉，参访北京大学、小米汽车北京工厂、798艺术区，触摸时代脉搏。
4: 是希望说能够将我自己对于北京的这些地域文化以及特色的一些理解能够传达给港澳的同胞们。
5: 其实很需要我们向下扎根方能向上生长嘛，然后向下扎根的话，我就觉得是非常需要我们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6: 因为俗话说得好嘛，不到长城非好汉，我觉得我能够亲身踏足这片土地，然后看我们中国这么壮丽的景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7: 见字如面，心才北京行，我们来了。
2: 北京台报道。
8: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精彩。
2: 本周盛夏的北京迎来别样赛事高潮。7月27号，第二届浩泰杯国际冰球邀请赛在顺义浩泰冰上基地开赛，汇聚俄、捷、韩及国内50余支队伍，分 U8 至 U14 四大组别，2周赛程日均10余场较量，规模近年之最。8月1号至7号，同场地还将举行全国 U15 冰壶比赛，系国内该年龄段最高规格国家级赛事。7月31号，超三联赛北京争霸赛连续第3年落户西城西外文化广场，18支豪强争夺霸主之位及非法红川挑战赛资格，赛场市集同步开摊，打造观赛加逛吃沉浸体验。同日，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北京站在国家奥体中心举行，设品试、竞技、击破、跆拳道舞4项，青少年选手同台切磋。8月1号，中超焦点战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浙江俱乐部。此外，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于7月30号至31号进行男子甲组收官战。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篮球、武术套路、手球、空手道、柔道、射击等项目贯穿整周，全面展现首都青少年体育风采。
8: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9: 好的，宝成，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已经在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白天，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吉林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呢，强降雨集中在湖北的中部、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呢会有大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图中红色区域呢都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未来2天新疆。

0: 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东北、重庆、四川、山东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伟的提示。盛夏精华，和风徐徐，北京公园里的荷花亭亭玉立，
2: 荷叶碧波连片，满池的暗香浮动，跃然出古都盛夏特有的温柔。节目最后，我们去感受京城独有的夏日诗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6: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新踪。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
1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8: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呀，我就差一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个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点。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1: 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

0: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1: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0: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0: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1: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0: 你们去吧。
1: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0: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1: 是，卑职明白。
2: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3: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2: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0: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
2: 目前还没看到。
0: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正文的把柄。
2: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老器重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1: 对，
2: 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3: 惭愧惭愧。
4: 赵老，
5: 家老，
4: 你好，
3: 你好，
4: 家老，我特里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1: 等等，先生，某些先生，你不早已经被其他人赢过了。
0: 不好意思，就是劳烦您
2: 不要打扰我们。
0: 哎，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
2: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那边忙着，不是。

走，犯罪过程应该走。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啊！
0: 谢谢，那去休息吧。啊。

0: 地，
1: 那老器重光临，宜勋不胜荣幸。哎，
2: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姑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3: 林干上，
4: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等等，
1: 先生，唔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老师，快上。
1: 。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0: 哎呀，
4: 有没回碰到雷？
5: 哦，

0: 上身试一下。
1: 可以，就他吧，把我包起来，谢谢。

0: 我真够为难他们的了。走。
1: 这不是被谢忠豪烧掉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监督要。

0: 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师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1: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整个楼面。另外，我会派三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
2: 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1: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0: 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
1: 次长，算了，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滞留。您辛苦了，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
3: 给我，你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4: 万宁，你说了，你虽然我亲眼看你入了棺材能怎么样？箱子我先帮你拿。我死了。哎呀，
5: 四等舱组长，咱啥时候坐过四等舱？那个李站长不是刚才说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哎，你说他是不是故意针对咱俩？
4: 不好意思，先生。
3: Do you have a bed?
4: OK.
3: Okay,
4: coming through.
3: All right, nice.
6: Get her.
3: 哎，小明，干什么？哎，长官，稍等，长官，我是保密局的。
6: What?
3: Look, my paper. That woman, I suspect she is a communist, so I need to search his belongings.
6: This is Hong Kong.
3: I know this Hong Kong, but I am sure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6: Okay. She is a young lady, be gentle.
3: Of course.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他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0: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

0: 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理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1: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0: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他，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将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复合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信心。
3: 下面继续播报新闻。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2: 小娃，
3: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毅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3: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2: 他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2: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3: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

0: 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 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了，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 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 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实施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时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
2: 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
1: 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
1: 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 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以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有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就差了一个小时。是，太遗憾。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明白。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物证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别亏，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5: 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
5: 大海好静，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0: 唱歌。
1: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2: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0: 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3: 就等你呢。
2: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3: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2: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加过？
0: 那是我感动脚下有。
3: 对不起，阿妹。是我妈，对不起。你让她走，我送你。
2: 我不想失约。
0: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重逢。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
2: 二秒？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了吗？
2: 都有。
3: 柔而绵，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这是。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以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给我接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0: 这样才能不胜而一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0: 那是一看

酷报新闻，七月二十二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练习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穿？
1: 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
3: 专门给你买的。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先生，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

0: 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哎，
1: 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2: 走，
1: 有道理啊。
2: 上去，
3: 先别下场。
1: 我是教国文科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4: 我出去。
3: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4: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5: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3: 好。
6: 清门寺大捷，名扬国府。孙中山是伟大元老，总裁蒋公子，洪恩厚泽，四夷有成。有请总裁巡视。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予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
1: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你这是照片吗？我这虚了，所以我洗得比较慢。你这，魏胜不回报了，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1: 你魏胜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魏胜要上厕所。

0: 情报到底送没送出去呢？没错，一定是他。
1: 大哥漂亮，
2: 指挥得当。
3: 我玉啊。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4: 没错没错，田副长官过誉了。
5: 郭弼总裁得威，在下少数民国，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鼓舞鼓舞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6: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5: 应该的，应该的。
6: 来
5: 来，哟，刘司长，
7: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5: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
8: 没错。
5: 副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6: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5: 没想到副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6: 替胡将军高兴。古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5: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6: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
5: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6: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9: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10: 来来来，坐
9: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10: 蒋诸位，请讲。
9: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10: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11: 是啊。
9: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11: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9: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11: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 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9: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8: 那是自然是
2: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8: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哎，
2: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12: 对对对，丁将军说的。
13: 李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12: 陈将军，
13: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2: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13: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2: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

0: 这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1: 来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2: 不行，
0: 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宇，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1: 愣着干什么？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待会师部禁闭来行。
4: 是。
3: 状元，是我余下不言，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5: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同工私工的

0: 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要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1: 子仁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仁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您就绪，
0: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我也没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哎，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
1: 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哎呀，
2: 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0: 子欧，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3: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
4: 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0: 哎，
5: 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
0: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1: 总裁今在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四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0: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
1: 嗯。 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 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 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4: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是啊，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
1: 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
4: 但是，跟日本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 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朱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

0: 停，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
0: 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吴竹通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
1: 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0: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1: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0: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1: 来，走吧，妈妈抱。
0: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疼，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敬诚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敬诚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敬诚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小琴，小琴，小琴，小琴，
1: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
1: 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
0: 老师，
1: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四点。
0: 那你干嘛来了？我找您啊。
1: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打个电话。
0: 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我做梦了。
1: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0: 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破贼电视，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哎，
6: 那不就是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庄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椒、豆香、椒碗虾，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6: 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大家都打算来了。
17: 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8: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 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 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1: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息，就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哎，
0: 在这儿。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区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得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呢？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是，只是。
1: 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阿美，
3: 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你们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着重做。是。
1: 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杏桃仁吧。
0: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2: 不能啊，
0: 学长可不能不干呀。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 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 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2: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2: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
0: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2: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籍帽扔了。
1: 不是，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2: 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3: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
4: 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4: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3: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4: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2: 是局长，
4: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谢会谢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们的。哎，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太好了！
2: 前面
1: 那
2: 边，让开！走，放开我！走，你凭什么抓我呀？走，这。走，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0: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0: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0: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3: 哎，老板，来看一下小茶。
4: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5: 哦呦，
4: 妈慢点。
5: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4: 哦，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5: 不客气，都是邻居啊。
4: 好了。
5: 这位是，
4: 这是我妈妈。哦，
5: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对呀。
5: 我是的呀。
6: 我在哪海呢呀？哎，哦，
4: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5: 哦，不要不要不要，这哪个好意思啊？
4: 客气了，客气，拿我的。
5: 那我就收下来了。
4: 收下收下。
5: 谢谢谢
4: 谢，谢谢啊。
6: 小宝，来，
4: 小宝，
6: 让外婆抱抱，
4: 外婆抱抱。哎呀，怎么又
6: 怎么了？不开心了？
4: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7: 小梅姐的先生是昌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4: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啊？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7: 是啊，
4: 你看，
7: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4: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1: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7: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4: 哎，不不不，昌昌，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1: 这。
4: 来，昌昌。
1: 哎。
4: 那
1: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7: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8: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7: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8: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9: 好漂亮的项链。
8: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

0: 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1: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哎呀，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1: 好看。
0: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1: 好看，
0: 嗯，
1: 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1: 有妈真好。妈，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昌城啊，
2: 哎妈，
0: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2: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0: 哪里？
3: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4: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3: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备茶。
4: 好嘞。
3: 七条。
5: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4: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3: 我
5: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4: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5: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4: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5: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4: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啊？
6: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3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接头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老街头炒货，江湖未转，匠心失传。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打分日报，哎。妈，哎，昌城。
1: 哎。
0: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2: 包子和油条。哦。
1: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2: 哎，来了。
0: 昌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3: 没有没有。
0: 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3: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昌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嘛，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3: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嗯，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3: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
3: 啊。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3: 嗯。
0: 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0: 哎，我这有，这好，谢谢，
1: 好好好，
0: 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0: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啦。啊，是，我也希望。刚才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0: 处长，
1: 啊，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啊。就怕你尴尬，
2: 怎么还是来早了？
4: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啊，怎么说话呢？啊，没事吧？
5: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1: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组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5: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我不想再看到你的照片了。
1: 聂希，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肛肠疾病反复发作，折磨身心。
1: 一宿的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
0: 痔疮手术如何实现无痛，守住尊严？
2: 不疼不疼，一点不疼。我醒了我就下地了。
0: 30余年临床耕耘，全国知名肛肠专家范学顺以“术中无痛，术后无忧”的理念，让万千患者重归健康。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范学顺马上播出，敬请关注。痔疮、肛瘘、肛裂这些肛肠疾病的痛苦和难言之隐，正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由于认知不足或害怕手术疼痛，多数患者选择一忍再忍，甚至面临癌变风险。
3: 这个在临床中我是经常见到的，患者大概反复发作十几年，最后做完手术一看，他那个病理就是有癌变了。
0: 当疾病反复发作时，及时治疗并且选择好的治疗技术，既可以轻松无痛，又可以术后恢复得好，不复发。
4: 因为这个病啊，真的造成患者很大的恐惧。有一个患者，是甘肃的一个患者，在地方做了3次，做完之后每次换药，他跟我手下大夫有时就掉眼泪。这个为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怕疼，他是怕再复发。
0: 每周四、周六，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这间诊室的门口都会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患者，他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只为寻求这位医生的帮助。范学顺在肛肠科临床领域深耕37年，他的独到之处是以微创保功能、手术时间短、无痛、恢复快为核心特色，擅长处理高难度肛肠问题。很多人以为肛肠病只是小毛病，却不知道肛肠疾病看似局部，实则难点重重。肛肠部位结构精细，神经密集，空间狭小，手术难度远超常人想象。一旦术前判断不清，导致术后反复复发。如果手术操作不好，又极易造成功能受损。这也是许多患者多次手术依然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而范学顺擅长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

0: 性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
1: 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从新西兰回来的。
3: 我是内蒙赤峰的。
4: 我是从山西大同来的。
5: 我是换来回来沙坑镇的。
2: 我从太原，山西太原。
0: 这里不但承载了无数患者的希望，也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从医37年的范学顺，一共做过近50000例肛肠手术。
6: 今天给您做什么手术？
0: 即便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每年还依然能做2000多台手术。
6: 这么多年呢，我几乎每个病人都是把一个手术前和术后都画了图片，所以呢攒了很多本啊，这个就是我常年这么做，形成的一个习惯。你看，这仅仅是一本。
0: 与其他医生不同，范学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的创新，形成了一套微创手术加中药内服外敷的中西医结合加速康复体系，真正做到了术中无痛，术后无忧。正因如此，经他诊治的患者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归正常生活。无数被肛肠疾病困扰多年，辗转求医无果的人，最终都在他这里重获轻松与尊严。
1: 一点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
5: 手术当天第五天是以后，我就跟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7: 我们一批做了是几夜，这是9个人，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嗷嗷叫的，那十来天基本功能就恢复差不多了。
8: 主要是这个主要还是不疼吧，而且它保证功能，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信范主任。
9: 像我做完手术，我2个多小时我就下地了，做完了可以当时就起来。
10: 范主任的技术相当的 No.1。
0: 俗话说十人九痔，据统计痔疮占肛肠疾病总数的87%以上。有的人因为恐惧手术，害怕手术疼痛而硬扛多年，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李阿姨患痔疮已有4-5年，她饮食偏辣，她自己有时候也注意。她一开始只是偶尔上火排便不适，没太在意，可到了2023年病情突然加重，疼痛让他无法忍受。
1: 一开始吧，不觉得怎么着，就觉得就跟那个上火似的有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平常注意点吃的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23年的时候，那年犯的厉害了，那种难受那感觉吧，就是难以言表似的。
0: 李阿姨硬着头皮去了北京一家知名3甲医院，医生说必须手术，赶紧住院。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诊室外的一幕让他彻底打了退堂鼓。
1: 在外头等号的时候，就看见人家那个别的那病人，哎呦，我一看这么痛苦，再做手术更痛苦了，我说害怕。
0: 肛门周围神经末梢极其丰富，感觉异常敏锐，加上肛肠手术多为开放式窗口，无法缝合，排便活动时反复摩擦刺激，疼痛感会被大幅放大，因此痔疮手术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也正因如此，很多患者对痔疮手术充满畏惧，宁愿长期忍受病痛折磨。回家后，李阿姨的丈夫没有急着催她手术，而是开始四处打听。
1: 有一朋友就说四惠医院说有一个有一大夫他们专治这个，说还无痛手术，说的又是中西医结合，又是中医院。哦，我说那要不就去那儿试试去。他说要不就咱们去吧，就没耽误，我们就来了。
0: 就这样，李阿姨夫妻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范学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门诊和之前完全不同。
6: 哎，你好，请坐。
0: 范学顺耐心的检查，细致的讲解，把手术怎么做，术后怎么恢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11: 大夫挺细心的，挺随和，跟你说的也挺细。因为你想，你病人肯定你不懂这些个人专业的知识，人能给你讲，让你理解了。
0: 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为她设计的手术方案既能切除病灶，又能最大限度保留肛门功能和形态。
6: 痔疮啊，老百姓说呀，它是天下第一痛。很多人之所以他不来看病，或者拖得很重才来，就是因为恐惧。恐惧术后的疼痛。那么我现在的理念呢，做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叫提出这个无痛？无痛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全麻，患者很舒适，睡着了醒了之后做完了，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做这个痔疮的手法呢，和其他人不是很一样。那么我做痔疮的思路呢，就是有一个方针，16字方针，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是什么呀？缓慢扩肛，充分保皮，松紧适度，力学平衡。
0: 从医30余年，针对痔疮患者，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范学顺总结出了自己的方法。
6: 缓慢扩肛，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充分保皮。我做手术做这个痔疮都是线状刀口，我尽量的把皮啊给它保住，然后呢让它疮面呢自然对合，这样呢损伤小，恢复快。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因为很多患者呢之所以怕这个痔疮手术，一个是怕痛，还有一个呢怕狭窄，怕失禁。我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松紧适度，所以呢这个将来在他术后功能上必须有保证。
0: 范学顺在手术时还特别注意刀口的设计，他力求让病人感觉无疼痛感，在舒适中完成治疗。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很快安排了手术。李阿姨第二天就上了手术台，手术的过程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痛苦，她几乎没有感觉。
1: 反正我就觉得没有多长时间，等我醒了就在病房了，不疼不疼，一点不疼。
0: 更让夫妻俩惊喜的是术后的恢复速度。
11: 过去那个年轻大小伙子做完手术回去趴炕上，真得趴着十好几天，他就没有这个，就没这过程。
1: 我醒了我就下地了，做完手术到出院也就是4-5天吧。
0: 范学顺采用了以中药坐浴为核心的术后护理方案，这让李阿姨恢复得更快。
1: 药啊挺舒服的，他那个坐浴的药每天都泡。
11: 恢复这么快也是因为这个中医这个坐洗呀、啊、上这个中药这叫什么增肌，就是用药洗，很快恢复就不行。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范学顺认为，中药坐浴不是简单的洗一洗，而是有明确的中医治疗原理。
6: 过去呢，都讲究手术后换药，每天往里塞东西，每天塞引流条，那病人他就刺激他的痛啊。那么我现在已经改了，就让患者比如出院后回家了，每天坐浴3次。因为坐浴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用中药坐浴，它能够按照中医的理念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更重要呢，它是缓解它平滑肌的痉挛，防止它挛缩，所以这样也最大的减轻痛苦。
0: 正是这套以泡为主的中医特色护理方案，让李阿姨彻底摆脱了对疼痛的恐惧。4-5天出院后，李阿姨继续使用范学顺配置的中药坐浴和生肌膏，恢复顺利，也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1: 我就4-5天就出院了，回家了就没事了，没有什么回家不舒服的感觉。
9: 来复查了，
6: 来复查啊、哦！
0: 手术1个多月后，李阿姨来复诊了。
6: 现在术后一直怎么样？挺好的吗？
12: 挺好的。
13: 和您做的这个结果，我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挺好。
6: 后期基本上没有再发作过。
12: 没有。
6: 疼痛啊，出血呀、啊，
12: 没有。
6: 包括排便都挺好哈、啊。
12: 挺好，
6: 这就好。
13: 恢复也挺好。
6: 这个病啊，要防止复发得注意
13: 啊。
6: 一个是饮食，少吃辛辣，少饮酒啊，注意作息。
0: 经过范学顺的治疗，李阿姨彻底放下了焦虑，困扰她多年的疾病也彻底治好了。从被疼吓跑到术后当天就能下地，4-5天出院，李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例。在范学顺的刀下，一场关于无痛与功能的革命正在发生。她改变的不仅是手术方式，更是患者面对疾病的勇气和愈后的生活质量。当患者因反复复发而恐惧落泪时，如何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成为范学顺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方向。
6: 按照中医的理念呢，饮食不节制啊，就伤了脾胃，脾胃是主运化的，那么脾胃损伤之后，它就产生湿热，那么湿热会下注到肛门，所以呢，在《黄帝内经》最早这个啊《升气通天论》，它已经说得很清楚， 目前到现在还是指导

0: 们中医治疗这个病的这个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基础。
1: 在中国，肛肠疾病是最高发的疾病种类之一。数据显示，我国肛肠疾病总发病率超过50%，患病人数高达5亿以上。其中，肛瘘、肛裂等疾病也困扰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群。疼痛与不便，还有难。

0: 针对肛肠类疾病，范学顺提倡要早诊早治，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24岁的严海旭就是这样一位患者。对严海旭来说，肛瘘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身体反复发出警报时，他却选择了忍一忍。
1: 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头一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然后比较辣，然后吃完就屁股就有点疼，就摸起来有个小硬块，然后又过了大概4-5天吧，然后它就特别大了，就有大概半个鸡蛋那么大的面积。然后当时我就受不了，我就先去医院，然后我就挂了个外科，然后直接做了个引流手术。然后做完之后，那医生跟我说，你这以后会形成肛瘘，说让我以后抽个时间到医院什么把这个手术做了。
0: 肛瘘简单来说就是肛腺感染后，在肛门内外形成了一条连接肠道和皮肤的不该有的异常通道，这条通道靠自身很难愈合，单纯引流只能缓解一时，若不处理病灶便会反复发作。
2: 肛瘘实际是由于免疫力低下、喝酒、吃辣椒、熬夜、腹泻等等，最后导致感染。感染从肛瘘部位感染最后形成，我们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瘘管，这是肛瘘的一个瘘管，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你拉肚子、喝酒、吃辣的，它就会刺激这个地方，那么细菌就会进来，所以这个瘘管呢就长不上了。
1: 我以为肛瘘就是个很小的东西，然后也没啥影响，然后后来我就没当回事儿。
0: 大学期间不规律的作息方式加重了严海旭的病情，经常吃辣让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持续了一个月也一直不好。肛瘘带来的痛苦吞噬着严海旭的正常生活，肛周持续坠胀疼痛，瘘管反复流脓渗液，这些都让他备受煎熬。
1: 当时就是我家有个亲戚原来在四惠西区医院这边看过病，然后他知道医院有范主任看这个肛肠科比较好，然后就推荐我来这边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好。
4: 嗯，不错。
0: 范学顺接诊后，通过指诊和肛周 B 超检查，发现严海旭的病情远比他自己想象的严重。
4: 早先呢没有特别注意，那么后来呢就陆续发作了这个肛周的这个感染，最后都成了瘘了。那么最后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整整6个瘘管。
1: 我也没当回事，我以为跟他们一样呢，我说做个小手术，然后一个星期出院什么的。然后做完才知道我那特别重了。就
0: 肛瘘看似只是一条瘘管，实则手术与康复难度极高。瘘管位置深，走形复杂，分支隐匿，术前很难通过影像完全看清。术中既要彻底清除病灶，又不能损伤控制排便的括约肌，稍有不慎就会复发或影响功能。肛瘘术后创面愈合慢，护理要求高，这也是肛瘘被公认为肛肠领域最难治、最易复发的原因之一。而范学顺正是凭借37年的临床功底，在精准定位、微创清除、保护功能、加速愈合上形成了独特优势。经过仔细的检查，范学顺为严海旭制定了详尽的手术方案，复杂肛瘘切除术和肛周表前肿物切除术。
4: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手术前做一个精准的判断，然后就手术中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要耐心细致，要把所有的病灶全部都给它切开铲开，不让它留有一点点的那个病灶，这样才能够确保根治。
0: 多年在专业上的精耕细作，让范学顺在治疗肛瘘、痔疮等疾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诊疗理念，将传统挂线技术与现代微创理念相融合，结合中医治疗，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完美平衡。
4: 我主张慎于术前，

0: 精于术中，勤于术后，这是我自创的十二字方针。慎于术前，我们在术前一定要做精准的准备。精于术中，需要我们在手术中啊，要特别要精准化。那么第三个呢，勤于术后。那么术后，我们作为医生，当然还有护理人员啊，你必须要时刻关注他。
1: 手术中，范学顺也延续他一贯严谨精准的手术风格，即使是肛瘘手术常用的挂线法，范学顺挂的也更加精准。
0: 挂线是治疗肛瘘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方法，目前全世界都在用。但是呢，挂线要挂得精准，你不能说随便挂，要挂在哪儿？挂在你的内口呢，还是挂在髋肌上？这个呢，需要我们在手术中啊，要特别要精准化。
1: 挂线是治疗肛瘘的经典传统方法，它的核心是用一根丝线或橡皮筋精准穿过瘘管，一边把深藏的脓液和坏死组织慢慢引流出来，一边温和地保护肛门肌肉，既把病灶治彻底，又不损伤排便功能。经过范学顺精心精准尽心的手术和医护人员的护理，严海旭恢复良好。
2: 术后多长时间了？
3: 2个半月了。
2: 2个半月是吧？总体怎么样？
3: 就现在没什么感觉了。
2: 没什么感觉哈。
3: 对，
4: 范主任说我这个比较重，比较严重，如果是早发现早治疗就会特别容易。
0: 我们说确诊肛瘘这个病是不能自愈的，即使保守也是愈合不了的。任何肛肠疾病，无论是痔疮，无论是肛周的肛瘘，还有其他疾病，因为这个病一旦影响你的生活了，基本上就是要早发现早干预。
1: 一个被拖延的脓肿最终形成6条困扰生活的瘘管，经过范学顺的治疗，困扰严海旭的6条瘘管切除了。手术不光保住了严海旭正常的肛周功能，还让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4: 然后范主任采用的技术就是他会尽可能的保留你的原有的功能，不破坏那个括约肌。然后我现在上厕所和之前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啊，小伙子，你在半年后再说吧。
3: 哎，好
2: 啊，
3: 谢谢。
2: 好，
1: 严海旭满意而归了。
2: 以后一定要注意。
1: 范学顺说，他的刀不仅要切掉病灶，更要为患者守住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0: 基本上呢，功能是有保障的。患者可能还是年轻，没有太重视这个，所以就最后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也建议广大的患者，一旦肛门有疼痛，如果确诊有瘘管，还是要早治疗、早手术。
1: 如果说严海旭的案例预示着早诊早治的重要性，那么段帅的病情则让人看到，当肛瘘发展到高位复杂性瘘时，中医加手术治疗依然有根治的希望。
5: 2023年9月份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吃那个，跟哥们儿几个一块吃那个地摊涮肉去，喝点啤酒啊。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开始就一宿就窜了，得有就是闹肚子嘛，那7、8、4、8、9、4那种。第3天的时候，就那特别特别严重啊，拍了个片子，人说没事儿啊，给你开点消炎药吧。那咱那会儿咱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什么叫肛瘘啊，什么肛周脓肿啊，也不懂那个东西啊。我说这玩意儿应该到不了我身上。
1: 段帅是一个性格开朗、广交朋友的人，平日里一天一包烟，一次能喝1-2斤白酒。他以为那次不过是吃坏了肚子，谁知慢慢的肛周长出了脓包，越来越疼，越来越大。于是他又去了医院。
5: 整个屁股这大面积的疼痛，人家说，你这已经是肛周脓肿了，瘘已经慢慢在形成了，你这个情况呢，在我们这治的话，是给你做2次手术，拉完一刀，先把肉管清干净了之后，再弄那个，等你恢复好了再做一次。我说好家伙，你这事儿还让我遭2年罪呗。
1: 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段帅得的是高位复杂肛瘘，需要做2次手术。他一听心里犯了怵，辗转听朋友介绍，他又来到了四惠西区医院的范学顺主任门诊。
2: 你好，你好。
5: 当时我跟我媳妇去了之后啊，范老师一看，行， 能做啊，没问题。然后我媳妇问，我媳妇问说那个创口得有多大呀？那范老师一比划，这么大个啊！我说哗，我说走走多少？这么大个，我说我去，我说我不做了，我回家我不做了，养着待着吧。我就觉得，哎呦，这得多难受啊，这得多疼啊，这得。
1: 然而，病情没有给他犹豫的机会。2023年12月初，段帅肛周的脓肿自行破溃，鲜血直流。段帅慌了，他赶紧找到了范学顺，范主任第二天就给他办理了住院。
2: 他来的时候应该在外院，就是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重，通过我们的体检发现这个外口离着肛门越远，说明这个漏道越长
6: 越深
2: 越重，那么位置越高，你将来恢复越慢，损伤也多。
1: 手术中，范学顺发现段帅的病情远比影像学显现得更复杂。
2: 5个刀口嘛，他在别的医院说是2个，但是我手术当中已发现根本就不止，因为影像学只是参考。那么手术当中呢，我们还根据他情况。
5: 那会儿说是这近一年左右是最严重的一个。一开始啊，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人说是2条漏，啊，但后来之后范主任做的时候看的时候，人说是5条漏，啊，5个漏就全给一次性治了。当时范老师还说呢。你这挺能忍啊，这养了几年了，我那个挺深的，我这有一根漏管大概插进这么深。
1: 因为复杂，段帅的手术时间远超平常。范学顺术中精细探查，他采用了传统的挂线术与虚线引流相结合的方法，将5个漏管逐一处理，其中一根漏管深达肛门深处。
2: 手术中方法我们除了切开之外，可能还要用传统的挂线术，我们还有用过虚线的引流，啊，用过浮线引流，这样呢，让它把里坏死组织全部给它敞开了，引流通畅了。只有我们找到这个病灶，让它病灶呢彻底的液化了，慢慢脱落了，然后新肉芽才能长出来。中医叫恶肉不去，新肉不生。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结合手术，范学顺为段帅术后开了中药坐浴的方子，促进创面愈合，段帅恢复得很快。当肛瘘的通道穿越了关键的肌肉群，范学顺不急不躁，以柔克刚。一根看似简单的线，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了最精妙的平衡点。
0: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特别的认真，因为它的高复发，啊，然后呢，不容易做，啊，术后容易有这个功能障碍，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病呢都是很。认为它是很棘手的，这个需要大量的时间，需要你精心的去把控它，才能治疗，才能治好。
2: 总体怎么样？
5: 现在都不错，挺好的。
2: 现在总体感觉功能没问题，
5: 功能没问题，
2: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5: 没有没有。
2: 你这个后期还要注意，尽量少喝酒，少吃辣，多做锻炼。
5: 我多多注意吧。啊，
2: 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这个高位复杂漏，这个不是什么好那么容易好的，你知道吗？
5: 嗯。
2: 能够一次做好，已经很幸运了。
5: 我非常满意，很好。
2: 好的好的，小心吧啊！
5: 谢谢。
2: 好好，有事先来。
1: 又一个患者满意的回去了。在范学顺30多年的临床生涯中，像这样的患者很多。对待每一个患者，范学顺都一如既往的认真。他就是这样，在每一个病例中，把他的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治疗理念一以贯之的。
0: 肛肠疾病，我目前啊干了37年，我的总结是什么呀？这个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外科的医生可能看不上这个肛肠科。但是一般的人呢，你要不上心，或者你没这个能力，你还干不好。
1: 从李阿姨多年痔疮顽疾的彻底解决，到沿海续的6个漏管一次根治，再到段帅的高位肛瘘的精准处理，再到范学顺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诠释着一名肛肠科医生的匠心与担当。
0: 我们要接受一个病人，如果为患者着想，你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一次处理， 阿姨这种感

0: 这样呢，让患者减少痛苦，让患者满意。啊，这是我做这个手术的特点。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范主任好。
3: 哎，你好，你好。做手术多长时间了？
2: 个月了，一个月多
3: 一个月。总体怎么样？
2: 恢复挺好，满意。
3: 那行，好。
2: 好的，谢谢范主任。
3: 好，谢谢谢谢。
1: 面对患者的千恩万谢，范学顺总是淡然一笑。他认为自己要尽最大努力，让患者少遭罪。
0: 做他呢，你就特别的精心才行，特别小心，特别精心。到现在，我都60岁了。干了这么多年了，我对每个病也是如履薄冰，要特别小心。术前什么情况，术中应该是什么情况，术后什么情况，就每个病人你都在脑袋里得过一下，必须要清楚。我尽量的啊做到让患者来了呢痛苦而来，让他满意而归。
1: 从隐秘的痛苦到豁然的心声，范学顺用37年的坚守与创新，为他们守住了这方寸之间的安宁，也守住了生活应有的品质。
0: 我能帮助患者，这是我自身的最大的价值。这个医生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因为我能帮助患者，让他们解除痛苦，这是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老城文化遗产最大的意义，就是扎根于市井烟火里，真正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我叫陈雪，是关中负责人。这里是一座拥有700余年历史的红恩观，它坐落于钟鼓楼旁，中轴线北端，在历史上被称为龙尾之钥。它是北京中轴线申遗中极具价值的文化遗存。这座院落始建于元代，最初为佛寺，后在清代改为道观，后来成为小学、工厂、菜市场、文创园。它一直隐匿于胡同烟火中，人们很少知道它的过往。我们陪着这个院落走过了很多年，亲眼见证它是如何从一个充满烟火气的老院落，一步一步慢慢地变成现在的文化空间。
6: 活动就像他说的，
5: 那如何让这个沉寂百年的古建活起来，真正地融入到中轴线的文化脉络里，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这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们坚持古建活化利用，用文化艺术、数字科技和多业态融合传承中轴文脉。我们在庭院的大殿里建起了书店，让人们在阅读中感受老城的过往。在山门，我们做了中轴线数字艺术展，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中轴线的智慧和故事。在庭院里，我们还配以餐酒空间，让大家可以跟古建同框吃饭或者小坐。大家还可以登上我们的微风露台，吹吹中轴线的风，远眺钟鼓楼，感受我们这座古观焕新的生命力。我始终认为老城文化遗产最大的意义，就是扎根于市井烟火里，真正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我是陈雪，活化古建，让绵延千年的中轴线文脉长存于烟火人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9: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拍。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5: 是
13: 更带劲的玩法。
17: 哎呀，我又差一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各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1: 相约时光。
6: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2: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贷了。
23: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22: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24: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22: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23: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24: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22: 小龙虾还没有到，
24: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25: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23: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2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我们首先特别关注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早上的五点，它的中心呢是位于湖南省永

0: 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最大的风力为7级，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继续的减弱。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了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影响。当地消防人员接到报警之后，立刻出动救人排险。
2: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
1: 通过中方持续救援，截止到26号15时，已经救起了45人，但是仍然有17人失联。中方6艘船舶、一架驻驻直升机、一艘越南船舶在现场开展搜救。
3: 2026年7月25日18时53分，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是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转警，说是7月25日18时23分，南海救115轮在返航三亚途中发现一个救生筏，随后就起筏上29名越南籍遇险人员。那经向获救人员了解到，遇险船舶为越南籍船舶。该船舶于7月24号夜间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船员，急需救援。截至7月26日的11时，我方已经救起越南籍船员、遇险人员44人，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啊，船舶沉没后，救援人员乘坐救生筏逃生。那这个救生筏是受到洋流以及风力的影响，飘到了我国南海海域。那这次漂流的这个范围啊，并不在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那在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险情处置工作。一是和现场越南船舶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做到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及时向军警民相关单位通报险情，建立省市区3级搜救指挥联动机制。二呢是指定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南海救113轮、救助直升机及海警等力量前往现场开展搜救。那三是发布航行警告，协调附近过往船舶参与救助。第四个呢是协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中心制作人员落水漂移预警模型，根据漂移路径制定并实施搜救方案。那第五项呢是协调利用卫星对现场海域进行拍摄，协助搜救。第六个呢是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那么截止到目前，被救船员已经成功被转移至我方的救援船上，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关注下面的搜救工作。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来关注案子，不法分子精准地掌握了企业信息之后，伪装老板、合作方，对公司的财务人员实施诈骗。
1: 北京警方通报了相关的案例，同时呢，也想通过这样的案例来提醒财务人员严格落实资金核验制度，千万不要轻信线上的转账指令。
5: 7月21号中午，财务人员马女士突然接到自称公司老板发来的电子邮件，让她尽快处理。马女士打开邮件里的附件一看，是一封

0: 税务部门的稽查通知，通知中称税务机关要开展抽查，要求财务人员下载飞书 APP， 添加税务专员的账号，以配合完成抽查工作。
1: 这封通知的行文及格式并不规范，连落款印章的位置都不对，可马女士一看是税务的事，又有老板的指令，就没有仔细分辨，下意识的下载 APP 与所谓的税务专员取得联系。
0: 在税务专员组建的聊天群里，公司老板和副总都在。老板先是要求马女士按税务专员的要求配合填写自查表格，之后便询问马女士公司账上还有多少可用资金，并给了马女士一个账户，让她尽快汇款。
1: 按照该公司的财务流程，任何财务支出都需要付款发起人填写支出凭证，老板或副总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是马女士说，当时老板在出差，副总就在办公室，我看他俩都在群里，以为是真人，就没有去当面核实。
0: 随后他按照群里老板的要求给指定账户转了账。转账后，马女士逐渐冷静下来，越想越不对劲儿，向老板核实后确认遭遇诈骗。
1: 经民警核查，马女士接到的邮件并非老板用企业邮箱发送的，聊天群里的老板和副总都是骗子假冒的。
0: 北京台报道。
2: 你看，这是对公司财务人员的精准诈骗。骗子在非法的获得了公司老板、财务人员、公司业务的信息之后，他们设计的这个骗局非常具有迷惑性。
3: 所以北京市反诈中心也提醒企业务必要严格落实财务审批制度，财务人员在转账之前也应该多方核实，避免遭受财产损失。
0: 财务人员孙女士任职的公司从事外贸业务，去年底公司和海外一家服务公司谈成合作，需要付给对方佣金。在沟通过程中，孙女士一直和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箱保持联系。
1: 孙女士接到了自称新接手工作人员的邮件，提供了一个海外账户，要求孙女士的公司尽快支付佣金。此时孙女士并未察觉，这封邮件的邮箱名称比服务公司告知其新接手邮件邮箱多了一个字母。
0: 孙女士给指定账户转账之后不久，再次接到了服务公司催讨佣金的邮件。此时孙女士才惊诧地发现，前后两个邮箱的一字之差，自己竟被仿冒的对接人邮箱迷惑，给骗子的账户汇了款。
1: 这两起以财务人员为目标的案例凸显精准诈骗的特点，一个是准确获悉公司的人事结构和财务人员的工作邮箱，以办理税务稽查为幌子，将财务人员和假老板拉进一个群里，给财务人员营造紧急氛围，增强迷惑性，以便假老板指示财务人员转账。另一个更是详细掌握了受害公司的具体业务。
0: 北京市反诈中心提示，企业务必建立完善的财务审批制度。

0: 六到八月，一方面是孩子们放暑假了，另一方面天气呢又是高温酷暑，所以医院的儿科急诊科总是会迎来全年的就诊高峰。
1: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啊，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是排在第一位的，隐蔽风险远超我们的想象。
2: 近日，在广东揭阳揭西县的百潭谷内，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过程中突然发生溺水。现场视频可见，母亲惊慌失措，抱着身体已经瘫软的男孩，身边的野泳者将其抱到岸上进行急救。
3: 110派出所到了以后，然后拉到医院来抢救后就没事了，就活了。
2: 当地村民表示，百潭谷未经开发，因山谷内分布着上百个独立的水潭，因此得名百潭谷。每年暑期，百潭谷就会迎来大量游客在此野泳，多年来溺水事故频发。记者现场看到大量野泳者，其中不少是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全然不顾岸边禁止游泳的警示牌。除了山川溪流，在暑期海边也是青少年遇险的高发场景之一。7月24号晚，在广西北海市金滩附近海域，一名16岁少年因陷入海中淤泥，被困海上浮漂，情况万分危急。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落水少年因体力透支，紧紧抱住远处的浮漂，随时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面对深水海域和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民警徐志勇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带上救生圈跃入海中，奋力游向少年。此时岸上的辅警杨志与热心市民也找来了救援绳索，警民合力拉拽，最终成功将少年营救上岸。
4: 下至海边游玩，千万不要低估了暗流和淤泥的危险性，下海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内。
2: 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但专家提醒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万事大吉。
5: 咱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
1: 现在是汛期，一定要远离这种野的河道沟谷哈，避免这种野外的涉水活动。
5: 是。
1: 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咱们去正规的游泳馆吧，那儿有人看管，有救生员，相比野外水域呢更加安全一些，就放松了看护的警惕。然而最近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游泳馆内儿童溺水的险情。
0: 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泳池之内同样是暗藏危机，监护绝对不能缺位。
2: 前不久，常州市的一名7岁男孩小陈在游泳馆游泳时突发溺水意外。
6: 本来是在浅水池，然后呢，正好他爸爸呢又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然后就跟小朋友交代了一下，但是后来小朋友他没听话，然后呢又跑到了那个大水池区，一下子就溺倒了。
2: 所幸现场路人及时发现，工作人员快速施救，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事后孩子被紧急送往当地儿童医院救治。
7: CT 表现是一个溺水肺，就是呛了水之后肺水肿。经过治疗之后的话呢，很快就缓解了，所以这小家伙很快的就转到浦东病房去了。
2: 医生介绍，入夏以来，溺水患儿接诊量明显增多。往年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河道、水沟等野外无防护水域，而近两周医院收治的两起儿童溺水病例，均发生在有救生人员值守的正规游泳馆内，暴露了家长普遍存在的安全认知误区。医生提醒，即便在专业场馆游泳，安全防护也不能松懈。未成年人下水游玩期间，监护人必须全程在岗，密切关注。
7: 溺水的抢救其实不是在医院完成的，主要是在发现然后上岸的过程当中，这其实是一个黄金的一个救助时间。我们大脑缺氧的时间的话呢，一般不能超过4分钟，超过4分钟的话呢，有可能出现脑损害，超过10分钟以上，那可能出现不可逆的脑损害。
1: 好，我们再来特别关注身边的一些暗藏的风险。你信 AI 的这种拍照识图吗？最近武汉一家三口啊上山去采蘑菇，想用 AI 拍照识别，确认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
0: 他们当然是相信了 AI 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一家三口全都中毒了，4岁的女童病情最凶险。

0: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到武汉郊外山上采蘑菇，家长自称有多年采菇经验，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最终软件没提示有毒，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心疼孩子的父母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没想到五六个小时后，全家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症状。
1: 吃了蘑菇以后呢，家里人就有呕吐的症状了，所以一家人就到我们中南医院来看病。
0: 刚入院时，孩子精神状态还不错，医生抽血检查肝功能也只是轻度异常，可医生心里清楚，毒蘑菇有个可怕的假预期，表面症状缓解，毒素正在悄悄攻击肝脏。
1: 进展特别快，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表现为这种消化道的呕吐腹泻的症状。
0: 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孩子的转氨酶就从增高1.5倍暴涨到10倍，而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1: 看起来是消化道症状过后的一个假预期嘛，但是随着那个假预期过后呢，它就迅速的病情变化，甚至导致肝功能衰竭，引起了这个全身凝血功能异常甚至会危害生命。
0: 医院立即将孩子安排进 ICU 抢救，孩子的肝功能指标继续一路飙升，最高冲到正常值的100倍。医护团队连夜实施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综合治疗，和毒素抢时间，直到第三天，转氨酶才终于稳住，开始下降，孩子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1: 事实上 ，AI 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这么强大的这个识别功能去鉴别，包括我们拍照的这个角度和光线，你都会影响AI 对蘑菇的识别，一定要谨慎，尽量的不要吃这种野外采回来的蘑菇。
2: 哎呀，看了这样的新闻，真是觉得挺心疼孩子的。一定要记住，咱们当家长的是孩子安全的第一道屏障。
3: 要做好防护。比如说，夏天现在蚊子比较多，蚊香的使用频率也逐渐的增高。但是如果人走了，火没有灭，而且这个蚊香呢还靠近易燃物，就很有可能引发火灾。
2: 我们一起来看几个惊险的现场。
4: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2层的铁皮建筑，2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5: 我估计可能是蚊香
6: 是吧？
4: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7: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4: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蚊香点燃了以后引发了火灾。那我们生活当中像一些花露水啊、杀虫剂这些驱蚊产品当中呢，也是含有易燃成分的，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明火。
1: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易燃的成分它比较微量就不会引燃火灾，我们还是通过一组消防实验来了解。
2: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或是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3: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0: 再来特别关注道路安全，最近相关部门重点整治货车违法行为，发现出现频次较多的违法行为啊，是这个装了这个翻牌器。
1: 明知犯法，可是有的企业竟然组织指使司机去组团使用翻牌器，明目张胆，知法犯法。
4: 7月23号早上8点多，民警在通州区菜园村附近追踪到多辆长期使用翻牌器上路的货车。这些货车隶属于一家车队，被查获时，其中6辆货车的前部号牌已经被焊死，而这正是车队负责人为应对警方严查而紧急做出的调整。
5: 他这个位置就是翻牌器现在已经焊接上了，如果当时没焊接的时候，这个液压杆一打开，他这牌子就自动通过这个连接处，他就翻下来了。然后遇到有交通警察，然后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他就把这牌子翻上。
4: 面对这样的违法行为，车队负责人及货车司机都供认不讳。
6: 现在摄像头太多，没办法。
4: 即便号牌已被焊死，但这六辆货车此前使用翻牌器闯禁行的相关证据已经被通州警方掌握。民警之所以能将6辆货车一网打尽，背后离不开科技的助力。自3月份投入使用以来，这套货车治理系统已经协助查获80余辆涉牌货车。
7: 首先，它这个功能里可以对无牌货车的经过进行统计，包括每个卡口无牌货车情况进行预警，然后系统就自动筛选整个通州区上路车辆，然后同时对比这些车辆的外观特征，3000多个特征维度，确定这最终的它的车牌号情况。
4: 后续民警还将追根溯源，对涉事货车存在的闯禁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等违法行为一并作出处罚。北京台报道。
0: 最近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外科收治了一位19岁的患者，叫小亮。19岁啊，应该是青春活力四射的年龄，但是小亮已经很久没有跑过步了。怎么回事呢？3年来他的脖子啊反复的不舒服，最近又头痛加重，走路摇晃，一查竟然是脊髓里长了20多厘米的肿瘤。这个巨大的肿瘤从脑干延髓一直延伸到了胸椎的3节，那是心跳呼吸的生命中枢啊。
1: 这样的一个硕大的肿瘤是不是能够彻底的清除？19岁的年轻生命又是否能够得到救治呢？接诊的医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8: 对于医生来说，年龄从来不只是病历上的一栏数字，患者越年轻，医生肩上的担子就越重。从患者躺上手术台的那一刻起，他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质量都由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决定。
9: 最近
8: 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外科收治了一名19岁的患者。
9: 这肿瘤比较大，
10: 从脑干到

0: 盐水部一直到下边的这个凶山，我估计大约在20多公分吧。
1: 19岁好比早晨8点钟的太阳，人生才刚刚拉开帷幕。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在大学的操场上跑得满头大汗，应该为期末考试发愁，但小亮已经很久没有跑过步了。
2: 3年之前吧，他老是说脖子不舒服，都以为他那个是上学时候老是在学校低头写作业什么的，然后最近一个月吧，他上大学了，然后就感觉头部就非常的疼，然后脖子也痛，走路吧，就现在就发现就是走路比较的不平稳了，这时候呀就发现肯定有大问题。
0: 脊髓的地方就相当于一个高速公路，大脑是个司令部，胳膊腿就像一个分支，我们的所有的胳膊腿的感觉都从高速公路往上走，这个瘤子呢就从高速公路的正中间长出来了，长瘤子开始往外逐渐的往外扩展，往外扩展之后最终压成一个桶形的，这一圈是脊髓，中间这一块是肿瘤，就这么个比例。手术的方式呢就是要把这个心儿掏走，这个脊髓就是我这个手要这一块要留下，非常非常薄了。
1: 要碰到病灶，医生要先掀开覆盖在脊髓后面的石结椎板，找到脊髓后正中那条天然的缝隙，顺着神经纤维的走向纵向切开一道小口，这是对脊髓损伤最小的路径，肿瘤就从这个开口里剥离下来。
0: 最难是位置，首先它是压着盐髓脑干，盐髓就是心跳呼吸中枢，所以说如果一旦损伤可能会出现心跳的骤停。如果说术中心脏骤停，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这个病人俯卧位做手术，心脏停了盖上纱布赶紧翻身啊，但是立即做心脏呀啊，这个在心脏面前这个手术都是次要的。
2: 才19岁，非常的不可接受那种感觉，就感觉天塌的那种感觉。来到这里我肯定要信任他们，相信他们的团队。
0: 我们医生对年轻人的治病的一个要求啊，除了把病治好，还要尽量的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尽量让他回归社会，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说压力要大一些。
1: 无影灯下，在切除肿瘤的同时，医生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时刻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然而在手术开始的第4个小时，患者的心率突然出现了下降。
3: 心率下降了，现在
4: 多少？
5: 60。
6: 60了，50多。
0: 行了，
6: 刚才100多。
7: 哎呀，我们都跟着紧张啊！要去除这个病灶呢，要掀开石结的椎板，找到脊髓之后正中的那条天然的缝隙，然后切个小口，再把肿瘤一点一点的剥下来，听上去是惊险万分呐！
8: 而且真的是太让人揪心了。手术中，小亮的心率突然下掉，从100多骤降到了50多，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捏了一把汗。小亮能不能挺过来？咱们接着往下看。
1: 面对这样一台风险极高的手术，任何侥幸都是冒险。术前，神经外科团队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其中最核心的一道防线便是电生理监测。
0: 我们的手术操作要精细，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电生理监测，全程监测诱发运动、诱发体感电位，如果出现这个诱发电位的下降，提示我们的手术操作或者是一些保护要加强。
1: 这场手术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抗压能力。脊髓只剩薄薄一层，多深入1毫米都可能影响术后肢体的正常活动。
0: 我们做这种显微外科的手术就是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胳膊架骨悬空中非常稳定，因为它稍微哆嗦，手稍微哆嗦可能就对脊髓损伤了。
1: 在手术开始的第4个小时，患者的心率突然出现了下降。
3: 心率下降了，现在
4: 多少？
5: 60。
6: 60了，50多。
4: 行了，
6: 刚才
4: 100多。行了，这不好弄。
0: 术中严密监测心率的变化，在剥离这个过程中出现心率的变慢，我们要暂停手术，麻醉医生配合用药，等心率恢复之后我们再重新开始。
3: 又掉了，右边要明显下降的，脚跟手

0: 术中，麻醉医生第一时间捕捉心率及电生理信号的细微变化，主刀医生随即调整操作角度与力度，待数据回稳后继续分离，暂停，等待，继续，如此反复多次，终于成功将肿瘤完整剥离。
1: 非常完整的切下来了。你想想，脊髓一共才跟这咱们的这个指头这么粗，现在瘤子已经这么粗了。说明把脊髓压成什么样了？这个说实话，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啊，这个大概率，这个整个的这个孩子的愈后还是不错的。
2: 好，
1: 我现在歇会儿，我腿都直了。
3: 您这累坏了吧？
1: 累，绝对累。
4: 我长时间保持那一个姿势。
0: 目前，小亮已转入康复阶段，经过训练，他应该能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回到学校上课。回到19岁该过的生活，
5: 把这个腿抬起来，哎，这个腿，哎，太棒了。
1: 尽管说手术这个整个的体积也非常大，位置也非常险要，但是他那个病理性又偏良性又年轻，我们还是希望给病人一次机会。我们希望的是正常的生活，回归社会，正常的工作，结婚生孩子，他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医生，应该尽的责任。
6: 这就是白衣天使守护神。换个话题，近日12345市民热线大厅迎来了一批访客，他们是普通的市民。
7: 这条热线一直在听民意解民忧，那么一条电话线如何承载起这座城市2000多万人的期盼与回响呢？
8: 像这样的一个音量分贝仪呢，我们每一个话务员也能做到自我调节。
9: 在热线大厅认真聆听讲解的江鹏是一名互联网从业者，此前他曾因一通反映路灯不亮的电话，亲身经历了民意被倾听、被推动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
10: 我当时租的公寓路口有一盏路灯没有亮，是晚上的话是比较黑的，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今天我在刚刚听到工作人员说，像水电燃气这类的民生问题是要求在24小时之内解决的，速度在这里有了答案。
9: 他将这段暖心又真切的经历写进了公众号，题目为《推动一艘巨轮的转身》，感慨城市向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10: 有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市民、每一个话务员以及接速计办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越变越好。
9: 7年来，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达1.8亿件，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高达97.3%与97.7%，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北京台报道。
6: 商业航天是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他和团队设计的固体火箭已经20多次刺破苍穹。
7: 我们的记者跟随团队一起来到了安徽池州，在那里一枚叫智神星一号的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正在做首飞前的最后冲刺。
11: 安徽池州，长江中下游南岸的一座滨江之城，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座修美的城市里，藏着一个制造火箭的工厂。这里专门从事智神星一号液体燃料运载火箭的研发和产业化制造。
12: 刘总，你好，
13: 哎，你好，
12: 我是李唐宇，
13: 你好。
11: 刘建设，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2: 这个
13: 就是咱们的智神星一号火箭
12: 啊，看着真火箭感觉不一样，太震撼了。
13: 对，
11: 眼前这枚直径3.35米、全长约50米的庞然大物，就是智神星一号，一款可重复使用的中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起飞质量约283吨，低轨运载能力7吨，是当前备受业内关注的新型号商业火箭之一。
12: 这个是算目前中国的商业航天最新一代的这种液体火箭了吗？
13: 是的，这个火箭最突出的是什么呢？它成本低，能回收。
12: 啊，能回收。
13: 对， 所谓这个火箭可回收，是咱们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它的飞行试验任务之后，它会给二子级飞礼再返回，重复使用。
12: 嗯，
13: 咱们现在照着回收次数能达到54吨动力。
12: 您刚才说的那个一子级要收回来的是哪一部分？
13: 就这个，
12: 这么长？
13: 对。
12: 这有多长啊？
13: 30多米吧，
12: 占整个火箭的长度有
13: 大概2/3，成本也占整个火箭的2/3。
12: 所以回收它对于整个的经济性还是有特别大帮助。
13: 对，非常有意义。
12: 我们现在这个火箭，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回收，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3: 咱们现在往发动机试车点火的时间，截至目前就将近2万秒。
12: 2万秒？
13: 对。
12: 2万秒是个什么概念？
13: 咱们一般情况下，商业航天认为能到1万秒，就认为这个发动机可能就可以做飞行试验了，
12: 就可以上天了。
13: 对，
12: 就是已经其实具备发射条件了。
13: 对对对。
14: 可重复使用是商业航天降本增效的核心技术，从打上去就行到打上去还能飞回来再用，这一步跨过去，发射成本才能大幅降下来。
15: 3、2、1，起火。
14: 这是眼前这台苍穹50发动机的第6次点火试车。苍穹50正是智神星一号的主动力系统。这次是长程试车，点火时长300秒，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

0: 神鹰一号的研制耗时六年，其中苍穹五零发动机的研制就用了近五年。商业航天一次性投入极大，风险奇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开发是这个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刘建设和团队一步一个脚印，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1: 如果进入太空变得简单、高效、可靠，咱们这个航天的产业发展就会非常的庞大，商业航天呢也逐渐会成为国家支柱性的一个产业。
0: 回到北京，刘建设的节奏随即被切换回了另一条忙碌的轨道。
1: 这样的设计现在是没啥问题了吧？
2: 主箱会有点慢。
0: 如今的北京亦庄已经成为商业航天企业最密集、创新活力旺盛、产业链条完整的区域，商业火箭企业集聚度达全国75%，这也为星河动力提供了从研发到制造的全链条支撑。
1: 星河动力的企业文化呢是党建引领、航天报国，航天事业呢是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做航天企业呢，就是要科技报国、事业报国。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4: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5: 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9项主要指标，有的还是约束性指标。与“十四五”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科技正成为无障碍建设的重要支撑，智能助听器、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智能眼镜等产品不断迭代，提高了残障人士的生存质量，也拓宽了他们参与社会生产生活的渠道。在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实施3年，断头盲道得到整治，地铁贴上欢迎导盲犬标识，无障碍环境建设逐渐延伸到生活的多元场景和细节，让每个社会个体都能感受到平等、包容和尊重。
7: 那我们目前呢，只有甘肃啊等4个省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你像北京呢是很早就有了无障碍环境的这个条例，但是它要根据法的这个实施呢，要对原有的条例来进行修订啊，所以这是从法律层面上。那么无障碍环境建设这项工作呢，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社会方方面面，关系千家万户，所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工作机制，很有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
6: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迎来2周年。2年的时间，北京聚焦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持续加强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4: 在今天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历时多年修缮的正阳门城楼也将正式对公众开放。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北京内城正南门，印证着从皇家国门到城市地标的历史演变，也留存着北京中轴线上最珍贵的城市记忆。
6: 正阳门始建于明永乐17年（1419年），原名立正门。明正统二年（1437年）开始修建城楼、箭楼及瓮城。正阳门箭楼俗称前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
8: 通过这个沙盘呢，我们可以看到1915年以前的正阳门的一个完整的建筑构制。我们说的这个4门3桥5牌楼，四门呢就是指正阳门城楼的门洞、箭楼的门洞，还有东西两个闸楼的两个门洞。说它是三桥呢，是由三路组成的，其中的一路呢叫做中路桥，也被称之为御路。顾名思义，御路就是由皇帝专行的道路。我们看到的前面这个呢，就是5牌楼。
6: 1915年，民国政府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拆除正阳门瓮城。如今，正阳门是北京城内唯一城楼和箭楼保存完好的城门。2019年， 正阳门城楼关闭修缮，2026年7月27号，正阳门已全新展。

0: 览正式对外开放。
1: 首次向我们公众进行展示。通常屋脊上的螭吻呢，都是头向内的雕筑我们这个正吻。那么对于我们正阳门来说呢，是非常特殊的。它呢是一个头朝外的造型，因此也被称之为望寿。这件望寿呢，是我们在70年代对城楼进行大修的时候呢，替换下来的一件建筑原件。
2: 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三维数字的扫描，由原来我们查图纸，到现在我们变成一个立体化的数字性档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0: 2026年7月27号，当修葺一新的大门再次缓缓打开，607岁的正阳门也将迎来崭新的篇章。
3: 今天下午，正阳门城楼将全面开放，非常的期待。
4: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宣传展示活动在正阳门城楼举办。
5: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正阳门城楼也将实现重新向社会开放。正阳门是北京城门中规模最大、形制等级最高的九门之首。从今天下午开始，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后也将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
0: 本次活动集中呈现了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的保护传承工作进展，涵盖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开放利用、公众参与、传承创新等多方面重要成果。同时汇聚行业专家、相关部门代表与公众力量，共商世界文化遗产长效保护与活化利用路径，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5项成果集中亮相。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串联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今天起，公众可通过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全价门票为20元。今天，故宫、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正阳门、天坛、先农坛、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钟鼓楼等遗产点均将开放，共庆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此外，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开展的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北京台报道。
4: 在钟鼓楼附近的红馆内，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今天一定要去打卡，因为在今天呢，他们特别启用了光耀钟鼓楼专属彩色游资机戳。
3: 那这枚纪念戳是仅限今天加盖，也吸引了很多的集邮爱好者前来打卡盖戳。
0: 在红恩观古朴的院落里，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邮局内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主题明信片加盖这枚特别设计的纪念邮戳，
6: 特别开阔，显得大气，是一个上等作品。今天要出了这个风，就对我们那个集邮爱好者又出了一个亮点。
7: 今天上午我们的这个主题邮局一开门以后吧，邮迷呢争相踊跃的来过这个游资机戳，一是纪念这个2周年，二呢也给这些个广大游民爱好者提供一个打卡的机会，提供盖戳的一个机会。
0: 主题明信片定格了黄昏暖阳照在钟鼓楼的瞬间，在金色的霞光里，历史悠久的古建筑与层层叠叠的民居和谐共处。这幅油画曾经远赴海外参展，如今被定格在了明信片上，成为了可以随身携带的美好一瞬。
8: 钟鼓楼啊，坐落在中轴线的最北端，是整条轴线的收官地标。它在我心中啊，这里是整条中轴线最鲜活、最有温度感的地方。钟鼓楼所独有的特质，那就是恢宏的皇家规制与鲜活的市井烟火气，在申遗成功2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想把画布上的这条城市脊梁转化成为大众啊能够亲手触摸、邮赠亲友、长久收藏的一种文化符号。
0: 一枚小小的限定邮戳，一封带有文化印记的明信片，不仅是一份独特的纪念，更成为了一种年轻化、新潮的文化传播方式。它让市民和游客在方寸之间触摸到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脉，也体现了北京在持续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方面的努力。随着鼓楼周边文旅热度的攀升，中轴线的文化魅力正在持续升温。北京台报道。
4: 刚才我们通过画面感受到了钟鼓楼街区呢，通过腾退改造，这些年在完整保留了古都历史风貌的同时，也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
3: 钟鼓楼街区的老居民也亲眼见证了一场故园新生的美好蜕变，迎来了崭新的幸福生活。
9: 早上起来，鼓捣鼓捣花草，喝点茶，这叫幸福的生活，真的。
10: 今年71岁的范来友自称鼓楼老范，他是地道的老北京，在钟鼓楼脚下的这个小院里出生长大，在这条胡同里见证了70年的时光变迁。
9: 过去古老院落有这习惯，种点葡萄，养点什么秋梨海棠树，改造提升以后才有的这么一个结果。过去哪有种这，没有那地，你看看到这儿呢，这都是四大乱箭。以前你看特别小，就这么大，人要胖一点啊，走道都得稍微侧一下身，哪说放花，你走道都费劲，你还说放花呢。
10: 2021年，钟鼓楼片区的群众迎来了腾退的消息，这也是中轴线沿线首个申请式退租的项目。老范的邻居们很多都选择了外迁，
9: 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叫申遗，那时候后来逐渐的又提出有什么，就是最美中轴线，争做文明北京人，老百姓就是切身也体会到它的好处，也感觉到眼前的变化。
10: 腾退改造之后，院子宽敞了，空间整洁了，环境提升了。但是老范还有一件关心的事儿，房子空下来了，他的新邻居会是谁呢？
11: 范大爷，这个院就是咱们一个腾退的一个共生院。
9: 哦。
11: 然后外边呢有一个这个展示宣传的这么一个展览册。
9: 哦。
10: 共生院就是整合腾退房屋与留存民居，将民居与商业融合，实现新老共存。
11: 这一侧有3间房，左侧是咱们留住居民，是也是一个四房院。然后呢就是跟咱们这个院儿比较情况比较接近，都是这个有留住居民的那么一个情况，所以后期呢可能一些方式方法上有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个思路。
10: 历史文化风貌得以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得以回归的同时，70岁的老范也在家门口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意儿。
9: 就在里随便在里玩啊，现在卖奶茶，这还有好多文创，还有那个咖啡厅，新老它在结合。
10: 旧时光的钟声与新时代的古典在这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从对中轴线申遗懵懵懂懂的旁观者，到成为切切实实的受益者，再到如今老范已经成为了参与者，投身钟鼓楼及中轴线申遗志愿服务，成为了一名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
9: 对呀，这是几百年前那个乾隆皇帝题写的碑文。你看，我想起一件往事，当一小孩在这跳上蹦下的，特别危险。给他一讲故事、讲历史的方式，孩子越听越入迷了。哎，你不还听懂事儿？告诉爷爷，爷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咱真的爱，要好好的爱护他呀。说话呢，他就下来了，摸摸，来来，摸摸，摸摸摸摸，哎。
4: 近日，在北京大石河黑鹳栖息地编号26的黑鹳夫妻成功迎来了新生幼鸟的离巢试飞时刻。
3: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是怎么从候鸟驿站变身他们的常住家园的。
12: 哦，站起来了！
13: 哎，
12: 是，
13: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走了。
12: 在寂静的等待中，忽然间总给你一个惊喜，这只鸟的第一次跟大石河见面。
14: 今年春季，一对黑鹳夫妇在大石河安家，动物保护人员将其命名为26。
12: 我们现在看一眼26的这个家。26呢，就是咱们今年春节相亲的一对非常成功的一个小夫妻。对于黑鹳来说呢，大石河流域呢已经成为黑鹳在这儿最优质的一个觅食地。黑鹳呢有几个相亲角，大石河和拒马河呢是它主要的几个相亲角。
14: 依托持续推进的流域生态治理，大石河流域水质优良，食物充足，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链条，能够为黑鹳提供求偶、筑巢、孵化、育雏的一站式生存繁育环境。五月底，黑鹳夫妇

0: 生下了四只小黑鹳。这几天小黑鹳离巢试飞。
1: 完美。
0: 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只有3000只，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目前北京约有100只。前些年它们只在拒马河一带零星分布，随着栖息地的恢复，大石河、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黑鹳数量的增加见证了北京生态廊道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北京台报道。
2: 我们一起来看展出。目前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正在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展出。
3: 以文博为纽带，这两天博物馆还吸引了徐州文旅前来推荐。
0: 展览精选了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超60%展品都是国家珍贵文物。在这些展品中，观众能看到楚王金带扣上纹饰暗含的中西文化融合，乐舞俑翘袖折腰的灵动之美，以及藏在汉玉骨器里的大汉风华。
4: 有一个金带扣，就徐州博物馆的。你看大宝台呢，出土好多金器呢，都是当时都被盗了啊，所以说金器呢可以为我们互补一下。然后还有出土非常精美的一些玉器，比如说 S 型玉龙佩。啊，我们这块呢是没有这个玉龙佩的。
0: S 型玉龙佩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狮子山楚王墓是1995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当时共出土了5件单体的 S 型玉龙佩，来京展出的这件是最精美的一件。这件文物集中体现了汉代典型玉雕工艺，
5: 比如它的龙头部分、龙的牙齿通过透雕工艺来进行制作，另外还有这个浮雕，啊，整个这个 S 型玉龙佩表面有很多谷粒状的东西，表示丰收啊，谷物满仓嘛，也是农业生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嘛。阴线刻呢，就是主要体现了它脖子部分、脖颈部分，啊，用些很细密的一些这个纹饰。
6: 玉器的制作精美，也能让我对那个当汉代的一些强大有一些更深刻的印象。
7: 我觉得徐州这边不管是这种历史文化，然后是咱们这个博物馆里边展出的，还是说它的一些文旅自然风光也都是很好的，对我们想去徐州的想法有更加深了。
0: 这场汉文化特展开展仅半个多月，就吸引大批市民前来观展。恰逢暑期，不少人看完满是精美汉玉，心里都种下了去徐州实地探访汉文化古迹的念想。借着这场文物联展的缘分，丰台区与徐州两地文旅部门顺势牵手，做成了文物进京讲故事、文旅进京邀游人的双向互动。一来一回的双向奔赴，也让沉睡千年的古文物真正活起来，串起跨城文旅融合的新路子。北京台报道。
3: 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大连站的战鼓在昨天擂响了最后一锤，卫冕冠军比赛那打的是跌宕起伏啊！不熟悉的队伍冲到了前列，一群不到20岁的少年让世界冠军都频频摇头。
2: 胜负之外，让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最动人的模样。
8: 男团方面，山东卫侨以6战全胜积12分，稳居积分榜首位，也是唯一一支全胜的队伍。这印证了那句老话：加点厚的队伍，老将稳得住阵脚，新人冲得出来。不过，全胜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核心王楚钦在开赛首日的单打中，便以1-2不敌徐海东。赛后他坦言，新赛季推行的15局8胜制，每一局都计入总分，场上形势瞬息万变，稍有松懈就会被对方咬。助比分。女团方面，卫冕冠军深圳大学在缺少孙颖莎的情况下，让年轻球员站到台前。虽然胜负未占上风，但每一场都在顽强抵抗，每一分都在锤炼担当。
9: 大家能看出来用意。打完洛杉矶，又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希望能有更多新鲜的血液去涌上来。
10: 我自己经历过的东西，也跟他们去说，去帮助年轻的队员进步，也给他们一些空间去成长。
11: 年轻队员，我们有学习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会提供一下经验吧，相互努力吧，一起进步。
8: 本赛季最硬核的改革，当属 U19 球员强制登场。这条新规像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年轻队员的板凳锁。过去递毛巾喊加油的小孩，如今必须在前3盘上场，直接对话顶尖高手。19岁的削球手李天阳从王楚钦手中抢下一局，又以2-1战胜国乒主力林诗栋。赛后王楚钦评价他开创了削球的另一条路。17岁的李和晨在双打中搭档周启豪，击败强敌后振臂高呼，那种激情穿透屏幕，直抵人心。无论输赢，能在正式比赛中与世界顶级选手硬扛几局，这种锻炼价值千金难买。

0: 身体发挥还可以，毕竟跟主力学习也很开心嘛。
1: 赛前也是想要去打一打小组，想要给一些大哥们减轻一些压力吧。
2: 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兴奋，自己作为小练的队员就更要拼起来。
3: 这就是乒超的魅力，它既是为国乒主力量身定制的高压考场，也是为后浪们搭建的破茧舞台。本周雄安站即将打响，常规赛头名归属或将在此战而定。北京台记者大连报道。
4: 期待后浪啊！电影《八仙》无疑是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5: 截止到昨天下午，票房已经突破了7亿。
6: 特别特别好看呀，拍得太好了。
7: 它是比较成功的商业片，
6: 里面有很多接地气的梗，一看导演就是上过班的人。
8: 今年暑期档电影《八仙》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匹黑马，上映9天，票房突破了7亿大关。这部电影为何会赢得众多观众的喜欢呢？世人印象中的八仙多是超然物外、逍遥四海的得道仙人。电影《八仙》试图打破这一金身，钟离权贪财摆烂，张国老假摔碰瓷儿，铁拐李言辞刻薄，这群一身毛病的神仙被网友戏称为草台班子。把神仙拉回凡间的创作思路，却让观众在传统故事里看到自己。这份不完美恰恰是可贵之处，
9: 更亲近人一些，对吧？就是不像之前那些就是悬在天上的神，然后这个里边解决事情也都是用那种凡人的那种感觉，就不会说一下就又抬到神仙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借这气儿。
8: 剧情之外，本片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续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8月，本片也将在海外上映。八仙真的过海了。近日，片方官宣了国际上映日期，8月13号，本片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本片将在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上映。9月4号，在比利时卢森堡上映。
6: 通过一个，就是很正义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会带动所有人的这种情感和认同吧。
10: 如果他来到海外的话，会由这个八仙这个新的故事作为一个切入点，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真正的八仙文化，
11: 是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还有那个商业的这种元素融得很好的一部电影。首先它的各种场景的设计，比如说像蓬莱的设计就很有中式的风格和美学，然后它能够让这种对仙的符号化的东西然后传播到这种就是外国人的这种视野中去，哪怕他们不理解说可能八仙是什么，甚至可能他们记住八仙的名字，但是呢也能让就是让外国人首先欣赏到这种中式美学，其次呢就是说这种故事里面的情节，这种中式的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我觉得也是能够传播到的。
8: 在八仙、功夫女足等电影的带动下，截止到7月26号下午，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10亿元。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下午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3度。那今天雨量总体不大，局地性强，未来3天气温高，注意防范。
5: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4: 再见。
1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 那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4: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5: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7: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0: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2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2: 即将开赛。
21: 更火辣的生活，
23: 舞龙了、啊！
2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21: 更带劲儿的玩法。
25: 哎，那不就差一
21: 好？更滚烫的乡土，
26: 扛个装的西瓜，
21: 更垂涎的比拼，
27: 花香豆香飘万家，
28: 太好吃了！
2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娘娘，敦亲王府进来了。
1: 我不过和他一面之缘，他何必要来看望我这么个生病又失宠的嫔妃？你且去回掉他吧。
0: 这
1: 福晋怎么来了？
2: 近日原是去给太后请安的，又去拜见了皇后娘娘。
1: 坐吧。
2: 不想听说娘娘身子不适，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1: 叫福晋见笑了，病中本不该见人的，不想福晋却来了，真是失仪了。
2: 不想才三四个月的时间，娘娘就……
1: 多谢福晋关心。
2: 啊，妾身这次前来拜访，特地带来一盒人参，希望娘娘可以收下，不养身体。
1: 多谢福晋美意。
2: 妾身知道王爷脾气向来不好，若有得罪娘娘的地方，要是娘娘心里有忌讳，但凡扔了也无妨。
1: 怎么会？福晋多心了。
2: 今日不是奉旨而来，不敢久留，他日妾身再来拜访娘娘，希望娘娘安养好身子。
1: 锦溪，送一送福晋。
2: 是。
3: 小主，
2: 小主，这参要扔了吗？
1: 他父亲虽与我们不睦，但这人参也是他一番美意。你且送去给温太医，看看太医院用不用得到。
3: 是。
1: 我病了这么些日子，不想却还是他还肯来看我。
3: 人情冷暖向来如此。所幸惠贵人和静妃娘娘不还是在关心着小主吗？
4: 这些垂腿的功夫叫下人做便是了。
5: 臣妾喜欢做这些事，能让皇上舒坦些，臣妾心里高兴。
4: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夫子的话真是好，富贵安逸动人心志。我心长胆方图大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古来先君莫不如此啊，你说是不是？
5: 啊，是。皇上说了这样许多，喝口水润一润吧。
4: 若是婉嫔在，便与朕谈说许多。
5: 姐姐博学多才，谈论古今最能适宜。
4: 朕听说她入秋便病了，你可去看过，怎么样？
5: 姐姐的病说到底是心病，皇上若去看看她，怕是姐姐的病就好了。
4: 不是朕不想去看她，近乡情更怯，朕是不敢。她的伤怎么样？
5: 已经好多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4: 那就好。女子容色最重要。
5: 皇上，臣妾有一事想请皇上做主。
4: 起来说。
5: 是，姐姐失子之后，心中困苦难当，积郁成疾。皇上若不能去见姐姐，让姐姐见一见家人也好，也好倾诉心中困苦，以求发泄。
4: 她失子之痛，有家人陪伴安慰是好，只是她心中怨恨朕与年妃，若向家人倾诉。

0: 诉，痛上加痛，耿耿于怀，与他养病也是不利的。
1: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不急。
0: 你与他是姐妹，为他着想也是对的。
1: 皇上方才说，人横过，然后能改。臣妾懂得这一句，臣妾在皇上面前屡屡有不足之处，臣妾已经改正，只盼着皇上能动心。
0: 你知道这话，婉嫔这样聪明却不明白。
1: 姐姐不明白不要紧，只要姐姐肯谨记一样，知道皇上是天子，皇上永远是对的就是了。
0: 你晚上别回去了，留下来陪朕吧。
1: 皇上忘了，您约了十七爷进宫，要一起去看董其昌的字帖。十七爷已经来了。
0: 左右他也是闲着，让他在宁辉堂住几日，朕过两天再见他。你身上穿的这个衣裳是蜀锦裁的。
1: 皇上又忘了，您上回赏了臣妾一匹蜀锦，让内务府赶着为臣妾做了新衣。
0: 蜀锦，你穿着很好看，回头内务府有多少，朕都赏你。
1: 多谢皇上。
2: 小主病的这几日里，咱们碎玉轩可真是门可罗雀呀。
3: 日久见人心，现在才知道那些曾经和咱们走得近的人无非都是利用小主的恩宠罢了。
2: 皇上现在少来后宫，要去也只是去皇后和延禧宫那里，且不说利用两个字难听，要是没有利用价值，那才是穷途末路呢。
3: 你这话够难听，倒是也不差。
2: 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
3: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得想想办法。如今安贵人却能见皇上，可他是指望不上的，苏培盛又是个奴才，也递不上话。咱们还是得找一个既能说得上话又是咱们能见的人来好好劝劝小主。
2: 我听说十七爷现在住在宫里。
3: 那有什么用，十七爷怎么是咱们能见的呀？

0: 姐姐来了大半日了，为何总是这样看着我？
1: 我只是在想，若你真正对皇上灰心，该是什么样子？
0: 姐姐以为我对皇上还没有灰心吗？
1: 你以为呢？若你真对皇上死心，又怎会缠绵在病中而不能自拔？与其如此，皇上不来看你，你倒也可以去找他，省得这里冷清的和冷宫一样。
0: 皇上愿意来总会来，他若不来，我强求又是何必？
1: 你和我不一样，我与皇上的情分本来就浅，他将我禁足不闻不问，我便更可以知道他的凉薄和不可依靠。即便像现在他对我可有可无，我也不十分在意。可是你却不同啊。
0: 因为我对皇上的心意比你更多吗？
1: 你若对皇上真无心意，便会如今日的我，根本不会为他的事，为他的话而伤心。其实你也知道，皇上对你并非了无心意啊。
0: 怎么说，玲珑都曾与我们交好，纵使他言行举止不一，难道真要我去与他争宠论长短？何况皇上终究喜欢玲珑更多一些。
1: 你得宠时帮过玲珑争宠，玲珑得宠时帮过你吗？他若帮你，你又何须争宠？他若不帮你，你可是准备这样失宠至终？更何

0: 管皇上，不过是今儿喜欢你多一些，明儿喜欢他多一些，从无定性。我们这些女人要争的，不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喜欢吗？你若真对皇上死心，就不会浪费时间在这儿伤心了。
1: 姐姐，我很傻是不是？竟然期待在这宫中有一丝纯粹的感情和温情，并且期待的是最不该期待的人。
0: 皇儿，这宫里伤心的人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多你一个。我要去向太后请安，明儿再来看你。
1: 姐姐最近常去向太后请安吗？
0: 我身子好了以后，心里待皇上大不如前，如今玲珑专宠，后宫也难见皇上，我总得寻个依靠啊。
1: 太后一定喜欢姐姐。
0: 太后病着，我左右无事，多去陪陪太后也好。我也先走了。有劳姑姑辛苦了，让我来喂吧。
2: 你一来，他们就轻松多了，省下多少差事。
0: 臣妾难得来陪伴太后，您就让臣妾多尽尽孝心吧。
2: 你还难得，你日日来哀家跟前。
0: 太后要是嫌臣妾愚钝，那臣妾可就不敢来了。
2: 你这孩子，性子温和又细心，哀家喜欢你来。
0: 太后不嫌弃臣妾就好了。来，仔细烫着。
2: 哀家是喜欢你，所以才提醒你有空啊多陪陪皇帝。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都没了，皇帝心里难过，最要人陪着。
0: 其实臣妾倒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皇上伤心是因为婉嫔失了孩子，若是婉嫔能时时陪着皇上那就好了。
2: 如果两个人有解不开的心结，凑在一块儿反而会更僵。这件事啊，只有两个人中的一个想明白了，先走出那一步才行。
0: 是。
3: 小主，今夜夜色倒好，不如取来长相思弹一曲吧。
1: 对月弹琴也算是风雅之事，只是长相思催心肝，还不如不弹。
3: 小主过去可是最喜欢弹李白的长相思啊。
1: 此刻我就算喜欢，也不敢自己弹了。
3: 小主不弹，却有谁在用笛子吹长相思呢？
1: 这是长相思的下半阙。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浣碧，你听，这笛声多好。
4: 小主和浣碧说什么呢？哪有什么笛声啊？
1: 你没听见吗？
4: 没有啊。
3: 虽然很轻，但是吹得很好呢。原来宫中还有人和小主一样喜欢听长相思。
1: 长相思太过凄婉，可那人吹来，相思之情更重，凄婉之意反而冲淡了，让人觉得相思亦是美好之事。
3: 哎呀，不知宫中是哪位小主能吹这样好的笛声。
1: 你也被那笛声打动了是不是？
3: 小主，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
1: 古人踏雪寻梅是闻梅香而去，我是平生去寻吹笛人，就那么一缕笛声

0: 俗。
1: 这时节连卷西风，自然是人比黄花瘦。那日王爷大意救本宫于危难之中，本宫铭记于心，感激不尽。
0: 婉嫔一定要和小王这样生疏吗？可惜依旧没能保住你的孩子。
1: 人人都道果郡王闯入翊坤宫救本宫，不过是因为本宫是皇上的宠妃，救本宫是迎逢皇上罢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仗义元首，宫中也只有王爷一个。虽然本宫今日落魄，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日王爷若有不便，本宫自当全力相助。
0: 小王希望婉嫔一切安好，是因为我视婉嫔为知己。
1: 我知道王爷是为我好，只是王爷若与我的贴身侍女私相来往的频繁，若传出去，对王爷自身无益。
0: 多谢婉嫔关心。
1: 王爷今晚如何会出现在此处？
0: 啊，皇兄。

0: 缺少了他自己应有的韵味。
1: 皇上喜欢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0: 璞玉魂金天然美质，不失本性更为重要。多情必致寡情，任性终不失性。小王刚刚吹奏了这首《长相思》，希望能为婉嫔略略解忧。
1: 不过是首曲子罢了，

0: 你是季夜来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是长姐和你说话，你愿说就说，不愿说就罢了。我并不是存心要瞒长姐的，可是从我生辰那日开始的。难怪你当时总不让我去湖边散心，是他叮嘱你的吧？这翊坤宫一事，也是你去向他求救的吧？ 那日锦溪姑姑陪长姐在翊坤宫中，不能寻迹脱身，太后又病重，宫中并没有可以为长姐做主的人，我就只好斗胆去请王爷了。你们来往过几次？
1: 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长姐小产之后，另一次就是在今日下午。王爷并没有跟我说别的，就说让我好好照顾长姐。长姐今日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啊？ 可是王爷告诉长姐的，
0: 你今日见王爷时行的是常礼，若不是平日里私下见过。

0: 怎会只行常理而不行大理呢？
1: 是我疏忽了。
0: 如今我身份尴尬，若你们来往频繁，与我们与王爷都无益处，私下里不要再见了。
2: 慧春，你来了。
3: 恭喜小主昨夜承宠之喜。皇后娘娘的吩咐，奴婢自然要办好。按照往日的例子，小主请喝吧。

0: 如今差不多的针线活都得你们自己在做，是我叫你们受累了。
1: 嗨，哪里呀，摆高踩低嘛，这宫里历来如此。现在内务府的人呢，正忙着为安贵人缝制蜀锦新衣呢。其实奴婢最喜欢自己给自己缝衣裳了，那穿在身上才贴心暖和呢。
0: 到底是玲珑福气好，也有一枝独秀的时候。姐姐来了。
2: 你们怎么自己坐上冬衣了？
0: 啊，内务府忙，顾不上碎玉轩。眼看天快凉下来了，这些衣服还得自己动手做。
2: 你跟我去个地方，
0: 我理完这些丝线就走。
2: 来，
0: 去哪儿啊？
2: 走。
0: 哎，姐姐，前面就是冷宫了，
2: 快走。他是谁？
0: 姐姐带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专程让我和丽萍来见面的吗？
2: 那你有没有留意到丽萍身边的那个女子？她是从前早产，因为太过伤心而失忆于皇上，后来又口出怨言污蔑华妃杀害她腹中子，所以被打入冷宫。
0: 姐姐是怕我会步上她的后尘。
2: 他是否真的污蔑华妃并无人知晓，重要的是皇上信了。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他一味沉溺于自己的失子之痛而不顾皇上，所以连见面分辨的机会都没有，只怕就算是冤枉也只能是冤枉了。这就是前车之鉴，你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们俩如今的样子就会是你日后的下场。
3: 皇上赐你的蜀锦真的很好，你穿在身上一定出色。这些蜀锦比之皇上的宠爱，只不过是区区之数。
1: 臣妾能有今日，都是皇后娘娘恩赐，臣妾没齿不忘。
3: 起来吧，你有心，皇上赐你的这些蜀锦是当年给婉嫔的数倍，独占恩宠。

0: 宠感觉如何呀？
1: 臣妾心里明白，若非皇后娘娘调教，臣妾绝无今日。
0: 好了，你的心意本宫知道，你想要娶婉嫔而代之，本宫都已经遂你心愿了。年妃太跋扈，婉嫔又聪明，本宫都不喜欢。看你懂事，本宫成全你，也是成全自己。可是有一条，你得牢牢记着。
1: 臣妾侍寝后，都按娘娘吩咐喝下汤药的。
0: 你懂事就好。不是本宫不许你有孩子，而是眼下你根基才稳，如果马上有了孩子，只会让人趁机夺了你的恩宠。你还年轻，来日方长。
1: 臣妾多谢娘娘教诲。
2: 哎，快走啊！哎呦，婉嫔啊，婉嫔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只是几个月不见皇上而已，难道连宫里的规矩都忘记了吗？
3: 原是我不好，冲撞了齐妃娘娘。
4: 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皇上从前最喜欢的婉嫔呀，难怪呀，难怪，这宠妃走路都横行嘛。
3: 还请齐妃娘娘见谅。
4: 哟，婉嫔这句娘娘喊得可真亲热呀。
2: 算了，咱们走吧，见了她就晦气。
4: 娘娘，她当然是晦气，害得你不能跟三阿哥母子团圆。
3: 我原不是有心撞到齐妃娘娘的，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4: 婉嫔娘娘一向是宫里最讲究规矩尊卑的呀，怎么见了齐妃娘娘就只论姐姐妹妹，也不行跪拜大礼啊？
3: 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2: 罢了，你不在本宫面前就是本宫的福气了，有多远滚多远去。
4: 娘娘，是他无礼在先，怎么就让他这么走了？
2: 算了，本宫哪有心思在这冷风口里跟他折腾，还是让他走吧。
4: 娘娘你糊涂了，如今年妃不得皇上宠爱，静妃庸庸碌碌，端妃是药罐子一个，这妃位里就是以您为尊了呀。您要是现在还不拿出点款来服众立威，这以后宫里谁还记得你这个齐妃娘娘呀？娘娘你再想，要不是婉嫔狐媚，皇上怎么会冷落了咱们？我的孩子怎么会被他的孩子克死？三阿哥怎么会不能来见你这个生母？
5: 我没忘记，都是你，都是你。
3: 富察贵人说我克死了你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呢？又是被谁克死的？
4: 我的孩子没了，偏你的就有了。我最痛苦伤心的时候，却是你最得意风光的时候。不是你害死我的孩子，还会是谁？你的孩子没了，那自然是你的报应。
3: 富察贵人执意于此，我也无话可说。
4: 你无话可说？要不是你向皇后告状，皇后会惩罚娘娘不让她见三阿哥吗？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3: 事情有因才有果，齐妃娘娘为何被皇后惩罚，娘娘心里最清楚。我已不想追究，才没把此事禀告给皇上。若非如此，齐妃娘娘所受的惩罚，又何止是不能常常见到三阿哥那么简单？
2: 好，很好，你都敢顶撞本宫了，翠果儿。打烂他的嘴。
3: 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4: 翠果儿，你就放心大胆的打，如今皇上都不想见他了，齐妃娘娘惩治一个小小嫔位，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更何况他污蔑尊上，本就该打。
2: 翠果儿，你要是再不打，本宫就送你去慎刑司。打。

0: 你算是学乖了，知道求情没用就干脆忍着，看来年妃还真是好好教诲了你。
1: 住手，你有功夫在这挨打，本宫却没功夫在这陪你，你就在这冷风口里好好的给本宫思过。翠果儿，给本宫好好盯着，跪坐了一个时辰才许起身。
0: 婉嫔现在没有身孕了，是跪不坏身子的，想来无妨，只有她身上疼才能体会我和齐妃娘娘的心里有多疼。
2: 齐妃娘娘，你一定要这样苦苦相逼吗？
1: 你不是喜欢告诉皇后娘娘吗？如今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就算本宫下过夹竹桃的花粉又如何？现在东西不在了，你如果再敢提起此事的话，本宫就治你个污蔑之罪。
0: 婉嫔娘娘可不要生气呀、啊，这点委屈还请娘娘你笑纳。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婉嫔吗？
1: 好了，咱们还是走吧，还等着到内务府挑些贡品呢。
3: 婉嫔娘娘，您要不先起来吧，奴婢不会说出去的。
2: 翠果，前面是翊坤宫吧？
3: 是啊。
2: 年妃呢？
3: 年妃在翊坤宫好好的呀。
2: 是啊，都还好好的。
4: 给娘娘请安。给安小主请安。启禀娘娘，听江富海说，刚才见齐妃娘娘在长街上责罚婉嫔，正在掌嘴。
5: 皇上知道了没有？
4: 皇上正在朝上。
5: 后宫的事儿别传到前朝去，皇上都不理了，本宫理他干嘛？
6: 皇后娘娘，婉嫔已经很可怜了，不如让齐妃不要掌嘴了吧。
5: 你可怜婉嫔，谁可怜你啊？本宫若是联系她，皇上也会联系她了，到那时你的宠爱恐怕就要变得烟消云散了。
6: 是

0: 到了，您快起来吧。娘娘受苦了，我们娘娘平日里并不这样的。
1: 你会因为你的善心得到好报的。
0: 奴婢扶娘娘回去吧。

0: 小主，那热鸡蛋揉揉脸，便可消泄肿。
1: 他也欺人太甚，奴必须告诉皇后。
2: 我跪了这么久，皇后怎么会不知道？他要来早就来。
1: 小主干嘛要仗着齐妃？大不了跟他撕破脸罢了。
2: 撕破脸？如今我算什么？撕得起吗？富察贵人说的对，身上有多痛，就知道心里有多痛。刘珠，你让小允子去捉些蝴蝶来。
1: 小主，蝴蝶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啊。
2: 蝴蝶是不合时宜的吧，但是我一定要，而且要最漂亮的。
1: 是。
2: 浣碧，你把脂粉拿来。
3: 脂粉已经用完了。
2: 去内务府领一些吧。罗子带也用完了吧？
3: 用完了。
2: 罢了，如今我也用不上罗子带画眉了，把你们画眉的青黛拿来。
3: 我这就去。
4: 哎，小允子，那有蝴蝶。在哪儿呢？
5: 在那儿呢。是只死蝴蝶，
4: 活着又有什么用啊？这么臭一只灰蝴蝶，能成什么事儿？
5: 小主，
4: 你先四处找找，你们四处看一下，我去去就来。

0: 浣碧姑娘每次都这样悄悄的来，要吓人一大跳啊。
1: 王爷，若是阿金以后再这么说的话，那奴婢以后就真的不敢再来了。
2: 去。可是碎玉轩有事。
0: 罢了罢了，浣碧姑娘还是别开口了。上回来眼泪汪汪的求咱们王爷开解婉平娘娘，这回来不知道又是什么差事。
2: 别瞎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王爷，我家小主不知是怎么了，让人去捉蝴蝶，这个时节哪还有什么蝴蝶啊？奴婢是怕上次王爷没有把小主劝好，真是伤心坏了呢。
2: 除了蝴蝶他还要别的什么？
1: 倒也没别的什么了。
2: 哦，如果蝴蝶真的能让婉嫔疏散心结的话，那本王为她尽力寻找就是了。至于旁的，你要多陪陪她。
0: 这时候都快入冬了，哪里还有蝴蝶呀？
1: 听说昌平行宫有温泉，那暖和，或许会有。
2: 那我就去趟昌平，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

0: 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送。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天冷了，过两天内务府要送过冬的东西来。你告诉江总管，一英的绸缎衣料咱们都不要，全换了炭火炭盆来。
1: 好，
0: 另外再让他多送些水仙和梅花。
1: 是，那江中民总算没有忘恩，笑得知恩图报。咱们宫里想要些什么，但凡他能做主的，都会一应给咱送来的。
0: 暖阁里要多用炭火，你每日三次亲自送鲜花来供蝴蝶采食花粉。
1: 好，
0: 一定要亲力亲为。
1: 嗯，放心吧。
0: 我要的衣服做好了吗？
1: 嗯，做好了，快去拿。
2: 哎，
1: 云燕系紧的斗篷按照小主的吩咐，您看是天水碧的颜色。
0: 是，我要的就是这个。
2: 终于有心思肯打扮自己了。
0: 素服几个月，既是因为没有越级者可是我为他而荣，也是为我那孩子扶桑尽一尽我这个额娘的心意。
2: 可是想通了吗？
0: 多谢姐姐教诲，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2: 好，岂有此心，事不宜迟啊。
3: 臣妾年事，遇事焦躁，轻重有失，但请皇上念在多年情分，宽宥臣妾。
4: 宋芝，等本宫写完这份陈情书，你把它交给苏培盛，劳他转给皇上。
5: 娘娘为了皇上真是委屈求全了。
4: 委屈求全也好，陈情表述也，本宫只想让皇上看在多年情分，不要把本宫冷落在这儿。
5: 奴婢听说碎玉轩也是如此，皇上再未召见过婉嫔。
4: 那是他的报应，现在本宫管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皇上心里能够有本宫就好。
6: 还不够烂，再炖炖。
7: 哎，
6: 哎呀，山子太大了。
7: 哦，
6: 要文火炖，估计老了可不好吃。
7: 哎，
6: 你看这火，等下加点红枣和黄芪，小主脸色不好，得多补补。
7: 哎。
8: 浣碧姐姐，帮我一下。
9: 哎，
8: 把这蝴蝶往前挪一下。
9: 哎呀，好香啊！
8: 能不香吗？我的小姑奶奶，不弄出些香味来，小主的斗篷怎么会香呢？
9: 你呀，好生看着这些炭火，小心冻坏了这些蝴蝶。
8: 嗯。

0: 皇上好好的，怎么叹气啊？
1: 朕在看年氏的陈情书，字字恳切。朕想起他多年的情分，实在是感慨。
0: 一夜夫妻百人，皇上是长情之人，念旧也是理所应当。姐姐失子之痛过了那么久，大约也好多了。皇上若是想念年妃娘娘，不如去看看她吧。
1: 婉嫔朕尚且不忍心去看，更何况年妃。罢了，
2: 明明最恨以色侍他人，可如今我却只能以容色吸引他。
0: 听说前几日年妃上表请罪，言辞恳切，皇上颇为动容，只是暂时还未知可否。
2: 您更要在前朝炙手可热，长此下去，年氏兰迟早会复宠，到那时候就棘手了。你看，下雪了。
0: 是啊，初雪之日，皇上总会在玉清宫家宴。
1: 今年的初雪来得晚。
0: 嗯，虽然来晚了，却是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明年一定会是丰年安泰的景象。
1: 婉嫔还是没来吗？
0: 一早就前锦溪来回话，说身体不适，臣妾就许她多歇息几日。
1: 难怪看着人少些。
0: 还有曹贵人，因为温仪公主怕冷，所以留在宫中没有出来。
3: 皇上，惠贵人现在也还没来呢。
0: 她一向都不会迟到，怎么今儿来晚了？
1: 雪后难行也是有的。
3: 皇上吉祥，皇后吉祥，臣妾有事来晚了，还请皇上皇后恕罪。
1: 无妨，起来吧。
3: 谢皇上。
0: 怎么今天会来晚了？是有什么事吗？
3: 臣妾刚才经过倚梅园，看见新开的梅花，一时贪看，所以来晚了。
1: 倚梅园的梅花都开了吗？
3: 梅花盛开，甚是好看。
1: 哦，惠贵人，这么好的景色岂可辜负，不如你陪朕一同去看看吧。
3: 是，臣妾遵旨。
0: 寒雪梅花，皇上别抛下咱们独自取乐，也带同我们一同去吧。
4: 一驾倚梅。

0: 戏女真是无才无德，不足以保养皇嗣，心怀感愧，无颜面生。在此真心祝祷吾皇得上天庇佑，平安喜乐，福泽万年。若得所愿，戏女愿一生吃素，不再成宠。
1: 嬛嬛，是你吗？
0: 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1: 你怎么不看朕？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0: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1: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0: 皇上还记得，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了。

手这样冷，不怕再冻坏了身子吗？臣妾一心为皇上祈福，若让皇上担心是臣妾的不是，臣妾先告退了。

0: 万平身上全是蝴蝶，
1: 魂魅妖术。
0: 这时候哪里来的蝴蝶？蝴蝶以为你清道，
1: 臣妾也不知道。

0: 你若是为朕祈福再冻坏了身子，岂不让朕更加心痛？你身上好香啊，难怪能在冬日里引来蝴蝶倾倒于此，你让朕心醉。
1: 臣妾日夜为皇上祝福，沐浴熏香，不敢有一丝疏忽。如此甚好，婉嫔小产之后一直待在房间里边，不愿意出来。本宫担心了好几个月呢。臣妾日夜为皇上和姐姐祝祷，希望皇上和姐姐和好如初，再无嫌隙。如今果然得偿所愿了。
0: 朕与嬛嬛何时有过嫌隙？
2: 从来没有，只是臣妾身子不适，不宜侍奉皇上。

0: 这下你可高兴了吧？各位旗主罢了，咱们做奴才的主子高兴了，咱们才过得好，不是吗？皇上跟前儿，我可没少收婉嫔娘娘的好话。
1: 得了吧，只要能讨皇上的好，你都帮。何况今儿可是惠贵人的功劳。
0: 这也怪啊，惠贵人肯帮婉嫔娘娘，怎么不多帮帮她自个儿啊？
2: 他身子好了后，恩宠可不比从前了。唉，你们都在外边吧。唉，那日为难婉嫔也罢了，罚跪也不说，你还给他那么大的羞辱。现在好了，婉嫔一时手腕他就得势了，你看看这一天。
3: 皇上一见了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你说，这往后还有咱们好日子过吗？
2: 娘娘，你这么担心干什么？这宫里的女人有得宠的时候，就有失宠的时候。况且她是个嫔位，我是贵人，娘娘您是妃位，这二对一，你有什么可怕的？
3: 你也会说二对一啊？宫里争宠，人多就能胜吗？
2: 我看婉嫔这个样子。
3: 是不会给我们好日子过了。可娘娘毕竟是妃位呀，这管理嫔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况且这家猪逃的事情已经是死无对证了呀，婉嫔不能拿咱们怎么样的。谁知道呢？哎呀，认命吧。小主今日也劳累了，不妨早些歇息吧。
4: 是有些累了，但现下还不想睡。 今日这炭火怎么烧得这样热？
3: 炭还是那些炭，并没有增加，只是时移世易，小主的心情和原来不一样了，便觉着炭火也更加热了些。
4: 我从前真觉得皇上一言一行，比什么都要紧。

0: 可现在想来，还不如这盆炭火来的实在。我曾经那样期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现在想来不过是一番痴心。
1: 不管如何，此时此刻皇上最重视的是小主。
0: 正因如此，我才知什么是镜花水月、痴心妄想。皇上会这样待我，也会这样待别人，我没有办法，只有巧用心智才能换来我想要的东西。
1: 小主病了那么久，心里一直憋屈着，如今把话说出来了也好，没有了心事倒不会自己再苦着自己了。
2: 小主，外面宫门要落锁了，咱们也睡吧。
0: 只怕还没个安稳觉睡呢。
3: 小主，皇上过来了。
0: 不用请皇上进来，告诉皇上我已经睡下了。
3: 这

0: 是谁？嬛嬛，你可睡下了吗？皇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臣妾已经歇下了。嬛嬛，你身子可好了吗？朕要进来瞧一瞧你才放心啊。臣妾正因风寒未愈，所以不能出来迎驾，也不能陪伴皇上，还请皇上见谅。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实在不宜晚睡。臣妾已经歇下了，起来只会让病势缠绵，更不能早日侍奉皇上，还请皇上为臣妾着想。
1: 那朕回去了。
0: 小允子，
2: 在，
0: 好好送皇上出去。
2: 这。
3: 奴才恭送皇上。拿水来洗漱吧，现下可以安睡下了。
4: 小主，外面这雪还大着呢，皇上来了，怎么连面也不让见一下呀？皇上明日来，我还是不见。皇上。 时候不早了，您是要去哪个宫里歇着呀？估摸着安贵人这会儿还没睡下，或者去皇后娘娘和惠贵妃。
3: 都不去。
4: 回养心殿。
3: 是。
4: 去宁辉堂。宁辉堂。
5: 皇兄还说臣弟今天喝酒喝多了，留臣弟在宫里边住一晚。原来皇兄是怕睡不着觉，要找个人喝喝茶呀。别提了，到哪里都被赶出来。皇兄，你有三宫六院。是啊，是有三宫六院。可朕就想去个碎玉轩，却被三推四推给推出来了。 婉嫔说她身子不好，不能侍驾，就连朕想看一眼都不肯。
4: 婉嫔是关心皇兄，所言也不错啊。
5: 朕知道不错，可是，看来婉嫔娘娘的蝴蝶是飞到皇兄心里去了。朕也不知道那些蝴蝶是怎么飞过来的。不过，不管怎么飞都好，朕只要她肯对朕用心就是了。
4: 你不知道婉嫔的性子有多倔，为了朕不肯严惩年妃，她就能好几个月避着朕不见朕。小小女子，
3: 可唯有这小小女子，却更使人动心。<笑>
5: 谁说没去过福晋的人什么都不懂？
3: <笑>臣弟在皇兄身边这么多年，除了纯元皇后，没听皇。

0: 龙兄这样说起过任何一个女子。
1: 朝政再繁再棘手，总有千头万绪可琢磨。可是一个聪明女人若计较起来，那是比朝政要麻烦许多。所以不聪明却听话的女人最可爱。
0: 可是所谓可爱却不一定会爱。
1: 朕找你喝茶真是没找错人。
0: 皇兄既然喜欢婉嫔，还是慢慢来吧。所谓心结究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如今婉嫔对皇兄有心结，皇兄何不妨稍作迁就呢？
1: 苏秘书。
2: 皇上，您还没睡着啊？
1: 天还没有亮吗？
2: 都三更天了，再过两个时辰天就亮了。
1: 哦，睡了。再熄掉两根蜡烛。
2: 这
3: 皇上驾到。
4: 皇上心安。
1: 都起来吧。
4: 谢皇上。
5: 皇上刚下早朝，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1: 朕有件事要跟皇后商量，正好你们都在，不妨听听。今日早朝，准噶尔派人入朝求亲，为他们的英格可汗求娶大清的公主做王妃，以安边民之心。
5: 天朝公主下嫁和亲也属常事，只要从宗室里边挑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封了和硕公主下嫁便是。
1: 为难的是，他们此次要求娶的是嫡亲公主，而非宗室女子。
6: 准噶尔本属大清，不过是个边疆部族，大清肯下嫁公主，已是给他们极大的颜面了，竟然还要予取予求，非要嫡亲的公主，实在是得寸进尺。
7: 和亲一般都是选宗室女，臣妾记得只有先帝爷将自己亲生的蓝旗公主嫁予了准噶尔。
1: 正是因为有此先例，朕才不好回绝。
8: 皇上，温仪虽然是您亲生的，可她还年幼，如何能和亲啊？
1: 温仪若是足岁，朕也不必为此烦心了。如今朝中的情势你们都知道，朕登基不足三年，刚刚平定了西北，准噶尔氏一向凶蛮，若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恐怕要起战事，而如再动兵，一时钱粮都不足啊，实在不是上上之策。
5: 皇上所言甚是，一切以朝政为上。
1: 安内必得先攘外，为今之计，和亲是唯一的办法。只是朕亲生的温仪公主太过年幼，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5: 准噶尔只说求娶嫡亲公主，未必是皇上亲生的。
1: 你是说
5: 先帝最小的女儿昭归公主正当妙龄，尚未定下人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1: 可她毕竟是朕最小的妹妹啊。
5: 皇上日夜为国家劳心，连自己都付出去了，又怎能再吝惜一个异母所生的妹妹呢？更何况昭归公主的生母只是先帝的一个贵人，即使日后皇上指婚，也不过是在朝中挑个中等人家，又怎及嫁出去给准噶尔体面尊贵呢？
1: 皇后说得对，朕只有这么一个未嫁的妹妹，不能不为她打算。如此想来，准噶尔可汗可算是上佳人选。昭归既然是唯一的人选，那么就由皇后准备， 时日后下。

0: 大驾准格。
1: 那臣妾一定尽力为公主打点一切。
0: 既然是和亲，昭贵原是和硕公主，就封为固伦公主，按固伦公主的礼制办。
1: 是，
2: 办起嫁妆的事来，说简单也简单，都由内务府盯着。这说难也难，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出了便关系到大清的颜面。人多事忙，臣妾想，曹姐姐最细心，不如就请曹姐姐帮公主准备着。
3: 臣妾实在不懂这些，恐怕有负了皇上和妹妹的美意。
0: 你的心是细，适合干这些，其余的就由皇后拿主意吧。
1: 是，
0: 朕前朝还有事，先走了。
4: 恭送皇上。
5: 刚才半天不见你吭声，后来却又提议让曹贵人去办理和亲嫁妆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2: 我不出声是不赞成这门婚事，却也知道更改不了，更是心疼朝归公主。
5: 是啊，准格尔的确是蛮夷不足，
2: 若能嫁得如意郎君，远些又何妨。而准格尔的英格可汗已经年老，是个年过六十的人了。
5: 可怜公主正当妙龄，英格可汗的年龄做他祖父都绰绰有余了。
2: 但是皇上的意思是公主非嫁不可，浅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
5: 哼，年羹尧不是骁勇善战吗？怎么不让他去平定准格尔的变幻？
2: 能用一个女子就能平息的事情，何必动用千军万马？何况年羹尧军功如此卓著，若是输，咱们要付出的不止一个公主；若是赢，年羹尧军功更盛，功高震主。所以和亲是皇上必行之策。
6: 方才皇上坐了这么久，可有正眼看你一眼吗？
7: 臣妾无能，不能得皇上垂爱。
6: 不是你无能，是婉嫔太能干。没她的时候，你是一只独秀专宠；可有了她，你就连平分春色都做不到。
7: 姐姐久未成宠，皇上一时新鲜也是有的。
6: 那么以后呢？你成宠的日子也不短了，以后还要不要皇上正眼看你？
7: 臣妾但请皇后娘娘赐教。
6: 婉嫔还未真正成宠就已先声夺人，你可还记得纯贵人吗？同婉嫔交好，同六宫交好，才是长久之计呀。
7: 臣妾明白。

0: 教翅。
1: 输了。
0: 皇上输了，皇上可要留下。
1: 你日日赶朕走，今日终于肯让朕留下了。
0: 皇上这么喜欢碎玉轩，那臣妾只好割爱了。皇上留下，臣妾去梅姐姐那儿睡。皇上输了棋局要留下，可没说臣妾要留下。夜来风雪，臣妾身子未愈，皇上要留在这儿，那臣妾只得走了。
1: 你身子不好，你留下，朕回养心殿。
0: 臣妾恭送皇上。
2: 小主，都三四天了，小主还赶皇上走，不让皇上留宿翠玉轩，外面的流言可多得很呢。
0: 流言再多又如何？做不过是说我狐媚惑主罢了。
2: 那小主就不怕皇上一生气不再来了？
0: 你可听说过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李夫人因倾国之貌得幸于武帝，而死前武帝想见她最后一面，她却以杀金覆灭，至死不肯相见。

0: 只因色衰而爱弛，是后宫中所有女子的噩梦。只有永远失去和最难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1: 教授日日婉拒，为的是欲擒故纵四个字。所谓欲擒故纵呢，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纵不过是手段而已。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
2: 公主真是可怜，程可卿冷冷清清的，连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
3: 太嫔位分低微，皇上本来就没把公主放在眼里，何况是和亲这种老死不再相见的事儿。
2: 皇上就这么一个妹妹，竟也忍心？
3: 即使是亲生女儿，到了这个地步，皇上也不得不肯。下次和亲，不知道又该轮到谁了。

0: 皇上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倒显得臣妾失礼。
1: 刚送了昭归公主的仪仗出城，朕瞧你绣得认真，舍不得吵你。
0: 臣妾只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公主可还好吧？
1: 她哭得伤心，朕也不忍心。出了城门便回来了。你在绣什么？
0: 本想绣个香囊送给皇上，只可惜臣妾手脚慢，只绣好了上头的龙，底下的祥云还没想好绣什么颜色呢。
1: 不拘什么颜色都好，你的心意最珍贵。
0: 皇上身上一事一物都马虎不得，正如皇上所言，香囊是臣妾的一番心意，臣妾更是不愿意有半分不妥。
1: 朕瞧着你身上的浅紫色便很好，绣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很配。
0: 紫气东来，金龙盘飞，果然是极好的祥瑞之兆。
1: 等你绣好了，朕便把这香囊日日都带在身上，片刻不离，好不好？

0: 娘娘。
1: 皇上今儿是留宿养心殿，还是召醒安贵人？是不是皇上留在碎玉轩了？
0: 是。
1: 你不是说那个贱人一直婉拒皇上吗？
0: 奴婢也只是听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肯了。
1: 贱人就是矫情，装模作样的勾引皇上。
0: 娘娘不要生气，当心身子。娘娘，您点的欢宜香太多了，呛着您自己了。
1: 多吗？本宫怎么闻不到？本宫为什么闻不到？是了。

0: 皇上没来，这欢宜香的味道也没了。
1: 婉嫔身体好了，可以重新侍奉皇上，本宫心中也安慰呀。
2: 多谢皇后娘娘。
3: 启禀皇上，年妃娘娘在外求见，希望能向皇上请安。
4: 外头天寒，让她回去吧，就不必来请安了。
3: 年妃娘娘说知道皇上不愿见，所以只求进来远远向皇上叩头请安。
1: 让她进来磕个头请安吧，快到年下了，来了这一趟也算了了心事，就不必再来了。
4: 就让她进来吧。
3: 这传年妃觐见。
4: 来吧。
0: 谢皇上，臣妾不敢求皇上宽待，独居宫中之时抄录了数十卷经书，今日送去宝华殿请大师诵读，希望可以为皇上祈福。婉嫔也出来了，真是热闹。臣妾先告退了。
4: 天寒手冷，等春来再抄经书吧。
0: 是。
4: 朕昨日看你穿紫色衣裳很好看，不如让内务府再多做几身。
2: 谢皇上。姐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让妹妹好生担心。
5: 妹妹严重了，若是担心，常来常往就好。
1: 可不是嘛，婉嫔抱病那会儿正是妹妹得宠，哪里有时间和旧日的姐妹相聚啊。

0: 你瞧什么呢？
1: 臣妾心想，快到年下了，皇上若多陪陪温仪公主，公主一定很高兴。
0: 嗯。
2: 看今日的情势，皇上虽未宽宥年妃，却也未曾重罚年妃，可见偌大起事还是有机会的。
1: 孩子没了之后，我便知道，只要年羹尧不倒，年氏一族不倒，他年世兰在宫中犯下多大的过失，皇帝都不会也不敢杀他。君权胜于皇权，皇上身为一国之君，也不得不隐忍。
2: 这些我倒不懂，倒是你和林荣是怎么了？我瞧着倒像是生分了许多。
1: 生不生分远不在来往不来往。
2: 哎，若是为了皇上，那倒是不值得。我瞧着他今日好像是让着你的样子，值得这样吗？
1: 林荣他很会欲退还进，世态炎凉，人心历久方能见得明白。
2: 若是为了皇上，倒不值得生分；若是为了旁的，你自己瞧着办吧。咱们三个人一同进宫，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他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咱们能多担待就多担待些吧。
1: 索性姐姐待我数十年如一日。
2: 哼，今儿雪也停了，我先去看望太后。
1: 雪天路滑，姐姐路上小心。
2: 嗯。
1: 锦溪，陪我去御花园逛逛吧。

0: 难得碰到两位姐姐，我正想着，这冰雪琉璃世界极难得，若是一人欣赏，岂不辜负？不如请两位姐姐作伴可好？我本是要去看温仪的，可是许久不见娘娘了，倒理应问安奉陪。
1: 那富察贵人您呢？不会不肯吧？嗯，
2: 嫔妾约了齐妃娘娘去看戏，有些不得空。
1: 不得空是一回事。 若是叫人以为姐姐做了什么亏心事，连和妹妹一起赏雪都不肯，那就不好了。
0: 怎么会？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基楼古

0: 传播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2: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3: 三眼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电死？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6: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新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两位姐姐坐吧。虽寒大雪，禽鸟俱绝，虽不比春日热闹，可也别有一番味道。
1: 的确如此。
0: 姐姐以为如何？
2: 婉嫔叫赏雪，嫔妾也只会看看罢了。
0: 这话说的像是妹妹勉强你了，其实咱们姐妹多见见，说说话多好，情谊深了，误会嫌隙自然也会没有了。
2: 咱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哪里来的嫌隙呢？
0: 这季节里倒叫我想起冬日里的一个故事。
1: 娘娘博学广知，嫔妾愿闻其详。
0: 是人质的故事，哪里还是博学广知呢？其实我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汉高祖时戚夫人得宠，冒犯吕后，后来吕后成了太后，就断了戚夫人手足，挖眼消耳饮哑药，关在侧中，称为人质。
3: 哟，那戚夫人可是一代美人啊，既然沦落至此，实在是可惜了。
0: 虽然吕后手段残酷，不过戚夫人妄想凭一时之事羞辱皇后，真是咎由自取了。亦可见身为女子，吕后记仇也是很深的。富察姐姐，你说是不是呢？
4: 哟，这
0: 小主，快扶富察贵人坐好。
1: 真是，
4: 快起来，
1: 这好好听故事。妹妹，你这是怎么了？
0: 正是呢，怕是富察贵人姐姐嫌我故事讲得不好。刚才我胡乱解释了一通，让姐姐反而听不明白了。
2: 你讲人质的故事又意何在啊？
0: 年妃虽然跋扈专断，可是有一点我却很佩服，便是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当年有人不过得罪了年妃一句，便被迁居别宫。若是年妃在长街受人欺凌，不知会如何报复呢？
1: 以年妃的心性儿，若此事当真，只怕即便不让她受人质之刑，那也让她生不如死啊。
0: 是啊，我若是早有年妃的性子，入宫以后也不会任人欺凌了。
1: 妹妹备受皇上宠爱，又有什么不能呢？
2: 婉嫔娘娘恕罪，嫔妾知道错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姐姐向来理直气壮，何来有什么罪？况且我不过是在讲故事而已。
2: 嫔妾是受戚妃娘娘指使啊。娘娘恕罪。
0: 是吗？
2: 娘娘，
0: 无论什么事都以后再说。我只是好奇，司马迁虽然下笔如神，却不知真正的人质是什么样子的。听说这人质还不算最厉害的呢，在唐朝啊，有把妃嫔做成人质的，再把这人质浸泡酒缸里，管这个叫蛊醉。 手法是很毒了些，但凡事有因才有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4: 小主你怎么了？小主你醒醒啊。
0: 我以为他多大的胆子呢，不过是个色厉内荏的草包。锦溪，富察贵人身子不适，抬他回去吧。
4: 小主，
5: 来人。来，过来，这边抬他走。
6: 是。姑姑，要不要请太医去看？
5: 找个太医走个过场便完了，少费精神。
6: 是。
1: 杀鸡是要井喉的，如今鸡既杀完了，不知娘娘要对旁观的嫔妾说点什么呢？
0: 曹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说话真好，一点都不费力。
1: 娘娘并非毒辣刁钻之人，倘若富察贵人真的得罪了娘娘，大可将她送去慎刑司发落便好，何必如此大费周折呢？娘娘如此做，无非是想震慑臣妾罢了。所以娘娘 有话不妨直说。
0: 曹姐姐久屈心肠，一向爱拐弯抹角，忽然要和你直接爽利的说话，还真有些不习惯呢。前些日子妹妹感染风寒，每每见了皇上去曹姐姐宫里，曹姐姐可还觉得好吗？
1: 娘娘的心意嫔妾心领了，只是皇上人虽在嫔妾那里，心却在娘娘宫里，时常魂不守舍的。
0: 曹姐姐冰雪聪明，其实不必在意皇上的心在谁那儿。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只要皇上肯时时去你那儿坐坐，以姐姐的聪慧自然是更得圣心。年妃失宠连累曹姐姐，更是冷落了温仪公主。皇上似乎有半年没去姐姐那儿了吧？
1: 嫔妾福薄，皇上不在意也是情理之中。
0: 其实姐姐受些委屈倒不要紧，要紧的是公主。若从小失了父皇的宠爱，将来可要怎么打算呢？
1: 是嫔妾当日目光短浅，不知学良禽择佳木而栖，以致今日寥落，所以也不敢有所怨言。
0: 姐姐不该自怨自艾，公主的前程可是要姐姐去争取的。从前世事如此，姐姐选择跟着年妃也不算目光短浅，何况当日要追随她也不是易事。只是姐姐现在还被人视为年妃一党，可要怎么好呢？
1: 其实嫔妾也很为将来之事担忧，但求不要被年妃连累了便好。
0: 年妃性子急躁决绝，曹姐姐一向日子也不太好过吧。当日木薯粉一事，姐姐明知本宫是冤枉的，自然也知道是谁利用公主生事。可怜温仪公主小小年纪要受这般苦楚，当真叫人心疼。身为母亲，要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这样的苦楚，想必姐姐心里更难受吧。
1: 可当年若无年妃的帮助，嫔妾也没有生下公主的命。
0: 知恩图报理所应当，可后来的种种，他可是利用姐姐亲生的公主为自己夺取皇上的宠爱。其实姐姐的聪慧不在年妃之下，跟随她也不过是想自保而已。
1: 年妃跋扈，嫔妾也无可奈何。好比当日纯贵人落水一事，嫔妾虽有心提醒娘娘相救，却也是于事无补了。
0: 曹姐姐洞察世事，聪明过人，所以很早就知晓年妃不可依靠，私下也肯帮一帮本宫。本宫不是不知恩的人。
1: 嫔妾也只不过是唯命是从，以嫔妾的心力哪敢和当日的年妃相抗。只可惜纯贵人是再也救不回来了。
0: 那么妹妹敢问一句，当日纯贵人究竟为何失足？姐姐若有忌惮，不说也无妨。
1: 年妃不过是嫉妒纯贵人年少得宠，又和娘娘交好，所以急于减去娘娘您的羽翼。
0: 所以她就这样急不可耐吗？也不怕皇上追究？
1: 年妃向来目中无人，杀个嫔妃又算得了什么？何况那样的死法根本不露痕迹。纯贵人当日去捡风筝，是无意中撞见了年妃与年将军的手下私相往来，因此才被年妃灭了口。
0: 年妃要见年将军的人也是情理之中，何必这样偷偷摸摸呢？
1: 年妃向来出手阔绰，可总有前因短缺的时候。他若是要用银子了，便将买官之人的名字托人偷偷带出宫去交给年大人，那个赵志远在受重用，就是因为贿赂了年妃的关系。
0: 他竟敢与年羹尧勾结，左右朝廷用人。
1: 是年羹尧的人又互相勾结，结成党羽。
0: 曹姐姐从前不得已才与本宫为敌，情有可原。曹姐姐但与公主功劳不小，可是在年妃身边多年，却连一个无知轻狂没有子女的丽嫔都不如，真叫人惋惜。生母位分的高低与子女的前程有很大影响。 曹姐姐恐怕还不知，昨日皇上与本宫说起，朝归公主嫁去准格尔不过半月，因格可汗就已暴毙。
1: 公主守寡，岂非很快就要回朝？
0: 能够回朝就是万幸了。

0: 公主要按照准格尔习俗再嫁给新的部落首领，也就是继位的新可汗。
1: 这屈辱之事如何使得？
0: 女人只为传宗接代，公主再不肯也只能入乡随俗，从王妃之尊降为别人的妾室了。

0: 妾愿做牛做马为娘娘效劳，但求娘娘庇护嫔妾母女，嫔妾感激不尽。
1: 本宫早就对曹姐姐有敬慕之意，近日总算得以亲近，本宫求之不得。
2: 小主若觉得冷，就早点去床上卧着，奴婢去给您烫个汤婆子暖上。
3: 宝娟，你猜现在别人是不是都在背后笑话我？
2: 小主您多心了。
3: 从前我何等风光，有多少人在背后恨得牙根痒痒，可现在万平却无声无息地夺了我的宠爱，人前人后也再不像从前那样待我了，别人怎么会不笑话我？
2: 皇上只是这几日多照幸万平罢了，并不曾忘记小主啊。
3: 是吗？皇上总说我歌声动听，原来一有了婉嫔却也什么都忘了。
0: 鼻子没了，耳朵没了，手没了，脚。
4: 富察妹妹，
0: 我不要，
4: 你到底怎么了？
0: 我不要做人质。
4: 人质？
0: 我不要做人质。
4: 是谁想把你做人质？
0: 娘娘，她要把我做人质。
4: 不会的，不会的。
0: 娘娘救我！
4: 不会的，我看谁敢。
0: 我不要做人质。
4: 不会的，不会的。你过来。富察小主到底怎么了？
2: 也没怎么，就是前几日和婉嫔娘娘还有曹贵人说话，结果就晕在了里头，小主一醒来就成了这样。
4: 嫔，是婉嫔下的。
2: 按理说应该不会啊，曹贵人也在里头，可他并没有被吓着。
0: 我不要做人质，我不要做人质，不要做人质。

0: 小主，富察贵人疯了。听说富察贵人回去以后便开始发疯，胡言乱语，躲在床上不敢出门。
1: 皇上知道了吗？
0: 知道。富察贵人闹得宫中不安，皇上已经下旨把富察贵人封在宫中，不许出门，只派了个把太医为他医治。
1: 我以为他多厉害呢，原来几句话就吓成这个样子。
0: 他是做了亏心事，自己把自己吓疯了。
1: 皇上急说要治，就让他治着，由得他去。

0: 小主，外头齐妃来了，急着要求见小主呢。说也奇怪，齐妃娘娘素来和咱们没往来的，今儿好好的怎么过来了？
1: 本宫没空见她，你且去告诉她，富察贵人的事不会连累她。
0: 家住陶的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让她自己好自为之吧。
2: 这。
3: 小主为人处事似乎和从前不太一样了。
0: 从前我便是太好性子，处处容着他们，以致我稍见落魄便个个都敢欺凌到我头上。如今富察贵人自己下

0: 疯了，也好给那些人一个警醒。本宫也不是一位好欺负的。
1: 但小主这次还是宽容齐妃。
0: 她虽然狠毒，但也是爱子心切。富察贵人已经疯了，我又何必再苦苦相逼？给她个警醒就是。
1: 人说年妃狠辣凌厉，铁腕之下人人退避。可是这些用于对付后宫那些一心之人，还是颇有用处的。所以年妃能够专宠那么多年，并非一无是处。
0: 年妃处世之风，我也该取其精华而自用。从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时今日也该换一换了。

0: 姐姐这几个福包缝得小巧，等年三十晚上抓福包，一手能抓好几个，明年便是最有福气的人了。
1: 那我倒不知道你是夸我福包做得好呢，还是笑我手掌大呢？
0: 夸你一句便这么多心，都懒得夸你了。
2: 娘娘，你和贵人要的花线。锦西姑姑，敦亲王把御史张林给打了。
0: 什么？嘀咕什么呢？
2: 哦，回娘娘，娘娘，前朝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2: 敦亲王三天前回京了，谁知道敦亲王在早朝时不仅迟到，且戎装进殿，朝堂不是沙场，王爷更不是大战得胜归来，这样穿着戎装姗姗来迟，可不就是耀武扬威吗？结果皇上还没说什么，御史张林大人便出言弹劾，奏敦亲王大不敬之罪。
1: 敦亲王性格莽直，向来就不把开口论孔孟的文臣儒生放在眼里，而言官御史上见君王之师，下见群臣之过，只有他们敢如此不通情理地弹劾敦亲王了。
2: 贵人说的是，敦亲王当朝并未发作，可是在散朝回府的路上把张林拦住，一通老拳当场就把张林给打晕了。
0: 什么？
2: 是啊，老祖宗的规矩嘛，言官御史是打不得的，何况敦亲王有错在先。这下敦亲王算是犯了众怒了，眼下朝中的言官文臣都在上书要求严惩敦亲王，以振朝廷法纪，可敦亲王却不认错，这两天称病一直未上朝，
0: 真是荒谬。
1: 皇上刚登基时如何料理了八王和九王的咱们都知道，敦亲王如此的不知高低，皇上要料理了他倒也不难。
0: 皇叔若真是要动怒，这件事倒不好办了。敦亲王刚劳军归来，颇得注目，若此时处罚有功之臣，怕是皇上在外头的轻易会不大好。
1: 可是此事一旦处理得不好，便是危及朝廷的大事啊。
2: 贵人明鉴，就因为这个缘故，皇上待在养心殿整整一天都没再出来。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去看看吧。
0: 容我想想。

0: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这几日宫里发生的事你都听说了吧？
0: 是，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臣妾虽居后宫，但也略知一二。朝政纵然繁忙，皇上也得保重自己的龙体。这东阿阿胶，臣妾配了党参炖的，皇上且尝一尝，补气凝神最好了。
1: 敦亲王殴打言官一事你已经知晓了，你觉得朕该如何处置？是否该依律秉公处理，责罚敦亲王？
0: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当然要依律秉公处理，但不是责罚敦亲王。
1: 朕以为你会主张责罚敦亲王的，你且说来听听。
0: 皇上不怪臣妾妄议政事吗？
1: 无妨，朕就当是听闲话，绝不怪罪。

0: 臣妾以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人心，化解敦亲王与朝臣的矛盾。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且无论哪一方伤了，归根究底伤的都是大清的根本。敦亲王劳军归来颇得注目，若此时处罚敦亲王，恐怕会引起朝中武将的不满。其实皇上大可不必用处罚敦亲王来平息此事，文臣群情激昂不过是想要一个说法，皇上给他们一个说法就是了。最好的便是让敦亲王登门致歉。
1: 让敦亲王登门致歉？
0: 嗯，
1: 他那么心高气傲的，简直还不如杀了他。
0: 那也未必了，王爷征战沙场为国杀敌也算是个英雄，那英雄最难过哪关？
1: 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这个机灵鬼啊，亏你能想得出这个招来。
0: 皇上也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臣妾哪里懂得什么国家大事，知道的不过是些妯娌间鸡毛蒜皮的事。王爷敬畏福晋，此事若由福晋出马，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臣妾曾与福晋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悍妒无知的妇人。
1: 那你说谁去劝敦亲王福晋呢？
0: 皇上若不嫌弃臣妾无能，那臣妾就自告奋勇了。
1: 后宫之中只有你能为朕排忧解难，朕的那些大臣们拿着朕的俸禄哄闹了半天，却只能出些罚与不罚的主意，当真是无用之计。
0: 臣妾只是后宫中一介区区妇人，哪里是臣妾的主意，不过是皇上的心意侥幸被臣妾猜中了而已。那些大臣们熟悉的是书本伦理，可臣妾熟悉的却是皇上。皇上的天意臣妾还是能揣测几分的。
1: 嬛嬛，只有你最懂朕的心意，可是敦亲王这个样子迟早是留不得的。
0: 敦亲王若一味跋扈，皇上若有此心，那便是江山黎民之大幸，但现在还不是能除去敦亲王的时候。
1: 嗯，没错，朕决意待此事有所平息之后，让你父亲任督察院要职，可替朕弹劾百官。光你父亲还不够，那些不与敦亲王和年羹尧亲近的有才之臣，朕都要着意提拔。只是此事现在还不好打草惊蛇，所以颇有踌躇之处。
0: 若说安抚，敦亲王与福晋早已是赏无可赏的富贵，家无可家的贵中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来也只有在他们子女身上下功夫了。
1: 敦亲王福晋生有一子一女，长女为庆城郡主，朕有意破例封她为和硕公主，为同嫔妃所生之女，然后再封敦亲王之子为贝子，以成父业。
0: 皇上英明，事事思虑周全。不过臣妾以为不仅要封公主，连封号也要改，就拟定恭定二字，也好时时提醒他父亲恭敬安定。自然了，皇上是想不动干戈化解兄弟间逆强之祸，那就看王爷能不能领会皇上天恩了。并且公主还要教养于宫中，由太后抚养，将来若有不测，也好暂时挟制敦亲王。
1: 没错，就按你说的办，朕即刻拟旨就是。你方才跟朕说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
0: 皇上惯会取笑臣妾，臣妾哪里算得上什么美人呢？
2: 皇上，
1: 什么事？
2: 你今晚点了安鬼。

0: 人事情，安贵人那儿也已经几次派人来问了。
1: 你告诉他，今晚不用过来了，早点歇息吧。
0: 啊，
2: 哎，安妹妹刚得皇上宠幸不久，正该是多多垂怜的时候，怎好让她空等呢？臣妾先告退了。
1: 先不许走。
2: 不知安妹妹正怎么眼巴巴盼着皇上驾临呢？皇上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不能失信于小女子了。
1: 可是朕想你在。
2: 臣妾只要皇上心里有臣妾就好，臣妾怎么会与安妹妹争朝夕之长短呢？
1: 回去的时候小心点。
2: 臣妾先告退了。

0: 谁侍寝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能不能握住皇上的心。嗯，锦汐，你和刘珠浣碧好好准备后日敦亲王福晋进宫的事儿吧。
1: 知道了。皇后娘娘吉祥，
2: 快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婉嫔娘娘吉祥。
2: 赐座，上茶。
3: 是。惠春，上茶。
1: 婉嫔娘娘身子痊愈了，妾身恭喜娘娘。
0: 数月前见福晋进宫朝贺，很想和福晋交谈几句，只可惜有事在身耽误了，真是遗憾。
1: 娘娘金贵之身，妾身怎敢胡乱月中扰了娘娘。
0: 论纲常是这么说，可是论家里，本宫还得称福晋一声十弟妹呢，本就是自家人，就该亲亲热热的。
1: 娘娘这么说是妾身的福气啊。皇后娘娘近来气色可真是好。
2: 福晋真是会说话，本宫倒是瞧着福晋生了红轩贝子之后精神更好了呢。
1: 贝子？皇后娘娘是在打趣妾身吗？红轩才六岁，怎么可能是贝子呢？
2: 所以这才是皇上的隆恩呢。皇上在子侄中最喜欢红轩，红轩虽然年幼，却是聪颖可爱，所以皇上想尽早册封他为贝子，好好加以教养，日后也能跟他的父王一样安邦定国，兴盛大清。
1: 妾身替红轩谢皇上隆恩。
2: 还不止呢，皇上的意思是好事成双，还要破例封庆城郡主为公主，就尊为和硕恭定公主，以后由太后亲自抚养。
1: 谢皇上隆恩，可是郡主才十二岁，尚不懂事，妾身怕如果现在交给太后抚养，会扰了太后的清静，不如请皇上收回成命。
0: 皇上膝下子女不多，郡主入宫抚养是喜事。大清开国以来，虽都有封亲王之女为和硕公主的例子，那也是成婚之际照顾夫家门楣，像郡主一般年少册封的，在咱们皇上手里还是第一例呢。
2: 好了，本宫有些困了，福晋请回吧。皇上的圣旨今天晚上就会传到府上了。
0: 臣妾恭送娘娘。时候不早了，臣妾先行告退了。

0: 万平娘娘，天色还早，妾身想到娘娘的宫里坐坐，不知道是否会扰了娘娘。
1: 福晋客气了，最喜欢福晋这样不请自来的，要不反倒显得生分了。请。

0: 这茶是雪顶寒翠，刚五百里加急送过来的，福晋尝尝可还能入口吗？
1: 如今宫中娘娘最得圣意，自然样样都是最好的。
0: 当日本宫小产之后备受冷落，唯有福晋不必前嫌来看望本宫，本宫一直铭记在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报福晋雪中送炭之情。
1: 娘娘愿意替妾身去劝劝皇上吗？
0: 本宫为福晋考虑，还请福晋能够遵从圣旨，由太后抚养公主。
1: 这话怎么说呢？
0: 福晋既为人母也为人妻，自然时时事事都要为夫君子女打算，以他们为先。福晋说是不是？前几日为了王爷殴打言官一事，激起了不少民愤，希望王爷可以登门向张林致歉。
1: 王爷的脾气性子，只有别人去求他的，哪有他求别人的呢？
0: 福晋若顾念王爷，就得在这件事上好好劝一劝王爷。皇上虽说要维护王爷，可毕竟是王爷先动手打了人，那张林到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皇上终究生气呀。而且王爷性格耿直，难免结怨，若有公主时时能在皇上面前劝说几句，岂不更好？本宫也会对皇上说，能让福晋常常进后宫看望公主，这可好啊。
1: 既然皇上如此费心周全，妾身和王爷也不能不领这个情了。多谢娘娘。
0: 喝口茶吧。
2: 什么叫望眼欲穿？本宫算是体会到了。
3: 娘娘，您不要这样说。
2: 不知道本宫这样看着，能不能把皇上盼来？
3: 娘娘放心，丽娜将军已经叫人进来传话说，知道娘娘在宫里受了冷待，已经和敦亲王约好了，要试探皇上的心意呢。
2: 本宫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跟哥哥提本宫和皇上的事儿吗？
3: 就算娘娘和奴婢不提，可是皇上冷落娘娘，也是宫里人尽皆知的事啊。怎么瞒得住大将军呢？
2: 哥哥再如何也好，怎么又和敦亲王一起？就算哥哥曾经受过敦亲王的恩惠，也不应与他来往过密啊。
3: 如今敦亲王的女儿封了公主，儿子成了贝子，正是得意的时候，大将军和王爷来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2: 敦亲王性子急，太桀骜不驯。
3: 大将军吩咐了，叫奴婢劝娘娘放心，只要大将军帮王爷得到一样东西，到时候自然王爷也会帮娘娘重得皇上的欢心的。
2: 果真吗？
3: 有大将军和王爷在，娘娘还怕什么呀？
2: 但愿如此。宋芝，
3: 是，
2: 快去把欢衣香给本宫点上，本宫闻着也舒心。
3: 是，
4: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
5: 起来吧。昨日敦亲王亲自登门去给张林致歉，虽然是草草了事，事情到底也平息了不少。嬛嬛，你给朕帮了个大忙。
0: 臣妾能为皇上分忧是应该的。前朝的事臣妾不懂，也帮不上忙，唯有在这些妯娌间的小事上还能说得上话。
5: 这雪顶寒翠果然是好茶，朕知道你喜欢，特意给你最好的，还喜欢吗？
0: 臣妾当然喜欢，前儿敦亲王福晋来，臣妾也泡了此茶款待，可福晋似乎喝惯了的样子，臣妾本以为要冷场，幸好福晋没有介意。
5: 朝外有所贡品，宫中有的，年大将军府必有，甚至更加。 现在连敦亲王府都有了，朕没有赏赐过他，那他是哪里来的？
0: 皇上不必生气，敦亲王殴打言官已是轩然大波，平息之后若再有什么流言出去，那他劳军之功也算完了，皇上说是不是？
1: 皇上，您喝水。
5: 嗯。
1: 皇上，臣妾新绣了一个香囊，想献给皇上，皇上看看，可还喜欢？
5: 嬛嬛前几日刚给朕绣了一个香囊，朕已经配在身上了。再用一个反而累赘。
1: 臣妾的绣工不及姐姐好呢。
0: 怎会，妹妹绣工精巧，远在我之上。你看皇上身上所佩戴的分带、扇坠、香囊，无一不是出自妹妹之手，可见技艺精湛。
1: 那是皇上不嫌弃罢了。
5: 这个也很好，朕也很喜欢，拿去让方若放在朕的寝宫。
1: 臣妾笨手笨脚的，皇上不嫌弃臣妾的心意，臣妾就很满足了。姐姐做的这个香囊很合皇上的气度呢，倒是臣妾做的这个太小家子气了，还请皇上恕罪。
5: 这哪里有什么小家子气啊，朕明白你的心意，又何来怪罪之说呢？
1: 姐姐的绣工越发好了，若是绣一个鸳鸯的香囊赠与皇上，表达女儿家的情谊更好，说不定皇上也更喜欢。
0: 鸳鸯固然好，可皇上日夜佩戴还出入各处，不免太儿女情长了，不若以龙佩戴更显天威。至于鸳鸯香囊吗，皇上若喜欢，臣妾就再绣一个放置四郎枕下，可好？
5: 写什么呢？
0: 刘勇的《雨霖铃》。
5: 字却好，这是刘勇伤感，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太不合此情此景。

0: 花好月圆人长久，拿去挂在你寝宫床头最合适。
1: 谢皇上。
2: 皇上与姐姐如此恩爱，当真是一段佳话。姐姐有这样好的福气，旁人是求也求不来的。皇上快去劝和劝和，安妹妹吃醋了。姐姐又取笑我，臣妾怎么敢对皇上和姐姐有醋意呢？
0: 蓉儿性子最谦和，就算是吃醋，也只吃那刚酿了一个月的醋，不会酸。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9: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往右一点。
1: 往右啊？
0: 再过来一点，过来过来，啊、往左一点，
1: 左，
0: 再往左一点点，
1: 行吗？
0: 好，好，就这样。这幅画就只配放在我们碎玉轩，放在其他地方都不合适。
1: 阿弥陀佛，皇上写一回就罢了，最好多写几回，难为我这歪脖子了。
2: 给婉嫔娘娘请安。
0: 你怎么这么着急进来？
2: 师父叫奴才赶紧来请娘娘去一趟养心殿。
0: 怎么了？
2: 皇上生气了。
0: 浣碧，备轿。
3: 哎，落轿。
4: 哎呦，娘娘您可来了，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把奴才们都轰出来了。娘娘拜托您进去好歹劝一劝，奴才们感激不尽。
0: 出什么事儿了？
4: 似乎是为了敦亲王的奏章。
0: 你可知道奏章上写了什么？
4: 好像是景凤的奏章。
0: 敦亲王太过人心不足了，才封了他一双儿女，转眼又要来请封。哎，
4: 奴才也这么说呀。
0: 皇上若不肯，大可把奏章退回去。皇上从来不是性子暴躁的人啊。
4: 是啊，
5: 放肆。
4: 娘娘，
0: 皇上喝盏茶可以平平肝火。
5: 你怎么不问问朕为什么生气？
0: 等皇上气消了想告诉臣妾时自然会说。
5: 你自己看看，允娥竟然这样大胆。
0: 他要皇上

0: 葬入先帝妃陵。
1: 温熹贵妃是先帝嫔妃，虽然早死，追封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温熹贵妃当年死得难堪，先帝下旨不许葬入妃陵。
0: 那皇上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先帝的颜面要往何处放？皇上要如何自处？
1: 他这分明是要置朕于不孝之地，就连先帝的颜面也不顾了。更可恶的是，允儿才上了这封奏章，年羹尧就向朕提出要安抚后宫，追封太妃，重修妃陵。
0: 皇上的意思是敦亲王和年羹尧暗中勾结？
1: 混账。
0: 哎呦，皇上息怒，别为了他们生气，若伤了自己的身子更不值了。
1: 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朕肯做这个不孝之子，也能对他们的暗中勾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太后怎么肯？
0: 这贵太妃的追称也实在不妥，宫中亲王的生母都还未加封为贵太妃，怎就轮到她一个被先帝厌弃的人了？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诸王和后宫太妃心中必有嫌隙，那前朝与后宫都将要不安稳了。
1: 朕若允他，必失前朝后宫的人心；若是不允，他必定怀恨在心。前番种种安抚，皆算是白费。
0: 皇上对年羹尧隐忍颇多，是否还要再忍？
1: 年党众多，朕若是不想再忍耐，一时之间也只有四成胜算。年羹尧不满朕冷落年妃已久，他步步试探，靠拢敦亲王，不外是首鼠两端各有依靠罢了。
0: 臣妾身处后宫，前朝之事若非事关皇上，臣妾也不敢涉及。臣妾只知道与皇上风花雪月，却不知皇上也有皇上的无奈。
1: 帝王将相，后妃嫔御，又有哪一个不是活在自己的无奈里，各有掣肘？
0: 那位长远计，皇上也只能忍耐了。
1: 朕这个皇上做的是太窝囊了。
0: 汉景帝为平七国之乱，不得不杀了晁错；光武帝刘秀为了复兴汉室，连自己兄长被杀也要忍耐。甚至为了稳定朝政，都不能册封自己心爱的阴丽华为皇后，只能封郭氏女。但这之后也是他们平定天下、开创盛世。大丈夫能屈能伸，皇上忍一时之痛，才能为朝政谋万世之权，并非窝囊，只是屈己为政。
1: 嬛嬛，你说的话总是能叫朕心里舒坦。
0: 臣妾不是宽慰皇上，是实话实说。
1: 不错，朕的确要忍，可朕如何能忍下去呢？
0: 那就请皇上依照敦亲王所言，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
2: 连婉嫔娘娘都劝不住，
3: 那怎么办呢？师父，
2: 我哪知道怎么办，婉嫔娘娘都没辙。
4: 皇上，
5: 没事儿，一会儿再来收拾。
0: 那就请皇上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加以封号，迁葬入先帝妃陵，同时加封宫中各位太妃，加以尊号，尤其是受齐太妃为朱太妃之首，更要为太后重以尊号，以显皇上孝义之情。
1: 不错，他要追封他的生母，朕就以为太后祝祷祈求安康之名，为诸位太妃都加以尊号，如此

0: 前朝后宫皆无异议，
1: 这样不仅言官不会有所议论，宫中王爷太妃也会感慕皇上恩德。只是果郡王的生母舒太妃已然出家，皇上要如何安置呢？
0: 老十七不会在意这些。
1: 果郡王虽然不会在意，只怕有些小人会因此揣度皇上轻视果郡王，不如也请皇上有益于果郡王吧。
0: 这又有什么难办呢？舒太妃已经出家了，尊号是不宜在家了，朕就遥尊舒太妃为冲敬元师吧。
1: 嗯，如此那便再无不妥了。
0: 你不愧是朕的解语花，能事事为朕留心。
1: 皇上为天下事操劳，臣妾不懂朝政，也只能在这些小事上为皇上留心了。
0: 千里之行，基于跬步，你为朕考虑的小事，焉知不是大事。
2: 皇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万安。
3: 本宫听说皇上动大气了，所以过来瞧瞧。
2: 是，可是婉嫔娘娘已经在里头了。
3: 哦，那有劳苏公公给皇上通传一声，本宫已经来过了。
2: 这，
4: 娘娘，皇上在气头上不见也好。
3: 既然婉嫔在了，皇上自然不需要本宫了，去太后那里吧。
1: 请皇上在广施恩德，复年妃为华妃之位。
0: 朕若复他之位，如何对得起你？又如何堵众人悠悠之口？
1: 年妃和年羹尧一样，一旦得以放松，才会有过失可寻。何况只有他复位，年氏一族才会真正放松。皇上为国大事，可以忍耐。臣妾也可以为了皇上忍耐。
0: 这样是委屈你啊。
1: 臣妾不会觉得委屈，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会尽心忍让年妃的。
0: 好，嬛嬛，咱们的孩子没了，是朕对不住你。不过你放心，朕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敦亲王要追封温喜贵妃，年羹尧也复议。
5: 一转眼，尘归尘，土归土。再如何追封尊荣，人在九泉，还能如何得知呢？
0: 皇额娘，允准儿子追封。
5: 为何不允？这功夫是做给活人看的，死人又如何得知？只要皇帝所做的事有利于朝政，哀家不会在乎一己荣辱。
0: 多谢皇额娘。
5: 时过境迁了，哀家看着年妃，很怕年妃会像当年的温喜。幸亏她没有子嗣。
0: 儿子看中婉嫔也是如此，他失了孩子，儿子总觉得亏欠了他。
5: 哀家知道你怎么想。咱们独独赐给年妃的欢宜香，里头那位麝香早已伤了年妃的根本，不过连累了婉嫔，哀家和你都不想。事已至此，多想无益。你若多宠爱婉嫔一些也不打紧，只是别太过。
0: 儿不是个好阿玛。
5: 君王要有君王的决断，年妃一旦得子，到时候年羹尧一定会扶持这个孩子当

0: 皇帝。一旦有逼宫那一日，哀家和你便连容身安命之所都没有了。不过皇帝眼下对年妃也太冷落了，敦亲王再难料理也比不上年羹尧手握兵权，况且他二人已有勾结，所以皇帝不得不对年妃多加以安抚。
1: 对年妃有安抚也是不忍，毕竟他侍奉儿子多年，对待儿子是真心的。儿子是人君，亦是人父，当年年妃有孕，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焉能不同？
0: 当年的事既然借了端妃的手，端妃也接了这个黑锅，就不要再去想了。
1: 儿子的那么多孩子都保不住，焉知不是上天的报应呢？
0: 给年妃送去的药都是哀家亲手配制的，若有报应也不在皇上你。
2: 以前皇上每每动气都是本宫待在他身边伺候的，
3: 婉嫔仅是一次而已，这要是让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劝皇上的。娘娘，
2: 婉嫔现在进出养心殿已经成平常事了。
3: 后宫不许干政，婉嫔她也应当避嫌呢。
2: 干政又如何，是皇上允许的。
3: 奴婢觉得可不一定，这还要看皇上的性质如何呢。
2: 也是，皇上高兴了就多跟他说几句，不高兴了他就是干政了。
4: 启禀皇后娘娘，皇上这个时候往翊坤宫去了。
2: 本宫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5: 娘娘，娘娘，娘娘，哎呦，娘娘，皇上已经到翊坤宫外了，娘娘快接驾吧。

0: 朕来了也不高兴。
1: 臣妾高兴。
0: 朕许久没有来看你了。
1: 臣妾还以为皇上再也不会来了。
0: 朕是生你的气，忍着不愿意来见你。可是明日，朕记得明日是你当年入王府的日子。
1: 皇上，
2: 浣碧，你听，外头的雪化了。果真呢，小主的耳力真好。春天到了，自然什么霜雪都能化解。
3: 皇上去翊坤宫，小主你不生气吗？
2: 我近日才知道，原来当皇上也有这么多为难和不得已。既然我与皇上都有为难，又何必要彼此为难呢？
3: 只是皇上一去年妃那里，怕年妃又会成为小主的大敌呢。
2: 若是有我一人之敌，我自然没有办法。可是我若与皇上一条心，那么我的敌人也会是皇上的敌人。

0: 皇后娘娘请用茶。
1: 嗯。昨天都睡得好吗？
0: 还好。
1: 本宫昨夜听到雪化的声音，滴答答响了一夜。
0: 娘娘没睡好吗？
1: 本宫只怕后宫的人昨夜都没睡好吧。
2: 年妃娘娘到。
3: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赐座。
0: 年妃娘娘吉祥。
3: 起来吧。
0: 谢娘娘。
3: 婉嫔，好久不见了。
0: 臣妾也是这样觉得。
3: 不过本宫倒是无时无刻不想到你，虽然许久不见，却像是日日都见。
0: 昨日臣妾去见皇上，皇上也是这样想念娘娘的。
3: 你倒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什么都知道。
0: 臣妾不敢，不过皇上想念娘娘，宫中人尽皆知。
3: 倒成你吉言了。
1: 年妃，皇上一早让人选了些贡品送到你宫里去了，你可还喜欢吗？
3: 只要是皇上选的，臣妾都喜欢。
1: 喜欢就好。这许久不见你出来，都觉得疏远了，以后要常来本宫宫里面坐坐才好。
3: 那是自然的，只要皇后娘娘不嫌烦。皇上，皇上日日到臣妾这儿来，不嫌臣妾这儿的菜腻味吗？
4: 从前你从不这样问。
3: 臣妾害怕。
4: 那朕走了，你便不问了。
3: 皇上，
4: 越发会胡思乱想了。跟朕说说，都准备了些什么好吃的？
3: 皇上看了就知道了。

0: 臣甄远道参见皇上。
1: 甄远道，请起。
0: 谢皇上。
1: 在外你是朕的臣子，在内你是朕的岳父，就不要拘礼了。苏培盛，赐座。
2: 甄大人，请坐。
0: 多谢公公。不知皇上急着召见微臣，有何要事？
1: 朕升你做左副都御史，你做得还惯吗？
0: 皇恩浩荡，臣感谢皇上眷顾。
1: 你坐，动辄站起来，朕也觉得生分。朕和婉嫔之间便没有这么多约束。
0: 婉嫔娘娘自幼任性随意，不拘小节，还请皇上不要怪罪她。
1: 朕喜欢她的性子，
0: 得蒙皇上眷顾，这是微臣一家和婉嫔娘娘的福气呀。
1: 朕召你来是想问你，让你联络督察院可用之人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0: 回皇上，皇上交付臣的事都已办妥。督察院中右副都御史瓜尔佳鄂敏大人、御史薛从简大人、洛平大人与臣都在暗中搜集了不少年羹尧大不敬的罪状，只是没有皇上谕旨，微臣不敢轻举妄动。
1: 年羹尧自回京以来，弹劾他的奏章一直不断，朕都没有理会，只因还未找到万全之策，不能一举攻破。
0: 皇上所言之事，臣都明白，臣定为皇上分忧，效犬马之劳。
1: 那就好，机会到了，朕会让张廷玉告诉你。
0: 臣自当尽心竭力。
1: 对了，婉嫔在宫里，你那得进宫一趟，要不要去看看她？
0: 臣谢圣上隆恩。

0: 宛嫔娘娘小产以后，臣与夫人十分挂心，只是这后宫禁地不宜擅入，还是等臣夫人何时得蒙皇上恩诏时，再来一同觐见宛嫔娘娘吧。
1: 放心，朕会好好护着宛嫔。
0: 臣与宛嫔娘娘能得蒙圣眷，感恩不尽。
1: 时候不早了，朕就不留你用晚膳了。苏培盛，好好送出去。
2: 这，
0: 微臣告退。
3: 娘娘，
4: 什么事儿？
3: 娘娘和皇上重德和睦，宫里宫外都高兴。按照老规矩，外头想求着娘娘的人还多着呢，还想孝敬娘娘。
4: 今时不同往昔，本宫重德圣心极其不容易，切不能再轻举妄动。
3: 可皇上待娘娘一如往昔啊。
4: 本宫也说不上哪里不对，但总觉得皇上对本宫跟以前不一样了。虽说皇上近日常来，可还没负本宫的位分，也没有重新搬上封号，本宫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3: 只要皇上常来，这些还不是迟早的事儿。听说今天皇上又赏赐大将军了。
4: 那就好，本宫虽说有些脾气，但比哥哥好多了。本宫最怕的就是哥哥一时疏忽，得意忘形，见罪于皇上。如今哥哥得到了皇上信任，本宫稳坐后宫也就安心了。哎，去看看药膳炖好了吗？等一下给皇上送去。
3: 是。
5: 你这孩子手上有点功夫。
6: 臣妾在家时也是这样伺候母亲的。
5: 你倒是孝顺。
6: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臣妾不敢不孝。
5: 哀家很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孝敬哀家？
6: 太后是皇上的额娘，又是臣妾的皇额娘，臣妾的主子，臣妾敬父太后，理当尽孝。
5: 你对哀家虽有孝心，可这心也该放点在皇帝身上。年纪轻轻的，成天跟哀家在一起，你也要为自己打算打算。
6: 太后这样说，倒像是臣妾故意了，并非臣妾不愿亲近皇上，只是一来太后的安康是皇上的心愿，臣妾理应孝敬太后才是；二者，众位妹妹伺候的皇上都很好，臣妾本就不擅长打扮，哪里比得上太后的眼力呢？只盼着太后那日得空指点了臣妾便罢了。如今臣妾在太后这里受益良多，便是赶着也不肯走了。
5: 你这孩子越来越能说会道了，有你在哀家身边，又有温太医的医术，哀家的身子怎么能不好呢？
6: 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臣妾不过是屈奉左右而已，实在没什么用处的。
7: 臣妾知道娘娘从不用香，但不知娘娘为何不用香。
8: 是女人哪有不爱香的，本宫是想按皇上的旨意能够节省些香料银子，只是再怎么节省，旁人一看到年妃所用的欢宜香如此贵重，就会有所怨言，怪本宫苛刻，所以只好本宫一人不用罢了。
7: 娘娘慈心，皇上必能体会娘娘一番苦心。
8: 杯水车薪罢了。
9: 皇后娘娘吉祥，婉嫔娘娘吉祥。
8: 起来吧。
9: 奉皇上旨意，小于六宫，复年妃为华妃，钦此。
8: 知道了，你退吧。你看，说来就来了。
7: 娘娘不觉得意外吗？
8: 迟早的事罢了，就好像春天一到，花一定会开，只是开得太碍眼了。不要也罢了。
3: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4: 起来吧。

0: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今日了。
1: 娘娘日夜思念皇上，诚心可见，皇上终于感知又重新厚待娘娘了。
0: 也不知是不是真有。你说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皇上又重新厚待本宫了？
1: 当然了，娘娘一封一封的书折上去，别说是皇上。
0: 就是奴才看了都不禁动容了，娘娘对皇上真心一片，皇上不会不知道的。当时流言如沸，也不过是为了平息物议，才不得不冷落娘娘。娘娘现在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如今不知怎么的，心里总是患得患失。跟了皇上这么多年。
2: 倒觉得越发看不透他了。别的看不透，那皇上对娘娘的好，那是看得透透的。把圣旨好好收起来，贵妃不贵妃的，本宫都不在意。只要皇上心里有本宫就好。这是今年的新茶，姐姐尝尝看，味道如何？
3: 味道很好，南威你还想着？最近少见姐姐在皇上跟前走动，所以惦记着，特地来看看姐姐。
2: 春困秋乏，我这个人本来就不爱热闹。听闻姐姐性德太厚宠爱，日日在寿康宫，实在辛苦。
3: 是太后不嫌弃我愚笨罢了。
2: 姐姐有太后眷顾，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不像妹妹。
3: 却是食不下咽，怎么会呢？什么事都有皇上替你做主啊！可偏偏是皇上下旨复位华妃，我一想到从前华妃种种欺凌践踏，就吓得晚上睡不着觉。华妃复位，看来皇上是忘了皇儿的失子之痛了，真叫人寒心呐！
2: 我们从前的种种功夫。
3: 都算是白费了。皇上跟前我插不上话，但是妹妹不一样啊！只要能得皇上的宠爱，什么话皇上都爱听的。
2: 姐姐是怪我吗？
4: 惠贵人错怪小主了，不是小主不劝皇上，而是婉嫔娘娘劝皇上复位华妃。
2: 胡说什么？
3: 奴婢不敢，奴婢也是听小下子说起来才知道的。
4: 你没有听错吗？小下子是御前伺候的人，不会有错。
3: 姐姐，婉姐姐怎么会如此？
4: 外头的闲言闲语做不得数的，皇儿最恨华妃，她不会如此。
2: 可是上一次也是婉姐姐劝皇上去见华妃的。
4: 好了，皇儿有话自然会跟我说，没有和我说就是没有做过。
5: 咱们也用不着听这些闲言闲语。时候不早了，我要去看望太后，就不留妹妹了。那妹妹先走了。
2: 小主，安贵人说的有鼻子有眼，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啊。我知道，所以必得问了皇儿才明白。
4: 若真是她劝皇上复位华妃，那也不算是我的好姐妹了。可是我总觉得，她不至如此。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1: 起来说话吧。
0: 谢太后。
1: 坐着说吧。有些日子没好好的跟你说话了，最近都忙着什么呢？
0: 臣妾无事可忙，左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
1: 那就说说怎么打发时间的事情，哀家听着也解解乏。
0: 内务府给御花园里送了两只仙鹤，长得挺漂亮的，和园子里原来那两只梅花鹿

0: 凑在一块儿，正应了陆鹤长春的景儿。
1: 这药好苦啊，喝的人舌头都木了。
0: 太后，太后，这是新制的山楂，酸甜开胃的，您刚喝了药，用这个是最好不过了。
1: 还是你这个孩子有孝心。果然不错，
0: 太后喜欢就好了。臣妾是想着这药极苦，若食极甜之物，口中反而难受，不若酸甜来得可口一些。
1: 婉嫔，你可知罪？
0: 臣妾惶恐不知，还请太后明示。
1: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妃嫔之身敢与朝政。
0: 太后，她
1: 哀家问她呢，你慌张什么？
0: 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要这样说，可是臣妾实在不敢犯这样的死罪。
1: 哀家准你自己说，追封太妃一事，你有多少参与其中？
0: 太后明鉴，臣妾再年轻不懂事，也知道后宫不得干政。皇上是圣明之君，追封太妃之事，心中早有决断，其实臣妾可以左右。臣妾愚昧，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才敢略说一二句话。若说朝政，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
1: 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你敢说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
0: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是一国之君，总忧心于朝政废寝忘食，臣妾得幸于皇上能够侍奉左右，若有私心，也是希望皇上能够万岁平安，臣妾也能得以眷顾，平安终老。
1: 这点私心，后宫哪个嫔妃没有？也罢，起来吧。
0: 谢太后。
1: 你的私心，人人都是一样的。有了皇帝，才有你们。皇帝在，这后宫里，不管是得宠的，或者是失宠的，终究还有个指望，还有个盼头。如果皇帝不在了，皇后自然是没说的。贵为太后，就像曹贵人，她起码还有个女儿可以依靠。可是像你和梅儿这些没有孩子的，尽管眼下风光，只怕晚景凄凉，说穿了不过是在等死罢了。所以你们能指望的也只有皇帝一人。听皇帝说，华妃尽早复位一事是你的主意。
0: 是。
1: 你倒肯吗？
0: 太后英明，太后适才说有人要逆天而行，臣妾虽然愚钝，却也明白太后所指，恳请太后明鉴。局势之下，前朝要安抚人心，后宫也要，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而干扰国事大局。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受委屈，臣妾情愿自己受这个委屈。
1: 好孩子，哀家不料你有这样的心气，难怪皇帝偏疼你，准你入御书房陪伴。
0: 太后言重了，臣妾不敢承受。
1: 哀家原本听皇后说，你在御书房陪伴皇帝甚是妥当，哀家是不放心。御书房岂是后妃能够擅入之处？你又一向是个聪明伶俐的，若这聪明

0: 没有用在正途，或是一味怂恿皇帝按照一己的好恶来处理国事或者用人刑罚，成为国之祸水，哀家断断不会容你。
1: 臣妾不敢。
0: 好好服侍皇帝，早日有个一男半女的便是更好。
1: 多谢太后。
0: 梅儿的性子沉稳持重，你呢，机灵慧敏。纯元皇后过世后，皇帝身边总没有一个可心得力的人。你们如果可以尽心尽力侍奉在侧，皇帝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2: 太后太过于抬举臣妾了。
0: 哀家午睡的时间到了，你们且去随便逛逛吧。
1: 臣妾告退。
0: 婉嫔，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哀家觉得不通，可是太有才了也会有薄命之嫌，太可惜了。有才而知进退，福慧双修，这才难得。这后宫里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都能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自己的一言一行谨慎着吧。
1: 是。梅姐姐呢？带着宫女到小厨房去了，大概是给太后做点心去了吧，怕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了。我们先回去吧。
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1: 小主，说今日午后奴婢见惠贵人气冲冲从寿康宫出来，过不多久婉嫔也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惠贵人得罪了太后呢？
4: 得罪太后，惠贵人怎么会生气？让惠贵人如此生气的，无非是她知道是婉嫔让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1: 上次小主跟惠贵人这样说，她还偏不信。
4: 我说的她未必全然不信，凡事只有在起了疑心之后，事情又被证实，才会如此生气。我倒想看看她平日里与婉嫔情同姐妹，是否真能深信不疑，彼此全无嫌隙。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点。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5: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8: 加了4000-5000人吧，
1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4: 好风凭借力，
25: 送您上青云。
24: 上青云。
1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闻闻香吗？嗯嗯。
1: 曹姐姐，
0: 婉嫔娘娘金安，
1: 姐姐快起来。姐姐真是好兴致，
0: 温姨天天嚷着要出来玩，这鬼灵精当真是闹得我头疼。
1: 让姐姐这样日日头痛的福气，别人要求还求不来呢。婉娘娘抱一个好不好？哎呀，温姨公主，哎呀，
0: 不许对婉娘娘无礼，快叫婉娘娘。
2: 婉娘娘，
1: 没事，小孩子不怕生财有趣呢。亲一个婉娘娘，嗯，这边，
0: 嗯，好了，仔细把您的衣服弄皱了。嫔妾有话要说。
1: 春光甚好，本宫正要去迎春圃逛逛，先行一步了。
0: 恭送婉嫔娘娘。

0: 曹姐姐，有话要对本宫说吗？
1: 啊，华妃复位，昨日曾招了嫔妾去翊坤宫。
0: 这很好啊，曹姐姐与华妃一向有来往，如今她复位，你应该去贺一贺。
1: 是，贺礼早已送去了，只是华妃此次召嫔妾前去，问了在她幽闭期间娘娘您的言行举动。
0: 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自然是应对得宜的，无论怎样都在于姐姐您的打算。
1: 嫔妾能有什么打算呢？一切不过是看娘娘罢了。
0: 怎么说，华妃娘娘都是姐姐的旧主，虽然待公主和姐姐有些地方是刻薄了些，但好歹也曾提携过姐姐，位分家世又远在本宫之上，姐姐要与华妃娘娘亲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 娘娘又何必和嫔妾打哑谜呢？嫔妾虽不伶俐，却也知道华妃此次的复位和得宠不过是昙花一现，再如何也只是强弩之末罢了。嫔妾与公主想要安身立命，自然

0: 会再冒险。
1: 曹姐姐察言观色，心思敏捷，不是寻常人可以比的。其实本宫也不希望姐姐与华妃娘娘生疏。
2: 嫔妾即将自身与公主托付给了娘娘，自然是为娘娘之命侍从，如何再会倾向于她呢？娘娘的吩咐嫔妾自然明白，不会叫娘娘失望的。
1: 曹姐姐进退有度，本宫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华妃娘娘既然愿意打听本宫的动静，那本宫只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对于此次复位，她自己有何想法？
2: 华妃沉醉其中，却时常害怕会再度失宠。因为先前失宠，加之听闻了齐妃和富察贵人的变故，对娘娘您倒颇为忌惮。
1: 她早就视本宫为死敌，当然本宫也是如此。
2: 娘娘自然有办法应付她，嫔妾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只是有一事，嫔妾与娘娘相处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说的难听些，不过是因利而合，他招力尽也可一拍两散。嫔妾自知低微，不可与娘娘相抗衡，因此只怕不能很好的协助娘娘。
1: 曹姐姐爽快，你的顾虑亦是我的顾虑，本宫至今膝下无有所出，温仪公主玉雪可爱，本宫有意在事成之后收她为义女，这样彼此也好有个依靠。姐姐意下如何？
2: 若如此，彼此倒也安心了。娘娘前途无量，能有这样的义母照拂，自然是温仪的福气了。
1: 姐姐此物很眼熟，似乎在皇上的库房里见过一次，定是皇上赏的吧？
2: 是，一点小玩意儿罢了。
1: 姐姐手长得真漂亮，若只是以茉莉花染指，不过是小巧而已。若能把迎春镶嵌在指甲上，别出心裁，必定更讨皇上欢心。
2: 多谢娘娘指点。
3: 温大人近日走得匆忙，连茶都没喝呢。
4: 有劳小主挪动玉布了，只是婉嫔娘娘的药还在煨着，怕那些小太监们不好好看着，过了时辰失了药性。
3: 婉嫔病了吗？
4: 那倒不是，是婉嫔娘娘敷脸的神仙玉女粉，那些小太监们粗手笨脚的，免不得微臣要去盯着。
3: 我倒是什么呢，只是这时候婉嫔颇得盛意，有雨露之恩，自然不必费心用什么神仙玉女粉了。何况婉嫔如今炙手可热，宫里的门槛都要被踩破，我这个做姐姐的尚且要避一避嫌，大人倒是要去急着锦上添花了。
4: 小主，您何出此言呢？
3: 我近来脾气不好，冲撞大人了，只不过我也是白说一句罢了。锦上添花无人计，雪中送炭情意深呐。大人，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吧？
4: 这研制医药本是微臣的本分，正如微臣也潜心地为小主请脉取药一般。微臣并不介意锦上添花，只是真心的希望无论小主也好，婉嫔娘娘也好，永无轮到微臣雪中送炭的一日。
3: 但愿温大人待我和婉妹妹一视同仁，多加照拂，不要分了彼此才好。
4: 婉嫔小主和小主皆是微臣需要照拂玉体之人，微臣心中别无他念。
3: 彩月，去送一送大人。
5: 是。
3: 大人慢走。
5: 小主，

0: 姐姐，你怎么站在风口上？等下收了风就不好了。
1: 妹妹今日怎么跪不临见底，不用陪着皇上去讨华妃的好吗？
0: 姐姐先别生气，我今日来正是为了此事，请姐姐听我一言。
1: 我累了，要进去睡会儿，醒来还要去太后宫中，你请回吧。
0: 姐姐纵然生气，也听我说两句吧。难道姐姐都不顾昔日的姐妹情分了吗？
1: 进来吧。

0: 姐姐宫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些奴才呢？怎么不伺候着？
1: 既然是宫中发放夏衣的日子，我让他们去内务府领了。
0: 比不得你宫里家大业大，人人都上赶着去，连内务府主事的江公公都亲自上门送奴才们的衣裳。
1: 我知道。
0: 姐姐不是在意皇上的宠幸，姐姐这样说，可是为了华妃复位一事。
1: 好，那我问你，华妃复位之事是不是你向皇上提议？是，可是姐姐，我也是不得已，谁愿意捧了杀了自己孩子的仇敌上位？
0: 也请姐姐为我想一想。若不是情非得已，我何必走这一招？姐姐不能容忍的，妹妹我深受之苦，并不亚于姐姐，难道可以容忍吗？那你是为了什么？
1: 姐姐三思，为了安抚年羹尧，皇上迟早恢复年世兰的分位。 最低便是华妃一位。若情势所迫，只怕封个贵妃也不是不可能的。纵使姐姐今日得太后欢心，来日还是无力阻挡。与其这样，宁可由我来说。宁可皇上因为我而给他加封时有更多的无奈和愧疚，这样的情绪越多，我的地位就越稳。
0: 纵使你说的这样清楚。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她今儿是华妃，明儿成了贵妃，岂非更加简单？纵使你步步算计，可是她未必步步走入你算计之中啊。
0: 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变得工于算计，自私凉薄。我知道，我已不是善良单纯的人了。
1: 可是我这么做，的确是有不好马上说出口的道理。好了好了，你总有你的理由，我也有我的不明白。话不投机半句多，莫不是你见年羹尧恃强，要以华妃去讨好他们？姐姐。
0: 儿在你眼里就这般不堪吗？他并没有忘了，他当日是怎么失去腹中孩子的。皇儿，我们自小就在一处，我知道自己才不如你，貌也逊色，便立意修得博一个温婉贤良。你善武艺，我便着意情技。 从来也不逊色于你。后来我们一起入了宫，你和我总是相互扶持。即便皇上已经不宠爱我了，我也不曾记恨你半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我看着你，总觉得和你差的好多。你有温太医的爱慕。 又有皇上的宠爱，你的父亲也在皇上跟前得脸，你样样。

你们家的人都是有钱的，有房子，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有车

0: 我们曾经在一起，却不想生疏至此。姐姐，你是真要与我生分了吗？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没有生分不生分这一说。你回去吧。
1: 无事也不必再来了，你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或许吧。既然姐姐不喜欢人来打扰，那我便待到攻城那一日再来吧。

0: 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臣妾给各位姐姐请安。
1: 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正好惠贵人也在，很久没见到你们一起过来了。
2: 臣妾侍奉太后，所以不常出来走动，现在差不多是太后该吃药的时候了，臣妾先告退。
1: 好啊，难得太后喜欢你，你就多去走走。婉嫔，你先坐吧。惠贵人她最近对人总是这个样子，你别放在心上。
0: 可能是时气所致，所以梅姐姐身子总不大好。
1: 时气所感是小事，只是女人家身子娇贵，得好好养着，别和端妃一样，出了大毛病就不好了。
0: 是。
1: 皇上同本宫讲说，你入宫后一直未见过家人，本宫已经安排了你母亲今日入宫，你去碎玉轩等着吧。
0: 多谢皇后娘娘。
1: 哼，好好去准备着吧，午后你母亲和妹妹就会入宫了。
0: 是。
1: 大家也都散了吧。安贵人，你留下来。
3: 是。臣妾告退。

0: 娘娘，
1: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
0: 惠贵人和婉嫔形同陌路。
1: 惠贵人家世不低，婉嫔的父亲又屡次升迁，若是他两人一直联手，那宫中的麻烦只怕会更多。
0: 臣妾也是这样想，等到惠贵人和婉嫔与华妃一般盛世时，就不好办了。
1: 你这句话很合本宫心意，皇上要宠谁都可以，只是如华妃一般的不能再有第二个了。
2: 母亲，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姐姐宫里呀？
3: 少说话，这里是紫禁城，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大的地方了，自然走得久。等下见了姐姐不许乱说话，知道了吗？
4: 嗯。甄夫人与二小姐觐见婉嫔娘娘。
1: 快传。
4: 这
5: 母亲，
2: 姐姐，
3: 妾身携小女玉娆给婉嫔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5: 快起来，快起来！
3: 多谢娘娘，
5: 母亲一路劳累了，快坐，换笔上茶。
3: 坐吧。娘娘身份贵重，浣碧也出落得更漂亮了。
2: 多谢夫人，
5: 母亲难得来，也不夸过我吗？
3: 娘娘自然更漂亮了。
2: 姐姐，你的鞋子真漂亮。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好漂亮啊。

0: 少？
1: 这双啊，只是小主平常的鞋子，还有一双黄闪闪的玉鞋，都是用蜀锦制成，缀满了珠宝，那才好看呢。
0: 皇上世代娘娘好，一路上我便听说了。
1: 夫人请用茶，这可是今年新上贡的雪顶寒翠。
0: 哟，这样名贵的茶我不敢喝。
2: 母亲，再好也不过是茶叶，女儿知道您喜欢喝茶，快喝吧。
0: 娘娘惦记，感激不尽。
3: 这是夫人和二小姐最爱吃的点心，小主一早就备下了。听说夫人和二小姐要来，小主高兴得不行呢。哦，小主，方才安贵人派菊青送了些东西来，说是给夫人的，奴婢先收下了。
2: 你们先下去吧，我和母亲妹妹好好说说话。
1: 是。
2: 让姐姐看看你。
1: 小主，
0: 东西都送去了吗？
1: 都送到了。
0: 那就好，那些可都是山东巡抚特地进贡的东阿阿胶，大约甄夫人也看得上。好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4: 凭他是谁，宫里赏的自然是好的。
0: 记得我第一次入甄府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什么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如今也终于有我赏他们些好东西的时候了。
4: 小主知恩图报，心肠仁厚。
0: 不只是知恩图报，而是终于今日是我在上，不再受别人的恩惠赏赐了。
4: 恭喜小主。
0: 也不知我的父母什么时候能入宫来看我。
4: 总会有这么一日的，小主安心。或许等小主有孕，夫人也可以来啊。
0: 可是现在皇后娘娘还不许我怀孩子。
4: 娘娘迟早肯的。
0: 与其等孩子，还不如等我的恩宠可以宛平比肩时，我母亲就可以来宫里风风光光看我了。
3: 姐姐，在宫里过得高不高兴？姐夫对你好不好？
2: 姐夫，皇上待我是极好的，只是有时我总得想着说什么好，说什么他才会高兴，也挺累的。
3: 所以姐姐瘦了。
2: 是啊，我瘦了。你一定是正月里吃多了，高了也胖了。
0: 娘娘瘦了一些，上回小产身子可都养好了吗？
2: 温太医一直替我看着，已经好多了。
0: 哦，那就好。左右娘娘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一定还会有孩子的。何况如今皇上待娘娘极好。
2: 外人看我是风光无限，可是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0: 娘娘，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2: 母亲这样谨慎，
0: 哪怕是寻常夫妻间也少不得谨慎二字来保全恩爱，何况是帝王家。娘娘与皇上还有君臣之分。
2: 母亲的教诲我都记着，
0: 除了对皇上，其他也要事事谨慎。一个华妃就让你心力交瘁，何况宫里还有这许多人。娘娘心疼浣碧是不错，但身边的侍女打扮得太好，恐怕遭人侧目非议。
2: 浣碧流珠与我一同长大，情同姐妹。
0: 哎呀，情同姐妹，毕竟也不是亲姐妹，这才是你的亲妹妹。
2: 宫门一入深似海，我也罢了，给玉娆指个好人家，平平安安就好了。
0: 哎，玉娆的性子最像娘娘，恐怕难呐。
2: 所以我不敢不争气呀，为了父亲母亲，也为了玉娆。
0: 你的心思家里都知道，你父亲也是日夜忧愁， 只恨不能在前朝多为你出力，才好保得住你在后宫平安。
5: 娘娘，时针到了，夫人和二小姐该回府了。
0: 娘娘，我们该走了。
2: 怎么刚来就要走啊？母亲也不多陪陪我。
0: 来得久了，宫中不便，也免得人说你恃宠而骄。其实你父亲也不愿我来，总怕人说是外戚之故。我这一回去，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入宫来看娘娘。完事，唯有要靠娘娘自己了。
2: 母亲放心。
6: 婉嫔的家人入宫了，
4: 立坐坐就走了。
6: 难为他，家人进趟宫不容易。从前本宫的家人倒是常来，往后这婉嫔也能够得上这荣宠了。
4: 皇上升了婉嫔父亲的官，也不过是给点脸面敷衍敷衍。
6: 再怎么升，也就是个言官，没出息。
7: 皇上驾到。
8: 叫什么呢？这么热闹。
6: 皇上晚安。
8: 起来吧。
6: 臣妾正跟宋芝开玩笑呢，说这天气越来越热，要跟皇上到圆明园去避暑，否则留在宫里啊，都成烤红薯了。
8: 朕哪次去圆明园没带上你？
6: 皇上，进了手用膳吧。
8: 好。
6: 臣妾让厨房备了好多皇上爱吃的菜。
8: 好啊。

0: 这藕粉加了什么香料，与从前不同了。
1: 从前用的是干松、五白芷、桂枝和竹叶泡出以后，铺干研磨做的洗手药。娘娘因不喜桂枝的气味，所以改用了木兰皮，又加了一味白檀，洗起来更滋润，味道也好闻。
0: 从前竟不知道你懂得这些。
2: 娘娘用东西仔细，奴婢都是留心着拣选着替娘娘试用。
0: 也亏你懂得这些。
1: 自己的手又白，所以华妃才肯用你试过的。朕记得你叫宋芝。回皇上的话，奴婢姓乔，宋芝是娘娘赐的名字。
0: 芝兰玉树，好名字。用膳吧。是。
3: 叫下人做就是了，何必你亲自动手？
0: 宋芝，你来替朕布菜。
4: 皇上让你布菜，好好做就是了。
1: 是。

0: 你宫里的小厨房，味道是好。皇上喜欢就最好，若是皇上不喜欢的，味道再好都是不好的。
1: 你这话大有深意啊！
2: 臣妾最不会说话了。
0: 你身边有的是会说话的人，可见你会调教。皇上说的是。
2: 我许久不见姐姐和婉姐姐在一起了，这是怎么了？皇上常去他那儿，我不便过去，又要忙着伺候太后，时而碰不到了。
0: 那就好，原是我多心了。见姐姐和婉姐姐总不在一块儿，还以为咱们姐妹生分了呢。
2: 你怎会这么认为？若是大家亲如姐妹，彼此坦诚相对，又怎么会生分？
0: 原是妹妹多心，才问了这么一句，姐姐别见怪。

0: 你爱多心，我又不是第一日才知道，否则也不会巴巴地跑来告诉我婉嫔劝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1: 关心则乱，我也是担心两位姐姐。
0: 担心？若真是担心，便不会借宝娟的嘴说与我听。婉嫔行事不正，你也未必坦坦荡荡。
1: 姐姐说这话便是错怪妹妹了，我与姐姐同仇敌忾，厌憎华妃，才会担心婉姐姐一时糊涂。
0: 你若担心她糊涂，说与她自己知道就是。
1: 姐姐别生气，都是玲珑胆小又多话，才惹姐姐生气。
0: 不必了，你有这个功夫和我解释，还不如留着力气去讨好皇上，力劝皇上惩治华妃。
1: 都是妹妹无能。
0: 无能是小，若是心术不正，挑拨是非，坏了德性，那才是大事。
1: 姐姐教诲的是？
0: 不是我要教诲你，大家相识一场，有什么话当面说也就罢了，又何必欲擒故纵，步步为营，也太辛苦了些。以后你若再有这样的话，自己说给他知道便是了，不必再来说给我听。
2: 惠贵人说话真不留情面，奴婢觉得她不得宠，性子也变得厉害了。
1: 她一直是这样的性子，何曾变过？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条路是通往碎玉轩的，大概是给碎玉轩送补药的吧。
1: 婉嫔还在喝进补的药吗？
2: 就是婉嫔娘娘小产后身子还是虚，所以皇上特意下旨调理。
1: 果然啦，我们三个人终究是婉嫔最得宠。皇后娘娘说的对，婉嫔得宠，谁和婉嫔交好，境遇自然会好些。
2: 可是婉嫔娘娘病愈后便和小主少来往了。
1: 姐姐少来，我可以去。去太医院请人开个好的方子，捡一剂补药回来。
2: 是。

0: 刚才还能言善道的，怎么这会儿一句话都没有了？
1: 娘娘恕罪。
0: 恕罪？你做错什么了？
1: 不就是喜欢在皇上面前晃你那双爪子吗？我
2: 娘娘，娘娘，这梳子您要是不喜欢就赏给奴才吧，丢了怪可惜的。松枝姑娘，外面的药罐子里还炖着娘娘的坐胎药呢，你去看着火啊。娘娘别生气，皇上只是随口夸了一句，能有什么呀？娘娘要是真的生气了，那皇上知道了，这要真生气了。
0: 现在连本宫身边都出现这样的狐妹子，最快伶俐，没事还晃她那双爪子。
2: 娘娘，这宫里的女人哪个不是给皇上看的？娘娘在意皇上没错，可是眼下娘娘刚刚复宠，就算皇上真的喜欢宋真姑娘，你也要装得大度些，不要让皇上觉得您嫉妒不能容人。娘娘，您最重要的是皇上的欢心呐。
0: 本宫明天就打发她出去，不让她见皇上。
2: 娘娘心里生气，但面子上不要露出来，而且当着皇上的面还要尤其对宋真姑娘好，这样皇上就会觉得您大度，也可以拿这个堵住众人的嘴啊。
0: 本宫本来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 哎，娘娘，人言可畏啊。
0: 本宫害怕流言吗？本宫就是怕皇上相信流言。
2: 奴才就知道娘娘心里最在意的就是皇上。
0: 把这个赏给宋芝吧。
2: 娘娘圣明，奴才这就去办。
3: 宝娟，

0: 把药端过来。
1: 哦。
0: 煎好了。
1: 嗯，按照您的吩咐，都煎好了。
0: 是用最好的药材吗？
1: 都是最好的。
0: 那就好。婉姐姐身子弱，是得好好补补。
1: 教授，你要干嘛？
0: 这么好的药，没有药影子怎么行？人血是最好的。
1: 小主玉体怎可损伤？还是让奴婢来吧。
0: 不用，我来。
1: 小主，还是奴婢来吧。
0: 不用。

姐姐醒了，你怎么来了？妹妹在自己宫里熬的药，拿来姐姐这里温着。啊，是按着温太医的方子抓的，又添了几味进补的药材，姐姐喝了便很快能痊愈。可是温太医进来。 并没有开新的药方给我，姐姐快趁热喝了吧。

0: 这什么药，腥味这么重？来。 姐姐别怕，妹妹已经喝过了，没事的。姐姐难道信不过我？这是怎么了？啊，没什么，不小心伤到的。手怎么了？哎呀，你的手怎么了？ 姐姐小产后，虽已痊愈，却总是体虚。我查阅古方，说是以人血入药最能滋补，所以才尽了一事，希望姐姐可以身体强健，再为皇上生儿育女。
1: 你疯了，古方岂可当真？况且我也不是什么大病，多吃些药膳就会好的。
0: 我不管。 我只要姐姐好好的，再能生下孩子便可了。自姐姐再度得皇上爱幸之后，我便觉出姐姐与我身份了不少。不知是因为我也得皇上宠爱的缘故，还是怪我那日在翊坤宫无能为力，没能救出姐姐，眼睁睁看着孩子没了。
1: 妹妹，你别瞎想。
0: 妹妹在宫中无依无靠。 唯有姐姐跟皇上，若因为皇上的宠爱而使姐姐生疏，妹妹宁愿只要姐姐。
1: 玲珑，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0: 姐姐，梅姐姐已经跟咱们生疏了，难不成你也要跟我生分了吗？我们三人一同入宫。
1: 我虽比不上梅姐姐自幼跟你一起长大的情谊，可当时在甄府一同度过的日子，妹妹没有一日忘怀。
0: 是，就算你一心为我，又何必要这样自惭身体呢？
1: 因为姐姐是唯一肯帮我的人。若姐姐都不肯信我，在这后宫之中，还有谁能信呢？是。
0: 红颜弹指老，未老恩先断。到时候能陪我携以熏笼做到天明的，也只有你和梅姐姐了。
1: 不会的，姐姐不会失宠。我会一直与姐姐一起，陪着姐姐。
0: 好了，别伤心了。

0: 你若有心，就替我那孩子抄些经文吧，也盼他早登极乐。
1: 不用姐姐说，早抄了许多。
0: 那就好。这几日我总觉得乏力，不如你回去时把我抄好的经文送去宝华殿烧给那孩子，也算我这个做母亲的尽点心意。
1: 嗯，那姐姐把抄好的经文给我，我现在就去。
0: 浣碧，你去取经文来，陪安贵人去宝华殿吧。
2: 是。
1: 姐姐好生休息，妹妹即刻就去。

0: 小主，这药喝吗？
1: 不是温太医开的药，我都不喝。去倒了吧。
0: 安贵人对小主倒是有心。
1: 是否有心，不在这些东西上。他是否真的割肉都不要紧，我只盼他还有些姐妹真心。

0: 最近啊，国家都喊咱们一起来增肌肉了。那么为什么肌肉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么重要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模拟实验来给大家讲一讲哈。来，大家来看，首先呢，我和赵大厨哈手上各拿着一个鸡蛋，不同的是我手上的这个是瘦肉包裹的鸡蛋，
1: 我这个呢是肥肉包裹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同样的力度，在同样的高度，在同一时间把这两个鸡蛋同时扔下来，看看它们会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好不好？
1: 好嘞。
0: 来，赵大厨，咱们俩这对好高度
1: 哈。好嘞。
0: 这样怎么样？
1: 行，可以。
0: 来，那我数三二一啊，三二一丢。你看这两个鸡蛋啊，它现在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我的这个瘦肉包裹的鸡蛋可是很完整。

0: 是不是纹丝不动，没有什么变化？咱们再来看赵大厨的这个哈，
1: 这个有点惨不忍睹了，
0: 这个连汤带水的已经碎得不行了哈。
2: 这个脂肪包裹的鸡蛋碎了，瘦肉包裹的鸡蛋是没有碎。那这个结论就是，瘦肉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对这个保护作用是更强的，肌肉对我们好处很多。当然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对我们生理就是内附作用，比如对我们骨骼，对我们的内脏的保护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肌肉稳定我们的关节。第三个，这个肌肉也是有一个帮助我们的心脏、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的作用。当然，肌肉对我们还有一个代谢的作用，就是我们的这个糖代谢呀、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的调节啊，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好肌肉还有一个运动作用。我们没有肌肉，那我们不能行走，不能运动。
0: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吃才是真正让肌肉长出来的关键，是不是？
2: 是的。那首先，我们的这个原材料要够。那我们肌肉的原材料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是我们肌肉生成和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那我们的肌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可能我们的肌肉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增肌的效果。
0: 所以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权威的食谱哈，是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这个食谱哈，可不是单纯的告诉大伙儿啊要吃什么，而是都给大家搭配好了，每天怎么吃，吃什么，吃多少，怎么搭配，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呢还都是不重样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个权威增肌食谱了。而且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课程内容很丰富，增肌主食怎么吃，运动之后怎么抓住增肌的黄金窗口，一系列的增肌内容呢都会给到您。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如果您真的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好了，那除了这个哈，咱们也得来一个增肌的健康菜，
1: 带来一个对增肌效果比较好的菜，叫煎烹大虾。这个菜煎烹呢是天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制作工艺，其实北京叫油焖，手法呢略有不同。在我们饭馆里呢点的也非常多，然后这道菜呢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在家里呢做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是有一个黄金五分钟，就是这个虾从入锅到出锅基本上有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好，那咱们就开始操作起来。
3: 增肌肉更长寿，优质蛋白最重要。
2: 肌肉的原则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3: 学会关键油糖比，还原老字号味道。
1: 这是在家可以呈现出来像饭店一样，就是做完了以后色泽红亮。
3: 抓住黄金五分钟，虾肉入味不老。
1: 它把水分都脱出来以后，它的虾肉自然而然它就吃得非常柴。
3: 做虾时候敲一敲，自然上色味道好。
1: 出一出虾头里边这个油。
0: 就是色泽就会更加红润了。
1: 对，色泽更加艳丽了。
2: 脆，很香。
3: 暖暖的味道，煎烹大虾上菜。
1: 咱们这虾挑选，首先啊，活的只要它生命力非常好的那种，非常活跃的，咱们就买回家去。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要买冰鲜的虾，在家里头，比如说冻的那种南美冰鲜的海白虾，一定要挑它什么？要皮呀，要挺实，眼睛呢一定要鼓里，它化了以后就看着非常新鲜。这个虾怎么看着它就不好了呢？就这个皮呀，特别特别的囊。眼睛
0: 软了，
1: 对，然后眼睛呢基本上瘪的都没有了，这种虾尽量咱们就不要买，对，不要买回去，这是挑选这个一个小窍门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大虾的处理方法。现在咱们先把这个虾头给它绞掉，因为虾头里有一个沙包，就这沙包就在这儿，把沙包一定要挑出来，就是它里边都是沙子，就是这个沙包给它挑出来。挑完了以后呢，咱们把它的这个脚给它绞掉，然后从它这个背部呢给它绞开，给它开开背，开背里头呢它有一根虾线，把这个虾线给它挑出来，然后呢这个大虾咱们就处理好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什么？咱把这个虾背啊打开以后，略微给拿刀给它开的稍微深一点。
0: 大概要开到多深比较好呢？
1: 开到虾肉的1/3处。
0: 为什么呢？
1: 就便于它成熟啊。所以为什么是黄金五分钟，便于它成熟。如果说要是不往里拉的话，它的虾肉没有这么大接触热的这个

0: 空间，所以它就不好成熟，它就所以咱们也是为了缩短它这个时间，
1: 好成熟，好入味儿。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大箱它在这个大麦制冷说更有优势，它每100克里面含有那个16到20克这么一个优质的一个大麦蛋白。
0: 咱们这个煎烹呢，里边啊没有配料，但是有一点小料，小料就是什么呢？就是姜丝跟葱丝。
1: 这么简单？
0: 对，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咱们切点姜丝。
2: 比如说你做这个虾对火候有什么要求吗？直接是很重要的。
0: 做虾的时候，活虾我指的是尾巴完全张开了，首先第一证明它是活的，第二它就熟了。
1: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对啊，是完全，我说的是完全张开。第二个特点，这个虾皮摸一下虾肉，它紧实了，就是您可以摸一下咱们这个生的这个虾肉，它是软的，如果给它煮熟了以后，咱们一碰它这个虾肉是非常挺实的，也是证明它熟了的一个表现。
1: 哇，学到了，
2: 学到了，学到了。对，
1: 那个虾尾张开，完全张开了就是熟了。
2: 这个我们看得见的。
1: 对。
0: 好，咱们这个小料就切完了，咱们现在准备操作。咱们这个菜呀，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糖跟油的比例，怎么能做出饭馆的味道呢？就是咱们这个油啊，略微的多一点点，然后呢，这个在家里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煎烹，它一定要煎，这个油一定要热，锅也要热，要有一个煎的过程。
1: 大概得煎到什么程度呢？
0: 把这个水分略微的煎的少一点，略微的这个虾壳啊有一点绷皮了就可以了。对，你看这个虾壳有一点绷皮了。
1: 是的，
0: 对，这面就可以了，
1: 收起来了。
0: 对，然后呢，这会儿呢，咱们把这个姜丝还有这个葱丝放进去，也给它提提味道。现在这个里边有一小窍门，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在家呀做这个虾老不红？有一个动作是什么？这个虾头里边有油，有虾油，这个虾油就是红的，所以有的时候咱注意一下，就是咱们在家做这虾的时候，尽量咱们拍一拍这个虾头，让它出一出虾头里边这个油。
1: 就是色泽就会更加红了，
0: 对色泽更加艳丽了。
1: 原来这个窍门是在这里。我觉得今天赵老师来真的是毫无保留，把这些小窍门全都教给我们了。
0: 然后呢，这个煎到这一步，能闻见这个葱姜的香味，还有这大虾的香味，咱们就可以了。这会儿呢，放入白糖，
1: 加多少啊？
0: 白糖的量啊，稍微得大一点，大概在20克左右。刚才加的油呢有50克，然后咱们白糖呢加的有20克，这个是油糖比，这是在家可以呈现出来像饭店一样，就是做完了以后色泽红亮，汁明芡亮嘛。
1: 所以这个能够还原我们鸿宾楼老字号的这个味道，它的油糖比大概就是5:2。
0: 然后咱们放一点醋，就是有10克醋，然后咱们放一点盐，咱们最后放一些水。
1: 咱这儿不用加热水吗？
0: 不用，凉水就可以。然后咱们就靠制，黄金5分钟嘛，咱们基本上这个菜大概在5分钟左右咱们就可以出勺了。大家水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你一锅虾的一半，就是你这个放水的标准。对，不要是完全没过这个大虾，因为虾肉它里边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烹饪化学来讲，它有一个优质蛋白质变性的一个过程，就是什么？就是你加完盐以后，水如果放多了，它的水分会极力的往出脱。也就是说，咱们大家觉得这个虾肉非常老，大家在家里做虾肉的时候，一定要控制放水的这个比例。因为大虾的含水分非常多，如果让它把水分都拖出来以后，它的虾肉自然而然它就吃得非常柴。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全程一定要大火，不能小火靠虾，小火靠虾就要它的虾的水分就要靠出来，所以大家吃的有点老这个虾肉。
1: 都说呢，蛋白质啊是增加肌肉的核心的原料，而运动呢就是增肌肉的启动开关。那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运动，同时呢不太累，而且呢又比较简单，而且呢对场地又没有什么要求的这样的运动？
2: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增加肌肉的运动。增加什么地方肌肉呢？我们增加我们的叫做第二心脏。第二心脏就是我们指的腓肠肌。我们的这个腓肠肌除了我们行走之外，它还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把我们的静脉回流的血液给它泵回去。那这样这个肌肉比较发达的时候，它运动它就可以减轻这个心脏的负担嘛，它还有助于把我们的血液回流心脏。
1: 它就很有力的把我们的血液再送回到，
2: 送回去。对，所以我们叫做第二心脏。
1: 那小腿的肌肉这么重要哈，我们应该怎么来锻炼它呢？
2: 我们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锻炼这个肌肉的一些这个方法。
1: 对，当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增肌肉更长寿，我们可以先从增加肥肠肌的运动开始哈，既能够增肌肉呢，同时又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是有好处的，难怪说是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个增肌的运动了。那么具体运动的动作是什么？我们这里呢就为大家总结了专门针对肥肠肌的训练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的这个增肌肉护心脏的运动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健康课，比如说怎样能够吃对蛋白质，增肌还能够吃主食吗？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而且呢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留给我们真正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最后咱们这个虾呀，你看这个汤汁咱们都浓稠了是吧？
1: 是的，
0: 一点芡咱们也没放，汤汁
1: 就很红亮的，
0: 对对，很红亮。最后咱们少滴的两滴香油给它提提味儿，行了，咱们这菜就哇
2: 刚好五分钟。
1: 是的，
0: 这个糖油的这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
2: 五比二。
0: 如果要掌握不好呢，就没有咱们这个汤汁的这个粘稠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为什么要把这东西要煎，就是其实也是让这个原材料这个皮酥，让它的水分出一下，咱在第二次再给它水的同时，就也是缩短它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天津菜跟北京菜的区别。咱在北京做油焖的时候呢，有些饭店里他们过油，但是我们不过，
2: 脆，很香，
1: 而且我觉得还有加肉的非常新鲜的味道，
2: 对，鲜味，鲜味
1: 很浓，对，而且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又没有柴，
2: 对，
1: 是不是？
2: 很
1: 嗯，就香香甜甜的感觉，
2: 对对，我们一般做的容易柴，就很。
0: 其实就是掌握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然后煎的这个时间也要掌握好。
1: 有了这个菜，对，多吃两碗米饭，增肌肉更长寿。那怎么吃够足量的蛋白质呢？我们准备了最权威的国家卫健委增肌食谱，不动脑筋跟着做，七天不重样，超简单。运动上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最具性价比的增肌运动，简单有效，完全不挑场地，主打一个简单实用。那想要获得的朋友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一系列简单有效的增肌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而且呢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呢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东西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现在就拿出手机快快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煎烹大虾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 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72岁的名老中医，夏日养生有诀窍。
1: 夏天吃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出汗。
0: 怎样能让汗液顺畅疏泄？
1: 人体的阳最旺盛的就是阳明经，有通阳的作用，促进它这个排汗。
0: 人体自带的解暑药如何正常运转？
1: 动得生阳，天气热呢，也要坚持运动。
0: 养生堂为您揭秘。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您看今年夏天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度特别的高，而且是全国普遍温度都高，雨水特别的多。这个暑热暑湿难耐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的小毛病，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您看今天我请到了权威的专家老师，一位是我们72岁的国家级名老中医王林鹏王老，掌声欢迎王老。还有一位咱们的老朋友，我们要掌声欢迎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针灸诊疗中心的副主任王绍松王主任，欢迎王主任。还有我的好搭档受不了瘦瘦，欢迎瘦瘦。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了，我们就是要跟着权威的专家团队来学习一下顺应四时，我们应季养生如何能够做到安然度夏。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天一热的时候哈，尤其是入夏以来，自己的记忆力有点下降了？
3: 我是经常忘这忘那的，然后昨天吃了什么饭吧，今天哎，昨天吃什么来着忘了，就是有时候竟还这样。
2: 今儿早上咱吃啥了？
3: 吃的牛奶、鸡蛋，还有团子，还有菜叶子。
2: 那昨中午呢？
3: 中午忘了，
2: 已经忘了，
4: 已经明显能感觉出来，一开始记得住，然后逐渐开始拉宽自己的记忆力在想了。
2: 我怎么发现你特有经验呢？哎呀，
4: 你就前两天的事儿特别清楚。我当时就想着，我说我要给人发个消息，说问他一下，哎，今天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我就忘了，哎，我到底要给谁发，然后同时我要发什么，就突然感觉就脑子一片空白，
2: 我就
4: 感觉我脑子日就没有了，哎，我到底要干什么全都忘了。
2: 所以就是特奇怪，尤其是就是温度越高天越热的时候特别容易忘事儿。
1: 气候或者是这个环境哈，它一定会对人的状态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暑邪是大自然给我们造成影响的最主要的一个邪气，记忆力会减退，我会反应会迟钝，是吧？这是一种情况。那我们在中医里有时候我们管它叫伤暑，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就叫中暑，那它就有可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比如我们随便举两个，一个呢就是我有一病人，有一天都10点多了，那个时候就病人很多，我出诊10点多，那个病人多啊乱，然后呢有一个人至少是60-70岁的这么一个老年妇女，她就往那一坐，然后就是那个低着头，那个要趴下，那个精神很倦怠的那个样子。后来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个头昏，啊，然后什么那个心慌不舒服，难受，大概就是这么一种表述，就很具体的他也表述不出来。

0: 然后我们就下意识的就做一个排查嘛，得，然后我们就量个血压吧，结果一量就是血压就是200/100，哎呦，医学上就叫做高血压危象，赶快就打个电话让急诊，推了个轮椅，然后把他给推到急诊去了。还有一个呢，就那天有一个人也是中年妇女来了，说头疼，因为我们科有这个头痛的门诊，然后就那就问一下吧，怎么个头疼法啊，前后左右他这么一说，然后他就特明确的说，我前两天有一个外出中暑的过程，中暑以后呢我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头疼，然后耳朵疼，那都在一侧啊，脸也疼，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是中医，就是说这叫中暑，暑伤以后的经络的一个病变，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暑邪是可以伤人的。
1: 但是比方说过去我们说苦夏，其实第一反应是吃不下饭，是吧，但你要说这个我被暑邪伤害了，伤害我的表现是我老忘事儿，然后从忘事儿甚至有可能发展为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这个过去真的没有想过。
2: 其实呢它是一个暑邪已经损伤了我们的气血，影响了我们大脑供血的一个表现，大脑里面主要是脑血管，脑血管呢最怕两个因素，一个呢怕里面的血少啊，血少了就供血不足了嘛。第二个呢是怕动力不够，就是当动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总把人形容成一个房子，我们的脑袋是在房顶上，当底下的动力不够的时候，水它就上不去，然后这种呢表现出来就经常会是爱忘事儿呀，头晕呐，这些表现。暑邪呢是我们中医讲的一种邪气，它呢有三个特点，其实第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老师讲到的热，就是大家可能到暑天第一个感觉就是啊，天太热了，中医讲热是炎上的，暑邪伤人呢它很容易伤我们的大脑，因为咱们的脑袋就在上面的啊，所以呢很多人他会血压高啊，有的人会口干口渴，甚至于咱把一个人放在太阳底下晒，他一定会觉得头晕不舒服的。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暑邪会出汗啊，所以大家在一个热的环境里边，人可能第一个表现就是感觉会自己的汗会一下这个给蒸出来，说当我们大量出汗的时候，我们的血管里边的这种血也会减少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造成我们大脑的供血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病人一旦出现大量出汗的时候，他的血压会特别快的往下掉，会降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的体液丢失了，血管里的血也少了。
1: 对。
2: 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暑天会夹湿，所以可能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夏天会浑身发黏，对，黏腻。但这种黏腻不只存在于皮肤，它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内部，它一样会让我们的血液运行减缓、减慢，然后这么样也会在血管里发生这种堵塞。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
1: 我们经常说高温是老年人的一道坎儿，对吧，怎么能够顺顺利利的按照咱们中医养生的顺应四时，然后安然的度过高温高湿这道坎儿。王老今年72岁了，
0: 对，
1: 我看您今天早上精气神可比我们仨清醒多了您是怎么来避暑的？
0: 我自己啊确实有一些总结出来的在夏天然后防暑保证自己健康的一些健身的小方法，一会儿给大家慢慢的介绍。你刚才提到这个避暑这个词儿，实际上避暑这个词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比如我到了个空调房，或者我到树荫底下，或者他在那个湖边儿，避暑不是指的这个意思。
1: 那怎么避？
0: 避暑原意是什么呢？是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住到一个凉快的山里边去，比如说，说皇上从北京紫禁城，我上承德了，
1: 承德了，
0: 这叫避暑。咱们老百姓这个这不叫避暑，但是呢，有人又说了，那你们现在学生有暑假呀？
1: 对呀，
0: 对吧？这个暑假的这个的词儿呢，其实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原创的。比如说，我们从明往前说哈，无论是官学还是民学还是私塾，都没有放暑假的。以前哪有放暑假的？
1: 真的
0: 没有暑假。那为什么我们不提什么避暑和放暑假呢？今天要提一个词儿，就是说人体自身有一个避暑药，然后我们就不会中暑。
1: 是因为我们人体有了 自身自带的天赋异禀的解暑药，所以。

0: 我们才能做到天人合一。
1: 对，
0: 自身自带的解暑药，赶紧看看自己身上哈，有没有什么奥秘和宝贝，到底有可能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上的提示。
2: 72岁的名老中医如何清暑过夏天？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递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7: 这个呢，是我们《黄帝内经》里边的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的是呢，因于这种暑邪，人会出现烦，然后气促、喘，待在那儿的时候也总想叨叨叨叨的说话啊，就是静则多言，身体呢像被这个炭火烤一样。因为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解暑药，它就可以所有的症状而散，就消失了
0: 啊。解暑药它真的很给力，每个人都有吗？
7: 每个人都有。
0: 我们人人在出生的时候都自带的这个解暑药，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场给3个选项让大家来选一下吧，分别有睡觉、出汗、小便。
8: 但我觉得其实有可能这上厕所确实是应该会很重要。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记得太阳晒完了以后浑身在出汗，出汗汗以后你会狂喝水，但是回家以后上厕所会发现小便出来的那个都是特别深黄色的那种。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解暑药。
0: 觉得瘦瘦说的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既然有3个选项，我们就现场来投一下吧。好吧，比方说您要是支持睡觉是自带解暑药的，请举手。夏天就得多睡啊，睡不好就中暑。现场只有1名观众啊，同意出汗是自带解暑药的，我们举一下手。阿姨，您跟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您觉得这个出汗是人体自带的解暑药？
9: 热的时候吧，暑期你要是多出汗，然后身体就特别的痛快，然后把身那个热呀随着汗液排出来了。而且我觉得出完汗以后吧，身上特别的痛快，而且就感觉如果说夏天要是不出汗，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我就是特别喜欢啊，夏天时候出的那浑身大汗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出汗就是我们自带的解暑药。
0: 这个答案真的对吗？王老，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1: 咱们看大屏吧，在咱们仨这里边去选择一个词的话，就一下就能猜出来。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弱烦叹，然后呢 这不能是睡觉而散，没有这古人不这么说呀。小便而散就更不合逻辑了，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从这上就猜也能猜出来是这个汗出而散，是吧？
0: 汗出而散。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有一定道理，
0: 也对，
1: 就是小便它是我们排泄废物的另外一个通道，对吧？但是呢，它是要把我。

0: 那每一个细小的位置它都有可能在出汗、都有可能在解暑。那你知道每一个细小的位置如果出汗的话、我们能够释放多少热量吗？你看我们准备了两个道具啊，然后一个就是日常大家很熟悉的豌豆，它的典型的特点是小，然后还有一缸红色的液体。
1: 假设这是一滴汗的话，
0: 一滴汗
1: 啊，假设是一滴汗的话，那么一滴汗呢，可以带走一升的血液里边，使这个温度下降了0.5度。
0: 哦，这太厉害了。
1: 外边的温度越高，我的汗出的越猛烈。嗯，所以就通过这种代谢，然后人体能自我调控，使我们的体温老保持在一个36度左右的一个正常范围内。
0: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觉得被暑邪所伤害呢？是因为这个解暑药有的时候它真的会出问题。很多人也会觉得天热的时候我这汗我出不来，或者有的时候我这个汗出不透的时候我就是会不舒服，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我过去一直不怎么出汗，夏天的时候经常会中暑，血压也低，经常会能晕倒的。我也关注养生堂，健身，也做理疗，现在就能出来汗了。一开始光头上能出汗，现在连身上也能出汗了。过去他们整天笑话我，就说像那个小狗一样，根本身上一点都不出汗，所以所有人都感觉好像我是皮肤好一些，实际上不是，就是出不来汗。
3: 刚才这个阿姨说到的，我不出汗，然后呢会觉得这个热憋得慌，然后就会头晕。我就有一个患者，他是30多岁，从内蒙到我们医院来求医，然后他自个儿呢很痛苦啊，他呢是因为本身有皮肤病，但是不重，然后呢去吃了一种药，吃完之后呢就没汗了，再也不出汗。他的问题呢是他不敢出门啊，他一旦出门太阳一晒，他的体温就能到40度以上。他第一次找我看病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拿了一把大黑伞啊，他出门必须要把太阳全都挡住，不能让太阳光照到他，一照到他，他就会体温就很快的就飙升，就升上去了，然后他有可能就晕了，就后来呢我们就用针灸的方法啊，因为没法吃药嘛，用我们的一些穴位来帮助他治疗，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他的汗就全出来了。然后因为一开始刚治疗的时候呢，他是鼻头啊、额头啊、头颈啊会有一点汗出来，然后治这段时间之后，整个后背的汗也就出来了，后来就逐渐恢复了正常。
0: 那王主任还有王老他们都是针灸科的嘛，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我们通过针灸的方式是可以帮到患者的吗？
3: 针灸呢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者来出汗啊，其实所谓的出汗就是针灸有一个双向调节作用，我们中医叫解表。
0: 到底这个针灸的方法怎么样？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有一位患者王子怡，咱问问他的情况。
4: 大概2周之前，北京的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我就因为刚好趁着那一会儿需要搬家，然后就当时出了特别多的汗，然后我就想着能不能就是自己缓一缓呀，可能是中间一直没有喝水的原因，然后我就喝了些水，就是还喝了一些藿香正气，但是我发现好像并没有特别的缓解，那天晚上也睡得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王主任的门诊，王主任就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看了看我的舌象还有我的脉象，然后他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伤暑的症状了，所以当时就给我进行了针灸的治疗，然后大概留了一会儿针，起完针之后我觉得身上就会舒服很多，就像通了一样，特别是脑袋就会很清楚，然后觉得感官一下就打开了。
0: 谢谢子怡的分享，咱们一会儿再听听专家老师说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针灸的效果会那么的好，送你一份奖品，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希望你能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啊！谢谢，谢谢。 在家的话，大家针灸肯定是不现实的嘛，所以王老就想向您讨点高招。如果我是汗出不利的、汗出异常的，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穴位是可以在家，
1: 是吧？
0: 哎，自己能够调节的。
1: 其实这个是可以的，人有五脏。

0: 六腑，然后脏腑器官和什么连通呢？和经脉，对吧？经脉再往下分呢是络脉，啊，然后再到体表呢，我们还有个词儿，叫皮部。出汗的地方就是我们皮部所在之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穴位，然后来调整经脉。然后呢，我既可以调整皮部的功能，我也可以调整脏腑的功能，所以我实际上是个双向的调节。
1: 有几个特别好用的穴位，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人体自带的降温穴，一个是脸上的降温穴，一个是手上的降温穴，一个是腿上的降温穴。到底脸上、手上、腿上，您扎哪儿、按哪儿能够帮助您调节体温，然后把这个暑邪驱走，把人体自身的温度降下来呢？今天王老
0: 啊，
1: 想考考您，因为在家嘛，咱就自己揉自己压就行了。但是现场有王老和王主任，
2: 是，
1: 咱必须得一展绝技。而这个特别荣幸的体验者，我们就选瘦瘦。我准备了一包这个纸巾，瘦瘦你拿其中的一张，你先蹭一下，对，稍微蘸一下你的额头，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你的汗出的情况。
2: 好像就出了点油，
1: 吸油纸是吧？
2: 对，没有没有，完全
1: 没有汗，
2: 没有汗，干的。
1: 好的，我们记录一下此刻的瘦瘦的一个汗出的情况，然后一会儿施针的过程当中和施针之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2: 你说完了以后，我感觉我就有点要出汗了，
1: 紧张的，这是不一样的。
2: 好，
1: 有请王老。
0: 走。
1: 人体自带的解暑药有三个好用的降温穴，到底是哪三个穴位呢？接下来在王老师针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一为大家来解密。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脸上、手上和腿上，咱们先扎哪儿？王老，
0: 先扎腿上吧。
1: 先扎腿上。
0: 腿上的这个穴呢，我们选的是足三里，髌骨往下三寸，旁开一横指的地方。这是腿上的穴了，然后手上的穴呢，我们选的是合谷穴，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还有脸上的穴，
1: 对，找的是鼻翼两侧哈，
0: 鼻翼两侧，然后我们先抓这个足三里穴哈，我们刚才说了下三寸哈，已经消过毒了，然后呢，这个扎进去，我们想让它出汗，对吧？出汗和练汗这两个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啊，进针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啊两个足三里穴啊，然后这个这是合谷哈，
1: 合谷穴。
0: 这有汗没出来，眼泪出来了。这是脸上的穴。练汗的话呢，我们用的是相对补法，然后我们想让患者出汗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相对泻法，那要泻法的话呢，这个手法呢就要比较重，然后病人有比较强的针感，对吧？有比较强的针感，要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插和捻转，然后这个手上也是，这个就会比较强烈，是吧？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汗就排出来了，那脸上就更强烈了，是吧？
3: 出汗了，出汗了，
0: 真出汗了，
3: 真出汗了，
0: 真出汗了，对。然后把镜头对着这个，今天这真的出汗了。
1: 大家刚刚看到了吗？那个针是边捻然后边
0: 对提插，
1: 上下浮动，我们看到的那个是。为什么选这几个穴位？
0: 手和脚上的穴。都是这个阳明的，人体的阳最旺盛的就是阳明经，足阳明的下合穴和手阳明的合谷穴，这样的话呢就有通阳的这样的作用啊，促进它这个排汗。然后脸上呢是迎香穴，这也是个阳明的，是吧？它本来是治疗鼻病的，通过这个调整呢，也可以让面部的这个出汗的功能得到一个我们的这种调整。
1: 瘦瘦此刻什么感受？
4: 从脚下到手上再到脸上，我感觉都有汗，而且现在感觉是一种排湿的状态，我个人更感觉。
1: 完了，我想问一下，比方说在家里嘛，有可能我这个汗出不利，它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我按揉这三个穴位是有效果的吗？
0: 可以啊，迎香穴在这个鼻翼的两旁，在鼻唇沟上啊，这是治疗鼻病的一个常用的穴，它也是通阳气的一个穴。那在家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自己的两个食指的指腹去按揉这个穴，注意就脸上一定不要搓啊，脸上不要搓，你这个所有的人面部的皮肤都是很薄的，这个用力的搓，非常容易的结局就是给它搓破了。
1: 它是针对比方说我面部汗出不利的吗？还是说对于全身的这个调节，我要三个穴位一组来按揉？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我们当止汗或者练汗的时候，我们就是三个穴都要在一起揉。其实这里边最难揉的应该是我们的足三里，它在腿上，它距离比较远，然后那个腿又比较粗厚，所以它需要的力度就大。然后有些人呢，家里会有一些按摩的那个小器械，用那个器械来代替手，然后进行一些按揉也可以。
1: 合谷怎么取？
0: 简便取穴，就是用你对手的这个拇指，在第一指节的指纹放在你这虎口这儿，然后往上一压，然后你这指尖碰的位置就是这个。就是合谷穴啊，
1: 大拇指的第一指节，然后我们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卡住我们另外一只手的这个合谷的位置是吧？然后往下一摁压，
0: 对，
1: 哎，
0: 然后指尖处就是这个合谷穴。
1: 大家汗出不利的可以现场就按揉起来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也可以跟着按揉我们的合谷穴、足三里还有迎香穴。这会儿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给受不了取针。
0: 你辛苦了，
4: 都取掉了，
0: 你辛苦了。
1: 你怎么还
4: 疼？哎呦，你看看，其实这
0: 个真出汗了，
4: 就真的能对，真的出汗了。你看大柱这手里都就开始反亮光了。
1: 来吧，
4: 真的真的，好，哎呀，都已经粘上了。
1: 我们邀请二位专家老师还有瘦瘦，咱们回到舞台的中间。针灸对于我们汗出不利的这个调节，其实它的功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瘦瘦，你是属于汗出不利的吗？是哪种类型？
4: 没有，其实我生活当中，我更多的感觉应该是我是随时随地爱出汗。
1: 啥意思？
4: 我坐在家里，然后一低头，那汗珠就直接从头发里啪就掉地上了。
1: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你看现在确实是天很热，在这种时候，比方说我大量的出汗，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5: 如果比如说我去买个菜呀，我运动一下呀，然后出了汗，然后呢我回到一个空调房间里边，或者相对这个凉爽的一个环境里边，哎，我很快这个汗就止住了，
1: 对
5: 啊，然后我们体表就把它这个蒸发掉的这种热量，人会很舒服，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对
5: 啊，但是如果太大量的出汗，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阳加于阴谓之汗，所以当我们汗出太多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气带出去。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如果汗出太多呢，我们体内的这种阴液会减少。就是我前两天就刚遇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患者，我那天值夜班，然后7点多120给拉来了一个老先生，68岁，他呢下午在院子里边种花，老伴儿说啊，他从3点种到了5点多，然后大太阳晒着，种完之后他起来往上一站直接晕倒了，然后就会送到了我们医院。然后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就让太阳晒的时间太长中暑嘛，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头的核磁，结果就发现他竟然得了急性脑梗。然后我就过去问他的情况，问的过程中病人就又昏了，然后突然不会说话了，整个左边全都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就赶紧给他做了静脉溶栓。这个病人呢，他老伴在那儿就跟我说我说他好几次，说你等那个天凉快了你再去种去，他非得说这个时候种成活率高，晚上凉了种完之后可能会死，所以他要顶这个大太阳，就是让太阳晒的时间太长，出汗出的太多了，
1: 明白，
5: 然后就得了脑梗。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很多老年人他过不了高温这道坎的原因。所以就是同样都是出汗的话，有些人是正常汗出， 是生理性的，温度高的时候出汗，但是也有一些有可能是危险的大汗，是病理性的。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5: 有的人出了汗呢很舒服，就像刚才我们有的这个观众说的，但有的人出了汗之后呢他不舒服，所以一旦您出现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些症状，您就一定要警惕，你现在出的汗有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些疾病。如果我们出完汗之后呢浑身发凉啊，就是这种凉不是说是一个凉爽啊，是浑身冰冷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呢要警惕，有可能会有一个气虚，就是您本身就有这种气虚的表现。嗯，刚才我们讲这个汗出是可以带走我们人体的气的
1: 温度啊，
5: 对，它会造成我们的气更虚。嗯，所以像有的病人一出大汗虚脱了，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对，
5: 然后第二个症状呢就是胸口发闷，然后这个胸口发闷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暑湿，因为说暑邪经常是伴有湿邪的。
1: 对，
5: 如果这个湿邪组织在咱们的身体里边，人体就会有这种发闷的表现。就是您越出汗越觉得我的胸口闷，
1: 对，
5: 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你体内是不是有大量的湿邪在这个里边。第三一个是心慌心悸，也就是如果我们越出汗越觉得自个儿的心跳突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老先生，从120拉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心率是130多次，就是心跳得非常快，
1: 对，
5: 就是因为他大量丢失了这个
1: 体液
5: ，然后心脏就要疯狂的去跳，
1: 没错，
5: 来给我们的脏腑去供血，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气虚阴虚的表现，所以如果咱们本身就有这种气阴虚，你再去出一场大汗，我们之前呢也有这种病人。感冒了他去蒸桑拿，
1: 哎呦
5: 为了出汗蒸桑拿，然后一下蒸晕在了里边所以这个其实一个气虚阴虚的表现，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然后如果我们出汗之后呢觉得心烦燥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外面热，热得我心烦，这个呢就是一个中暑的表现所以就是如果我出了汗还会觉得心烦燥热就一定要赶紧去看看，有可能暑热在你体内流得太多了，通过汗解决不了了已经。最后一个呢是汗液黏腻，它其实是一个湿邪在里边，也有阴虚在里边，咱们很多观众会有一个这个感觉，就是晚上容易出汗是吧，
1: 对，
5: 晚上躺在床上然后我就会不停地出汗，
1: 对
5: 出完汗之后浑身发黏所以这个我们管它叫阴虚盗汗就是盗汗就是晚上出嘛，所以其实它是人体阴虚的一种表现所以就是我们如果遇到这五种情况一定警惕，你的汗可能不是一个生理性的正常的汗它有可能是一个病理性会导致咱们发病的。
1: 哪些汗出伴随的症状是危险的信号，是病理性的出汗呢？如果您没有记清楚的话呢，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因为真的有可能是一些救命的信息。但是比方说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情况哈，有一些就是我不能让它大汗出，我有阴虚，我有一些慢性病，我得控一控这个汗，所以适时的降温很重要，对吧？得开空调吧。
0: 比如说拿我举例啊，我很关注我们家这温度，我们家那个温度表啊，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一个地方，我每天回家肯定都要来回从这儿过，我经常看，比如说现在。我们家的温度通常都在30到31度之间，我这房子里边人口比较少，然后我安静的坐在那儿，我觉得就比较合适。但那什么情况下不合适呢？比如说我要是满身是汗的，特别热的，我走进来我肯定就不合适，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家里的这个室温应该是相对就恒定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家老是30度、31度这样，如果超过了，我就会开会空调。我想表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在一个相对恒定的一个温度内，就是最容易能够接受的，也最不容易发生邵宗主任刚才说的那些意外的
1: 危险
0: 这样其实对健康我个人感觉是最好的，而不纠结于说一定要开或者是关这个空调。高龄的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了，
0: 对，大家不生病然后维持比较健康的生活状态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这个 稳定状态。哎，我们反复强调生活状态要稳定，是吧？哎，你可能就是30度，也可能你就是25度。
6: 我现在啊就在王连鹏王老家楼下。哎呀，你看现在这天儿啊还是挺热的。

0: 我得到王老家呀看一看，他们家在这个热的天开不开空调，什么温度，咱瞅瞅去。王老，哎，王老您好，您好，我是永志，您好，您好，您好，
1: 欢迎欢迎。
0: 哎呦，哎呦，一到您家就感觉特别舒服，
1: 还凉快是吧？哎呦，
0: 这个一屋子书啊，然后还有您平时这个获得的证书啊、奖状啊，我一到这儿感觉气场都不一样了。在这儿呢，我又发现了一个您的这个小秘密，王老的空调是调整到28度，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小风扇一直在吹着。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您看那窗户没有？这窗户现在呢，这边是冲南，但是重点来了，咱往后看，看见了吗？这边是正北，两边串堂风，所以您在这个空间里面又有空调，然后又有电扇，还开着窗户。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咱们现在的空调吧，其实它不是特别费电
0: 啊。对啊，
1: 所以呢，就是你把它弄得高一点，然后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特别是中老年人，不会容易被这个冷气激住，对吧？
0: 啊，
1: 这是肯定的。然后你看，我每个地方都是空调配电扇，空调配电扇，使电扇这个风，使这个空调的一点凉气。
0: 如果您要是感觉这个电扇还不够猛烈，是吧？再开开窗户，让这个串堂风再刮进来。王老，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那您平时在家里会出汗吗？
1: 我一般不出汗啊。
0: 是，你看我这满头大汗，您一点汗都没有。
1: 你年轻啊，我岁数大了。
0: 您开玩笑。
1: 老年人啊，他确实他的阳气就相对弱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怕凉不怕热，他就不那么容易出汗。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呢，夏天呢也要做一些适量的这种运动，然后通过运动呢，使自己呢微微出汗，这样的话呢，能激发自己的阳气。
0: 明白了。那夏季王老是怎么运动的呢？咱们赶紧回到现场了解一下。
1: 像夏天呢，可能这个对阳气不足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做一定的运动。拿我自己来说，每周要上几天班。早晨上班呢，就是我的一个相对运动的时间。比如说我起得早，出门早，然后我就要坐地铁。然后坐地铁以后呢，我可以提前那么一站下来，然后我走到医院。走的这个过程呢，那就自己要有设计，要规定好时间，然后要现在能记多少步嘛，对吧？
2: 对，
1: 你可以知道你走了多少步，用了多少时间，然后你这个消耗多少热量，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算出来你每天需要多大的运动量，然后还能记你的心率。
0: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到7:00左右，这个时间呢正是王老遛弯的时间。您是每天早晚都要出来遛弯吗？
1: 对，早晨我就是利用上班时间，然后这个要求呢就是要走的速度要快。就是什么叫快呢？就是走完了以后你看，哎，心率得够100次。要太慢了就达不到这个早晨这个锻炼的这个目的。
0: 那这晚上遛弯呢？
1: 晚上遛弯呢就可以慢一点，因为你刚吃完饭嘛，你就不能走太快。但是呢，距离呢也要走的稍微长一点。我一般走下来差不多得在3000步吧。嚯
0: 啊！那这样吧，我跟您走一回，看看王老这强度我能不能跟得上。
1: 啊，行啊，
0: 行啊，我跟着您走。
1: 好，
0: 走，
1: 那我们就走了啊。
0: 来吧。

0: 咱就是最快心率是106，最慢心率57，就是没走的时候是57，然后走完了就变成106，就是100次，怎么也得到100次的心率，
1: 就是怎么也得达到100以上啊、这才达到了一个运动的标准。
0: 对，
1: 王老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养生的？
0: 对，比如说一边走路，一边敲敲经络。
1: 这就是这养生锤。
0: 对，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就敲下肢的穴，
1: 下肢穴，
0: 足阳明胃经啊。这个足厥阴肝经啊，你就走路，比如说这足阳明胃经，我就顺着我这个大腿的前侧，然后一直往下敲，底下有个足三里，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就这么一直敲下来，然后你可以呢，要晚上散步的时候呢，一边走一边敲，敲完了以后呢，你要觉得够着有点费劲呢，怕影响人呢，你可以抬起腿来的时候，一边走路，这样一边敲着。
1: 王老，您刚才讲过了，这运动是为了生阳，那除了阳气不足，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出不来汗呢？《
0: 内经》里说，就是年过40而阴气自败，所以当你这个阴液不足的时候，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出汗。
1: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吃点什么能有助于我们生阳呢？我们赶紧回到养生堂的现场了解一下吧。
0: 有这么一句话，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我们应该吃瓜的季节。
2: 今天在现场就是考验大家是不是一个好的吃瓜群众，因为夏季补阴，尤其是针对我们阴虚火旺的情况，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在现场我们准备了3个瓜，请往这边看。
3: 哪种瓜最适合老年人夏季食用？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有特别饱满的
11: 马西瓜，
2: 宝甜，然后还有咱们这特别翠绿的
11: 冬瓜，
2: 还有咱们这个
11: 黄瓜，
2: 哎呀，特别熟悉的，恨不得天天都要吃的黄瓜。如果夏季补阴液的话，吃哪个瓜最合适呢？咱们来问问爱吃瓜的群众们。喜欢吃黄瓜的举个手。 我觉得吃黄瓜补阴液最合适。叔叔第一个举手的哈。
10: 我觉得吃黄瓜是清热解毒，因为我血糖高，不敢吃西瓜，非常爱吃黄瓜。
2: 爱吃到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10: 一天基本上三顿呢都有黄瓜，实在不行喽，我就把黄瓜榨汁，降血糖很好说。
2: 哦，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10: 很好。
2: 赞同叔叔的意见，觉得吃黄瓜夏天补阴液最合适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看看支持率能达到多少。
11: 呀，挺多的啊。
2: 哦，挺多的，真的挺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谁是爱吃西瓜的，认为夏季补阴液必选西瓜，举一下手。
11: 这我得支持。
2: 阿姨，您是支持西瓜的是吗？
12: 对，既解渴而且还甜，我特别喜欢吃西瓜。

0: 我因为平时不太爱喝水，然后我是有点寒湿体质，我比较，我说以后我要去看看中医。
1: 您觉得解渴的效果好吗？
0: 当时挺好，过后还是渴，
1: 还是渴。
0: 对。
1: 好，那有没有支持冬瓜的呀？
2: 他都不敢举手了，
3: 对，有点犹豫。
1: 看上去是没有人支持冬瓜的，受冷落了。夏季吃瓜，想要更加有效的补充阴液，到底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吃可以更加高效的起到补阴的效果呢？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知道答案，今天晚上咱就可以把这瓜给它安排上了。所以王老，这个三个瓜的选择的话，作为会吃瓜的群众，我们应该怎么选？
2: 啊，先说黄瓜。黄瓜呢，它其实是介乎在西瓜和这个冬瓜之间，它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如果它这个只是生吃的话，是有一些苦涩的，所以它对这个胃寒的人是会有影响。刚才这个大哥就说他之所以吃黄瓜多，是因为他血糖高。
1: 对。
2: 啊，就说明他这种偏寒啊，性偏凉的这些食物呢，对于维持这个血糖的正常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西瓜。西瓜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西瓜有炒着吃的吗？
4: 那好像真没有
1: 炒着。西瓜皮啊。
4: 西瓜炒着吃得多
2: 难，只有西瓜皮才能炒着吃。
1: 对啊，
4: 还西瓜瓤。
2: 西瓜都是要生吃，那么生吃的瓜果蔬菜对胃寒的人都是不太合适的，
1: 不油，
2: 就你吃多了它就会伤胃。这位大姐说的哈，你就喜欢吃西瓜的那个口感，因为你平常喝水少，但是这样的话呢，吃久了以后呢，它肯定会有影响的啊。你看，就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365天我天天都要吃西瓜啊。这就是西瓜都是当水果一般的时常的要吃一点，对吧？
1: 对。
2: 所以您要老吃呢，它肯定是偏寒，
1: 对，
2: 然后对您老年人的那个胃是不合适的。然后拿西瓜来补充水分呢也不太行，因为里边含糖太多。
1: 那最终逆袭的是我们的大冬瓜呀。
4: 大冬瓜，那这冬瓜它咋吃呢？这
1: 对、啊、
2: 中华大地，你说什么地方不出冬瓜？
3: 啊，
2: 到处都有。
1: 对，比较普及。
2: 然后对老年人养阴生津，用冬瓜怎么弄呢？
1: 煲汤。
2: 煲汤。
1: 煲汤。啊，
2: 其实是特别好。
3: 最好。
2: 冬瓜的性温，它这个生津的作用呢又非常的好，然后夏天呢还有去暑的作用。如果你能做到隔三差五就用冬瓜来煲汤，
3: 煲汤
2: 对于我们的生津养胃，是吧？清暑益气，都是一个，就是三者之中，我觉得冬瓜是最佳。
1: 冬瓜丸子汤，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没有更好的、更便捷的、更高效可以补阴的，然后食用冬瓜的方式呢？其实王老，您今天是不是带来了您自己常喝的冬瓜饮？
2: 对啊，以冬瓜为主料，给它做成这个适合中老年人，然后在家里边，然后每天可以饮用的佳品，
1: 安然度夏的佳品。然后国家级名老中医我们的王林鹏王老自己会喝的这个冬瓜饮里面到底有哪些宝贝，是如何制作的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我们在现场选了一位年轻的观众，他也有补阴的需求，我们让他替大家来尝一尝王老自己会喝的这个冬瓜饮到底是什么味道的，里面有什么。你刚才喝，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5: 很清甜，然后就是能尝出来是有冬瓜的味道在的，然后尝的就是很健康的味道。
1: 比方说有你熟悉的味道吗？
5: 我猜可能还有枸杞、冰糖，也可能有中药材，这种。
1: 姑娘，感谢你的参与，我们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你能越来越健康啊。谢谢。谢谢王老。 为我们揭秘一下吧，这款冬瓜饮里面它到底有什么？
2: 姑娘喝完以后，她就说：“啊，这是甜的，是吧？我们这里加的是冰糖，这是夏天我们通常都会放冰糖，是吧？有清暑的意思在里边。

0: 然后呢，我们选了两个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冬卦，
1: 冬卦
0: 啊，还有一个是丝卦，是为了生金。除了这个之外呢，然后大家看这里边有荷叶，加上荷叶以后呢，这个适合在
1: 夏天
0: 饮用了。然后呢，还有两个白扁豆。白扁豆是我们中医很多健脾的处方当中必用的药，它就有非常好的这个健脾的作用。然后麦冬呢，其实我们就放少许。麦冬呢，它有生津还有益气的作用。夏天活动多了以后出汗大汗，然后心率会发生变化，心跳很快啊，心慌啊，心悸啊，这种麦冬适合于这个气阴两虚的心慌心悸的这一类的人去饮。
1: 在家里面您需要补阴液生津的，然后这个王老自己在用的冬瓜饮咱们就可以制作起来，不仅这个好喝的得跟上，其实好吃的对于我们消暑安然度夏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有一道消暑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这三伏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热呀闷呐，没精神啊，尤其是这厨房里是更不想进了，实在太热了。所以郝大厨今天能不能教我们一道快手菜，但还得好吃，
3: 还得快手菜，还得满足好吃。这个还真难不住咱们。今天呢，我给你做一道荷塘小炒，肉，
2: 哎呦，还有肉。
3: 荷塘小炒都吃过，荤素是吧？
2: 对。
3: 今天呢，咱是把这个肉和这个河鲜搭配起来。
2: 放的是荷塘里的哪一个宝贝呢？
3: 这个呢，说到这儿，我得考考二位了。我手上这儿有两种食材，这个认识吗？
4: 这不就是？
2: 这是藕带
3: 。藕带呀，没错。那你再看看这个呢？
4: 这粉藕带。
3: 粉藕带。粉藕带，这个还我跟您说，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食材。这具体是什么呢？咱们呀，先看看大屏幕。
2: 哎，我们来看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食材真是表里不一。我猜想是没有处理过的，它是长那个样，丑丑的。然后它的里面粉粉嫩嫩的，特别可爱。哎，我想起来了，最近这个食材在网络上特别的火，好多博主直播的时候就直接吃它，嘎嘣脆，然后听着特别解压，感觉也特别的好吃。但是这不是。藕带是什么呢？好像啊，张老师。
5: 我们看一下大屏，我们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对它有记载，它可以止烦渴、除虚热、生食皆宜。就是不仅仅它的种子可以用，它的茎叶呀，既可以清虚热、除虚烦。我们原文叫可入，就是可以做菜来用。三伏天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一个是热，一个是湿。热了以后呢，就会出汗比较多，津液受伤，人就会口干舌燥、气阴两伤，同时呢还会伤了我们的脾胃，食欲不振。所以在这个时候既要健脾补肾，同时呢还要清虚热去烦渴。今天选的这个水中鲜呢就非常合适，既可以补虚，同时还可以去暑湿，
2: 特别适合夏天养生来用。这是什么宝贝呀？我们慢慢来学一下了哈，先学怎么把它做得特别好吃。
3: 对，首先呢咱先给它改个刀。这种食材啊，它生的都可以吃，所以说呢我们在加热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它下锅的时间节点，同时要注意它烹炒的时间。
2: 好，您能不能给我一块？我看人家这个网络博主们直接就拿着这个直接放嘴里就吃，然后感觉吃的可香了。我替大伙尝尝它什么味儿啊。不是藕带，长得像藕带，粉粉的。听，我的天哪，它比藕带好吃，因为它的水分特别足，然后特别脆，然后里面汁儿特别多，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儿，香香的，淡淡的这个植物的清香，好吃。哎，这个直接蘸酱也好吃，
5: 蘸酱就高盐了，直接吃啥都不蘸。
2: 但是今天我们小炒肉也会特别香啊。好，
3: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处理这个肉。咱在家里做小炒肉啊，总觉着做不出酒店的味道，这肉呢要么水塌塌的，要么干巴巴的，总觉得这火候掌握不好。其实这个肉呢，我们处理方法特别简单，您今天啊只需要按照我这个步骤，两步就能做出酒店的味道。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个肉呢，平时咱们在家里炒菜，您是小炒肉是直接下锅吗？
2: 直接下锅呀。
3: 直接下锅，
5: 放上油，炝上锅，直接下。
3: 你看这就缺了一个步骤。为什么有时候炒出肉来颜色不好看？要么是上不了色，说出锅你再多搁点酱油吧，黑乎乎的，它不好看。其实下锅之前只需要多这么一个步骤，这是第一步。老抽家里都有吧？
2: 有。
3: 老抽呢没有过重咸味儿，它有非常好的上色效果。这个肉下锅之前来上它小半勺的老抽，然后咱给它搅和搅和，瞬间你看

0: 这个肉的颜色是不是就这种酱红色了？
1: 哎，有食欲了。
0: 再炒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就不寡淡。嗯。同时呢，我们这个肉在烹炒过程当中就不用过多的去调色了。哦，
1: 节省了就是热气啊，蒸腾的时间，特别好。
2: 提前上色，那这个带着酱油的这个肉放进去，那个酱香味也特别浓。
0: 没错。嗯。接下来你看啊，咱这搭配辣油、豆豉，哎，来点白木耳，然后咱们，当然了，做小炒肉离不开的就是大蒜，这些食材都是家里边居家常备的。来，我们开炒，锅中加油。
1: 好，大厨，您别忘了我们的需求哈，一定要快手，然后离这个灶台啊，在灶台烹饪的时间我们要短一些，但是还得好吃。
0: 好嘞，嗯，这个几个要求咱都得是完成的同时还得超标完成。
1: 好的。
0: 油温呢大概控制在四成热，先下肉片。为什么有时候我在家里我们炒的肉片总觉得味道不好吃？这个就是第二个妙招。看一下啊，我们肉片要分两次去炒。那第一次呢，我们先把肉片给它炒到断生。那如果我们是这会儿您看啊，开始加配料啊，加这些食材，那可能肉片一会儿都老了。您得顾及到肉片不能老，还得顾及到食材得断生。
1: 对，

0: 哦，你看这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1: 那已经好看了，
0: 对吧？不是寡淡的。
2: 对，要不然我做的那个颜色就是白的，然后里面一咬木头渣子一样不好吃啊。现在是这个颜色红润的，特别诱人食欲。
0: 咱把它盛出来啊，这会儿呢也可以把它多余的水汽放到漏勺里边，咱给它控一下。
2: 哦，不要多余的水汽。
0: 对，不要多余的。
2: 这是第一炒，
0: 多余的油也逼走了，多余的这个酱油汁也给它逼出来了。
1: 哎，
0: 这样我们在炒的时候，一会儿它就干香的口感。嗯，
2: 对，我就
0: 说
2: 我在家里在餐厅吃的小炒肉还是干香的，在家里是水唧唧的。哦，要过一下这个油和水，这是第一炒啊，记住了。我们来学第二炒啊，
0: 这会儿呢就得凉油状态啊。嗯，咱这个小炒肉离不开大蒜。嗯，这说吃肉不吃蒜，这香味少一半是吧？来，大蒜，
3: 你拍了的蒜，
0: 对，把这蒜拍破就可以了。嗯，这蒜呢最好提前个10分8分钟的，嗯，拍完之后让它氧化一下，这样呢它的蒜香味会更加浓郁。哦，
2: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家里拍完蒜直接入锅，其实就少了很多蒜香。
3: 是，
0: 蒜呢给它炒

0: 的木头渣子一样的。
1: 其实我们在酒店做的时候，那辣椒也是提前需要炒一下。咱在家里呢，您愿意做这个步骤也可以。像我这么炒呢，就更加简单了，是吧？稍微来一点盐，让这辣椒擦擦烟。咱们一般炒辣椒可能觉得不擦烟，我加点水，这辣椒它就不好吃了。你加盐呢，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同时呢，它这种擦烟和你加出水炒的，它完全不是一个质感。然后再来一点豆豉，
0: 继续翻炒。哎，这是肉的第二炒啦。那这时候我来问一下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小炒肉啊，是荷塘小炒肉，里面用了一个长得很像藕带，但是又不是藕带，粉粉的、脆脆的宝贝，它到底是什么？您先介绍一下功效，张老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到了夏季的时候呢，出汗很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气阴伤了以后出现的虚热、虚烦、燥热。而这一个食材呢，非常好的，既可以清虚热，同时还可以除烦渴。也就是因为出汗太多了以后，虚烦燥热的问题都可以靠它来解决，关键它可以像你这样才生吃，现在呢也可以像郝老师这样炒熟了来吃，所以生熟皆宜。
1: 那这会儿呢，咱来一点的白木耳，这小炒肉离不开这白木耳，调味少来一点蚝油，来一点白糖，和味增鲜，然后再给上一点酱油。
0: 哦，好香啊，就是这个味儿，就是平时我想吃只能去排队2个小时才能吃到的味儿，今天学会了。
1: 这会儿呢，咱处理好这食材，它得什么呀？快速翻炒。哦，你看颜色是不是跟普通的小炒肉又不一样了？
0: 哎，好看。这可是好大厨小炒肉，而且是荷塘版本的，因为里面用到了这样的宝贝啊，哎，粉粉的，脆脆的，最关键的是它长得像藕带啊，我们却不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呀？
3: 就是这个芡实梗了，
0: 它原来是芡实梗。
3: 其实这个跟藕带呢有点相似，但是芡实呢它健脾的作用会更好，健脾止补肾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0: 越嚼越鲜，还能解决我们伏天啊没有胃口特别烦热的状态。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到暑伏啊，很多老人的睡眠就彻底崩盘，晚上早早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莫名烦躁燥热，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2-3点准时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头昏脑胀，心慌烦闷，整个人又累又燥。很多人认为啊是天热上火，可即便用上安神助眠的药，顶多刚开始有点效果，后面就越吃越不管用，早上起来反而更乏更软。说到底，老人失眠不光是火大，更在于身子底子跟不上，上面燥得慌，下面又虚得慌，光靠硬压是压不住的。所以今天带来一杯青椒安神茶，不走猛清猛泻的路子，而是从清心火补底子两头发力，只有4味食材，清心不寒凉，安神不伤气，专调暑伏湿热天的睡眠烦恼。莲子心清心火，疏导上伏的虚热，淡竹叶清热除烦，把心火往下引，百合滋养肺肾之阴，补足下焦水液。还有一味关键食材，分生用和炒用两种，生用偏凉清虚热安神，炒后偏温收敛固涩止汗，老人夏季虚烦失眠得用生的才能把上伏的虚火引下来，用反了不但睡不着反而更兴奋。想知道这位生熟功效截然相反的食材是什么，完整配比又该如何根据体质微调，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答案都在里面。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1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7: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6: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 嗨！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8: 八方驰援，守望相助。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全国上下如何救助灾民？废墟之上，破而后立。唐山这座城市以怎样的精神毅力铸就涅槃重生的奇迹？2026年7月27日，档案为您讲述唐山抗震50周年纪实。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大模型数量居全国首位，场景落地应用多点开花，北京加快构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从人等药到药等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实现药品1小时通关，跑出通关审批加速度。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遗产保护、开放利用等一批成果发布，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向社会开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北京人工智能产业迭代加速，生态持续完善，基础模型创新、算力底座建设、场景落地应用多点开花。从 AI 应用深耕民生场景，到国产开源大模型刷新全球纪录，北京正以硬核技术实力完善产业生态，加快构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AI 对话平台豆包已经是不少人生活中的得力小助手。截至今年3月份，豆包月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达到3.45亿，是国内用户体量最大的 AI 原生应用。仅在过去一年里，豆包大模型调用规模增长就超10倍，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180万亿。在它背后提供技术支持的火山引擎，正在把前沿的大模型能力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工具。
2: 比如说豆包、极梦、剪映等等这样的平台当中，模型做了比较好的 2C 的需求的适配。 2B 场景当中，我们也提供了比如说 Tree 啊、Hygent 啊等等这样的平台，在企业 Agent 的落地过程当中，大模型的应用也做了比较好的桥梁的作用。
1: 解决需求、拓展场景离不开技术创新。近日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源大模型 KimiKey3， 2.8万亿参数规模，超强视觉理解能力，具备100万词源的上下文窗口，让 KimiKey3在软件工程、知识提取、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场景任务中表现出了极强的优势。底层架构的创新是模型能力提升的核心原因。
3: 在行业里面最基础的3个最核心的技术应该都有8到11年不等没有被更新，我们在这2年都把它更新了。
1: 今年年初，北京智普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标志着北京的大模型企业正式接受商业价值验证。此后，智普平均每2个月就会有新的产品问世，并在6月中旬发布了最新的开源模型 GLM5.2， 擅长编程与长程任务。它以国产算力平台为支撑，并在多款国产芯片上实现稳定运行。
4: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摸高，同时呢，我们需要去筑路，让所有人能够方便使用，这个也是人工智能企业它的一个社会责任。
1: 作为人工智能通用能力的核心载体，大模型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帮扶。以海淀区为例，去年9月，中关村科学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人工智能产业高地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搭建了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体系。
5: 海淀区接连实施算力补贴和模型券专项政策，支持月之暗面、智普等基础模型企业创新研发和生态集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 放眼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取得可观成绩。目前，全市备案上线大模型达到259款，居全国首位。众智 Flag OS 2.1 版支持18家厂商32款芯片，以及90%以上主流开源大模型多芯片部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多芯片算子库。上半年，全市新增2.2万匹智能算力，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画卷正全面铺开。北京台报道。
0: 在最新发布的全国综保区绩效评估中，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位列第4，连续3年获评 A 类。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从一盒罕见病药品的出区之路，感受这里分秒必争的 A 类加速度。
6: 上午9点半，在北京市药监局第5分局窗口，科源信海公司的李浩洋正在为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罕见病药氟左利泰递交进口审批材料。
7: 我是科研儿的，我来办理这个氟左利泰的进口药品通关单。
6: 工作人员逐项核对，工作节奏比预想中快得多。
8: 在天竺综保区，我们创新了并联审批模式，实现了24小时的完全全流程的通关抽样，为企业节省 用了至少15天的时间，1到6月份，天珠窗口进口药品通关业务办理量同比增长了5%，新增26个进口药品品种。现在，天珠松宝区已经成为了海外创新药入华的核心窗口。
6: 拿到通关单，企业立即向海关申报。依托保税备货模式，辅佐利泰早已提前存放在园区专用库，品名、批号、有效期全部线上填报，系统自动比对。从药监窗口递材料到网上申报，再到冷库取药装车，全程不到1小时。
9: 我们整体的申报过程仅需要几秒就可以完成这个单据的申报，然后就可以去把实货装到我们的冷藏车上面，
10: 实现了咱们的数据一个提前审核，然后车辆在卡口可以秒级验放，进一步压缩了咱们的通关物流时长。
6: 上午11点，装载300盒辅佐利泰的专用冷藏车驶出宗宝区，这一刻真正实现了从人等药到药等人的转变。
11: 那我们现在呢，能享受到我们海关和药监部门的7×24小时的这样的通关的便利化。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实现一次通关多次出区，那么极大的节省了我们企业的这样的一些通关的时间以及相应的一些成本。
6: 今年上半年，天竺宗宝区医药产品进口达522.57亿元，占进出口总额近90%。这背后是制度创新链条的持续发力，监管跟着生产走，服务围着需求转。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宗宝区发展绩效评估中，天竺位列全国第4，连续4年稳居前10 A 类前列。
12: 在保税维修、保税检测、生物医药通关便利等方面先行先试，转化成落地成效。今年计划再新增30个以上的药品品类，带动整个临空区进出口规模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6: 一盒药，一次申报，一次放行。天竺宗宝区的成绩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一次次流程提速、一项项制度创新的真实累积。每一个环节的快一点，最终汇聚成这片园区持续奔跑的动力。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是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今天下午，正阳门城楼在时隔6年重新向社会开放，申遗成功2周年展示活动也同步举行。
13: 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拍建楼有它独特的角度。
6: 上午9点，正阳门城楼开放预约后，市民侯先生幸运地约到了今天的参观名额。侯先生过去就住在紧邻正阳门城楼的前门东大街旁，10多年前开始，他就一直关注着中轴线的变化，为7.8公里的壮美中轴线拍了上万张照片。对他来说，这条古都文脉上日渐浓郁的人文气息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13: 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变的。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14: 更多的去了解，然后让他更熟悉这个咱们这个中轴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传承，
15: 学到很多知识，然后能看到这个展上有很多文化遗产，能更好的了解。
16: 正阳门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是北京城门中规模最大、形制等级最高的城门建筑，号称九门之首。参观正阳门城楼，重在体验北京中轴线中段壮美的城市景观。时隔6年后，正阳门城楼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
6: 今天起，公众可通过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全价门票为20元。今天举

行的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宣传展示活动，集中呈现了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开放利用、公众参与、传承创新等多方面重要成果。此外，推出北京中轴线

0: 西城两区共同发布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采行动计划2026年至2028年，力争通过3年逐步形成一轴贯通、双区联动、全域共生发展格局，以更加鲜活的姿态向世人全面真实地展示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独特魅力。
1: 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我们太庙整体的这个开放面积扩大了大概5000多平米，然后游客数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从23年的70多万人、73万人增长到了2025年的150万人，然后我们的各项活动也越来越多。
0: 今天故宫、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等遗产点均开放，共庆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此外，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开展的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北京台报道。正阳门始建于明永乐17年1419年，原名立正门，明正统2年1437年开始修建城楼、箭楼及瓮城。正阳门箭楼俗称前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
2: 通过这个沙盘呢，我们可以看到1915年以前的正阳门的一个完整的建筑构制。我们说的这个四门三桥五牌楼，四门呢就是指正阳门城楼的门洞、箭楼的门洞，还有东西两个闸楼的两个门洞。说它是三桥呢，是由三路组成的，其中的一路呢叫做中路桥，也被称之为御路。顾名思义，御路就是由皇帝专行的道路。我们看到的前面这个呢，就是五牌楼。
0: 1915年，民国政府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拆除正阳门瓮城。如今，正阳门是北京城内唯一城楼和箭楼保存完好的城门。2019年，正阳门城楼关闭修缮。
3: 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三维数字的扫描，由原来我们查图纸，到现在我们变成一个立体化的数字性档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0: 2026年7月27号，修葺一新的大门再次缓缓打开，607岁正阳门迎来崭新的篇章。
4: 感受中轴线之美，需要调动人的多种感官。钟鼓楼的暮鼓晨钟，叮叮车的铜铃，天坛神乐署的钟和韶乐，由北向南，只需竖起耳朵，你就能感受到跃动的城市脉搏。
5: 哪种声音可以代表中轴线？
6: 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快慢相间呢是敲2次，组成了108声。
5: 这声音响了700多年，北京城的生物钟是他定的。钟鼓楼里藏着一整套古人的计时智慧。
6: 元朝末期和明朝早期的时候发明了这个铜刻楼。清朝的时候呢，因为方便普及，所以说呢，时辰箱成为清朝比较普遍使用的。
5: 从水到铜到香，古人的智慧全在这条中轴线北端的起点上。今天从北到南，听点不一样的。
7: 头似狮，身似虎，背负鳞甲，是龙的第6个儿子。
5: 这头神兽在中轴线底下沉睡了600多年。见证护城河的潺潺水声。看完别着急走啊，前门大街上叮叮车来了。
8: 这个车呢，最早是1914年时候呢筹划的，大概呢经历了10年的时间吧，随后就开通了。司机呢需要脚踏铜铃，发出叮叮的响声来提醒路人。
5: 这条中轴线串起的不只是地标，更是几代人的回忆。天坛除了祈年殿，还藏着中轴线的礼乐之声。
9: 钟和韶乐呢，是明清时期进行这个祭祀、宴享、朝会活动当中所使用的一个专用的音乐。乐器呢，是采用8种材料制作而成的，分别呢是金石丝竹、土木袍革。
5: 神乐署，明清两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9: 这是石头发出的声音。
5: 金声玉振，华夏正声。

0: 这不仅是天坛的声音，更是北京中轴线上的礼乐之声。从鼓楼的更鼓到天坛的中和韶乐，沿着中轴线走一趟，听听这些穿越百年的声音。北京中轴线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来呀？
1: 在中轴线保护的工作中，北京钟鼓楼的大钟钟架经过评估存在风险，修缮人员通过精细的力学结构测算对大钟钟架进行了创新性加固。申遗成功两周年前夕，大钟完成了撞钟测试。
2: 从2026年五月起，北京中轴线上的钟楼内搭起脚手架，
3: 就是在我们日常巡视检查过程当中发现大钟钟架有了隐患的问题。从2019年停止了这个撞钟的这个仪式，前期的找的力学所跟那个林业大学进行了一个勘探，前期的勘探发现这个大钟的挂件构件有损伤。
2: 我们跟随修缮设计师登上了大钟的顶部，悬挂大钟的就是一根长6米、高0.7米、宽0.6米的被铁皮包住的木头。
4: 这根木头是榆木，它自己能够承受的直接的拉力是在300吨，咱们大钟现在是63吨，等于是能挂5个大钟，确实有很多损耗，所以现在呢，保守的算，它应该能达到100吨。
2: 横梁的抗压力绰绰有余，但悬挂大钟的销钉存在风险。
4: 这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模型，等于是如果我要是两边使劲的话，是不是这儿最容易扯开？就是这儿受的这个剪切力是最大的。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削钉分力板，然后让削钉分力板和脊梁两边受力，这样就能够分担削钉中间的集中受力，就是让它分散，有能力分担这20%。咱们的设计的初衷都是在增加保险，并不是说它挂不住。
2: 他们为大钟加装削钉分力板，还要进行数据观测。
5: 1、2、3。
2: 伴随着下雨和滚滚的雷声，时隔7年，大钟再次敲响，修缮人员密切观测。
6: 我们这台设备的精度是50微米。也就是说，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位移都能被观测得到。按照计算呢，日常的位移量不会超过1/1000，也就是0.2米。监测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数设定为临界值，如果超过了，就会有预警，就会被记录下来。
5: 2、3。
2: 轻微撞击，大钟承受拉力约为0.3到0.4千牛；中等撞击，承受拉力为0.5到0.6千牛。
5: 3。
2: 最重的一下能达到0.7到0.8千牛。
6: 我们后续还要经过精确的计算，确定敲钟摆动形成的外力能够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2: 未来多个监控系统将随时获取大钟的摆动位移数据，守护北京中轴线的文物安全。
1: 今年市总工会整合多方资源，全面开展2026年职工子女暑假托管服务，减轻职工后顾之忧。
7: 在朝阳区三里屯街道总工会候鸟安心巢暑假成长营内，一堂美术课正在开展，参与课程的孩子都是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成长营面向辖区8岁到18岁新就业群体子女开放。
8: 我姑娘平时嘛都是在老家的，暑假呢会过来我这边陪陪我。以前呢白天把她放在出租屋里，她自己一个人待着嘛，我晚上再回去，一边干活的时候肯定还会挺惦记她的哈。
9: 街道总工会来进行出资，新就业群体的孩子们是免费在这里面获得这个照料和看护的。
7: 在怀柔区庙城镇的元宝集咖啡小镇里，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200多名高校教职工子女在这里参加为期一周的暑期托管。
10: 这个暑假报了2期，第二期跟第三期。
11: 每天晚上回家以后我都很兴奋，要跟父母迫不及待地说一说每天在夏令营里的趣事。
7: 在西城区广电银河幼儿园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护人员的

0: 孩子们正在这里上托管班，托管班围绕体能训练、激光射击体验、科学思维等开设特色课程。
1: 周边的优质的教育机构正好暑期放假，有空间也有这个资源，有机的整合，达到一个服务职工的双赢的效果。
0: 据了解，今年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九部门出台学生假期托管服务工作方案，同时梳理整合专业机构、志愿团队、活动场所等四大类优质资源220余项，切实提升全市假期托管服务供给能力。
2: 近两年来，我们全市工会共举办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近1300期，服务职工子女5.2万人次。
0: 北京台报道。
3: 暑期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近日一则花1.5万元买机票但退票只退400多元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是高额退票费不合理，还是消费者忽略了退改签的关键信息呢？来看记者调查。
0: 今年7月3号，林先生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然而就在7月13号，他得知行程有变，便立刻联系平台办理退票。
4: 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但是他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
0: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他购买的机票展示在手机应用程序页面显眼的位置，但仅部分税费可退的标注却使用小字体。记者调查发现，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国内知名消费者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上，相关投诉记录高达15000多条。退票时被收取高额手续费，退票金额远低于预期，以及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消费者集中反映的三大痛点。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
5: 网上有些人讲，他说阿联航空才可以再把它销售出去，实际上在起飞前3天，国际机票再销售出去的可能性，所以现在航空不管是国内机票还是国内国际机票，越靠近起飞之前退票，它的退票费来收取的越高。
0: 面对复杂的退改签规则，消费者在购票时如何避坑？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又有怎样的告知义务呢？
5: 根据我们民航典的规定，承运人及航空公司他有义务来把这个相关的条款以这个显著的方式来告诉这个消费者。你比如在他们官网可能把字体来再加粗加大。
6: 如果是购票的时候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那么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0: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票时要仔细阅读退改签政策，理性权衡低价背后的潜在风险。北京台报道。
7: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顺义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弱气压场控制，相对湿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具体来看，北京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1优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2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明后两天气温偏高，光化学反应活跃，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预计30日气温回落，扩散条件有所改善，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京城闷蒸模式持续，夜里虽然有分散性的降水，但依旧不凉快。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25度上下，山区是22到24度之间，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质量。未来两天都将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弱降水，白天最高气温3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5-26度，闷热感明显，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活动，陆续外出也要注意防暑防晒。回到室内不要对着空调或者是风扇直吹，以免贪凉引发感冒。来关注农业气象，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发布北京市第二代美国白鹅监测预警信息。当前我市第二代美国白鹅幼虫已进入危害盛期，将陆续分散取食危害。近期气象条件有利于其发生和扩散，请各责任单位抓住窗口期，加强巡查防控，尤其要利用晴好天气适时开展防治作业。市民若发现虫情，可向所在社区物业、属地街道乡镇或区园林绿化部门反映，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3: 东城晴间多云，25到34度；西城晴间多云，25到34度。朝阳晴间多云，26到34度；海淀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到34度；丰台晴间多云，25到34度；石景山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5到34度；门头沟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5到33度；房山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到34度；通州晴间多云，25到33度。顺义晴间多云，25到34度；昌平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5到34度；大兴晴间多云，24到34度；怀柔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到34度；平谷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到34度；密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4到34度；延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2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5: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8: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4: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金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

0: 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使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6: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冈集

0: 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给。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发一发。

0: 稍微凉了，不要不要点。
1: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2: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1: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3: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4: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5: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6: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

0: 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交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第二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定价了吗？有了，100万元，900号，120万，感谢您。还有再出到150万吗？150万，180万，868号先生，180万，220万，250万，委托席250万。380万是吗？好的，谢谢。
1: 好，后方这位先生又出到了400万元，888号先生现在是400万元。
2: 车速四大卖主，基本上抬一句牌牌，别人就去不成了。成交价
1: 400万元，第一次400万元，第二次40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恭喜888号先生以400万元成功竞得该拍品。好，我们接下来的一件拍品呢，是翠雅堂的一个重量级拍品，南宋官窑石棱葵半喜，起拍价500万元，有没有应价的？有了，896号。
2: 起拍价就这么贵？
1: 50万是吗？
2: 这是宋瓷。
1: 889号，漂亮。
2: 你对瓷器是个门外汉，
1: 死死。881号，现在
2: 这一阵忒别扭，像宋瓷，强势为汉。
1: 好的，
2: 但是这里边，这
1: 水
2: 都深得很。
1: 750万，800万，又是您的850万，现在最高应价850万，您是900万吗？888号先生，900万，还有更高出价吗？委托席还有在考虑的吗？900万元，第一次。好的，委托席又加了一口，950万。好，现在是1000万元，888号先生的出价，还有再加一口的吗？好，1000万元，第一次，1000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
3: 周总，
4: 来。
3: 哎呀，祝贺祝贺。
4: 还是
3: 你偏多，你看今儿这全场最贵的就你把货给收了。
4: 哎呀，你这人使的让人不高兴了啊。那我发文物发的是个情怀，我是个修养，咋能光是钱呢？咋贵的卖，不贵的不卖，我是瓜怂，对不对？你要说弄钱的话，谁在这儿弄？我都人家都弄房地产、弄金融去了，你先
3: 对着对着对着你嘛，赵总赵总，幸会幸会幸会，老洪啊，不夸您念读，就说您刚拍的我件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吧，造型饱满，青花发色很标准，九条龙仔细看啊，每条都不一样，但每条都很威严。
5: 前几年文索普拍卖行
3: 拍过一件不如他的。这个数，
4: 哎呀，这一看也是个行家嘛。
3: 哎呀，在赵总面前算不上，顶多是个小学生。小弟穆建辉在秦川南寺开了一家古董行。
4: 哦，那咱算同行。我一个古董行。哎呀呀，
3: 呀，赵总谦虚了，这哪是古董行嘛，这是博物馆嘛。早就听说了，一直没机会拜访。赵总真是咱秦川文玩界的楷模呀。
4: 那肯定嘛，你胡说楷模啥呢？欢迎你有时间来啊。我呢还要赶飞机，
3: 我先走。
4: 好好
3: 好好
4: 好
3: 的好的好的。
4: 好，再见。
3: 再见。
4: 欢迎欢迎啊。好，
6: 对对对，
4: 再见
6: 再见。
3: 一路平安。
4: 好好好。
7: 赵幽林，这都是本狗砸了个狼狗屎，装啥呢？包工头起家。

0: 这几年越搞越大，都开始玩拍卖回了哦。呀，
1: 我兜里几个字儿，你华南王还不清楚啊？嘿，
2: 蹭了朋友的顺风车来见见世面而已。
1: 王老板咋不派去见你？
0: 哎，拍卖围还打老板玩的，轮不到我们金字塔底下的人的了，还没？
1: 我看王老板是拿惯了批发价，不愿意让中间商赚差价吧？哎，
0: 喂，对吧？
3: 有没有兴趣从墓里搞一些送旗，大家一起发发财呢？
1: 我也想空手套白狼，但这个财我真是没福发。
4: 那也行，
1: 你看哈，宋瓷啊，在宋代的时候产量很大，价值也不高，谁会用它陪葬呢？
4: 就是说从墓里挖不出宋器，
1: 很少
4: 买喽。
5: 非要里出马先搭的嘛。
4: 喂，现在宋奇峰这么大，有没有那么多拉货的渠道？
5: 物以稀为贵哦，过几年还不涨到天价去？
1: 咱不是我没样的了啊，东西我带来了。你看一下。
0: 说好呀，那个老规矩，报价先呢，
1: 200块。
0: 不搞错，200，最多最多100了。
1: 这些东西拿到文锁铺拍卖行，100块后面至少加个零。你王老板见多识广，肯定比我清楚嘛。这些年我拿王老板当朋友，一直不愿意诉苦，但是兄弟们天天提着脑袋下苦，只混了个温饱。我是想给他们多挣些血汗钱嘛。
5: 大家都是提着脑袋当苦工的嘛。
0: 哎，行了行了，我去点亏，同你嘎度20 ，OK。找哥们了，好不？
1: 200块，我已经给兄弟们立下了军令状了。
0: 讲话很硬气嘛，你不要觉得搭上一个教育林就会有人同你兜底。他们这些藏家都是社会名流，是活在太阳底下的，我敢同你打赌，他们绝对不敢收你的坑里货。
1: 感谢提醒，不过嘛，有钱不挣，在这行我还没见过。

0: 哟，骆老师，有何贵干呢？
1: 那块石头我让沈巍的老师看了，都说没见过。郭石林那边的回复也是一样的。有梁博那边着急施工，没啥问题，你就让人继续呗。
2: 你也觉得没问题呢？
1: 咋？你有啥发现？
2: 目前还没有。
1: 你也没啥新发现。

0: 撞规则高度一致的核卵石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它出现的地方，这件事情本身你不觉得很蹊跷吗？周边的水文咱也没查过，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咱都没查，咱就现在说它不行哦，不用查了，你觉得合适不？
1: 行，那你就弄你的灌溉井，把咱老师的工作笔记给我，明天我们要去踏查了。
2: 给不了，我还没看完呢。
1: 你又不踏查，咋还攒着茅坑不拉丝？哎哎哎，
3: 骆老师，你看，田野工作这几年，你咋说话变接地气，这行动变得这么野蛮的呢？
0: 少废话，干一个！
3: 给不了。哦，
1: 行了，大晚上孤男寡女在人家家里，在那儿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呢？
0: 行，你就犯轴吧你。

0: 哥，哎，准备枪是三年。
1: 嘿，好长时间没吃婶儿做的那个油泼面了吗？整一碗吗？啊？
0: 好，我给小老板准备啊。
1: 好好好。哎，小板。
0: 咋？
1: 问你个啥事儿呢啊？
0: 你说。
1: 就井里的那个石头啊，你在别的地方有见过没？
0: 石头啊？
1: 哦。
0: 没用啊。
2: 那咱老师当时在你家住着的时候，他有没有拿过一个石头啥的？
0: 哎呀，啥呀？时间太长了呀，我想不起来了。
1: 没事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啊。
0: 姐，喂，爸，咋？妈，嗯，心算在哪儿吗？
3: 我后头不都是？啊。
0: 给妈。哦。当年咱教授住咱屋的时候，你记得他拿一块石头呢吗？
3: 不记得了。
0: 想一下嘛，
3: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谁还能记得我些事情？
4: 这石头跟咱老师有啥关系啊？啊？
2: 咱老师笔记之前提到过一块石头，但是上边只写着石头尺寸，没写着石头是从哪儿弄的。
4: 难怪你一直抠着笔记不给我，
0: 咋不早说？
1: 我回到原上之后，你那嘴里跟吃了火药一样，动不动向我开枪呢，我敢招惹你不？
4: 对不起。
1: 行了行了，原谅你了。
4: 那下来咋办嘛？
2: 我是觉得啊，咱老师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重视一块石头呢，对吧？
1: 我想先去把那井里的情况先摸清楚，然后到别的地方再寻一寻，看能不能找到一样的石头。
2: 最好啊，能确认一下咱老师手里的那块石头是在哪儿发现的。
4: 方坤，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记得叫我。
5: 我，陆老师。我准备好了，然后这个送给你。哎，干嘛了，坤哥？那个不是给你的。哇，他干嘛呀？
4: 那个给他吧，他怕晒。
5: 可是他已经晒成那样了。

0: 我把这行进路线勾选出来了，以村庄为单位，行进路线应该怎么走？
1: 一般是走一字或者 V 字嘛，那如果间隔大呢，就要走之字，同时要注意自然断面和现代人工去土坑。如果遇到遗迹或者遗物，要用定位仪去测量精准的经纬度，然后在地形图上标注好相对位置，同时后面也要做好相应的文字记录。

0: 像不像夯土？
1: 可是没有马片堆积，也没有墓葬的五花土坡面，但看起来又像是夯土。
0: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哎，五花土干啥的？
2: 考古的嘛。
3: 哎，小伙，我见过你，前些年你来俺这儿寻盗洞得瑟的呀。
2: 婶子记性好得很嘛，我头发都这么长了，还能记得我呢？啊？
3: 你咋背着这石头疙瘩？靠啥你嘛？
4: 李婶儿，你真是见识短，靠个石头咋了？我叫人家靠土疙瘩呢，一个真大土疙瘩，你这盘个半天，然后在上面写个啥，再画个啥？
3: 哎，去去去去，你能懂个啥去？
4: 哎，你不懂你。
0: 来，你是大学生吗？研究生？
4: 研究生。
0: 那你就是研究我这地里这土疙瘩呀？
4: 你这得是工作是国家单位，一个月开多少钱？
2: 是这啊，咱也不管我能赚多少钱，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发现我这石头啊，你们跟我说，我给你们发钱，行不？
5: 你说了个啥嘛？
3: 这还给钱呢？
4: 多少钱？
3: 值钱？
6: 多少钱？
4: 肯定不让你们吃亏，
5: 能给多少？
4: 行不？
3: 你这这石头都值钱呢哦，对吧？
0: 那你歇一会我问你，能否把地表遗物的存在作为是否是遗址的判定标准？
7: 是不可以的，要看遗物具体是原生的还是经过了二次搬运的，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挖掘进行论证。
0: 只对了一半，因为有的时候单纯的通过考古发掘也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7: 好。
0: 传统考古调查法跟区域系统调查法有啥区别？
7: 传统是。
0: 饭后到我那儿拿一下古籍文献，从汉太宗资陵到窦皇后陵、南陵，全都有涉及。把你觉得有用的都要摘成分。
7: 好，好，明白。
8: 骆教授，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授课了。
9: 啊？
8: 干啥呢嘛？人家娃来的时候不都弄好好的吗？整得这么苛刻的。
4: 骆扒皮啊？啊？
0: 能不能小点声？
4: 你能不能小点声？
0: 田野考古一定要有科学的流程，不管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复查，还是开始新的调查，都要摘抄。
8: 你坐着让人娃站着，像啥样子？来，
9: 哎，没，
8: 让我坐会儿。哎呦，哥问你个啊，哎，汉太宗的功绩给咱说一下。
7: 汉初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那太宗崇尚黄老之道，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很快经济和文化就恢复了。那后来景帝又沿袭了这一思想，经济和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那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8: 说得太好了，你看人娃这，
10: 这是基础文化常识。那我问你，西汉九陵在武陵源，为什么太宗葬在白鹿原？
7: 古人讲究礼法规矩，崇尚朝暮制度嘛，不能僭越。那太宗是惠帝的弟弟，本来就非嫡非长，没有当皇帝的资格。那他要是和哥哥爸爸一起葬在武陵源，就乱了辈分嘛。
8: 优秀啊，
7: 对，哎，
8: 你太优秀了。
0: 如果十分的话，他只配得一分。赶紧好好看书吧，别受他影响。
8: 你这一天呢？
7: 陆老师慢走。
8: 坐吧，坐。
7: 没事，
8: 你坐坐坐，你去弄你的。陆老师就这人，哦，你看他那一天到晚的样子，跟我也是这，难缠得很。我跟你说，经常的无理取闹，无法交流，无中生有。哥跟他接触的时间有多长？哎，这没办法，我走不了。
7: 说的是没错。
8: 我要跟你一样，我能走，我走就走。啊，
7: 走哪里去啊？我是说，骆老师说的没错啊，我就是只配得一分了。
11: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

0: 小白，你多下几个口，然后下铲一定要精准，脚底要稳，眼睛要尖，多观察着。
1: 好，知道。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对不对？

0: 品质生活。
1: 冯家坡的案子先聊聊。最近上衣出现了一大批宋词窑址频繁被偷的情况，文物市场宋词的风不知道咋被吹得那么高，各地警方已经把协查通报发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稽查队的任务就是检查市场啊，配合查案，严防有投机取巧的商贩违法倒卖宋词。
2: 爸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3: 对。
2: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3: 回不去了，

0: 上一台阶。好。您稍等一下。
1: 哦，好，谢谢啊。
2: 是穆老板吧？
1: 孙哥，
2: 我是赵馆长的助理温玉和。哦，
1: 文总您好。
2: 您这边请。哦，好。
1: 今天呢，赵馆长暂时不得空，您是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为民选啊，最近守了几个物件。
2: 嗯，
1: 咱名典博物馆、珍宝荟萃、保罗万象。
2: 也不知道这几家东西能不能等赵馆长的大驾紫堂。
0: 您看您这话说的，穆老板肯登门献宝，那一定是好东西。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能否让我先过过眼？
1: 好，没问题。
0: 魏明轩。

0: 穆老板，您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您这些可不是什么古董文玩，而是文物。你也看到了，我们明德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是有身份有出处，您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不敢收。
1: 明白了，那个就不打扰了。
0: 那我送您。
1: 不用客气。
0: 我们明德博物馆以前是木宅，哎，这秦川的木家您听说过哈？
1: 听说过一点。
2: 咱这博物馆的名字呀，就来源于这个大学的刀，在明明德，主要是要用这个顾寻律迹，文物你出身都很明确，绝对不受坑这些东西。
0: 秦川人啊，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一些。这道光年间呢，他们靠做生意兴了家，还捐了四品府台，简直是富可敌国呀。然后这穆家人呢，他们也喜欢一些古玩，所以经过几代的积累，他们也是藏品无数。我们在建馆初期的时候，还有幸收了一些呢。可不想，就这样的家族也衰落了呢。
1: 哼。
0: 哎，穆老板，这边请。
1: 我是从外进来的。
0: 这边。
1: 好。来看看弟子。

0: 这叫紫马紫顶满地油。兄弟，这是正儿八经的宋代的汝窑。最近这风声紧，我跟你说看，不是看你时间喜欢，我跟你不说这么多。
1: 这真的是宋瓷啊？
0: 再给你加一发十。
1: 我是文物稽查队的，你刚才说的话，这已经全部录像了。你这套汝窑瓷器从哪弄来的？
0: 兄弟，哎呀，兄弟哥，你可不敢跟我开玩笑啊！
1: 谁跟你开玩笑呢？哎呀，我问你从哪弄来的？
0: 我给你实话实说吧，这都是工艺品。哎，你看，一模一样的，
1: 真不是？哎呀，
0: 我哄你干啥呢？哎，兄弟，你看，我这你摔一个，你看，工艺品。
2: 行，再来啊！嗯、
3: 好，
2: 哎哥，回来了。
3: 嗯。今天稽查队的人在南司查啥呢？
2: 我听说是查宋瓷呢吧？
3: 宋瓷的风够大的，都刮进稽查队的眼皮了。
2: 哥，咱要不要改下风？
3: 哎，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掺和，连宋瓷的工艺品都不要摆。
2: 行。

0: 谁？
1: 大晚上还在这加班呢。
0: 这不骆老师吗？咋了？啥事儿？
1: 没啥事儿，我来看看你。
2: 稀客呀，这是啊？
0: 看我干啥呢？我在这核一下我这些数据，看有啥遗漏没有。
1: 那是你画的图，给我看看。
2: 行，叫咱陆老师看一下，给咱打个分吧。来。
1: 行啊，能比小白多两分，有进步。
0: 哎，行，两分也是分呢。能得到陆老师的肯定，不容易，感谢啊。
3: 你要感谢的人不是我，是咱老师。要不是因为他，你这绘图技术到现在了，可能连小白都赶不上。
0: 这话我认得。哎，别往地上坐，

0: 咋样？有啥进展吗？
1: 暂时还没啥进展。
2: 你说咱老师
0: 都走了这么多年了，又给咱留一谜题。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杜陵村为啥叫杜陵？因为一谐音，给咱几个折腾够呛。也不知道这些石头是啥意思。
1: 你咋这现在变得这么严苛的吗？啊，跟老头越来越像了。
0: 我哪有那么严厉啊？你说我对小白
1: 啊，你这大费周章的，你到底想让他学会啥呢？
0: 我就想让他知道这是一份工作，枯燥乏味甚至无趣，没什么风花雪月，也不美好，不浪漫，就是把考古最难最不堪的一面撕开给他看，他要能接受那就留下来干，不能就劝他趁早转行。哎，
1: 你这话说的我不赞同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分人的嘛。你想咱那会儿去发掘，每天唱着歌去地里呀，多浪漫啊。
3: 那边有块农田，你还记得郭士林老舅的农田是啥不？
0: 希望的田野。
1: 你说咱一群人骑着车，在那希望的田野上追着夕阳，

0: 这不是浪漫吗？
1: 你咋这么多年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你这么想，不代表别人也这么想，也不能代表这个行业的主流。那我好几个同学已经转行去外媒了。刚毕业那会儿，是可以靠着理想、靠着浪漫撑着，热爱嘛。那结了婚、生了娃呢，最后都得被现实打回原形。
2: 那你呢？一个人留在秦川，你图啥呢？
1: 郭士林也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说，因为理想。也不全是，因为我那会儿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的，但是我现在有答案。几年前，我是稀里糊涂的来到了青春。走着走着，就离不开了。是一张怎样的脸庞？我是真觉得我挺爱这儿的。那么月光，因为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说，我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名字的圣地工作过，值了。

0: 有东西没有？看见墓室里，我进去看一哈。
1: 对，你先。咦，你看你那个样子，慌里慌张，你慌啥嘞慌？没这金刚钻，我能拦着刺绣花？我确定这就是那个苗沙沙的墓。北宋开国大将苗光义的墓，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挖出可多松木，都跟熊苗岭有关系。这个墓啊，我找了可长时间了。 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敢跟你开这家。
2: 你先不要把话说太早。

0: 啊，
1: 没喝。
2: 慢点，别碰着东西了。咦，几件瓷器啊？
0: 九件。
2: 全是入药呀。
1: 你咋知道全是入药？
2: 这上衣哪有松子的，除了入药能有啥？你看这颜色全都像鸭蛋壳，这宋朝的瓷器除了入药哪有这颜色发绿的？太震撼了。
1: 哟，这还有字儿的。
2: 你看这字儿。
3: 苗勋字逛一，说其苗甸人，逛顺元年陈
2: 丘
3: 陈桥秉边，赵匡胤夺去后周天下。

0: 下宣布国号为宋，成为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册封苗须眉护国大军司，连司
1: 监，监人的监，
0: 兼司天台正，前得玉提。哦，这是前得玉提的。
1: 我的娘，
0: 前得玉是谁啊？
1: 啥前得玉？前得是年号，玉皇帝的玉笔，皇帝亲自提的，这是俩事儿，不是前得玉。我的兄弟啊，哎呀，你看啊，苗光义就是这舍弃这儿的人，这赵匡胤当皇上亲自赐给他的，这不是他的墓，这他谁的墓？剩下你送去了吧。
0: 行，这旧件瓷器开个价吧。
1: 你全要呀？
0: 我分真大的神还给你留下呀？你也没有小路，我算帮你忙。
1: 现在宋瓷特别吃香，宋瓷里精品的精品就是如窑，我看你这么诚心，一般。
0: 你让我怎么刮死你？
1: 那你说，去，你说你这个人看家有这样看吗？你比拦腰斩都厉害。这么多啊，中了中不中，你哪来哪去。
0: 五十，行，马上给你拿钱啊。
1: 哎呀，五十就五十。我跟你说，我要现金，现在给。
2: 哎呀，真热闹啊！
3: 哎呀，我看把你能理些，你过个生还放炮呢。
2: 哎呀，姐，你弟这两年净走背字儿呢，放个炮去去邪气嘛。
4: 哎，说啥呢？你看姐给你带蛋糕。
3: 呀，这难闻，你看，
2: 走走走，进屋进屋，
4: 坐
2: 进
4: 去
2: 坐东西。啊，
3: 把东西拿上。
4: 谢谢姐夫。哎呀，
3: 看把你得意的毛病。
2: 听你说你的。
5: 哎呀，听说最近搞了一批宋瓷，这是要发大财了吗？咋？想让俺们眼馋一下？
0: 看你这话说的，小气了啊？啥叫发财嘛？咱弄的是文化传承，你算是赶上了，长长眼。
5: 在哪儿呢？
0: 这不是吗？
5: 这么多件儿，
0: 你别急，咱一个一个看啊。来，这是第一个，好好看。
5: 哪儿出的货？
0: 这城谁能是哪儿？墓里头。
5: 哦，墓里出的宋瓷，咱省的。
0: 你内行咋是外行话呢？咱省有这瓷呢？
5: 确实没见过。
0: 看出名堂没有？
5: 看样子是个纸炊瓶。
0: 啥瓷？
5: 这颜色，该不会是汝窑？真是汝窑，汝窑是在商邑。你这笔财是在商邑发的？
0: 同行莫问嘛。
5: 对对，理解理解。宋瓷现在金贵的很，就算你告诉我了，我也不敢沾，也沾不起。这些都是汝窑瓷。
0: 打开看吧。
5: 哎呀，不了不了不了，贵的很。
0: 你看看，
5: 再磕牙碰一下，那我可赔不起。
0: 哎呀，谁叫你赔你钱？
5: 盖上盖上。
0: 哎呀，那是这，你给咱估个价。
5: 你高看我了，一千七位数以下的，我还能掰掰手指头。这么高端的货，我这手指头都不够数的，估不出来。
0: 估不出来嘛，是不想估，
5: 真估不出来。这次你只能找华南王，他懂行。

金蝉子叫你开开眼来。好好看。

0: 你们搞错啊，啥意思啊？
1: 你说有宋旗，我才这么鬼远过来见你。你拿一个工艺品过来，你玩咩啊？
0: 啥工艺品？我花了100多万从商议我宋墓里头亲自弄下去，正经是要吃。
1: 你这是从宋墓里搞出来的宋旗？
0: 以为嘞。
1: 宋墓里怎么会有宋旗啊？
0: 呀，这宋墓里头没有宋祠，这宋祠从哪儿出来的？啊，还能从我唐墓、清朝墓里出来的？啥都知不到。
1: 我同你讲不清楚了啊，你呢回家问问李姐夫 ，OK？
0: 人家早就看过了。人家一眼就清楚这是北宋的水窑瓷，连价钱都没估，直接让我来寻你来。
1: 李姐夫知道你这是宋墓里搞来的宋旗？
0: 人家肯定知道嘛，我看这溜色多舒服嘞。哎，不是你到底要不要？你老笑啥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要不起，你就卖回走。我做寻别人呀，
1: 罗老板，做我们这行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一定要问清楚真假，才找下家。
0: 你对了呀，你就不相信我这东西是真的？我再给你想一个碎盘子，
2: 你好好看看这屁股后头写的啥？这可是赵匡胤亲自给苗广义写下的词。你自己想一想。
1: 不用了，你姐夫呢很懂行，你回家问问他是真是假就知道了。 OK， 还有个嘛，拜拜。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哎，哥，看
1: 走啊，模拟四。
2: 走啊，咋了？
3: 听某的，你得早知道我买的宋词是假的。
2: 假的？你买的呀？你不是说是墓里挖的吗？
3: 你少跟我装！我当时一说从墓里出来的，你就知道是假的了，得死！
4: 宋墓里确实很少有宋词，但也不代表完全没有。我又没有去过商邑，哪知道商邑会不会有一个宋墓里有宋词？你就是把秦北大的教授叫过来，他都不一定知道。
3: 华南王我刮宋都能看出来，你说你看不出来？
4: 我是见过几件真的，但也有限嘛。我又没有买过假的，哪知道假的是啥样？更不知道咋估价了。
3: 又让你哥儿看笑话了。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0: 哎哥，
1: 看点啥？
0: 我懒得动，有头发。

0: 没哟，来，哎呀，咋少了两张照片？
1: 啥？少了两张？不可能吧？
2: 好东西哪能随便是人家？照片我收了。
0: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老板，穆建辉。哦，
0: 照片收了，我东西还在吗？
2: 当然在呢嘛。给动心上的人留着呢，您给个地址，晚上我亲自送过去。
0: 啊！哎呀，哎呀，
3: 我的这姿势挂的这角度力度都不对呢。
4: 这是内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干啥学着？讨你骆老师开心呢，是不？啊！我跟你说啊，你学着，不如把你的舌头学一下，捋直一点，背首唐诗都比这顶用。
2: 哎，方老师，你把人想得好肤浅呢、哦，我是真的想学。
4: 都是男人，谁不知道谁嘛？
5: 啊，上方。
4: 哎，小姐。哎，啥事儿？
5: 你上回说我手石头我死，得是真的。
4: 真的吗？
5: 看这，慢些沉。哎呦。这是俺屋传家宝，我婆婆说是从唐代传下来的，现在传到俺这儿了。我当家的不争气，欠一屁股钱。你上回说不会叫俺吃亏，嗯，这你看给个好价钱。
2: 给什么好价钱啊？哪里是唐代的，现代工艺品吧？
5: 你个外地人，你知道个啥呀？我跟你分还在这儿胡说。
2: 哎，麻烦嘴巴放放干净哦。怎么不知道了？这个叫石敢当嘛，镇宅驱邪用的，最早出现在西汉蚩尤写的急救篇里面。而且泰山石敢当这五个字出现很晚的，如果是泰山就不是唐代的，好不好？谢谢你撒谎哦。
5: 哎呀，长棍子刺不住你，我断舌头还能说过的很。小芳，你给咱断个理，我肯定不会说是为了几个钱讹你嘛的噻。
4: 行了，是这啊，小姐啊，这石头我先收下，是不是唐代的，我就再研究研究。还有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先别给别人说，我要的是这鹅卵石，你要啥石头都来找我的话，我不成穷光蛋了吗？是不？哎
5: 呦，我妈打你放心啊，那个先走了啊。
2: 钱很多啊，方老师，你干什么收这个东西啊？
4: 石敢当你研究挺多的吧？
2: 啊，哦，没有啊，我祖籍是山东的嘛，阿公是历史老师，老喊我读一些春秋啊史记什么的。嗯，我跟齐桓公同名哦。
4: 你大名叫江小白？
2: 对啊。哎呀，阿公老跟我讲，乡愁有来处也有归处，你在外面漂泊根是不会断的嘛。
4: 那你漂泊在外是为了你骆老师呢？哎，不是，我咱就大老爷们儿，好像有啥就说啥啊。嗯。呀，
2: 哎，什么啊？
4: 你是不是喜欢你骆老师的？
2: 对呀，我超喜欢他的。你怪怪的，你不喜欢他吗？
4: 我。
6: 哎，饭好了。
2: 哎，骆老师。呀，
6: 你咋在这儿？
2: 我过来陪他了。
6: 你们怎样？有啥进展吗？
4: 挖到一点瓦片啥的，你看一下。
2: 小心哦。
6: 外部是绳纹，内部是布纹，应该是汉代的。
2: 哎，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说，像这样石头排列在一起会叫散水。
4: 这个我考虑过，散水的鹅卵石基本上都是五六公分的，你像这些平均下来一个得25公分左右。哦，
2: 明白。
6: 那这么说，咱老师那块石头也20多公分，会不会也是汉代的？看来咱老师给咱留着谜题，快有答案了。嗯。

0: 把东西放下，我抱进来。
1: 哦，不怕不怕，你是文文吧？
2: 你咋知道我叫啥？
0: 听小光说的。
2: 你认得光哥？
0: 不认得，我咋进来的嘛？啊，没事没事，放下放下。

0: 小光是俺的好兄弟。哦，呀，怪不得光哥不叫我来，原来是因为有这么多宝贝。
1: 啊，我都是小光收上来的老物件。
0: 光哥不光收废品，还收老物件呢。
1: 你第一次来？
0: 啊，光哥不叫我来。
1: 啊，没事。
0: 那没啥事，我刚买了些菜，我去光哥做饭去。
1: 哎，文文，来来来来来，既然来了，就进来看看吧。
0: 能进？
1: 我说让你进你就进。
0: 谢。

0: 刚出国的，文文，我在这儿啊。我开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我还以为你是贼嘞。
1: 出去！
0: 我让你出去！
1: 看啥？我把妈吓着。再说了，到饭店里，你不留人吃个饭？
0: 我。刚买了些菜，想着给你做顿饭呢，我去做饭。
1: 好。
2: 哥，对不起啊，
1: 上次就跟你说了，我问你有啥办法，把他送。
2: 哥，不是，妈一个人到秦川来，被人骗了，刚跑出来，我给旁边行李的地方住着呢。你再给我点时间行吗？千万不要啊！
1: 我干啥？叫他永远闭嘴。既然怕，你就应该想到这后果。
2: 他真的不知道这里头都是做啥的。
1: 现在不知道，你能保证他一辈子不知道？

0: 多少钱？
1: 让向贤听听赵总的意思。
0: 哪个赵总？我姓肖。
1: 小哥，看来你也是个行家，咱之间不来虚讨的。220块咋样？
0: 高了，150。
1: 这样吧，摸个零头。200。
0: 150。
1: 小哥，你要是坐不了主，咱今天先到这儿吧。
0: 穆老板，你这话说的刺耳。

0: 次我跟你做买卖，我做不了主。
1: 二百，一毛都不能少。丑话那先说在前头，这东西美气得很，念缠的人不少。老肖，船开不得岸上人来，
0: 包怎么死办？说不定咱俩以后来往的机会多着嘞。就为了50块上了大客户，得不偿失呀。
1: 大客户还在乎30-50万？
0: 来，你背起。
1: 成交，咱哥跟大客户交个朋友。

0: 干啥你？
1: 保险少，往后还仰仗着你老小拉上前线呢。嗯，手艺不错。嗯，嫂，
2: 你要喜欢吃，以后常来，我给你做。
1: 喂喂，当天你是寻工作寻见了没？没有。
2: 那你看他们想让我交100块钱，首次啥中介费，我就不干了。
1: 你倒是个另行女子。思哲啊，你看你手脚麻利，人也勤快。那屋你嫂子怀孕了，身体不太好，我平时忙也没空管她。你愿不愿意搬过来，跟她交个班，包吃包住，一月1500。
2: 1500，
3: 还愣着做啥？你妈，哥心善，快答应！
2: 我愿意，谢谢叔。
3: 谢谢哥。
1: 你叫小光哥，小光叫我哥，你再叫我熟，乱了辈分了，叫哥就行。
2: 哎，谢谢哥。
3: 哎，你听我多。
1: 来，盛汤，盛汤。哎呀，
3: 多筷子要打一下。
1: 忙到啥呢嘛？

0: 还小点吧，浪费呢。小白这么早就睡了啊？
1: 我让他出去买洗衣粉了。
0: 哦，小白这娃还挺好的嘛，这么晚还帮你买洗衣粉了。
1: 人是不错啊。
0: 我也觉得人娃好着呢，这两天接触下来又勤快又好学的，不过跟你比就是年龄小了点啊。
1: 你啥意思？
0: 没啥意思嘛，字面意思。他就比你小六岁吧。啊，
1: 第一啊，我不老啊，我就比他大五岁。第二，女的就不能找比自己年轻的吗？第三，姐弟感情你保管。
0: 哎哎，弄脸上了都，关心一下你不行吗？啥人嘛你是。喂，老白，咋了？这么晚还没睡呢？啥事吗？我这都好着呢嘛，你们那咋样嘛？小雪咋样嘛？啊、嗯？咋呢？这两天胃口变好了？
2: 好事嘛。哎，你是这，你把电话拿到小雪旁边，我跟她说两句话。这两天晚上想她想的我都睡不着了，你不知道。开免提啊。嗯，

咋了？哦，没问你呢。同事来了。行吧，那就这吧。不跟你说了啊，早点休息。嗯。

0: 咋了？
1: 你过两天要回去了吧？
0: 不是，我又请了半个月的假呢。哎呦，又要耽误你几天好事了，不好意思啊。
1: 我给你娃买的礼物，提前给你。
0: 我娃？我哪来的娃呢？
1: 电话我都听见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咋还转身不认了？小雪那姑娘咋看上你的？
0: 小雪？
1: 你老婆啊？你说多保重的那个。笑啥？有啥好笑的？房坤儿，哎，你都当爹了，能不能正经一点儿？还在这笑，这么不负责任呢？不要，我走了。
0: 小雪，这是我养的一只骆驼，走的时候刚生了小崽子。我跟小雪。

0: 我娃还没起名，要不他姨给起一个。
1: 神经病。
2: 是个男娃。
1: 无聊。

0: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叫狗四。
1: 难听死了。
2: 那就叫落伍吧。
0: 猪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给他俩结个亲算啊？
1: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呢，是吧？
0: 乐不乐意不是他俩说的算，他俩呀随着那个汉景帝埋入这杨陵的时候，说不定就已经私定终身了。
1: 私没私定终身你咋知道？
3: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用命运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哎，吃着呢，是对。
4: 嗯，快吃来。
0: 我不吃了，我得去了。哎，
4: 等会儿，等会儿。啊，咱能不吃饭呢？可以拿两个鸡蛋。
5: 行吧，今天还得去吃的。哦，
0: 找了几个村子都没啥线索嘛，听说镇长今天有个急呢，那人咋，说不定能问出点啥来。哎呀，
4: 你这嘛，不是我说你，我烂石头又不是啥珍珠的宝石，谁还专门收藏我？你看你大老远的回来，你也不回趟家，你都在这儿为了这块石头。
5: 把我停在这儿打
4: 了。要是你爸你妈，我都伤心了。
0: 走了，你们吃。嗯。
6: 这陨石是六十啊，来随便看啊，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看啊，这石头，哎，想看石头啊？咱这琥珀蜜蜡是六十陨石，啥都有的，随便看。这是六十啊，
7: 这个多少钱？
6: 这个，这个现在你给1000块钱吧。
7: 啊，这80块钱卖不卖？
6: 20块不卖，不卖，不卖，那不卖。
8: 嗯。老板，有这样的石头没？
6: 这是鹅卵石母。这我说有，
0: 没见过啊，没见过。
6: 那
0: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卖这的？
6: 这我又没这的。咱这有陨石、石榴石，这都是好东西。你要看这个，
0: 我随便看一下。
6: 行行行。
9: 鹅卵石，
10: 这我能看一下，透透透光的
11: 鹅卵石。
0: 没见，
10: 这是菩提板的一个
0: 啊，你见过没？
10: 放点
0: 这。
10: 哦。
11: 我促成，我促成两万七，年一下子才两，你看。
12: 咋了？红中二兵队到。
11: 继续继续，继续咋？李春来给钱，打完这一把。
12: 谁给你打完这一把？
11: 你赶紧，李春来，给钱给钱给钱，李春。
12: 不是欠欠条吗？我再打个欠条来。
11: 你欠了多少钱了？你还在这打？你赶紧把欠条结了。哎，
9: 你先把欠的钱结清。
0: 我说，
11: 是。
9: 方哥，你咋来了？
0: 啥情况？
13: 方哥，你带钱了吗？
0: 你谁啊？
11: 哥，
12: 我亲哥。
13: 哥，你
0: 亲哥是吧？
13: 就用我给点钱。哎，
0: 亲哥，你这个弟弟啊，在这儿打着几天牌了啊？你看，这一堆欠下的，你看咋结一下？
11: 欠人多少钱？
13: 一千，
0: 我这现在就拿了300，让娃先走，行不？
13: 可以走吗？
0: 你说行吗？
11: 肯定不行嘛，欠了那么多，你说300哪够呀？
0: 你等我发呢。
13: 好，我赢了再还你。
12: 来来来，继续。
11: 这可是你说的啊！
12: 来，
14: 你像一个，你像一个
4: 什么？哎，来吧你，干你一个人。
14: 哎，说是明天有白事嘛，请爸爸走。
4: 来，
12: 给我，
4: 来，婆抱一下。哎呀
12: 呀呀！你这胖嘟嘟的，吃笑了。
4: 我可跟你说啊，你娃长个心眼啊。
14: 咋了？
4: 我觉得我来娃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两天啊，眼皮一直跳。左跳财，右跳财，我这心里啊，木乱的呀、啊。
14: 妈，日子过得好好的，你瞎心思啥呢嘛？刚不乱了啊？
4: 我的小芳，那是着了啥魔了？
14: 咋着？
4: 做烂石头，弄是文物。
14: 他们眼里的文物啊，跟咱不一样。咱看的是这物件值不值钱，他们管这叫啥？哦，遗迹，说里头啊包含好多的历史信息、科学价值，还学问大的很。嗯，
4: 得是的。
2: 你上来拍咋的？还可以。
7: 是条。
2: 一位，
7: 我。
2: 咱俩稍微大碗。
7: 走吧，
2: 来，过来。
7: 好，过来。
2: 有自首，
7: 自首，有自首。九条。
2: 赶紧扶我去。
7: 等一下。
2: 抓一下下一个，抓一下下一个，慢点啊。不要脸。
7: 五万是吧？
2: 一万，快点，
7: 五万，五万，啊！
15: 哎，那大货盘吗你们？
2: 不好说。哎，
7: 算了，算了。还要我说不？哎，赶紧出去！打火机一摁就是挺白，大拇指代表一个点，其他手指代表两个点，重摁是头，轻摁是腕，一推是条。刚是这五万，
2: 还碰，
7: 别的不用说了吧。
2: 哎，上百四个地方，
16: 兄弟，你想咋？
7: 我想这事赶紧到此为止。
16: 哎，到
7: 欠条能给不？

说，这300是我的，我拿走。

0: 我合伙骗了，我这照，哎，那你收回去。看啥？你看，赶紧看。
1: 哥，这是不让这么算了。
2: 离了牌桌子，你这钱咋要呢？行了啊，
0: 有张不要证，你这打烂牌输的连裤衩子都不剩，你这家门还能进得去不？
3: 我也是想给屋里挣点钱嘛。
0: 挣钱打牌挣钱呢？哎，
1: 你好坏是个唢呐像的嘛？你靠手艺挣也不少挣的吧？
3: 啥年月了，谁爱听我嘛？哥，你是不知道，
0: 唢呐。来，拿着。
3: 你啥意思嘛？
0: 拿上，给家里买点吃的。
3: 哎呀，哥，你看你客气的，你是。哎呀，
0: 哥，你小心点蹲。
3: 我这都谈太气人了，这是。
4: 你哥哥，你咋发现这么大伙牌的呢？
0: 之前我们考古发掘，我去谈征地的，完了以后那帮人在牌桌子上理都不理，那我咋弄？没办法，只能在那看着。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那伙人打火牌呢。时间一长，就发现那伙人套路，就刚才那几个人，手段其实一点都不高明。
3: 哎，你还得是研究生，你给我半天都没看出来。
0: 你光想着赢钱，你能看见啥呢？
3: 对，
4: 哥，四叔，石头的事你交给我了，八六针咱人没过。

0: 你厉害，你个臭钱！我的臭钱！我看看你咋做呀？
1: 太平，你回来了。
0: 哦，三叔，
1: 回来了都好好过日子，
0: 知道了。
1: 有啥事了跟我们大招呼。
0: 老三，你我到新山，你不怕你死了，挖你的坟，倒你的墓？
1: 回来了。
0: 我可是我的亲侄子，哈，亲侄。
2: 挖过坟，倒过墓的人，啥事不敢干？
3: 我建议做完了，你说还能不干吗？够干的吃吃，还叫个够？
2: 好了好了，不说了，走起走起走起。这是你嫂子。啊，嫂子好。哎，你好你好。
3: 行李给你，赶紧放你屋去。
2: 啊，来来来来来，坐。真可爱，坐死。我跟你说，你哥一出去啊。 这家里边做成我一个人，你来了就好了，也有人陪我。
3: 行，
2: 来，喝点水，谢谢嫂子。哎呀，
3: 不用谢，我不用忙了，你快坐吧，哈。
2: 你刚毕业也没两年哈。啊，嫂子，你放心，屋里的活我都能行。我家里两个妹妹都是我帮我妈拉扯大的。 等你的娃生下来，我帮你带。好，是男娃还是女娃？哎呀，
3: 也不知道嘛。现在医生也不给说。我哥说你爱吃酸口，肯定是男娃。他就想要个男娃。都是我了吧？今天咱都不在家里边吃了，我也没有准备啥菜。
2: 不用了。
3: 哎，
2: 咱今天请妹子去吃泡馍好不好？不在家里吃了。
3: 行了，不用了，不用了，外头不干净。
2: 我出去给你卖条鱼，孕妇得多吃蛋白。
4: 下次真周到哈。行，
2: 那我去了啊。
4: 好好好。哎，
2: 给我拿点钱。
4: 对对对，王妈，
2: 不用了，我有钱，拿着啊。行，那我去了啊。
4: 公公，这么早找到石头啊？
5: 嗯。
4: 哦，
5: 在那儿找到的，在个村民家，从这尺寸来看，跟井里那估计差不多，但是村民不知道从哪儿挖的。
4: 那就是没有线索。哎，王哥，咦，忙着呢。
5: 王哥，点点什么事？你说嘛。
4: 你出来一下嘛。
5: 咋？
4: 啥事儿？
5: 我石头你还要吗？
4: 还有呢？
5: 要不要嘛？
4: 要呢。
5: 行，等信儿吧。啊。

0: 敌是小人，是我君子啊。来吧啊，比你方哥要聪明的。
1: 哎，我要
0: 要不是我抓了个现行，我那公司估计都被你唬完了吧。
1: 方哥，我没骗你，这不都是你要找的石头吗？是吧？还弄下来了。
2: 根据咱们的踏查路线，前面就到隐村三组了。这片得看得仔细一点。
3: 是不是在这里出了过黑桃勇啊？
2: 你功课做得可以啊。啊，
3: 可以吧？哎，但是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说，黑桃勇的盗洞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他是窦林的外藏坑，有人说他是高等级的人的墓葬。
2: 那你觉得呢？
3: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敢乱讲？前面都没有说清楚哎。笑什么啊？
2: 我笑有个人当年胆子大得很，脸皮厚得很，自认为有了大发现，上蹿下跳干出不少荒唐事儿。
3: 听起来像坤哥。
2: 也就他能干出这事儿了，但是那是当年的他，现在他也变了。
3: 那当年的他跟现在的他，你觉得哪个更好？
2: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他在变，我也在变，审视人的眼光也在变。
4: 干
1: 什么？干什么？
4: 老公，
1: 哎，你放开我！
4: 干啥？
1: 就是，哎，老师，
2: 你干啥呢？
1: 我是考古的，我是干什么的？去，看，
4: 瞎吹拽呀！你喝。
5: 这都是我们考古用的设备，哪个盗墓的会带这些在身上？
1: 对呀，
4: 这盗墓的成精了，你穿个马甲我都不知道你是王八。
5: 你先起来。
4: 老公，
5: 我是省考古研究院的洛青，你们可以给我单位打电话。啊，我是。
1: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快请进，快请进！
0: 好，打扰，打扰。
1: 坐坐坐坐坐。哎，你们俩坐坐。
2: 好，好，好，谢谢。
1: 咱先喝点水。哎呀，今天这事呀，真是天大的误会呀！不好意思啊，这事呀，要怪呀，就怪我个严守村。
3: 没关系了。
2: 守村叔，我们认识好多年了，他是一直生活在这一片，然后他那只狗啊，叫黑嘴，灵敏的很。
1: 就是这个严寿村呀，就他我狗，他我狗一叫就把我喊起来，几回俺们都扑了个空。这货呢还烦得很，给俺领导告我的状。今天呀，本来是我休假的，我就为了赌口气，我把老公喊上，就原上嫌弃了。你看看，弄出这么个事情。
2: 大柳文管所是挺难，挺不容易的。你们要管这么大一片，
1: 罗老师啊，你真是说了句实话呀。作为你这句话，咱今天好好的喝几杯。你先坐，我让老公去买俩菜洗。
3: 哦，没关系啊，
2: 不用。太客气了，
1: 快的很。

0: 哎呀，马上走好，马上走好。
1: 吴科长，您看这个人是姓攒吗？
0: 对，攒教授，这是我大的朋友。
1: 攒老师指导过我，是我的老师。
0: 哎呀，快坐快坐，我给你说说。对，哎，
1: 真巧呀。哎呀，
0: 我跟你说，这，哎，这呀，这个攒教授啊，是我大的朋友。当年我记得他们的考古队来我原上考古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动物骨头，就把我大喊去看看是个啥东西。哦，
1: 那我知道了，您父亲是生物老师，咱老师跟我们提起过这段。哎
0: 呀，我大呀，当时啊，他看走眼了，把这犀牛骨头呢看成了野牛骨头。就因为这个事，跟咱考古队的人就混熟了，对这历史文物呢也起了兴致。我干这个文保员呀，也是受他们的影响。呀，
1: 那还真是有人。哎，
0: 对了，我这还有照片呢，你俩坐，我给你取。哎，在这儿，在这儿，来来来。
1: 想不到来这儿还能看到年轻时的咱老师。
0: 你吃，来来来，看看。嗯，你看，哎。

0: 哎，这是我渤太后陵。哦，这都是我犀牛骨头。嗯，这是他们当年的宿舍。
1: 哎，等一下，老师，你看这个坑里的时候跟井里超像。哎，
0: 啥意思？
2: 吴科长，我这有个急事儿，我得赶紧去一下。那个饭我就不吃了，让小白陪你多喝两杯啊。
0: 菜马上都好了。哎，
2: 没事没事，哎，真的是很急。
0: 刘老师，
2: 方坤，我知道咱老师为什么对鹅卵石感兴趣了。

0: 咱老师当年就是在渤太后陵发掘现场，发现过鹅卵石的遗迹。我说他怎么对一块突然出现的鹅卵石感兴趣呢？
1: 走，
2: 去哪儿？
1: 我知道咱老师那个鹅卵石来自哪儿了。
3: 你的意思是，咱老师那块鹅卵石出自这儿？你咋知道的？哎，
1: 这咱俩先见的。我这几天不是因为这石头弄得我心烦得很吗？晚上老睡不着，
3: 我一睡着，咱老师就来给我托梦呢。昨天晚上咱老师给我托了个梦，他说小芳啊。 你去啊，去你婶子家周围转一圈，你找一个墙，说这鹅卵石就在那墙里头。我今天早上一起来，你猜咋？嗯，
0: 咋？
3: 这石头真的在墙里边呢。
0: 那，那，咱教授，我跟你说，这它为啥在墙里头？
3: 没有吗？为啥呢？
0: 我就赶紧找来吧，再不找呀，我就让这个石头把我压死了。是这，这石头啊，原先是我在地里头拾下的，就搬回来就养我菜缸。为这儿，你们来，你还住在俺这儿，你还记得吧？就是有一天我咱教授就看见这个石头了，他就问我这是从哪儿捡的，我是记得是在有个盗洞的周边。
3: 哪个盗洞？
0: 就我小黑人儿。哦，黑桃勇的盗洞。啊，对对对，那咱教授一听，他就非要把这个石头卖下来。啊，那后来，咱教授不是出事了吗？这石头就扔在他我房子里，也没人要。那再后来，俺家砌墙呢，我就把这石头都塞到墙里头了。我大警队一听过，我这心里就想。
4: 这要是让你娃知道了，那你娃还不得搬到六叔腰造吃，把我墙全给我推了。
1: 想不到你还有情商这么高的时候呢。你哪给过我表现的机会吗？我倒是想给，谁知道你一个撅子撂到鱼鳃去了。那你现在给我个机会吗？
4: 这渤太后陵附近发现了河卵石窟的遗迹，黑桃养盗洞附近也发现了。那咱老师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中间有某种联系啊？哎，你觉得呢？我就是觉得这黑桃养盗洞越来越迷了，必须得弄清楚这底下到底是啥。
5: 秦老，你看，这三菜三花嘛咋样？
6: 这嘛不认得嘛？嗯，你第一次去我玩的时候带的就是这张嘛的照片。
5: 啊，对对，
6: 那是你念的好，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啊，正经的三花嘛，啊，额定梨、

0: 安匹绿炭，追是警卫，是两件动员。
1: 谁你看啊，大家看。
2: 这东西文清老师家说了，哦，记住了。哎，
3: 这东西我花大价钱从英国赔回来的，
2: 哎，不容易呀。
0: 尤林啊，哎呀，你要说这次进一天的住这儿，我就觉得这两年进步不大。
4: 又没有啥正经的好东西，让老夫开开念嘛。
3: 开念我不敢说，你给他好好指导一下。有吗？这三彩天王俑，
0: 这是个正经东西。哦，
5: 啊，咱看不懂这个。
0: 你看啊，神笔明广开，头戴反檐封刺性斗谋，做叱咤状。这应该是那个唐朝大人物镇墓之用，辟邪的。
3: 好念力，
0: 正经东西啊！
3: 这我也是花了大价钱从香港赔回来。哦，
6: 你像这种宝贝，不能让它流向海外。
0: 是
3: 把这弄回来，你主要是让后人要知道唐朝的人藏墓文化是啥。
6: 老馆长，
3: 还有好东西。
1: 好东西都在后头，大家看。
3: 你得移步到这儿来看这，这铜镜咋样？
7: 嗯，这品相可以，
0: 可以。唐代，
3: 唐的。哦，
4: 尤林啊，要是汉唐，咱秦州可是首屈一指啊。
3: 那当然。
0: 要说大宋呢，咱还比不上人家上亿。啊，
4: 你这个明德博物馆的馆长，
0: 啥时候在宋元方面给咱提提气吧？有宋一代，南有龙泉窑，北有幽州瓷。你啥时候办个幽州瓷展啊？那个巴不得在这住下呢。
3: 行嘛，哦，金老，哦，这是我和记到心里。
0: 好，那嘛，
3: 金老，好，再看这个。
0: 好，哎，这就是唐朝大美女。
3: 对，
6: 唐女人啊，你看这多美。
1: 对，是唐朝就是以胖为美，
3: 对，
1: 体态丰盈啊。哎呀，尤林啊，你确实是下来了
0: 啊。我带你去寻个活去。
1: 好。
6: 咋玩意？靠肉呢吗？靠你呢？
8: 看不行吗？
9: 哎，到了。哟，
8: 靠肉呢，哥。
6: 回来呗。
8: 你等一下啊。
6: 你把盐少放。
8: 我跟你说一声。哎，哥。咱不是缺人手吗？我俩新了个新人。过来。坐。虎哥。啊。
9: 虎哥好。
6: 打火去。
9: 好。吃烤肉，好，
6: 咋进去不？来，欢迎。哎，
8: 哥，
6: 你没事啊？
8: 还因为啥吧？打架吗？你看我怂样子还打架呢？
10: 大家好吗？
11: 你还想跟我打呀？啊？
12: 过来
13: 哎，我做牛做马能不是个能好不好？
12: 做牛做马能用得了你？哥，我把你狗带到哪去？拽过去！
13: 哥，
12: 下手大
13: 不呀？哥，
12: 主人病还在这诓我呢？
11: 有大木你为啥自己不信？你把我当傻子呢？啊！
13: 我他三先生的命，你信不？
9: 哥，我可能身体不像是大病。要不，听听他大声。
13: 我堂伯在，这明显绿强子，我是俺官爷家的，俺官爷祖上的先人，都能行的很，在宋代都是做大官的最高做的宰相，我大屋里头很的有好多。

0: 八方驰援，守望相助。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全国上下如何救助灾民？废墟之上，破而后立。唐山这座城市以怎样的精神毅力铸就涅槃重生的奇迹？2026年7月27日，档案为您讲述唐山抗震50周年纪实。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50载风雨淬炼，半世纪涅槃新生。50年间，唐山从满目疮痍中挺身而立。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岁月，感受一座英雄之城的浴火重生。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在唐山市中心树立着一座抗震纪念碑，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精神。在记述唐山重建新生段落，碑文这样写道：今日唐山如劫后再生之凤凰，奋翅于济东之沃野。抗震纪念碑对面便是唐山抗震纪念馆，从这里我们将为您一步一步揭秘唐山再生重建的往事。
2: 现在您眼前看到的这三幅图片分别向我们呈现了唐山在震前、震中和震后的不同景象。1976年地震突如其来，

0: 来，百年的工业重镇瞬间被夷为平地，唐山满目疮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里氏7.8级强烈地震在唐山丰南一带骤然爆发，震中烈度高达11度。剧烈的震颤很快平息，人们回过神才发现整座唐山城已遭受重创，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在23秒内面目全非，市区绝大多数民用建筑倒塌或严重损毁，百年工业体系、交通路网与水电通讯系统悉数瘫痪。
2: 作为北方重工业城市的代表，地震发生后，开滦煤矿的工人们积极开展自救。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吕玉林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将唐山地震的消息传到了北京。
1: 地震发生后，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第一时间从废墟里爬出，看着受损严重的矿区，立刻意识到灾情空前严重。他来不及寻找家人，找来司机曹国成、崔志亮和矿工袁庆武，四人跳上一辆汽车，沿着颠簸的公路往北京疾驰。一路上是成片倒塌的村庄、开裂的路面与逃难的人群，公路到处都是塌陷和裂缝，有的地方路面错开了1米多高，车只能歪歪扭扭绕着走，好几次差点翻进路边的沟里。到达北京后，李玉林他们会怎样传递唐山地震的消息呢？
2: 根据李玉林的回忆，当时他下车对新华门前的民警说，我们唐山地震了，我们到这里找党中央，找毛主席。李玉林一行被带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给他们换上了新军装，很快便见到了中央领导。李玉林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基本情况，并且提出要赶快派解放军到唐山救灾，不怕多，越多越好，并且还要把全国各大矿务局的井下救援队全部调往唐山，还要让全国各省市急派医疗队。根据他当时的回忆啊，领导们当时还让他画了一张唐山的草图。做完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李玉林深吸了一口气。当他回到唐山的时候，才知道包括自己的父母、大儿子在内的8位亲人在地震中遇难。
0: 由于唐山的地震正值凌晨，所以熟睡的群众一瞬间就被埋压在了倒塌的房屋下，整个镇区呢迅速形成了立体交叉抢救生命的战场。在震后的20多个小时里，全市约有45万人是通过自救和互救的方式而脱险的。
1: 唐山地区有70多万人受伤，其中重伤16万余人。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国家机关支援唐山地震灾区的医疗队迅速赶赴灾区。据统计，先后有283个医疗队共近20000名医务人员携带大量医药和医疗设备来唐山。医护人员不畏余震，不惧艰险，扎根废墟一线，坚守临时帐篷医院，克服物资匮乏、环境简陋、昼夜温差大、身心超负荷等重重困难，争分夺秒开展创面处理、创伤手术、抗感染治疗、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守护每一位受灾群众的生命健康。
0: 在接到抗震救灾命令后，解放军指挥员向指战员发出了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战斗誓言，分了3大片区部署兵力，开展了救援行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对受灾群众进行及时的现场救护，共抢救出了危重伤员13万多人。这边是当时上海医疗队借助手电筒为光源给伤者做手术的一个画面。在地震发生后，共有10万名的危重伤员被转接到了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他们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

0: 治疗和照顾。
1: 在灾难中重生的不只是拔地而起的建筑，更有重新开启的人生。那些被唐山大地震影响了一生的人，如何再次绽放笑容？
2: 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在这儿住院已经是45年了。
1: 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这些照片上的老人虽然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们脸上的笑容真挚美好。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在唐山大地震中致残的截瘫患者。当年有几千名截瘫患者被分批送到了各个疗养机构，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其中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是最大的一家。
1: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于1981年建成，是党和政府为妥善安置1976年唐山大地震致残的截瘫伤员而专门建设的福利机构，它也是唐山灾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院伊始，高清峰就住了进来，亲眼见证了这座疗养院的发展变化。1981年，高清峰住进疗养院的时候，他只有19岁。面对自己的伤情，他自己也曾灰心迷茫，但在疗养院工作人员的细心照顾下，他逐渐走出了阴霾，开启了全新的生活。从80年代开始，他就参加了院里组织的文艺队，到河北各大工矿企业去演出，展现唐山震后伤员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
2: 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在这儿住院已经是45年了，这是相处的就是跟一家人一样，比一家人还亲呢。一家人你不天天见面的，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我在这儿就成他们一个小老叔了，还非常的亲切。哎，你好啊。
6: 咱们俩一个血压。
2: 两个血压。
6: 嗯。
2: 那我侄女多好啊。都是我的侄女，这是。所以说我在这儿生活是在幸福，生活在幸福之中。
6: 好，慢点啊。
2: 哎。
6: 来，
2: 量
6: 一个血压。157/82/67。
2: 说我看着你激动的，
6: 这有点激动的，就是比这个好。
2: 刚开始，当时那姐还年轻，刚19周岁，一说这个，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截瘫，最后以后啊，都知道说这你这属于伤的是中枢神经，造成下肢瘫痪了，都不懂，当时都很郁闷，来到这个大家庭里呀。都是遇到都是这样的病人，或者之后也相互之间也沟通交流，也有共同的语言。每次早晨起来呀，都开始锻炼身体，把这个从这个阴影当中我都解脱出来了。
1: 2024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搬迁到了新址，条件好了很多。虽然有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但基本的家务他还是喜欢自己做。没事的时候啊，他就在屋里看世界杯，或是用手机下棋看新闻。高清峰喜欢骑着电动车四处转转，活动范围大大增加。
2: 我们这个就跟院长一说，我说变成说在这儿给我们弄个休闲的一辆，我这就是在这儿大家可以在这儿乘乘凉啊，或者打打牌下下棋什么的。他说就把这样都弄上来，将来之后还得再准备，还得再建设呢。
1: 近些年来， 他更是成为了疗养院里的明星。

0: 人物，经常接受全国各大媒体的采访。
1: 高清峰老人告诉我们，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的祖国发展壮大。有国际医学专家曾断言，地震后的截瘫伤员的生存年限不超过15年。如今，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截瘫伤员平均年龄都超过了70岁，年龄最大的已经89岁了。还有许多在地震前后出生的婴儿，他们的父母遇难，亲人无力抚养，党和国家为他们在河北省专门修建了几所学校，集体抚养。在几千名唐山地震孤儿中，有3个当时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他们就是党氏三姐妹。
0: 在唐山抗震纪念馆探访中，我们被一张照片深深吸引，一个带着笑容的中年人被3个儿童环绕，拍下了一张合影。
2: 在大地震中失去父母的4000多名孤儿，他们除了一部分由亲属领养外，石家庄育红学校接受安置了500多名，邢台育红院接受安置200多名，他们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3: 这张照片，
2: 这是育红学校校长董玉国与地震孤儿在一起的一张合影。由于在地震发生时，这些孩子的年龄还小，当时最小的只有6个月大，所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董校长呢，为他们重新起名为党育新、党育苗、党育红，希望他们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新苗育红花的一个美好寓意。
0: 唐山大地震中，解放军战士吴兰恩与战友从坍塌的废墟里抱出3名近6个月大的女婴，他们的家人全部罹难，转移途中标注身份的布条不慎遗失，成了连姓名都无从查考的孤儿。震后第27天，河北省委决定在石家庄筹建育红学校，专门接收唐山地震孤儿。时任石家庄市第二中学党总支书记的董玉国临危受命，出任这所特殊学校的首任校长。董玉国他亲自为3个女孩定名，党育红、党育苗、党育新，寓意党培育的新苗红心向党。党氏三姐妹的称呼从此流传开来。
1: 在育红学校，保育员像母亲一样照料他们的起居，三姐妹同住一间宿舍。在《党是阳光，我是花》《育红学校是我家》的童谣里长大。在档案栏目组唐山探访的过程中，联系上了党氏三姐妹中的党心，听她讲述了自己在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经历。
4: 我们是几个月大的，还有5、6岁的、10几岁的，他们都是这种经历吧，来到了育红学校，还是比较小的同学，感觉会亲一些。像党育红、党育苗，我们感觉亲，因为我们总在一块儿，生活也在一块儿，老师照顾也是在一块儿。但是我们最亲的还是跟老师最亲，因为我们每天跟老师的在一起啊，老师给我们喂饭呐、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还说，叫刘老师还说，当年他也是正在哺乳阶段，还给我们喂过奶呢。当时我长大之后能够听说到这件事，我也很感动。老师那份的那种真情是真的是想让我们就生活得更好一点。
1: 1981年，大姐党育红被一对奥地利夫妇收养，远赴海外。党育苗后来被救命恩人吴兰恩认作女儿，参军入伍并光荣入党。小妹党育新长大后回到了唐山，在唐山残疾人联合会工作。虽然天各一方，但他们也曾回到唐山聚首，回忆往昔。
0: 经历了地震灾害，新唐山的重建始于1978年，结束于1986年底，历时9年。这场跨越9年的城市重生工程，汇聚了举国上下的心血与力量，先后有10万余名建设者扎根唐山热土，其中包含56000名省内外支援建设队伍、31000名本地施工人员，以及1万余名县域乡镇建筑队伍，8方工匠同心助

0: 程，日夜攻坚。当年重建的一些重点工程项目，一直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在唐山探访抗震救灾这段历史过程中，有许多真实的照片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左侧这些照片都是当年地震发生时损毁的建筑、街道、村庄，至今来看仍然让人心碎。右侧这些照片则是唐山人民经历地震灾难之后奋发建设新唐山、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景象，令人对这座城市顽强的生命力感到震撼。在唐山抗震纪念馆有这样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火车头，上面写着两个字，抗震，编号是东风0002。这辆机车正是在震后不足两个月便制造出来的，在当时堪称奇迹。制造抗震号机车的正是唐山机车车辆厂。
0: 如今唐山抗震历史记忆的著名地标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就是以原唐山机车车辆厂主钢车间地震遗址为核心建成，总占地面积约4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首个以纪念为主题的地震遗址公园。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为何会以唐山机车车辆厂主钢车间为核心建设？这座机车厂对唐山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历史是中国轨道交通工业的原点。建厂之初，工匠们便用矿场卷扬机锅炉、铸铁车轮手工组装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又称龙号机车。大地震几乎将这座百年老厂夷为平地，近90%的厂房坍塌，设备严重受损，职工及家属伤亡惨重。面对如此的惨状，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们会如何应对呢？一块用粉笔写着工厂党委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木板很快就被挂了出来。当时唐山机车厂总装配厂工会主席邹祥禄回忆说，看见了抗震指挥部的牌子，心里就有了数，工厂还在，咱们有救了。工厂党委抗震救灾指挥部当时动员大家想要自救复产，需要集中力量抢救生产急需设备和物资。青年工人李建新担当当时的青蛙队员，他回忆啊，为了找到这些生产物资，全部家当就是牌子车、铁锹和镐，而且不是人人有份儿，没有工具的就用手。在倒塌的厂房废墟内，他们发现了被埋压的东风五型内燃机车，房顶的建筑物覆盖在机车上，但这0002的标识清晰可见。清理过后，工厂组织员工投入到对这台机车的修复工作中。
0: 震后不到两个月，1976年9月中旬，修复一新的机车缓缓驶出厂区，工人们将它命名为抗震号。这是唐山震后修复的第一台机车，鸣笛声里满是重生的决心与底气。当年10月，客车系统在清理出的8000平方米场地上恢复生产，当月便完成了3辆客车检修任务。从废墟到复产，唐车用短短数月证明了工业城市的韧性，也成为唐山灾后恢复生产的标杆。抗震号承载的不仅是一台机车的重生，更是唐山工人阶级百折不挠、自力更生的精神底色。

0: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原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的残垣静静伫立，既是大地震的实物见证，也是这家百年工业企业涅槃重生的历史丰碑。当我们即将结束在唐山的采访时，又再一次前往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忌日临近，有许多的老人来到这里缅怀亲人，敬献鲜花。
1: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砌就的罹难者纪念墙静静横亘，如一道凝固的历史长卷。墙体全长493米，高7.28米，暗合地震发生的7月28日。24万余个流金隶书姓名密密麻麻铺满墙面。每到忌日临近，纪念墙前便聚满了前来凭吊的人们，一束束鲜花沿着墙根整齐排列，缅怀先人，寄托哀思。在纪念墙边，我们采访到了一个名叫钱殿立的老人，他在地震中失去了5位亲人。
2: 钱宇峰是我父亲，那是钱宇峰之妻，那是965级。
3: 这么多年来，就对亲人的那个念想，主要是想他们。都过去了，大概。
4: 我要不要最后一回认识他？真的最后一次了，赖不了了。
1: 1976年的大地震，曾让唐山沦为满目疮痍的废墟。历经岁月淬炼，这座在灾难中倔强站起的英雄城市，早已完成浴火重生的蜕变。以蓬勃昂扬的姿态生长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新城。昔日断壁残垣之上，已是楼宇错落、路网通达的城区格局，绿意沿河畔与街巷绵延铺展，生态公园、公共空间嵌入城市肌理，市井街巷里烟火蒸腾，商圈市集人流熙攘，百姓日子安稳而丰盈。刻在城市骨血里的抗震精神，始终是唐山最深的底气，支撑着这座重生之城，始终涌动着向阳而生的磅礴力量。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11: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
12: 怎么了？
10: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11: 现在啊？
10: 不想去啊？
11: 不是，咱们怎么去啊？
10: 坐公交车啊，走。
11: 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10: 坐公交车快，走。
13: 买票了，买票了，买好票。

0: 没有。
1: 那你去买两张票吧，买两张。
0: 没带钱。
1: 那
0: 一
1: 会儿还得帮我们家总干去，多丢人。
0: 我的啊，当大样的，就你这身胆，根本没人管你。

0: 查什么呀？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了算了，售票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1: 说，赶紧走吧，赶走。
3: 对不住啊，哥几个，师傅来车了。
4: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5: 这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现在你第一次去怎么样？看看那是哪儿？
4: 淮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
4: 吗？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4: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坐，
4: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4: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
4: 啊。我要知道我兜里有两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走，我请客，咱游北海。
0: 这两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错。
4: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知道了。

0: 你平时就这样啊？
1: 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耐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不过这错误犯得值。
2: 哎呀，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池挖的，那是琼化岛。
3: 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4: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3: 怎么了？
4: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3: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会。
4: 行了，别谦虚了。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3: 过奖了，过奖了。
4: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0: 我老实交代，你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
1: 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4: 你会划船吗你？
2: 这都瞧不起人是不是？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
1: 哎哎，悬了哎！啊！

0: 小宁。
1: 啊。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脱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1: 小小郑局，快走走走走走！
2: 哎，往哪儿跑？
3: 站住！哎，
2: 快
0: 走吧！你快，带着我也走。哎，等等！你这个，快快快！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快走，来不及了。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生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吃一不对，知道吗？光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这面包特好吃，等我初来乍到的，张不开嘴。
1: 行，够实在。
0: 那
2: 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涛子。
0: 韩春明，刚插队回来，
2: 查我是吧？
0: 下了班厂门口等我，来了，一边来了。

0: 够诗意的一幅画面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
0: 不上道吗？哎，

0: 遇到了肯定没问题。会划船吗？会啊。
1: 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笑>
2: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了。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啊？
1: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2: 哎哎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1: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艳阳天，
2: 谁呀？弯弯绕。
1: 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萧长春。哼，
2: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1: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3: 行行行，算我白来。哎，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的这么恰如其分呢？
4: 你看这面这怎么了？说话从来说话算了。哎，干嘛呀？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那能是买的？偷的？说你呢？回家尝尝，咱们厂的果子面包。 大人吃了会喂猴群，小孩吃了那你就得进耗子。啊，你是说这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啊，不是，去顺多了就再进局子。
2: 对，
4: 聪明。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我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1: 不是你多大呀？保证比你大。多大？周岁23，我周岁23。哎，那没大多少。第二了啊，行，
2: 明儿见。
1: 韩春明。
2: 我怎么不来了呢？怎么会呢？人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1: 行，不让白等了。你看，我们厂最新产品，
2: 买的？
4: 偷的。
1: 我信，这事你肯定干得出来。
4: 快吃吧，可好吃了。
1: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出味儿。 我说工人姐姐，这工厂干的行吗？
4: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笑>
1: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儿，不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2: 你夸得我都不好意思。<笑>
1: 哎，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这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2: 啊。
1: 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多等我一会儿啊！
2: 多久我都等。
1: 走了啊。

0: 这是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哦，来，我吃一口就够了。
1: 哎，
0: 留着，
1: 留着。
0: 蔫儿哥、二姐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尝尝。
1: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的，
0: 你都尝尝，别大家都吃口。留着，
1: 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0: 别。
2: 哎，苏奶奶，苏奶奶，昨儿啊，我问我爸了，他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
3: 真的？
2: 哎呦，我哪敢骗您呐！
3: 干嘛来？
2: 哎，
3: 来，
2: 哎，苏萌。
4: 哟，你怎么来了？
3: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
2: 哎，行。那个，我听苏奶奶说啊，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4: 真的？
2: 啊，
4: 那可太好了。我妈还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
3: 萌萌，怎么说话呢？
4: 行，错了错了，不提我爸办了，说办个不字啊。
3: 对，拿着，让你爸帮忙跑跑啊。
2: 哎呦，苏奶奶您收起收起。哎呦，您太见外太见外。哎，您听我说啊，
3: 不是，
2: 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还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帮过谁呀？收起收起收起。
3: 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拿着。
2: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办了。真不要，
3: 真不要。
2: 嗯。
3: 啊。哎，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2: 啊？
3: 啊？
2: 啊？啊？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3: 哎。
2: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5: 小丽啊，来进来进来，方司长，哎，来过来过来过来。主任，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6: 秦主任。知我这非你莫属吗？
7: 行了行了行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6: 保证完成任务。
5: 小丽啊，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
6: 您歇着歇着啊。各位同事，这位，
7: 你叫什么来着？
8: 蔡小丽。
6: 啊，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9: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还能碰见。
8: 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相救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9: 行了，就甭提这事儿了啊！让人听见以为我是雷锋呢。
8: 哼，其实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十块钱难死人了。
9: 哎，行了行了，这事都过去了，以后在厂里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啊。
6: 认识吗？
10: 认识啊。
9: 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她呢比我小两届，比你小一届。
6: 我说刚才笑得那么灿烂，徒弟。以后对师傅也得笑得那么灿烂啊！
9: 哎哎哎，眼都直了！哎，
6: 你怎么追女儿啊？啊，有一个送一个，全让你给吓跑了。有你在，我基本就没戏了。我去，明显对你有。
9: 怎么着？怎么着？啊，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哥们儿，跟你说一秘密。

0: 二哥没回来啊？
1: 怎么样？太好了！哎呦，这是什么？哪来的这是？
0: 我们厂的。来来来，尝一口。
1: 嗯，如果料。
0: 嗯，
1: 好吃。
0: 好吃，再来。
2: 你这，
0: 就一口。
2: 我是个食品厂，上班不缺这个啊。来来来。

0: 哥们儿有主啊，真的，一个院的，发小，比我小2岁。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轻点，轻点，轻点！哥，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事儿最大。
1: 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问你妈，
2: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1: 爱帮不帮。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10块钱，这个忙啊。
3: 我就能帮，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10块钱。
4: 那明天上班去吧。哎，什么意思啊？
5: 你爸爸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
4: 那我不就能弹钢琴了吗？哎，这苏农在进少年宫。
2: 又教跳，我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
4: 绝配呀！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哦，我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
2: 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4: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哼，
2: 你这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你苏萌的心气啊可高着呢。
4: 高什么高啊？你，我跟你说，春明都敢追他。哎，算了，不说了。怎么，
6: 苏萌跟春明好上了？怎么可能啊？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他俩可能吗？
7: 我想也是嘛。
8: 春明，哟，今儿怎么骑上你妈的车了？
7: 哪儿啊？我爸上班了。
9: 所以我妈把自行车送我了，
7: 少年宫啊，少年宫啊！哎呦，那可得祝贺你！祝贺呀，不咋祝贺，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啊？
9: 别讨厌，
4: 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9: 嗯，买辆自行车吧。
4: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9: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4: 我要车干嘛呀？
9: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
4: 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9: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4: 那没辙，我们家这情况。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我出去。
9: 你干什么去啊？
4: 去我大爷那一趟。

0: 你跟我媳妇儿的事儿，是吗？我能借你车骑半年吗？多少？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1: 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成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
0: 行行行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5块钱。
1: 没有。
2: 我姐夫借去，哎呀，你去看。怎么着吧？
1: 我服了你。看什么看？不看不看，哎呀。 什么时候还我？
0: 半年就还。

0: 什么？多少？
1: 五块。
0: 五块啊！你吓死你二哥吧！哎呀。

0: 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五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五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
1: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0: 行，别跟这儿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1: 春明，我跟你明说，钱呢不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不是，这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
1: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你，行不行？
0: 你说话算话。
1: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2: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哎，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
3: 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个价格。
3: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1: 还想买自行车呢？
3: 嗯。
1: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3: 下下个月。
1: 行啊，
3: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块。
4: 哎，你可别过来，你别忘了啊！
5: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也是投机倒把。哎
1: 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4: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
5: 我也怕丢人嘛。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1: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5: 是吧？我看你就是那双开的，
1: 就是他。哎，苏萌，等等我。跟你一块骑自行车真好。
6: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1: 别说天安门，能跟你一起到正阳门，我就心满意足了。回来的时候，我在天安门等你。

0: 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哎，我出来一趟事找你。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老打扰我，刚说点正事儿。
2: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了？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有利重要？
2: 捞外快的事儿。
0: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2: 那你听好了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一百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十天一劫，
0: 下班直奔天坛，
3: 必须的。

0: 加把劲儿，拉完办事车咱就回。
1: 正好，咱明天下班。
2: 哪两个情况下还这么着？
3: 我觉得头一种是故意，背地里指定是我们什么好处。

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是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都是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歇了。

0: 就这些车怎么卖啊？
1: 这辆你要看着好，20，记得。
2: 15啊？
1: 该干嘛你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0: 哎，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
1: 你推来我就收。
0: 这可您说的。
1: 那当然。
3: 得
1: 了。哎，小虎，偷来的我可不要啊。
0: 您放心，爹妈没教这个。
4: 春明，
0: 嗯，
4: 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3: 那是，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
4: 哎，不对呀，春明，你一个月才挣17.5块，哪来那么多钱啊？不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5: 哎，别往歪了想啊，是因为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我们一些面包，哥们儿偷摸给买了。
4: 真行啊！哎。
5: 嗯、
4: 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的偷鸡倒把罪，
3: 知道吗？要不然你就死定了。你说你二哥也是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回来让我看一眼？
4: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院一响啊都不用了，
6: 他人呢就当聘礼。一下子省大发了，
3: 还等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给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4: 春明了？
5: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
3: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5: 嗯。
3: 啊，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5: 我听妈的话。
3: 嗯。
4: 哎哎，听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

0: 你媳妇儿捡啊！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儿自然而然就有了。吹吧你！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
1: 有啊，
2: 我事不加就有一辆。
3: 哎，
1: 五块钱一辆卖我。
3: 行，回头跟你说说去啊。
0: 不过他那个车把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
1: 哎，
3: 不是，没事儿，没事儿。
1: 五的会鼓的。
3: 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让五子还驮着呢。你给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0: 放心吧，
4: 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1: 嗯，好。
3: 大姐，
0: 我没钱。
4: 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 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3: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4: 有吗？
3: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4: 哎，不是，我姐夫在吗？
3: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攒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行了，别商量，去睡觉去。
0: 你出去呢？
1: 没事，我有手机，我这个就擦一擦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行行啊，别太晚了啊。
1: 哎，知道了。
2: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3: 你们说16吗？哎，我再给10块。
2: 成交。
3: 这车不是掏的吧？
2: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3: 40%；
2: 80%新的，
3: 60%；90%新，给你70%，这是顶到头的价了。
2: 得嘞，5天之内，哥们儿给你推一辆80%新的。
3: 谢谢你们。
2: 得嘞。
4: 8块钱，倒了5手，
2: 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4: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倒。
2: 行行行行行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可把我累惨了。哥们儿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骑车路过天安门。
0: 您还记着呢，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几点？
0: 七点。哎，别，六点半吧，我得把程彦军甩了，他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他，甩了甩。
1: 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心情好。
1: 哎，那咱一会儿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听一下《看升旗》好吗？
0: 各位您甭逗了，国旗迎着朝阳升起，您给忘了。

0: 20。
1: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0: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掉个个儿来，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个点没有。
1: 行行，20就20吧。
0: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得有辆80新的。

0: 就是他了。
1: 行，回来了。
2: 哎，换车了吗？
1: 是啊。
3: 不是，你等等。
2: 你这车是在修车铺买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说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5块钱，卖给修车铺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我说，哎呦，
0: 嘿，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1: 没有，
0: 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儿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吗？
2: 不，
0: 我不要，
2: 还你。
0: 哎，建军。
4: 啊，你什么车呀？
2: 没事，我刚才说了几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没事了。
4: 你二哥呀？啊，你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得实习啊。
2: 忘不了。
4: 走吧。

0: 还生我气啊？
1: 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跟你赔不是。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别往心里去了。哎呀，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己的雷锋精神吗？所以说呢，刚才是我狼心狗肺了，好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走啊！
1: 哎
0: 哎，你等等吧，咱们一块儿走啊！
1: 哟，换车呢？这是春明的车吧？
2: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昨儿啊，我是借他骑了一天，怎么着，在你面前嘚瑟来着？哎，你怎么从那边走啊？哎，等等我。
3: 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
1: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2: 哎，春明，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子不好用了呀。
4: 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1: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4: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1: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1: 真的？
0: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1: 行，今儿满足你。
0: 走吧，咱们。
1: 走。

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这样吧。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
1: 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拉着公家。
0: 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
2: 哟，来啦！
1: 哎，他妈呀！
3: 我该骂，我这人太没用。
0: 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3: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子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0: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3: 切，我还不信呢。
2: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师傅，我打个电话。
4: 哎，您打。
2: 哎，
5: 喂，您好，是那个伊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6: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什么。
3: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6: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1: 哎，跟他赌。
3: 我才不学他呢，男人手短。
6: 哎哎哎，威哥，要坏事。
1: 哎呀！
7: 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8: 科长，
3: 面包是我拿的。
8: 哪儿呢？
3: 哪有小偷偷东西放在自己身上？我给分出去了。包子那儿俩小奶油，
8: 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7: 走啊，走啊，让你们走呢。
8: 你跟我们走。

0: 说你也是，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眼看这种事儿？
1: 我不就是觉得赤明要偷面包，我替他偷一个吗？
2: 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两个。
0: 哎，要不怎么说赤明是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

0: 偷了俩呢？
1: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
0: 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
2: 哎，神经病啊你！春明都承认了。
3: 这个问题很难界定啊，你说呢？
4: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社虽然没有盖章，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
5: 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
3: 嘿，干嘛呢？赶紧写。
6: 苏萌，等我呢吧？
7: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6: 等面包呢吧？
7: 你怎么知道的？
6: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哎，这就是他们厂生产的，专门给你买的。
7: 哎呦，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春明拿来的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偷。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到汁儿不一样。
6: 好，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名给你带伊利的啊。哎呀，
7: 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
6: 啊，哎，你不等春明了？你等到天黑他就回不来。
8: 谢谢您。
9: 不客气。
10: 怎么样？陪伴怎么样？
8: 说话呀，还能怎么着啊？
11: 刘厂查看，刘厂查看，刘厂查看。
8: 大哥，少校，小弟我一拜。见过丈夫没见过你这么丈夫，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11: 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
8: 呼，不许啊！
11: 没事，没事，没事了啊。好好的。
10: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结果程建军来了，我就走了。
12: 不是怨我不好，我昨天呢一直想给你拿面包，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10: 偷面包是小事儿。
12: 嗯。
10: 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呢。
12: 明儿啊？
10: 怎么要加班啊？
12: 这不是加班。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10: 收鸡蛋干嘛呀？
12: 买给我们厂了。
10: 合法吗？
12: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哎，哥们儿，这回要挣了钱领你去趟八达岭啊。
10: 真的？
12: 嗯，
10: 那我可等着了，一言为定，拉钩。

0: 三分，对吧？淘到运费每个鸡蛋是5厘，你算咱那车能装2000斤，这一算不是500块吗？还行。
1: 那就是说我们发了。
0: 是啊，咱发了。
2: 志明啊，你可真行啊！去保卫科，我好好检检查，反而打的是鸡蛋是你的，服了你。
3: 哥们儿，只要一听有赚钱的事儿啊，眼睛就发绿。
4: 工艺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们赶紧撤。嗯，
1: 雪哥不带你这样了，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干嘛老
4: 你在这会碍事儿的，听我的话，带着小绿去饭馆等我。快，给我！
1: 你不带你这样的，
4: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0: 新娘，
1: 走，
2: 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啊？
1: 行，在行，下回啊还能办，
3: 好，把车开进去啊。

0: 白喝了我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1: 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哎，请问贵姓啊？
1: 我的大伙，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看到没有？
3: 巧克力面包，哎，又有新面包吃了啊！
1: 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葡萄干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笑还笑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部是要派人监管的，监管你们明白吗？
4: 啊！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就得滚蛋。哎呀，
1: 韩全斌，
5: 你倒是不许再吃了，
4: 还敢偷？啊，还敢顺面包吗？
6: 我哪敢呢？我现在是流产查看阶段，是不是？
1: 哎，
4: 科长，
1: 韩全斌。
3: 鸡蛋的事儿来找我的吧？你倒很聪明，就别当着人面说了，咱换个地儿吧。
1: 好吧，走。
3: 哎，没事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你干嘛去呢？
1: 赔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什么人？今天早上我一进工厂，就听说韩成明弄鸡蛋的事情了。啊，别以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3: 厂长如果会把他怎么样，投机倒把，你说会怎么样？现在这事儿一个，你去了这么商量，还有你小子，我咋说吧，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哪都不许去啊！给我看着他。
4: 谁参与了？没人了，就我一个。哎，我就是来多管闲事。你说，
3: 还说你，是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是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属于投机倒把，你说的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
4: 多少？我这六十。
3: 什么？六十？
4: 啊！
3: 完了，完了。 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
4: 二十，
3: 晚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4: 哥，
3: 你说，
4: 哥们改一下。
3: 哎呀，刚才贵手，别动，
4: 改一下，
3: 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
4: 啊，
3: 最好的结局是，

0: 别送了，回上班去吧。啊，上哪儿找不着口饭吃？
1: 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2: 有啊，
1: 还有你小弟，我真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大，偷面包我都不敢。
3: 我们就是想替你凑合。
1: 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队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
0: 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
3: 来，我喜欢你。
2: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0: 小弟，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了。
4: 怎么样？
5: 这是我妈给你的，就咱们厂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这个当主人的，豁出去了，违反一次禁令。来，拿回家去，拿着。

我跟他们说，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安春明。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观察不是一天两天，也是多年了。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

0: 我们知道你走啊，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喜欢你，还是想送送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是我们最新产品。
1: 。
2: 啊，阿姨，哎，阿姨，哎，你从前面过来，你没看到苏萌啊？
3: 他在哪儿？
2: 前院啊。我晚上想找他借本书，结果一直没回来。你没见着他？

0: 苏萌，苏萌，
1: 哎，
0: 妈，这个死丫头，回去，马上就，啊，我马上马上。
2: 回来了，回来了。
0: 妈，萌萌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2: 她上哪儿了？
0: 串门家呗，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3: 我回来喽。
2: 你上哪儿了？
3: 我没上哪儿啊。啊，我刚就进门的时候去串门家跟他聊了会儿天儿，哪儿没去？
0: 负心告状的，负心告状，那你别去呀。你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3: 我没学会串门，我这就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您给撞了。
0: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春明谈恋爱呢？
3: 没有，绝对没有。
0: 我可要警告你，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院里人谈。
3: 为什么？
4: 不为什么，就是不行。你想啊，一个院住着，谈成了，这亲家怎么处？谈不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关系更没法处，不行啊！
0: 明白了吧？
3: 我真没跟春明谈恋爱，我们俩就是聊得来，投脾气而已。
0: 不行，投脾气也不行，这投来投去就投到一起去了。妈，这事儿您还得多操心。
4: 这样吧，打明儿起，萌萌上班，我送她出院，行了吧？
3: 奶奶
4: 叫祖奶奶也不行。
0: 饭饭饭饭呢？
4: 吃饭，这不都我差点忘了，我再放上。

0: 快点快起，起来起来，扒拉两口饭，赶紧上班去吧。人家苏萌都走了啊。
1: 啊，不是我二哥今儿怎么没动静了呢？
0: 二哥今儿歇班。
1: 你歇班你怎么不吱一声呢？你。

0: 顺明啊，你不上班去
1: 啊？啊，上班上班啊，
0: 走啊，一块走啊。
2: 啊，不，我得等我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大爷，
1: 哎，
0: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啊，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0: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2: 滚！
1: 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滚蛋！
0: 不是你。 行，我看你挨打，我不给你一般见识啊！哼，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你怎么做人！
1: 哎，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哎。 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3: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捡个菜，什么都行。
1: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3: 行行行，
1: 那你啊，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

0: 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
1: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

0: 妈，我回来了啊。
1: 哎，虎子啊，你俩下班了？
0: 啊，忙着呢。啊，哪盆是洗干净的？
1: 这个，你歇着去吧，一会儿我就做饭了啊。
2: 家小虎子就是懂事哈，
3: 咱们院里就陈明最孝顺。
0: 您二位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4: 春明，哎，春明，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你得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事关系弄出来，那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妈。妈，妈，
5: 快回去，妈，到屋里去。
0: 来，
5: 赶紧。
0: 妈，
5: 给你妈倒点水。散了吧，什么都没听见啊。
4: 阿姨，说，为什么被开除了？
6: 冬面包，冬面包！
7: 我说你他妈傻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
3: 哎呀，大哥，行了！
8: 哎呀，大哥，哎呀，母子就是插队插的。大
5: 哥，起来！
8: 哎呀，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6: 两次。
8: 第一次，
3: 你第一次给我的。嗯。
8: 第二次呢？
9: 后院苏萌了呗？
6: 没有，
10: 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五子兄弟，你就这点比二哥强。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苏萌就嫁给你了。
11: 哥，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8: 真是，说给谁了？
12: 我没给苏萌，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8: 叫什么？
12: 叫蔡小丽。
8: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呵，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12: 哎，不是苏萌，
3: 不是苏萌吗？
8: 我是说如果。
3: 行了行了行了，
13: 他都认错了，来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
12: 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7: 你上哪儿找去啊？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12: 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
7: 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3: 行了，你当大哥的不依不饶的干什么？干什么？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7: 那散了吧。
3: 我说的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
12: 哼，打出滋溜子来了
3: 没有？
14: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
8: 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他妈差点没栽哪儿。我早就说过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
14: 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
8: 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15: 我去问问。
14: 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16: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14: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0: 阿姨，能叫春明出来一下吗？
1: 春明，父王来了。
2: 什么事儿啊？
1: 阿姨，你为什么对他说话？
2: 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
1: 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0: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定啊？
1: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了我一天了，能让我清静点？
0: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堪？
1: 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你就当还给他了。
0: 我烦他。我觉得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1: 为什么？
0: 你爸妈回来，我先回家。
1: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太可怜了。
2: 没白被开除。
3: 苏老师、刘老师好。
4: 哦，春莹啊。
0: 你好。
4: 啊。
5: 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6: 我啥呀？
7: 怎么了这是？神经病。
0: 爸。我绝对记得上次您说过。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在你们学校念高中，对吧？
4: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0: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8: 你怎么着？
0: 我怎么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呢，我就亲自去一趟伊利食品厂，我找那厂长，我就跟他说。你儿子在我爸手底下念书，哎，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开出一张人事介绍信来。
8: 得得得，要是这样，快让你爸管管吧。
0: 真的？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8: 等等，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9: 看我干嘛呀？
10: 阿姨，忙着呢。
0: 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8: 你妈说了，春明儿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只偷几刀吧，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别闹我钱眼了，好吗？我已经跟春明妈说了。

0: 哎，阿姨，哎，
1: 那门在吗？
2: 没在呀。他听你说你妈呀帮他开介绍信，乐坏了，上工厂去了。哎，
0: 苏萌，谢谢你啊。
3: 哎，
4: 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

0: 谢谢你啊，没你帮忙，我人事关系还真拿不出来。你小偷！
1: 什么？
2: 你是个小偷！
1: 我就是偷了你的心嘛。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告诉你什么呀？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偷面包再被开除的？
1: 嗨，这不是，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 上次我跟你说我去星星收心态了，
2: 也被发现了，
1: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2: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其实吧，那一个面包换回一个。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呱呱。
1: 凌晨四点，深巷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尽头的这家小作坊，30年来只制作一种食物。今天的重量重达300公斤，天亮之前，他们将被送到市区近100家摊点。

每天，甘肃东南部的天水都伴随着这种食物苏醒。本地方言中，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呱呱。这种由荞麦淀粉做成的食物，是天水早餐里的绝对头牌。手指抓取，稍稍用力，揉捏成不规则的小块儿，看似随意，却别具巧思。被分解的呱呱呈现半透明的粉色，具有弹韧的肉感，凹凸不平的肌理便于调料附着，与香辣奔放的酱汁调匀，夹入热腾的白吉馍，

0: 作瓜瓜的荞麦在陇东高原广泛种植，是当地常见的一种谷物。夏至刚过，冬小麦收割完毕，农民在同一片地里播撒下荞麦种子，环线气候凉爽，光照充足，荞麦生长期短，只需3个月即可成熟。
1: 成熟的荞麦是黑色的，还得有饱满。
0: 环线荞麦支链淀粉含量较高，更易塑造成多样的外观。不同的烹饪方式让它拥有复杂的滋味和口感。手指搓捻，形成贝壳似的纹路，吸附

借助工具压制成饸饹面，滚水定型，柔软细滑，面浆烙成薄饼，轻盈柔韧，边缘微脆，带着丝丝回甘。荞麦面发酵后油炸，就是口感紧密扎实的本地甜甜圈。荞麦是环县的地标作物，也是当地人的骄傲。而在天水，人们加工荞麦却有另外的策略。午后，温可进开始了呱呱的制作。去壳的荞麦碾成碎粒，放入水中浸泡，反复搅拌，直到汁液缠绵。

投入石磨，荞麦穗被碾磨成更加细小的颗粒。原料处理还差最后一步。为了得到浓稠丝滑的荞麦粉浆，老温把全身重量压在木揣上，不断捶捣，细致过滤。40多年来，温家每天都要加工上百斤荞麦。熬煮粉浆是最核心的环节。妻子照看粉浆，老温控制火候，这是他们协作几十年的默契。最费力气的部分要由老温完成。高温下不停搅拌，淀粉持续糊化，一小时后形成质地均匀的胶状。假如此时出锅冷却，自然凝固，得到的将是含水量高达85%的凉粉。天水市的新阳镇，每周2次的赶集，本地小吃集中登场。

不过这里为人所知，全是因为荞麦凉粉。用特制的花刀轻轻一旋，刮成长长的条状。半透明的香芋色，如果冻般晶莹水润，口感爽滑，清凉柔嫩。然而呱呱的制作比凉粉更费功夫。温可进家的灶房，炉火并未熄灭，铁锅里粉浆还在均匀呼吸。凭借对颜色和浓稠度的观察，老温知道荞麦粉浆已经完成蜕变。最后一次搅动，让粉浆更加绵密紧实。

0: 但制作尚未结束，温可进留下部分面糊，利用炉灶的余温继续微烤。在天水人眼中，锅巴才是呱呱的精华所在。
1: 好了，
0: 整整一夜，面糊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呈现出琥珀般的色泽。外表微焦，厚实有力，皮肉相连之处形成海绵状孔洞，焦香筋道。锅巴带有迷人的炙烤香和霸道的雅感，每碗呱呱中搭配上一两块，就足以锦上添花。醋汁解腻，麻酱醇滑，油泼辣子辛香入魂，三味合一才是一碗地道的天水呱呱。
2: 呱呱好喽。
0: 每一个清晨，天水都是呱呱的主场。这种制作耗时费力的早餐，外观淳朴，却是天水人为荞麦的独特定制。2000余年传承至今，成为根植当地的寻常美味。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유로면
1: 天还没亮，城市的各个角落响起同一种声音。
2: 后面了！
1: 数千个后厨灯火通明，和面、摔打，最后揪成一个个油亮的面团。兰州，甘肃省的省会，人口超过370万。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一个早晨都从一碗牛肉面开始。这是属于兰州人清晨的节奏。有条不紊，争分夺秒，手工制作，从拉面到上桌，用时不到半分钟。面条黄亮，汤底通透，淋上油泼辣子。一碗鲜美的牛肉面就此诞生。在兰州，牛肉面价格的轻微波动都会引起全民关注。每一天，这里可以吃掉超过200万份牛肉面，消耗40万公斤面粉。

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日照充足，降雨量少，当地特有的沙田孕育了独特的小麦品种。麦粒饱满，蛋白含量高，让面团更具韧性，面食因此有了无数种可能。用刀切成小段，或是用手揪出小巧的炮仗模样，甘肃人总能从不同形状面食的细微差别中品出不一样的乐趣。反复拉扯，拥有超强的韧性，口感筋道爽滑，手掌轻捻，揉出小鱼的造型，用不同的食材制成搓鱼面，搭配蔬菜和肉类，无论是味觉还是色彩都更加富足。不过所有的面食花样都无法与牛肉面相提并论。加入适量蓬灰水，其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面团呈现淡淡的黄色。反复摔打，面筋的延展性和弹性逐渐达到最佳状态。

醒好的面团要在拉面师傅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拉伸九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256根面条。这是兰州牛肉面中最细的规格，直径0.3毫米，一窝丝拉成就是面团合格的标志。同样的面团可以迅速变换不同的模样。扁宽型，从两指到韭菜叶宽度不等。圆柱体规格，从粗到细不下5种。三棱子最具立体感，截面呈现三角形，口感独特。

0: 兰州，西北的美食重镇，各式小吃汇聚街头，即便是最常见的面食，这里的人们也从未停下对风味探索的步伐。
1: 兰州总是在清晨里出走，兰州夜晚。
0: 王鸿飞做牛肉面已经30多年，如果说拉面考验的是技术，那么熬汤则是耐心。慢火熬煮将近5个小时后，牛肉纤维松弛，鲜味物质融入汤汁，散发出浓郁香气。对于许多挑剔的兰州食客而言，汤才是牛肉面的灵魂。许多厨师都在尝试不同调料，实现汤底味道的微妙变化，王鸿飞也不例外。今天他选择了2种不常用的辅料，在距离海洋将近2000公里的内陆城市，王鸿飞用虾皮和虾酱开始了实验。磨碎的虾皮分解出大量肌酐酸，发酵的虾酱也释放出鲜味，奠定汤的底色。最后加入白糖，多种复合鲜香在此刻成倍放大，汇齐迸发。熬煮30分钟，调味汤制作完成。冲入传统牛肉汤，全新的组合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滋味。此时还需经过3次精细过滤，去除杂质，得到清亮鲜香的汤底。

新实验的汤底是否受欢迎，还需要顾客的检验。兰州牛肉面如今是中国最普及的面条，在他的故乡，人们却把它定义为家的味道。正是精益求精的厨师和挑剔的味蕾，让偶然诞生于100年前的这碗面长盛不衰。每个清晨，人们来到路边，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牛大"。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殷商稀世瑰宝齐聚京城，开启跨越时空文明盛宴。殷墟考古发现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1: 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缥缈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
10: 一味中药，一把揭开3000多年前的文明密码，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商朝历史奇迹般重现天日？甲骨学者前赴后继，为何却屡遭横祸，命丧黄泉？
11: 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1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经抗战洗礼，独家珍贵视频为我们揭开中国考古史上怎样艰苦卓绝的往事，出土成果累累，修复冠绝全球，新中国考古钻研又为我们描绘怎样的大义商？
12: 只有傅航墓室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事故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0: 学巫史，看档案，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李瑶多位金牌讲解员和专家为您倾情讲述殷墟考古文明探源，敬请关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历史的晨钟暮鼓伴随着无数朝代的更迭，星移斗转，沧桑巨变。若问起哪段历史最为神秘，殷商必然占有一席。提起商朝，无论是商汤灭夏，还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充满魔幻的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都为商朝披上了一抹神秘色彩。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朝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这段历史突然奇迹般的重现天日？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前的商文明，又是中华文明中怎样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一味中药开始说起。

1899年秋，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朝野动荡。这天，55岁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家中卧病不起。大夫诊脉后认为病无大碍，按时吃药即可痊愈。说罢，便

0: 纸笔开方。这处方间原也没什么特别，只是其中有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需将其磨成粉末后拿来服用，有镇静止血的作用。王懿荣看后没多想，便命人抓药，岂料等他接过药包查看时，不看则已，这一看竟揭开了3000多年前的历史谜团。王懿荣仔细端详龙骨，觉得十分蹊跷，这上面有很多奇怪的符号，不像图画，也不像龙骨本身的纹路，那这些神秘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呢？
1: 王懿荣是晚清名门朝野的饱学之士，善书法，通金石，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金文颇有研究。联想到《史记》中闻古武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掘师规的论述，王懿荣惊喜不已。他很快就断定，龙骨上的神秘符号是一种比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而这些龙骨很可能是古人专门用于占卜的卜骨。于是他开始四处重金收购带字的龙骨，潜心研究。他先后收购了1500余片，可还未等他参透其中的玄机，意外却发生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民族危难之际，王懿荣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之时，他誓死抵抗，拒不投降，最终投井殉国。而那项未完成的甲骨研究也注定成为了他此生遗憾。王懿荣死后未还旧债，王懿荣之子将大部分甲骨转卖给了父亲的生前好友刘鄂。刘鄂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爱好者，著有《老残游记》，为人所熟知。他接过了好友的研究重任，又搜集了几千片甲骨后，首次提出这些甲骨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断定了历史朝代。正当刘鄂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甲骨时，1908年，他因救镇饥民一事而遭人诬陷，获罪流放，最终客死他乡。
0: 王懿荣、刘鄂接连丧命，在联想到甲骨是用来与神明沟通的占卜，于是就有人传言，甲骨上刻写的是来自3000年前的可怕诅咒，谁碰了就会倒大霉，甚至命丧黄泉。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1: 第一位打破流言的人是学者孙仪让，他在研究铁云残规后发现，甲骨文与金文大致相近，但篆画更为简洁。经过试读，他最终破解出了180多个甲骨文字，并汇编成《弃文举例》，这是中国第一部考试甲骨文字的著作。
0: 100多年前，孙仪让所破解的180多个甲骨文字，显然还不足以让人们解开甲骨文中的奥秘。而相比于破解甲骨文字，有一个人他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的甲骨究竟来自何方？
1: 罗振玉，号雪堂，他与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都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因为私人名号里都有“堂”字，所以人称“甲骨四堂”。罗振玉是刘鄂的儿女亲家，刘鄂去世后，悲愤之余，他依然接过研究甲骨的重担，踏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寻骨之路。这些带字甲骨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是否就可以解开更多甲骨文的谜团？多年后，罗振玉意外从一个酒后失言的古董商那里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小屯村。
0: 当罗振玉来到安阳小屯村时，他果然发现了大量甲骨。考虑到小屯村紧邻环河的地理位置，他立即联想到《史记》上所记载的“环水南，阴虚上”，罗振玉不禁心头一惊，此地很可能就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根据古书记载，自从商朝的第19任国君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在这里定都，历经273年，直到商朝灭亡后，殷民迁走，这个地方才逐渐荒废，最终成为废墟，因此被后人称为殷墟。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为什么这么说呢？
1: 20世纪初叶，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百鸟库吉针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论断，
2: 这就是颠覆传统的尧舜禹抹杀论。他认为尧舜禹并非历史人物，而是后世寄托理想人格虚构出来的人物。
1: 时值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百鸟库吉的言论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迅速刮起一股来势迅猛的遗骨风潮。有学者认为东周以上无一字可信，更有甚者竟提出中华文明西来一说，一时之间泥沙俱下，导致很多中国学者对上古文明的信念几近坍塌。如果能够找到殷墟证明商朝的存在，这无疑会成为反击遗骨派们最强有力的证据。
0: 历史遗骨派们之所以敢斥责东周以上皆是伪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无疑让彷徨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一丝曙光。
2: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对甲骨进行缀核的人，由于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就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板块的粘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他利用安阳新发现的甲骨文成功考证出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成功击碎遗骨派的流言，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1: 中国考古学家的独门绝技是什么？从细如发丝的残存物质中，考古学家们又有哪些惊人的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这里是殷墟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青铜色的大门上方甲骨文天意商三个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曾经有全世界最大的青铜铸造厂，拥有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商王朝的国都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学习的榜样。殷商是后人对他的称呼，而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骄傲地称他为大邑商。

0: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之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在安阳这片土地下，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王朝即将被唤醒。然而，万众期盼的第一次殷墟考古，其实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一片空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众人眼前，那就是考古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放眼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没几个能回答上来。
1: 上个世纪20年代，河南军阀混战，盗贼猖獗，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下，1928年10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启，由甲骨四堂之一的历史学家董作宾主持。其实，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任何实际的考古经验，甚至没有经历过专业培训，全凭着一股子热忱和信念进行考古工作。当时的全部经费加起来只有500元，所以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在无塑料雨棚可遮阳的田野中工作，吃的也是风吹沙拌的小米粥。由于时间仓促，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只发现了784板甲骨和一些陶器碎片。
0: 从今天的视角去看，殷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考古方法，反倒更像是一场掘地三尺的寻宝。而在第二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的考古方法突然有了质的飞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巨大转折的契机源自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到来。
1: 李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和梁思永等人满怀报国热忱，从海外学成归国，同时也带回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1929年3月17日，李济正式加入了第二次殷墟考古发掘。董作宾在接受了考古学训练后，也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辨别甲骨，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5月，当时河南的实际控制者冯玉祥突然宣布与南京政府决裂，时局动荡，考古发掘不得不再次停止。外界的干扰并没有让考古队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决心。仅仅5个月后，在李济和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第三次发掘再次开始。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考古队在一处井口下约30公分处，发现了有4板巨大龟甲叠放在一起，上面满是文字，信息量巨大。这一发现瞬间轰动了中国学术界，大龟4板重见天日。
0: 在后续的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殷商的宫殿宗庙基址和王陵大墓等等。商王朝从此不再是司马迁《史记》当中的区区2000多字，而是一段可观可触的真实历史。然而，与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相比，当时的考古队所面临的外界环境却越发的艰难。
1: 就在殷墟第五次发掘前不久，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青年才俊在学术救国的感召下，纷纷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殷墟考古队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您现在看到的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考古队的珍贵视频影像。 画面中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李景尔、石章如、胡厚轩等人，因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便组成了考古十兄弟。在殷墟发掘的中后期，李济、董作宾等人常因职务在身，不能长期留在殷墟，因此很多后期的发掘工作其实都是由考古十兄弟完成的。也正因如此，使得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殷墟也成为了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
0: 新中国成立以前，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其中以第13次发掘最为著名，甚至一度引发了中国考古学界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巨大震动。这次的考古有怎样惊人的发现？发掘过程中惊现人类骸骨，这个人是谁？他生前又守护着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 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13次发掘正在进行收尾。按照原定计划，第二天就要彻底结束发掘工作。可就在当天下午4点，考古十兄弟中的老八王湘和老二石章如正在坑中作业，突然手铲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是一片带字甲骨。顺着这片甲骨挖去，谁知竟越挖越多，大家心情变得格外激动，直到天黑时竟出土了760多片。经过几天的轮流发掘，最终共发现了甲骨1.7万余片，其中完整的龟甲近300板，极具研究价值。这是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因此这个甲骨坑被称为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挖掘过程中，在层层叠叠的甲骨片旁，大家还发现了一具全躯的人类骸骨。经过现场考古学家石章如的分析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这批龟甲的管理者，一同被殉葬。
0: 其实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就是编号 YH127 的甲骨坑， Y 是殷墟， H 指代灰土坑。我身后就是 YH127 甲骨坑挖掘现场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一个巨大的灰土柱，刚好10个人才能将它围住。您能猜到它是做什么用的吗？其实灰土柱里藏的全是甲骨，由于当时正值酷暑，甲骨数量巨大，剔剥工程极为浩繁，而龟甲长期暴露在阳光照射下，可能会随时开裂。于是大家决定将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直接套装在一个大木箱中，整体取出，搬到室内后再进行清理。经过整理后发现，这些甲骨片大部分都出自商朝的武丁时期。商朝历经31代国君，其中以中兴之主武丁的统治时期最为鼎盛。武丁被称为殷高宗，在位时长达到了59年，且国力强盛。战国时还有学者称颂他是天下之圣君，属于他的时期的甲骨文最多，也是自然的事儿。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透过甲骨去一探究竟。

这是一片来自武丁时期的甲骨片，卜辞中十分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一场人仰马翻的车祸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车祸案。上面大意是鬼四卜却真，意思是说鬼四这一天一个叫却的巫师进行侦问，寻无祸是他要侦问的事情，问一旬左右有没有灾祸发生呢？王占曰，大王占卜说，乃兹亦有岁，可能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那是不是这样呢？若称果然，甲午这一天往往逐巳，大王去追逐巳这个动物，有人说巳是犀牛，也有人说是野水牛，总之是一种动物。接下来小臣游车马恶遇王车，大家看上面有个特别形象的车字，三千年前的车两个车轮子特别明显，意思是说小臣游驾驶的车呀撞到了王车，导致王车翻车。大家看出来了吗？翻车的车字特别生动，车厢朝下，车轮朝上，不就是翻车了吗？结果子鞅一坠，一个叫子鞅的人物从车上掉了下来。看完这个生动

0: 迹。在此次新开馆的殷墟博物馆当中，更是为您集中展现了23辆商代马车，再结合背后的大屏，也为您再现了3300年前商王朝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您面前看到的这些文物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项中国考古学领先世界的独门绝技，您猜猜是什么呢？
1: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独门绝技就是清理发掘车马坑。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内看到的是一辆一辆马车，马、车、人殉的遗骸都在，但在实际发掘过程中，马车其实早已腐烂成泥。马车的构件主体是木质的，木质腐烂3000年后会变成头发丝一样的状态，而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就是用小刷子从细如发丝的木质纹理中一点点将马车清剔出来。这项考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一绝。
0: 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而恢宏壮观的马车也让我们看到了3000多年前商王朝强大的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事实上，甲骨文上的内容丰富多样，不仅记录了征战四方的战役、庄重残酷的祭祀、光怪陆离的梦魇、奇幻诡谲的流星雨等等，同时还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烟火气息的商朝社会。
1: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的农业生产者已经掌握了一套纯熟的田间耕作技术，同时还拥有发达的制陶、铸铜、纺织业、酿酒业、制盐业等门类众多。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商朝百工的记载，无不展现着商代手工业的繁盛景象。而在其中，精美绝伦的司母心鼎、妇好萧尊、亚掌牛尊等国宝级青铜器，展现出了商朝极为高超精湛的铸造技术。透过那一抹青绿色的外衣，我们可以想象着他们3000多年前金光灿灿的样子，那是一派怎样钟鸣鼎食的繁荣景象。刀笔留痕，甲骨成奇，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但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因为它是人类思想的反应，是历史的直接记录。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荣强盛的商朝，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0: 1928年到1937年，历经10年、15次考古发掘，掩盖在殷墟之上3000多年的尘土被考古学家慢慢拂去，揭开了庐山真容。殷墟的发掘既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发掘的开端，更是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呕心沥血、矢志不渝的硕果。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77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家存亡之际，殷墟的发掘将何去何从？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传奇故事和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1: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有学术机构开始南迁，殷墟的发掘工作也彻底中断。然而在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心中，殷墟始终是一个待解之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手中。千年古墓重见天日，如此豪华高规格的墓葬，它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它的骸骨为何会不翼而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殷墟的发掘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村南地发

0: 现了一批带卜辞的甲骨，被称为小屯南地甲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甲骨总计533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最多的一次，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这片编号2172的牛肩甲骨，上面共有发现单字93个，字字清晰，大小均匀，气刻有力，上面记录了伤亡多次田猎是否有灾祸的占卜。狩猎活动在商朝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它更像商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军事演练。狩猎工具与战争武器相同，狩猎方式也与战争方式相同。商王狩猎时不仅会驱车为主捕猎射杀，同时还会模拟实战，调遣部署，组织进退。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对周边的部落国家同样也是一种强大的震慑，我们也可从中一窥商朝军事实力的强大。也正因如此，商王朝的版图和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强大。到中兴之主商王武丁时期，商朝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与江汉流域，已经是一个拥有众多部族、万方来朝的大国。
1: 除了像狩猎这样的军事演习活动，甲骨文还记录了商朝历史上无数次的战役。在这些战役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他究竟是谁呢？这是甲骨文的妇好二字，它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左边是屈膝跪坐的人的姿态，这是甲骨文的女字，中间的上方像一个扫帚，一个女性手持扫帚的形象，这个字就是妇女的妇。而它的右半部分同样是一个屈膝跪坐的女字，下方的符号像一个小孩子，这是甲骨文的子字，一女一子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好。妇好两个字合写是为了美观，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设计签名，有时这两个字也会拆开写，表示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妇好究竟是谁呢？这样一个颇具女性色彩的名字，为何多次会出现血腥残酷的战场？
0: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同时也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商王武丁先后共有3位王后，而武丁最信任和宠爱的便是妇好。他们不仅是伉俪情深的夫妻，更是携手并进、共创盛世的事业伙伴。1975年冬，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岗地被列入土地平整范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的郑振湘在接到报告后，便带领大家进行文物钻探。果然，在耕土层下面还真的发现了考古遗迹。但由于时值严冬大雪，发掘工作不易开展，商议之下，只能先推迟到来年春天。1976年5月，郑振湘带领考古队开始正式发掘。通过探杆钻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此时众人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建筑遗址进行挖掘。
2: 探到8米深时，铲子带出了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的玉坠，就是这关键性的一铲，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终于露出真颜。这座墓穴的面积并不大，但先后发掘出的随葬器物多达11600多件，其中青铜器400多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石器70多件，还有不少象牙制品、陶器、兵器、贝币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商朝的文物博物馆。 这个神秘大墓中出土的每件随葬品都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不仅工艺精巧，而且生动活泼，形神兼备。从青铜器的规格来看，墓主人一定是王室成员，而且身份十分尊贵。那么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1: 这是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四墓新鼎。一边是原件，另外一边呢，我们复刻了它3000多年前刚铸造好时的样子，氧化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青铜器。司母新鼎高80.1公分，重达128公斤，鼎身上的纹饰非常的丰富，内壁一侧刻有3个字“司母新”。司是祭祀的意思，母指的是母亲，而新则是鼎主人去世后所封的庙号。鼎最初是古人用来烹煮做饭所用的器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朝时的鼎已经成为了祭祀用和表达身份的礼器。因此司母新这3个字可以理解成是儿子为了祭祀自己的母亲新所铸造的鼎。那么司母新鼎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0: 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郑振香当年所作3000年前的杰出女将妇好的手稿。因为时间久远，字迹已经略显模糊，但我们依稀辨认出这样的一段话：母心是武丁时期子辈对妇好的称谓，在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谱中所见。武丁所受祭的配偶有比物、比心、比鬼三人，比是祖父及祖父以上的配偶的通称，比心即妇好。没错，这位神秘殷商大墓的主人就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女将军妇好。虽然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但妇好墓里却有件十分离奇诡异的事情。考古队在墓葬的棺椁当中并没有找到妇好的尸骨，在殷墟发掘的11座商代王室大墓中，其他的墓早已被盗空，只有妇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尸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 关于妇好的尸骨之谜，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推测妇好最终是战死沙场，所以尸骨无存，这里只是一个衣冠冢。但从甲骨文的内容推断，妇好的死因并非战争，而是因病而亡。目前有学者认为，造成尸骨神秘消失的真正原因是地下水。妇好墓与其他商朝王室墓穴不同，它没有墓道，是个竖穴墓。由于它的深度已经低于安阳的地下水位，棺椁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而且棺木并没有经过任何的防水与防潮处理，所以经过3000多年的浸泡，妇好的遗骸可能早已化为乌有。而其他殉葬的人和狗的骸骨位置位于地下水位之上，因此才得以完整保存了下来。
0: 妇好墓中出土了上百件精美的骨鸡、发簪，还有化妆用的调色盘等等，可见妇好也是一位爱美之人。这让人不由地想起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商王武丁的王后。而在关于妇好的200多条甲骨文字中，其实还隐藏着一段穿越千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0: 250条，这些卜辞记录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日常挂念和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富豪怀孕时，商王武丁不厌其烦地占卜祷告，他反复举行占卜，富豪是否怀孕，怀孕是否安全，他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是生男孩还是女孩，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商王武丁面对富豪的生育都表现出了欢喜期盼，还掺杂着一些焦躁不安。富豪有时不在王城居住，或去远方巡视，或回到自己的封地处理事务。每当这时候，商王武丁就会不断地举行占卜，富豪期来，富豪不期来，富豪应该回来了吧，富豪服鸡翅，富豪的牙痛缓解了吧，富豪无咎，富豪不会有灾难吧，这些刻在甲骨上的一字一句都饱含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呵护与深情。因此这些卜辞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情书。
1: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富豪先于商王武丁逝世，在富豪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武丁开始更加频繁地卜问富豪的病还会继续吗，富豪不会死的对吗，请让富豪晚些走可以吗，富豪真的要离开了吗。这一刻他只是一个不舍妻子离世的丈夫。
0: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富豪因病离世，最后只活到了30几岁。富豪去世后，商王武丁并未将他葬入王陵去，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才让富豪墓躲过了几千年来盗墓贼的破坏，完好的保留了下来。在富豪离世之后，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朕王梦富豪，有一天商王武丁做了梦，他梦到了富豪，可见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思念之切。这时的武丁已是英雄迟暮，已不复当年的伟岸身躯，而曾经为自己排忧解难，陪伴自己驰骋沙场的一生挚爱皇后已是仙塌而去，而此时的武丁却是孤苦伶仃。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卜辞上的一笔一画记录了两人曾经相爱相守的一帧帧一幕幕，都是商王武丁对富豪深深的爱意和无尽的思念。
1: 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殷墟保护区内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码仍待后来者去挖掘和探索。2017年，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记忆文献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被称为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世界的记忆。殷墟甲骨文见证了步入王国阶段的中国社会，记录了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诠释了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2: 迄今为止，殷墟甲骨已出土约16万片，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约4000余字。而学界公认已破译释读的单字仅占总数的1/3，剩下的主要是人名、地名、族徽这些难啃的硬骨头。100多年前，甲骨学前辈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墟书契代问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翌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 几代甲骨学学者们心境火传，继往开来。而这一次，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1: 殷墟，这座沉睡三千年的商代都城遗址，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智者，以甲骨文的刻痕为笔，在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中华文明探源事业上，书写下了一段华彩篇章。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庞大的地下军团，他们的五彩战甲为何突然消失？
3: 他们却束手无策，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
1: 第一批见到兵马俑的人究竟看到了什么？
4: 他在那烧香磕头呢。
1: 规模庞大的兵马俑遗址坑为何突然停止发掘？一团重重的颜料蕴含着怎样的惊天密码？依然深埋地下的八千尊兵马俑，是挖还是不挖？顶尖文物保护团队为您讲述留住千年色彩的艰辛往事，两千多年地下军团的诸多谜团，三代考古学者独家讲述，就在北京卫视档案《兵马俑是彩色的》。

1974年3月，也就是距今整整45年前的今天，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这是我们中国交给世界的又一项奇迹。无论您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来到这儿，同样8个字的感受：未知气设，未知神夺。但是今天有一个我特别靠谱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儿，一个关于兵马俑惊天的秘密。我们印象当中和我们看到的兵马俑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灰色土色的外壳，基本上颜色都类似，很普通。但是兵马俑在出土的时候，它们实际上是有着非常鲜艳和绚烂色彩的，但一夜之间这些色彩就不见了。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色彩如果真的存在过，那它们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兵马俑不是应该按照当年威风赫赫的虎狼之师，也就是大秦帝国军人的形象所塑造的吗？如果他们真的穿得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那个画面您能想象吗？关键是他们穿成那样，到底是去打仗，还是去唱戏的呢？反正我本人啊是很难去相信秦始皇他老人家会找一群穿着花里胡哨的人来给他守灵。兵马俑是彩色的吗？

0: 长平之战，秦军坑杀了400000赵国战俘。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失期当斩政策，秦国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残暴、血腥。当时很多的诸侯国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让人闻风丧胆。据说当时很多秦军的士兵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的人头的时候非常兴奋，就像看到了宝贝似的，因为他可以拿敌人的人头去换取军功和爵位。虽然说战争是反人性的，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塑造的这些秦军的士兵我也很喜欢，一袭黑色的战甲，冷酷帅气。我们说秦人崇尚黑色，这一点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
1: 在司马迁著作

0: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国统治者根据五行推演，认为秦国属水德，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秦国上下都崇尚黑色。
1: 我们看到很多的史书上都有秦人上黑这样的记载，秦始皇兵马俑是作为研究秦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出现的。从道理上来说，兵马俑应该是全身着黑色的，但为什么有人会说兵马俑是彩色的呢？从发现兵马俑遗址的1974年到今天为止，整整45年的时间了。您可能会好奇，当年兵马俑刚刚出土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颜色？我们在这里给您准备了一份珍贵的报告，我们一起来看。这是1974年撰写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您看啊，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了 T20G10-97 俑，啊，就是这个俑的名称。它的背甲上的边饰花纹有多少种？您能想象？它有深紫，有朱红，有白，有土黄。啊，那这个俑甲的花纹还有天蓝、绿、粉红和黑，我们粗略的数一下，就将近10种，光光是在这个俑甲的部分。那在肩甲的花纹还有黑、白、粉红和黄。
0: 根据这份报告，我们可以得知，现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一尊尊兵马俑，的确曾经是五彩斑斓的精美工艺品。在2017年8月30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策划举办了一场留住色彩陶制彩绘文物保护成果展，一尊高度还原的彩绘兵马俑就深深震撼了每一位参观者。
1: 大家都说秦人上黑，但是您看在我身边一尊已经修复的兵马俑上啊，我们看到能直接看到的色彩有多少种，比如说它的面部的粉色经过2000多年到现在为止依然非常的清晰。在我这个位置啊，能够看到在它的领口有非常典型的淡绿色。我们继续看，在它的肩上，在这个位置，包括在这个位置，您能看到腰部，这是它盔甲的红色。我们继续往下看，还能看到这里的一些淡绿色，包括看到在它的膝盖以下的部分，我们能看到类似于紫和蓝的颜色。这还是仅仅我们今天刚刚跟他见面的时候看到的颜色，实际上在一尊兵马俑上我们能看到非常丰富的色彩。
0: 我们目前看到的兵马俑大多数已经完全失去本来的光彩。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有专门一群人一直在努力着，只为能帮助秦俑找回曾经的颜色。李斌现在的工作就是研究陶制彩绘文物保护与修复，通俗的说就是让兵马俑身上残存的彩绘不再掉下来。
2: 你看，这是兵马俑。
3: 兵马俑是不是假人人也好可爱，好可里头有假人人？
2: 哎，对对对对，就是的就是的。
4: 这个兵马俑为什么和里面坑里面的不一样啊？
3: 它就打的不一样。
4: 它这个为什么有颜色，里面的那个兵马俑没颜色呀？
3: 以前颜色给掉了。
4: 啊，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3: 固体胶把它揪好。
2: 不是固体胶，你过来，因为幼儿园老师让买固体胶，就寄了个固体胶，是别的胶，用胶水把它粘起来。
3: 那你要不要跑到兵马俑来吧？
2: 不，咱就得过来粘它嘛。
0: 陶制彩绘文物保护与修复，作为文物保护的一个方向，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伴随着彩绘兵马俑的横空出世，这项专业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2: 从1974年发现这个兵马俑以后，我们第一代的考古专家就是袁中一先生，他们第一代是没有专业的做保护的，他第一代全部是考古，是到了第二代才有了保护文物保护这一说。之前的保护都是考古人在做文物保护。
0: 李斌所说的袁仲一，号称兵马俑之父，是45年前第一批来到临潼发掘兵马俑的考古专家之一。最早的兵马俑是不是彩色的，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为了了解清楚兵马俑颜色消失的来龙去脉，经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牵线搭桥，我们见到了已经87岁

0: 的袁仲义。
1: 当时农民打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到那个地方已经天已经啊快黑了。农民啊当时就住在这个生产队了这个库房的一个院子里头。
0: 到了第二天，袁仲义和考古队员们一起查看现场，那么他们是否看到了身着美丽彩绘的陶俑呢？然而现实是，别说彩绘陶俑，连一尊像样的完整陶俑都没有，他们只看到了散落各地的陶俑碎块。
1: 但农民是个不认识它是什么东西啊，有的说你是瓦神爷，有些老太太里面就是比较迷信的啊，还看他烧香磕头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安市临潼区大名鼎鼎的骊山。今天是2019年3月，在45年之前，也就是1974年3月的这个时候，同样跟今天一样，春寒料峭。当年只有43岁的袁仲义，跟他的考古队员们一块儿乘坐一辆解放牌的汽车，来到了这里。包括袁仲义在内的考古队员们，可以说都算得上是行业内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专家了，各种各样的古墓啊、遗址啊，他们都见得多了。所以啊，这个地方出土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哪怕是陶俑的人头，都不算是特别稀奇的事儿。来的路上，他们就商量了，说这个地儿的工作呀，一个星期左右怎么也完成。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陶俑碎片越挖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没完没了。到了1975年3月，也就是过去了刚刚一年的时间，考古队员在这里已经挖掘出了陶俑500件，陶马24匹，根据兵马俑密度来测算，在坑里面至少还有6000件陶俑等待挖掘。如此大的规模震惊了所有人。很快，临潼地区发现巨型兵马俑坑的消息走出了陕西，传向了北京和全中国。
0: 1975年8月，正在北戴河办公的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碰到了聂荣臻元帅，向他汇报了骊山发现大量兵马俑的消息。聂荣臻元帅建议王野秋立即打报告，在原址建立博物馆。博物馆成立后，勘探发掘、文物考古、陶俑修复，各路人马齐聚临潼。原先偏僻荒凉的骊山脚下成了全国乃至世界媒体聚焦的热点。在1号坑发掘完毕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兵马俑坑呢？袁仲义根据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的理念，他大胆推测1号坑的周围极有可能还有几座兵马俑坑。
2: 经过了一年多的发掘，我们的考古队员在1976年4月份，在现在我们所处的1号坑的东北部发现了陶俑的残片，这就是后来我们命名的2号坑的位置所在。之后呢，我们在1号坑的西北部又发现了陶俑残片，这就是后来的3号坑。当时袁老的推断没有错，这些兵马俑的坑就是按照当时古代秦军的标准阵型所排布的。
0: 在已发掘的3座坑内，发掘出土了类型众多的兵马俑，有骑兵俑、步兵俑、跪射俑等，还有青铜武器。其中1号坑以步兵为主，2号坑以战车为主。在3号坑内有高等级军官和指挥设施。
2: 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的布局，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和直观地看到当年秦军作战的方式和阵型。战车、步兵和骑兵相结合，发挥各个兵种的优势，再配合上秦国当年让所有的诸侯国闻风丧胆的利器强弩，大秦帝国军队整肃的军容、排山倒海的气势，仿佛就在眼前。

0: 还是按照元老的推测，在这个二三号坑中间应该有一个坑，这就是后来发现的四号坑。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四号坑里面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大的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四号坑里的东西都被那些盗墓者捷足先登了？
1: 里头都这些淤沙淤泥这样的东西，但是人挖的，它是啊，说这是咋回事情呢？这个古书上有所记载的啊，就是《汉书·刘向传》里头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骊山之作未成呢，骊山就是秦始皇陵了，他修那个陵墓还没修完，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死之其下也。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就周章了，又叫周文了，带着百万大军一下打到骊山脚下来了，这个地方来了。
2: 然而即使是没有完工，秦始皇兵马俑坑庞大的规模都让世人震撼。在博物馆成立之初，当时文物保护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得把几十万块的兵马俑残片复归原位，拼接完整。
0: 秦陵地下所埋藏的文物是研究秦国乃至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最直接的材料，您今天看到的浩瀚的兵马俑实际上只是秦陵的一部分。从1974年到现在整整45年的时间，兵马俑的发掘还没有全部完成。您也许会问了，这都快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这进度就这么慢呢？
2: 由于地质变迁、地下水侵蚀以及历史上被火焚烧的原因，在出土时绝大多数兵马俑都已经是支离破碎的残块，把这些碎块正确无误拼凑成完整的陶俑是一项非常繁杂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这项修复工作从发掘初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一般来说，要彻底拼接好一尊兵马俑，即使部件都能凑齐，也要3个月甚至5个月。
3: 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站立的这个比较雄伟的这个兵马俑，都是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修复起来的。我们在挖掘之初，几乎没有挖掘出一个完整的兵马俑，都有或多或少的碎块。小的大概就是几十块，多的可能有几百块、上千块。这些呢，都是由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土以后，文保工作者进行清理，一个个用这个胶粘剂把它粘起来。
2: 拼接躯干四肢只是兵马俑修复工作的一部分，俑身上的彩绘修复与保护才是最难的。薄薄的彩绘层如何做到千年不变色？独一无二绿脸陶俑隐藏何等玄机？留住千年彩绘，他们能否成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您看啊，我们这些兵马俑本身虽然非常结实，但是它表面的彩绘层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2: 在上世纪70-80年代发掘兵马俑的时候，考古队偶尔会发现一些残存着彩绘的兵马俑，即使意识到这种美丽的彩绘有重要研究价值，但任凭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却完全不能避免彩绘瞬间脱落消失。
4: 其实他们意识到了环境湿度的迅速的降低是这个病害的主要原因，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意识到了，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些，比如他们用不同阶梯的这种湿度箱，然后去让它缓慢干燥等等等等这些方法，还有冷冻干燥等一系列措施，但事实上最后觉得效果还都不是很好。
0: 有一些考古队员后来回忆说，当时好不容易能挖掘到几尊彩绘相对保存完好的陶俑，但是一经出土之后很快彩绘变色脱落，他们却束手无策，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那种滋味心里头特别难受。同时还有一件事让他们添堵，那就是当时发掘地骊山的自然环境和天气情况。您看看我身后的骊山，看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您可能就明白了。 在西安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做骊山戴帽，长工睡觉。现在在我身后的骊山，您看就好像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每年的三月到这个时候就是多雨的季节，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边也在下着蒙蒙的小雨，这雨一下多了，很多活就干不了了。以前呀，赶上这样的季节，长工们也就只能在家里睡睡大觉，但是我们的考古队员们不行，他们经常要冒雨作业。大家想象一下，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如果赶上下雨，那每次都是泥泞不堪的。多雨的天气，艰苦的环境，我们的考古队员们身心俱疲。他们挖来挖去，虽然有的时候也能出土一些像青铜剑啊、盾牌这样的金属的文物，但是多数情况下挖出来的都只有陶俑。陶俑，我们的考古队员们也似乎有些审美疲劳了，因为一代帝王偌大的陵墓当中，就只有兵马俑吗？就没有一些更特别、更贵重的文物吗？他们一直坚持到了第四年，到了1978年的时候，勘探队一次意外的举动，似乎给所有的人打了一支强心针。
1: 有一天，那个探针打下去以后，从那个带上的这个土了，土里头含着一个金泡。
2: 发现金属块的地方并不属于四大坑的范围，因此并没有继续发掘。直到两年后，1980年，国家文物局才批准发掘这个局部区域，
1: 发现了两辆铜车马。这两辆铜车马，它有3000多个零部件组成，破碎的非常严重的都是。
2: 1980年12月28日，两架铜车马开始进行修复整理。一号车由吴永奇主持修复，二号车由柴忠言主持修复。修复工作非常繁重。经过大家耐心细致反复实验，终于在1983年3月，二号车成功修复，并在当年展出。到了1987年5月，一号车也修复完成。两架珍贵的铜车马一同展出，震惊世界。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体型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秦始皇陵铜车马位列其中。铜车马的成功修复给了文物保护工作者极大的信心，既然精细的铜车马都能够修复好，那么兵马俑身上的彩绘也可以保护成功。
0: 想要最好的保护和复原那些彩绘，就必须得知道当年他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秦人在2000多年之前，他们制作陶俑的工艺水准到底如何？经过对这些陶俑碎片进行仔细的研究，我们的科研人员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小小的碎片里隐藏的秘密实在太多了。
2: 经过文物修复人员的观察，每尊兵马俑虽然表情各异、面容不一，但是有些部位却非常相似，因此推断秦朝工匠在制作陶俑时采用不同部位分别建模，每个部位的模具形态各样，然后拼接再进行烧制。
0: 如果说这些数量众多的陶俑只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烧制然后拼接在一起的话，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在这样的陶俑上上颜料，即使在今天看来，那也需要一些黑科技。早期出土的这些彩绘文物，比如说新石器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盘，它都是把颜料先涂抹在陶器上，然后再进行烧制，这样的话色泽肯定会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但我们刚才讲过了，像我们的这些秦俑，它实际上是先把整个陶俑烧制成型之后再在上面上颜色。即使您是外行，您没干过这事儿，您也能想到这样的色彩是很难保持得那么长久的。我们说到的长久不是1年5年10年，而是历史的漫漫长河。可是历经了2000多年之后，一些出土的兵马俑依稀能够看到当年的光彩，那当时的这些工匠是使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才能做到这样的？
2: 兵马俑是陶土烧制而成，一般来说陶土烧制完成后表面会有气孔， 如果涂上颜料，很容易会被吸收掉，这样颜料无法长时间保存。要想颜料在陶器上保留更长久，就必须对陶俑表面做处理，而当时的秦人的方法就十分高明。
5: 秦俑彩绘它这个材质和普通雕塑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它的制作比较特殊，用光学显微镜，还有包括就是做剖面，另外呢也用漆箱色谱，还有用这个傅立叶红外，就这些仪器呢，当时国内做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少，然后都是带着样本，然后带到德国去做分析检测，然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哎，这个秦俑彩绘底层呢是一层生漆，
2: 彩绘颜料就是涂在这层薄薄生漆上，这种漆底彩绘工艺就是兵马俑的独特之处。那么这层生漆是如何得来的呢？
3: 大家往这儿看，这个黑色的这一层其实就是大漆，然后呢我们的研究人员就研究这个它这个大漆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秦岭山里头有漆树，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当时的人已经有了这个使用大漆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从秦岭山里的这个漆树上把它采集来，然后用在这个秦俑的表面。
2: 也可以这么说，这些一尊尊的兵马俑并不是粗制的陶器，而是精美的漆器。可以想象，配着五颜六色几千尊兵俑整齐地排列在一起，那是何等的绚丽精彩。
6: 在过年的时候啊，北方人一般都很喜欢吃饺子。那不同的人家呢，会有心灵手巧的，人家就能把饺子皮擀出不同的颜色，有红的，有绿的。这些是用番茄汁、胡萝卜汁、菠菜汁等等，在和面的时候就加进去，就能有不同颜色饺子皮的饺子了。但是在2000多年之前的古人，他没有这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兵马俑身上的颜色是怎么弄上去的？
3: 大家往那儿看。这个就是红色的颜料，红色的颜料呢，其实不光在兵马俑这个身上，包括壁画呀，很多地方红色颜料都是非常容易保存的，它比其他的这个颜料都更容易保存，是因为它是朱砂，朱砂是硫化汞，本身是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它本身具有一定的这个防腐防虫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它易于保存。
2: 在许多兵马俑身上，面部颜色都是粉色居多，但是1999年9月10号，在兵马俑2号坑内发现了一尊奇怪的陶俑，这尊兵马俑的脸是绿色的，这尊俑呈跪舍状，头发、胡须、瞳孔都是黑色，脸部却涂以绿色，为什么他的脸色与众不同？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稀缺的绿脸俑和铜车马一样，太过珍贵，成为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6: 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不同颜色的脸谱在京剧当中代表着不同的含义。那么这尊非常稀有的绿脸秦俑代表的又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样的官职，有什么样的故事？也许这尊绿脸秦俑背后所隐藏着的秘密，要等到有更多它的同类被发掘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略知一二。不过除了这尊神奇的绿脸秦俑之外，还有一种颜色与兵马俑有关，我们今天要和您聊一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工艺品的颜料实际上都是需要从自然界当中直接提取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红、绿、蓝，这三个就是需要通过从石青和朱砂这样的矿物当中直接提炼的。但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在古代的时候有一种颜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需要人工合成的，紫色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生产困难，所以即使在西方古代的时候，紫色同样代表着尊贵和豪华。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大家就更熟悉了，紫色的地位备受推崇，比如说代表着皇家威严的宫殿叫做紫禁城啊，寓意着吉祥的四个字大家都很熟悉，紫气东来啊，在天上那颗星叫紫微星等等等等。

0: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京剧大师余魁志余老板在传统的剧目击鼓骂曹当中的经典唱段，昔日太公曾垂钓，张良十里在宜桥，为人吃得苦中苦，脱去蓝衫换紫袍。紫袍意味着当大官，因为在我国古代只有达官显贵那才能有资格穿上紫色的衣裳，特别是在唐朝更是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有资格穿紫袍。受中国影响，紫色至今都是日本的皇室所推崇的颜色。紫色为什么在中外都这么尊贵呢？没办法，谁叫人家紫色这么难得呢？
1: 古代中西方高层贵族都推崇的紫色拥有独特的地位，紫色似乎是少数人才配拥有的颜色。可是我们在秦始皇兵马俑当中却发现紫色大量存在。根据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刚出土的许多陶俑身上紫色的使用非常普遍。
0: 如果说有一天秦始皇的墓穴地宫最终被打开了，我们在里头发现了大量的紫色的文物，这也并不奇怪。但是今天我们在数量众多的兵马俑的身上都看到使用了紫色，难道说这个紫色在当年的秦朝是如此的普通和廉价吗？莫非在秦国时期曾存在过能直接提取出紫色的矿物质吗？
2: 经过对颜料材质分析，科研人员发现紫色颜料中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这种物质的使用方法目前属于中国独有，因此这种颜料也被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
3: 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自信哈，其实这个就是文化自信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称为中国紫呢？因为有一个埃及蓝，它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其实都是很类似的物质。在这之前，学界一直认为这个硅酸铜钡就是中国蓝，是舶来品，是从国外来的。后来经过我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这个中国蓝就是硅酸铜钡，它大概在1000度左右，制造出来的就是中国蓝。然后呢，这个温度如果不够，它生成的就不是中国蓝，生成的是中国紫。
0: 这一发现证明了，在兵马俑身上的颜料并非来自于埃及，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中国蓝和中国紫也就此获得了专有的命名。不过令我们更加惊讶的是，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的紫色在秦国人的眼中却并不是什么稀罕物，这也足以说明在当时秦国人合成紫色的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了不起的秦国工匠把紫色用在了陪葬的兵马俑身上，这让2000年之后的我们知道当时秦国人对颜色的合成能力有多么强大。不过中国人对于紫色大量使用的浪潮也仅此那一个时期，因为在之后我国相继出土的各种文物当中，带有紫色颜料的文物非常非常的罕见，汉代之后的文物几乎就没有了。这也告诉我们秦国人对于紫色合成的能力和技艺在那个之后失传断档。
4: 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来说，它应该用了因为它是硅酸铜钡，它里面要有硅硅的来源主要是石英，就是沙子，然后呢又有铜啊，它铜的来源主要是石青石绿这些铜锈，钡就是硫酸钡，这些物质放到一起去加热灼烧，烧到1000度左右当然我们还要加一些助溶剂，比如铅白、碱石碳酸铅，然后这个化学反应才能进行，最终生成紫色的硅酸铜钡。
0: 线的色彩虽然好看，但是却脆弱不堪。

0: 这些陶俑一经出土之后的环境变化，很快，不管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阻挡2000年的色彩消退的进程。实际上，这些原本色彩斑斓的陶俑一经出土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消沉、灰暗。
1: 金庸彩绘当发掘出来的时候，它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水分的迅速蒸发。生漆呢，它是一种有机物，那么它对这个水分啊，就是湿度、水分，是非常敏感的。那么你如果一旦挖掘、打开，不做任何处理，那么外界的这个环境湿度是非常低的，那相对于地下啊，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漆皮会迅速失水，那么一失水，它就会起壳。
2: 保护兵马俑彩绘，关键在于生漆层，这是兵马俑制作工艺最独特的地方。如何保证生漆层不脱落，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可循。
1: 就是从战国到西汉，这种以漆底彩绘的这种彩绘类型的文物呢，是在中国是特有的，在别的国家，在世界别的地方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2: 中外专家为何面对兵马俑彩绘束手无策？依旧埋藏地下的兵马俑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兵马俑的发现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整个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被很多的国际友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和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非常的关心兵马俑的色彩修复问题，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和他们本来的样子相去甚远，他们都希望看到当年真实的兵马俑。您跟我一起设想一下，在我身后壮阔的一号坑内，如果这些兵马俑都能够回到他们本来的样子，穿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外衣，该是何等的壮丽和雄浑。
3: 我们1974年发现以后，1979年建馆，但是我们的发掘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每年我们是有目标任务的，一年大概要修7-8件的这个陶俑，还有陶马。我们整个要挖掘出来的话，大概要8000多件。你算一下，这个要修很多年，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保护技术，比现在更加的严谨或者更加的科学，可能我们每年的这个工作量可能会更大一些，或者这个速度会快一点。这个我们也是在持续改进的。
0: 研究和发掘兵马俑的考古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而每一波新人来到这儿，首先要面对和学习的就是如何修复和保存珍贵的彩绘。
3: 像兵马俑体量这么大的一个陶器的这一个保护修复啊，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因为在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体量这么大的陶制文物，而且它表面还有彩绘，彩绘底下还有一层生漆底层，所以从开始我们做保护的时候，感觉到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0: 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也进行得越来越深入。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秦始皇兵马俑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何更好地保护好兵马俑，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呼喊。
2: 兵马俑独特的制作工艺，德国文物保护专家前所未见。如何对彩绘兵马俑进行有效保护，德国也没有成熟的技术，但是他们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 他们教堂上他用水玻璃硅酸钠，他用在这个教堂上的一个石雕，当时用了非常好，感觉非常好，用了而且保存了1-2年，那也觉得这个硬度啊，它的强度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事实上过了这个10-20年之后，发现用了水玻璃的这个石雕比没有用的石雕破坏的速率还要更大，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损失了。
2: 在文物保护方面，德国曾走过许多弯路，但他们科学求实的态度对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很多的启发。经过中德两国学者

0: 不懈的努力，反复试验，终于在合作的第五年取得了突破。
1: 如何把生漆加固和保护住，那么就成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然后尝试来做这个秦俑彩绘，就是对生漆和彩绘颜料的一个加固，在实验室里面得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突

0: 1999年4月，就在我身后的2号坑内，发掘出土了6尊色彩鲜艳的贵社武士俑，这其中就有一尊是非常珍贵的绿脸陶俑。这一次的出土发掘，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保护技术来进行保护。
1: 如今，整整2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还能看到那尊绿脸陶俑保存得非常完好，这说明当时采用的彩绘保护技术是合适的、正确的。彩绘保护的成功让几代秦俑研究者都欣慰不已，这也引起国际的关注。2012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报道了科研基地对彩绘秦俑保护的成果。报道中他们这样写道，早期发掘中，考古学者只能眼睁睁看着陶俑的彩绘在空气中消退，如今好运气加上保护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揭示出兵马俑真实的色彩。
2: 文物保护有一种新的技术要开发出来，真正的应用到文物上面，也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通过在模拟样品上做反复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才敢在文物上面来使用。比如做土遗址保护的，他放了20年，20年之后他才写论文，哎，才说明，哎，我这种方法经过了20年的验证是有效的。
1: 兵马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文物，彩绘保护工作必须谨慎细致。
3: 今天的彩绘保护基地已经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陕西也成了我国最早与世界文化保护先进理念接轨的省份。
4: 第一代、第二代，我们做的很多的这个保护工作，他们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在挖掘现场，就是出土的第一时间，或者在出土之前，我们都做好预案。因为现场保护，它会更多的把这个文物的信息保留住。现场保护已经普及以后，现在已经倾向于这个应急保护，这也是一个方向。
3: 2015年2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参观了市博物院，看到古代丝绸之路和长安历史文化介绍后，他强调，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0: 说一段我的心里话。确实现在形势不太好，前几天我碰到了区长，我也跟他说了一番我心里所想。我想把这段话在这儿也分享给大家。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国内做芯片吗？中国传统的电子行业几乎是不赚钱的，盈利只有不到7%，养不活大家。如果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你们知道利润可以达到多少吗？50%、70%，甚至于200%，股票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向富裕。对不起，至于互联网是如何盈利的，我真是不太懂。当然，我也相信，中国一定会出现非常伟大的互联网企业。可是，互联网的门槛较我们行业要低，最难的算法，努力努力都可以做得到。而我们这行不是，50岁开始创业都算年轻的，60岁当架构师，在硅谷一抓一大把，70岁做芯片设计师大有人在。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行靠的就是技术和经验。你知道一次流片要花$10,000，一丁点的差错就要全部作废。那怎么样才能不出错呢？精湛的技术和沉浸行业10年的经验呀。所以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如果想要打败别人，靠的只能是不可复制的技术。我不喜欢成为一个随时可以被人取代的人。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也都是。
1: 好，

0: 那咱们就开始投票了。
1: 海潮，其实我们这一次
2: 不用找万子了，可以投票了。但是在投票之前，我想耽误大家一小会儿。

这个应该都写的差不多了吧？那我们开始统计一下。不用统计了，我直接来做决定吧。我要求剥离。 诸位在座的股东不用担心，我一分钱都不会拿走。互联网部门剥离出去之后，剩下的人，每个人的股权都会相应的增加，我们是不会没钱的。我张海潮出去借钱也好，融资也好，贷款也好，以我的名声，还有我在硅谷的成就，不可能发不出工资。我只是希望。 可以带领大家去上市敲钟，而我自己也非常期待我人生的第二家上市企业。谢谢大家。李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那我们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愿意留下来跟我一起做芯片的，请站到我的身后。

0: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一家人了。
1: 很遗憾，没能陪你走到最后。
0: 千万别说遗憾，人生能够一起走一段路，就已经非常满足了。谢谢你，希望你早日上市，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1: 别说你研发成功，一切顺利，
0: 这条路希望你们坚持到底。
2: 这个地方和凌空的名字都留给你，
0: 谢了。

0: 你明天收拾一下，咱去黎东升的办公室吧。
1: 你不打算再跟他聊聊？他心里边早就决定好了，只是不愿意自己提出来而已。老公，你这样会不会太武断了？黎东升这种人啊，要是想做芯片的话，有千千万万种方式，不至于让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2: 你是说他故意让子夏和子夏的爸爸冲在前头啊？
3: 不然呢？ 自己下场给我炒了。不过我已经觉得已经很幸运了。其实兄弟一起创业啊，分道扬镳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至少我们没有吵翻天，没有说难听的话。这也是他的智慧。
4: 账上还剩多少钱？
5: 741万美元，
4: 给张海潮留41万，
5: 不合适吧？
4: 马上操作。
5: 那如果要合法，只有借款。
4: 可以啊，不要他还就好了。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林东升给我们留了点钱，林光耀留了百分之七点五的股权，还有这份协议书。
1: 就付700万美金，就想拿走我领通51%的股份。以后他想卖给谁就卖给谁，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0: 现在市场也不好，
1: 先做出东西，咱俩想办法。手里边有东西，才有谈判的筹码。你密切联系着客户。
0: 好，那我去找金文。
1: 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0: 黎东升就这么走了？哎，人家现在是准上市公司的
1: CEO，
2: 又马上要订婚了，人生赢家了。进来。黄总，
1: 怎么了？送水的来了。
2: 送水的来了要找我吗？他要80块钱。给他呀。咱们的账上只有200块了，给还是不给？
1: 给，好的，黄总，那现在只剩120了。哎，我知道了，我会解决的，你去忙吧。好的。怎么了，女儿？哎，妈，没什么。那个送水的跟我说，那个水卡里就剩120了，让我充钱。我还以为你们公司没钱了呢。怎么会呢？
0: 有什么困难，就跟妈妈说啊，别亏待自己。妈妈这儿有钱，
1: 放心吧，挂了。

0: 黄总。
1: 我一开始就是那个，你觉得咱们需要再
2: 谈？不需要，建议你们决定就好，好吧？
3: 好的，好的，那你忙。
4: 张总，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2: 当然记得了，明天是你爸妈来给我们看孩子的日子。
4: 谁爸妈？
2: 咱爸妈，咱爸妈，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尽快的结束测试，然后一起去接咱爸妈。
4: 哎，你说我们也真是的，妮妮都这么大了，都没有带她回老家看过我爸妈。
2: 是啊，都怪我们太忙了，确实是我们有点忙，对不起他们。这样，明天呢，从站台出来，我就会让他们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靠谱、最贴心、最能干的女婿，行吗？
4: 最好说到做到，但是这个最靠谱的女婿啊，我得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啊。
2: 公司没钱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2: 自从看到公司不怎么开灯了，我就已经知道了。
4: 三天之后就要发工资，之前你跟刘涵都停薪了，大家减一半，本来只说要两个月的。
2: 放心吧，我已经约好了跟周先生的电话会议了，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
5: 测试，
6: 收到，
5: 开始吧。
6: 好，走。

0: 你切换还是很顺畅的。嗯。31号，31号，收到收到。
1: 位置。
0: 老乡，我们到哪里了？花园路。花园路，距离8公里。明白明白。通话质量怎么样？挺好的，没有语音丢失的情况。
2: 什么情况啊？我去看看。都下车。你们干什么的？
3: 秦阳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给我转过去，铐车。我们是南明路派出所的民警，把你们的身份证出示一下。核对一下。大半夜的，在这干什么？
3: 我现在可以说话是吗？可以。你的这个身份证信息，
2: 陈阳同志，我们是领通公司的，是做芯片的。我们是在这儿测试手机芯片。手机芯片？啊，先把这个雷达是干什么的？用来接收信号的，因为我们要测试手机芯片，必须要接收信号。
3: 那你们进行这个测试，有没有向相关单位进行申请？
4: 啊，来，端过去。
2: 我们提出过申请，但是批没批下来还不知道呢。
3: 那就是没有，暂时还没有。行了，你们跟我回去一趟。
2: 江同志，算了吧，这一看就是个误会，我没有没违法。你们知不知道，这附近是个军用机场，你们这样开着车，挂这个天线，一车子的无线电，你们涉嫌违法了，知道吗？
4: 啊，没有那么严重吧？
2: 严不严重，得回去说。都带走，上车，
4: 走，这边。
5: 警察同志，能不能让我们见见海潮啊？是啊，嗯，
4: 我对不起，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我们有规定，案情调查清楚之前呢，任何人都不能见。
5: 可是我们这，我们家海潮啊，那可是个好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博士，
4: 他是博士，
5: 只会做学问。
6: 他不可能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4: 是啊，
5: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或者发生什么误会。莲希，快跟警察同志解释解释啊！哎呀妈，
6: 警察同志不都说过了吗？海潮他们就做芯片信号测试的，调查清楚就没事了。
4: 你就别担心了，行吗？我们先回家。
5: 测试，这被抓起来了。
4: 哎呀，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懂。
5: 那你懂？
6: 我也不懂啊，就是。但是海潮这孩子我是最明白的啊，他踏实，还是听女儿的吧。咱们回去做饭，等海潮回来吃。这时候做什么饭呢？你真是。哎，江威，江总，叔叔阿姨。哎，何总，对不起，我来晚了。
7: 没事，事情我都跟这边的负责人已经说清楚了，
6: 资料带齐了吗？
7: 资料核实清楚，张总就可以回家了。你带叔叔阿姨先回去吧。
6: 好，那辛苦你啊，江威。
7: 妈，爸，这是江威。
6: 海潮的秘书，公司行政上的事情都是他负责的。
8: 哎呀，江薇呀，那麻烦你，谢谢你了啊，麻烦你跟叔叔阿姨放心吧，这交给我了。哦哦哦，好了好了，姑娘，那我们先走了。
6: 那麻烦你了。
8: 哎呀，好嘞好嘞好嘞，回去做饭，等海潮回来吃。
6: 真是。
8: 警察同志，材料带来了。何英。
6: 是很漂亮，
8: 哎呀，
6: 这是很漂亮。
8: 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你看这有空中花园，到时候我们摆几把椅子，晚上开瓶好的红酒，看看江景，是不是很浪漫？我跟你说啊，我呢就喜欢这种感觉，从浦东看到浦西，十里洋场全是传奇。
6: 你不也是那个传奇吗？
8: 哎呀，嘴真甜。
9: 马上最后一个流程走完，盖章成功，咱们就上市了。30多岁的上市公司老总，怎么不算传奇呢？有道理。对不起啊，警察同志，都是我的错。这儿是剩余的材料，备案流程已经全部走完了。原来都是去另外一块辖区备案的，是从上周开始增加了你们的备案。 但我们的流程也是完全符合程序的，您看那个上面我都给您写下来了。
10: 你们的人啊，要是能跟你一样。

0: 态度这么好，好好说话也不会出这个问题。对不起，
1: 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张总，实在对不起啊，让他们受委屈了。
2: 别，该道歉的应该是我。你说你来临潼这么久，难得回家一趟，这还突然把你给叫回来。是我们突然要做测试，没来得及告诉你，抱歉了，真的抱歉了。
1: 张总，是我该多问一句的，真对不起啊，让你们受委屈了，对不起。
3: 让我晚上跟你同。今天跟外公外婆住啊。
4: 大伙准备好了啊。
3: 拿着。
4: 闺女，咱们洗澡喽。
3: 小衣服也准备好了。
4: 哎呦，好。你不是要下面的吗？你怎么忘了？
3: 哦，对，
4: 快点啊，快点。
3: 好，
5: 我跟您说过了，我想问您借100万美元。
6: 爸，妮妮，来吧。
5: 不好意思，这我抵押不了。
6: 咱们去洗澡好不
5: 好？那您说呢？
0: 啊，您能借我多少吧？行，30万美元也行。
7: 爸，这个新闻频道、体育频道、戏曲频道都调出来了啊！
3: 哎，好嘞，哎，你别忘了，一定要调那个电视剧频道，你妈就要看那个啊！别忘喽。
7: 有，
3: 一打开电视就是电视剧频道啊！
1: 怎么样？
3: 哎呀，电视剧
0: 解决了一些。
1: 好。
3: 海潮啊，
0: 哎，爸，
3: 肚子肯定饿了吧？
0: 是，
3: 吃碗面条，先垫吧垫吧。
0: 不，爸，您先吃，您先吃。
3: 我们都吃过了，这是专门给你下的。
0: 不，
6: 我们香香了，
3: 走。
6: 谁家宝宝香香了？来，我们辛苦外婆了。
0: 妈，哎，爸，对不起啊。我答应林夕去接你们，结果出了一点事情。
8: 你才经历多少事儿啊？总能像算命先生那样什么都明白。其实摔几个跟头啊，不是坏事啊。
6: 来，宝贝，
3: 来，别想这些了，快吃吧啊，坐。钥匙淡了，给你加酱油啊。

0: financial free， free，
1: 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吗？啊，
2: 钱会自动跑到你兜里吗？
3: 那怎么办，同学们？我们要怎么才能挣到钱啊？啊，
1: 我们要去赚，那怎么样才能合法的把钱赚到兜里？啊，
3: 谁知道？你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吗
0: ？Jason，
1: 怎么样才能合法的把钱赚到兜里？好的，我们换个问题。
0: Jason， 你告诉我，在你身边有谁可以合法的、轻轻松松的把钱赚到兜里？谁？
4: 什么意思？
0: 我向你咨询，你给了我我想要的答案，
4: 这就是你应得的。
0: 所以重点是什么？
4: 咨询，
1: 没错，咨询。有人向你们咨询，你给他们正确的答案，他们就会把钱放到你们的手上。财富自由，我们去赚钱吧！啊，
5: 都能看得懂专业术语，你们才对。行，那你反正先慢慢看。啊，
6: 怎么样？反正这几样你们得抓紧时间做啊！我要时间效率。
7: 妮妮啊，妮妮，来来来来来来，
8: 宝贝，来来来。

0: 吃饱了，
1: 真好。
0: 你来逗逗他。哎，妮妮来看，哎，来喽。嗯，睡着了？
2: 睡了，睡了。孩子折腾半天了，都折腾累了，能不睡吗？哎，这小孩子就是可爱。
0: 哎呀，是可爱啊，可他妈妈成天不着家，老是出差，看不见啊。冰箱没菜了啊。
2: 那咱们还是吃方便面吧。他们家就这个多。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菜我们自己买，别告诉他们。他们工作忙，记不住。哎，别到时候啊，一回来看着我们成天吃方便面，他们心里难受啊。
2: 这不是还没有找到买菜的地方呢吗？明天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啊。
0: 好。
3: 妈，爸。
0: 哎。
3: 哟，林夕回来了。哎，给给你买一点菜，里面有排骨什么的。
2: 我正跟你爸唠叨没菜呢，这不就来菜了。今天晚上我给你做。
3: 别做了妈，那个我得出趟差去趟深圳。
0: 怎么又要出差呀？
3: 啊，妮妮呢？
0: 刚睡。
3: 睡了。
0: 哎，
3: 行，那我收拾东西去了啊。
2: 林夕啊，林夕。
4: 哎。
3: 怎么？
2: 我说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3: 说。
0: 林夕啊，这忙工作呀没问题，但是妮妮现在是最淘气也是最可爱的时候，你要错过那就真错过了啊。刚睡的时候啊还在那儿叫呢，妈妈妈妈呢，想您了。哎，她现在啊能自己吃饭了，你还没看过她拿小勺往嘴里送鸡蛋羹的样子吧，可爱极了啊。真可爱。
2: 哎呀别说了。林夕啊，你呀就放心的去出差吧，妮妮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会记录下来，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
3: 辛苦了妈，辛苦了爸。要不我看这样吧，我去买个摄像机，回头你们把妮妮的日常都拍给我，我回来看。
0: 就是那玩意儿。
3: 对。
0: 可以。你教我怎么拍，我到时候啊把妮妮所有的内容都拍给你。
3: 行，
0: 这样吧，你告诉我那东西在哪卖，我们出钱买。
2: 对，这个你拿着，
3: 这个
2: 拿着。
3: 哎呦妈，哎呦妈，不用不用，你拿着，这
2: 你这钱你拿好
0: 了。行了行了，叫你拿着就拿着。
2: 就是，
0: 海潮借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就别瞒着我们了啊。
3: 爸，真不用，那是两回事儿。你们的钱你们自己拿着。
0: 怎么是两？
5: 哎，爸妈，怎么了？这是？
0: 啊，没什么。
3: 你怎么回来了？
5: 这不是有好几天见不到你了吗？我送你去机场。行李都放好了。
6: 爸妈肯定知道我们特别困难，到处借钱，刚才给我拿了个信封，里面装着他们的积蓄。
5: 那绝对不能收啊。
6: 肯定不能收啊。
5: 是我不好让爸妈担心了，不过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我保证。
6: 怎么解决你说说。
5: 新鲜出炉的
6: 啊，做好了，
5: 给你放首歌啊。天边飘过，怎么样，好听吗？
6: 好听，太好听了。
5: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双声道这几个月四处去借钱，全靠借来的钱把产品给研发出来了，你看也不是非要融资不可。
6: 这几家公司这几个人都是对你有所求的，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就看看你怎么办。
5: 不会不行的，相信我。
6: 哎呀，好听好听。哎，不过老公你说这个手机什么时候

0: 我可以看视频呢，就比如那种如果想女儿了，可以看看视频的那种。
1: 下一代产品。
0: 真的吗？
1: 真的，我保证。我不是说了吗？要让全世界都要享受到自由沟通的快乐。

0: 怎么了？不好吗？
1: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就在昨天，台湾博雅星光 MP3 的新片已经占领市场了，比你这个质量好，价格还低。嗯？
0: 什么？你开什么玩笑啊？
1: 哎呀，小心脏强大一点啦。
0: 以博雅星光的技术，这不可能。
1: 不管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是事实了。回头呢，我去帮你打听打听。

0: 国亚星光的手机芯片已经问世了，我们的芯片还没上市就已经被人打死了。什么价格？
1: 价格比我们低，而且还放话了，说我们无论卖多少钱，他们都比我们便宜10%。
0: 这不是诚心打我们吗？
1: 这最奇怪的是，他们的方案跟我们一模一样。
0: 你是说，有人泄密我们的一体化设计？对。
1: 除非我们现在立刻能推出 MB4
2: 手机芯片，否则我们就完蛋了。还得700万美元，对吗？海潮，
3: 我知道了。
4: 一整批芯片都作废了。是啊，一脚踏空，被灵光耀抢先。他怎么会知道一体化方案呢？
2: 之前做出来的通讯芯片不是都卖不掉吗？那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比如降低成本，比如把现有的设计跟 MP3 音乐联动进行一体化设计，这样也方便华强北的那些商贩进行组装，销路不就自然有了吗？他们知道也不稀奇啊，领通不是一直都在做吗？可是以他们的策略，不可能抢华强北市场。
5: 好了，别多想了。张海潮的技术可能到此为止了，对市场的战略判断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产品定义以及什么时候推出产品 ，CEO 的决策至关重要。反正不管什么时候快总归是没错的，谁快谁占上风嘛。我准备呢和董事会商量一下。
6: 等公司上市之后，我申请一批无息贷款，就给张海潮，拿他技术做抵押，成吗？
7: 孩子，风水不好的地方，你为什么老要搅和呀？
6: 这跟风水有什么关系？别呢，
7: 出事了，咱们上市的最后一个章没盖上。
6: 怎么可能？
7: 国家出新政策了，咱们不符合规定。

0: 谁啊？女儿啊！完了完了完了！
1: 别一惊一乍的，
0: 彻底没戏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政策。
1: 你不懂什么是政策吗
0: ？FF 网站做得这么好，流量这么大，因为。

0: 金融产品的交易，这不是也给国家纳税交钱的吗？
1: 你是留学留傻了。我经历过很多次这种事情，都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没办法。
0: 没办法？
1: 除了解散，没有任何办法。
0: 那你的意思是，东升失败了？
1: 对。
0: 爸，这事儿不能这样啊！你想想办法呀！你别老坐在这儿。你说我能找谁？你倒是说呀！
1: 你有办法，我会不想吗？我的钱也在里面。

0: 女儿，你也别难过，有我在呢。对一个女孩来说，只要老爸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够护着她，什么时候都可以重新出发。不过，当务之急，你是要和黎东升分手，而且要分得干干净净。还有，分手以前必须要清算，记住，让他把剩下的钱先还给我们。还有。
1: 房子的事情我来解决，我去和徐丫头说。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跟你说啊，以后你的意见我一个字都不想听。
0: 女儿，找一个创业者当老公本来就是一场豪赌，你已经运气很好了，如果领证了，你还得跟着一起背债呢。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哈，我和我的朋友、同学、前合伙人，你爸都说了，我还和我们电子系的系主任、我的恩师说，只要我成了，我就给你们全款，结果就破产了。不会的，怎么会破产呢？我们可以转型啊，继续做其他互联网。
1: 我们可以去做跨境电商，不做金融类的了。你之前已经做得这么好，后面也一定可以的。我约了红木资本的几个领导明天开会，我们跟他们说要转型，好吗？
2: 能成吗？
0: 当然可以啊，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流量也可以啊。你是说用我们现在的
2: FF 网站？ 先不说我们要做另外一个网站，你流量过去，我再做一些宣传。对啊，你忘了你当初搭建
0: FF 网站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吗？对你来说这不是难事。东升，只要红木资本还站在我们这边支持我们，所有人都会支持我们的。 投资投的是人，重要的是人在，是你在。你看嘛，像我爸这样的都可以东山再起，你有什么不能的呢？嗯，听我的，晚上回去好好睡一觉，好好休息。 明天的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来的，我们一起想办法。
3: 小夏。

0: 这次是我的问题，速度不够快。
1: 海潮不是你不够快，是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为什么我们比别人要慢呢？这让我觉得我们在耗费着巨大的精力、时间和钱，在干着一件特别可笑的事情。你们放心吧。怎么放心？
2: 哎，我插一句啊，我觉得吧，我个人觉得。是不是问题其实出在我们总是追求便宜上面？你想，我们当时在 TF 的成功是因为我们追求技术上的卓越，那现在我们总是追求便宜，按道理被人赶超也很正常嘛。你要让我说呀，不如我们狠一次，我们做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 MP4 芯片，做的比老外都好。

0: 是不是问题其实出在我们总是追求便宜上面？你想，我们当时在 TF 的成功是因为我们追求技术上的卓越，那现在我们总是追求便宜，按道理被人赶超也很正常嘛。你要让我说呀，不如我们狠一次，我们做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 MP4 芯片，做的比老外都好。
1: 好啊，钱呢？
0: 没准这个点子就能带来钱了吗？
2: 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看解决方案。
0: 哎，张楠，嘿嘿，好久不见啊，老同学。不是，话不能这么说嘛。什么叫欠钱的是大爷？海潮他也不是那种人啊。张楠，
2: 喂，
3: 我听说你的 MP3 手机芯片投放完了，也没出错。
2: 投放完了不代表卖不出去啊。
3: 可是你怎么能做到比灵光药的芯片成本还低呢？
2: 做得到啊，只要肯亏钱。
3: 那这个钱谁来亏呢？亏我们的吗？
2: 你放心，亏的都是我的钱。你的钱我会如数还给你的，好吗？
3: 等你卖掉芯片以后吗？
2: 不然我现在也没钱呀。
3: 也就是说，哪怕我现在有急事要用钱，你也拿不出来是吗？
2: 确实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过你要相信我，相信我的能力，一定可以解决的，好吗？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3: 改天再说。

0: 喂，
1: 老婆是我。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等一下。
2: 进。
3: 张总，这是台湾芯片代工厂的产能表。
0: 哎，你说怎么了？
2: 你那边怎么了？
0: 你打蟑螂呢？
1: 啊，老婆，表格我已经拿到了。
2: 下个月华强北就会缺芯片，林乖的产能只能供给到下个月。再有芯片就在两个月之后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芯片能不能在他们的窗口期倾销？
0: 行，我知道了。
2: 老婆辛苦了。
4: 你忙吧。
2: 你给黄总换个好的酒店，钱我自己出。
0: 好，知道了。

0: 姜维，酒店帮我退掉，我住这里就可以了。
1: 那是张总吩咐特地帮您预定的，华强北那边治安情况比较复杂，您住普通酒店，张总他会担心的。就按我说的办，如果他问起来，你就说酒店已经换过了，别让他担心。公司现在情况不好，能省一点是一点。
0: 可是，
1: 别可是了。就按我说的办，姜维，我当时看上你就是因为你头脑聪明，办事妥当。
0: 你现在这么做也没什么错，一切都按公司的规章制度走，
1: 别掺杂私人感情。

0: 我明白，但确实失败的感觉不太好受。创业都是过程嘛，这些也是过程。这些投资人只看结果，在这个过程里，无论你怎么挣扎，不容易、心酸，没有意义，结果论输赢。
1: 一定还会有办法的，
0: 我再想想。

蒋来了。欧阳成良，你拿我当傻子呀？啊，当年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讲，哎，肯定上市的，肯定上市的，现在跟我讲钱打水漂了，你还想把我房子的定金要回去，你脑子进水了？

0: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我不认这个情况。
0: 政策，政策，
1: 你给我把政策变回去。
0: 变不过来怎么办？
1: 我亏的钱你给我垫上。
0: 你这个是风险投资，亏了就亏了。
1: 你还知道的？那你还有脸要回你房子的定金啊？啊，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定金不退的。
0: 那我女儿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要讲点人性。这个定金是李东升问我借的。
1: 我，你问我要钱，你要讲人性；我问你要钱，你要讲规则。我是阿土，就这冤大头啊！
0: 我跟你讲，
1: 我不跟你讲。钱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孙、老李他们都有份儿。如果你的宝贝女婿把我们的钱都变成了废纸，欧阳，那我可得真的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0: 什么对不起？
1: 冤有头债有主啊！你信不信我再让你尝一尝前两年你四处逃窜的滋味？你滚！

0: 这个林志雄可真难约，堵都堵不着。当然了，人家做的那么好，货到了没有？到了。你什么成绩都没有，让人相信你，凭什么？我们有优势呀，我们是林光耀投资的公司，不要星光是认可我们的技术的，对吧？是。 现在市场上是有芯片，那等到时候市面上货不足了，就算我们质量差一点，价格贵一点，那还是得用我们的了。这你总算说到点上了，那你让我跟他见一面。
1: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哎呀，他那个二侄子，不是你的忠实追求者吗？
0: 倪灿啊，人家才20岁啊，我努努力都能把他生下来了。
1: 别瞎说，你这么好看，那么美，怎么能当他妈呢？
2: 而且现在姐弟恋很流行的，在国外，那女的比男的大20多岁的多的是。哎呦，
1: 你可真能扯！哎呀，帮帮我啦！快，你回去给他打电话。
3: 喂，阿灿，哎，我金子姐，啊，我有一个姐们想见你啊。
2: 都说好了会上市的，我当初是辞了工，你告诉大家，
3: 解冻，
2: 说了。
4: 李总，这是公司账上所有的钱，
5: 把最后一个融资发掉。所有人都发。
4: 你别想遣散我啊！
5: 这次我真的尽力了。
4: 你少跟我来这套，王总。
6: 李总已经尽力了。我上一家公司的老板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他拿着账户上所有的钱跑了。现在李总还愿意管我们，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好了。
4: 你们都在其他企业待过，真的，我理解你。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7: 你先走。
4: 先走，先这样。
8: 李东升，我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你。
4: 哎呦，你都看到了，
8: 那你也该接电话嘛。
4: 你都来了，有什么事你说。
8: 我帮你想了一个能让你活下去的办法，就是找新的投资商来接盘，说我们马上就要上市了，只是需要一点资金，趁机让老的股份撤掉。
4: 周董，
8: 这样你就不会太难看了吗？我是觉得这样会更难看，我可能不会这么做。
4: 李东升，你这样就要爆雷了。
8: 爆雷我也自己扛着。 我是创业失败了，但是在硅谷有80%的风险投资都是血本无归的，咱们两个现在就站在这80%的人群中，应该共度难关。要按您说那样，我成什么了？我成李月了。
4: 那你先把我的钱还给我。

0: 我也不瞒着您，来，您看看，我账上就这么多钱，发完工资，其他您拿走，我不留。别
1: 发了，先把钱给我。
0: 不可能不发，他们是拿死工资的。别管他们，我过得好，是不是对你也有好处？哎呦，您想想，您替我考虑考虑。交房租，还贷款，啊，给孩子交学费，哪个能比这个重要？我不可能不给他们发。哎，
1: 什么意思？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2: 我告诉你，李董事，他们对你的未来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好处。可我就不一样了。你想想，我对你多好啊！哎，我给你付房子的定金。我帮你跑前跑后，连饭钱都不知道给你付了多少回，我还搭上一个宝贝女儿。做人要知恩图报，不能理所当然，不是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别人给你买一杯咖啡，你都懂得感恩，更何况我们还有半路父子的情分。
0: 是我报。您等我东山再起，我双倍还您。
1: 你帮帮忙，
2: 东山再起谈何容易？你知道这有多难吗？互联网你肯定做不了了，金融你也做不了了，已经失败过两次了，美国一次，中国一次，你去哪里找再相信你的人啊？你把钱给我，我是唯一可以有可能再相信你的人。这钱不少，我要拿回来的。
0: 我现在真的没钱。
1: 瞎说，
2: 你有钱的。300个人遣散费就是很大的一笔啊，这里面有我的钱，我一定要拿回来。你不要再拿去施舍他们了，他们不会再回来的。
0: 不行，
2: 我命令你，
1: 你还想要子夏吗？
2: 你女儿怎么了？你女儿怎么了？
0: 你拿你女儿威胁我？
2: 你拿你女儿威胁我？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子夏什么都好，唯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有你这么的问题。你走吧。
2: 我不走。
1: 滚！
2: 我不滚！
1: 滚！
2: 李董事，我不管你是去借钱，还是去和徐丫头商量，你把钱还给我。
0: 一个月就还你，你帮帮我，我借钱还你行吗？啊，这样吧，这样吧，喂，张楠，啊，你交点钱行吗？啊，海潮给你借过了是吧？啊，那行，我知道了啊，没事。

0: 喂，爸。哎，啊，没事儿啊，爸，没事儿，没事儿。啊，别着急，不，啊，不用卖房，卖什么房？不用卖房。你跟我妈说别，不用卖房。爸，不用卖房，不用卖房，放心吧，没事儿，我能行，能扛过去，没事儿。啊，你让他接电话，你别让他接电话，我现在有点事儿啊，妈。啊，我知道了啊。啊，我知道，我再给您打，再给您打。
1: 你怎么不接电话？
0: 哎，
2: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了？没事吧？
2: 没有，破产了。你想要的生活我给不了你了，你爸想要的女婿我也当不成了。
1: 你胡说什么呢？哪个创业者不会受到一点挫折啊？我们再找新的项目呗，我还可以去找我老板，我们重新再来嘛。
2: 重新来什么呀？子夏，如果以后不会再有钱，我也不会再成功了。我以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给不了你想的生活怎么办？
1: 你是离东升啊，你怎么会过这样的日子？就算有，我可以接受啊。
2: 可以吗？你可以不要江景豪宅，不要。

0: 要高尔夫球会，不要司机保姆，不要这些优质生活，你可以不要吗？
1: 为什么不可以？我可以。
0: 你能不要你爸吗？
1: 我爸怎么了？
0: 分手。
1: 什么？

1: 快点啦，卓妹啊，就是你啊，快点啊！
2: 好的，好的。
1: 你需要，他林工要不让咱们进货，咱们就不进了哦。
2: 只限一个月，而且只限于 MP3商品。
1: 那这段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啊？那反过来说，他林工要是搞不定领通，咱们还把领通给得罪了哦，到时候可就不好搞了哦。
2: 只要领通嘅芯片卖唔出去，一个月内佢哋就撑唔落去。林光耀答应我，只要成功收购领通，就会俾我哋5%嘅股份。就算佢收购唔成功，喺华强北，我哋系最大厂家受伤。除咗我哋之外，冇人可以冚得落领通嘅芯片。到时候领通就会乖乖地嚟求我哋。我们开什么条件还不是很简单？手机厂一定要绑定芯片设计公司，才安全。
3: 二叔，有个叫做黄立希的人找你啊，他说他是领通的。
4: 你们好像还没有卖出过芯片吧？
5: 没错。这的确是我们第一颗芯片，但是我们是现在目前国内用最短时间能制造出芯片的公司，我们很有潜力的。我相信像李总这么成功的老板，肯定不会拒绝一个最有潜力的合作伙伴。
4: 我知道你们在美国忽悠一帮博士回来，结果前段时间还发生了 CEO 搞互联网，差点给公司上火了。
5: 这种消息你都知道啊？倪总真是消息灵通啊！其实呢也很正常的，你说这一个公司刚刚起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做出了芯片，那这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实力吗？
4: 同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要选你们的？而且你们的芯片好像还没通过市场的检验。
5: 是，我可以跟倪总分享一下我们公司的理念。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用得起手机，所以这颗芯片我们真的没赚什么钱。我们的目的是为全中国人制造芯片，所以我相信有爱国情怀的人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4: 情怀，喺华强北为我情怀埋单，当年我一个人喺呢度食住白面包、饮冰水喺度搏杀嘅时候，情怀。冇俾過我一毫子，我只是一個小買賣家，我靠組裝機起家，說白了就是山寨。我更注重的就是我能賺多少錢，買多少套房，可以養活多少兄弟。我冇理由為你哋嘅情懷，令到我同自己兄弟食西北風。
5: 明白，你總是一個非常講兄弟情的人，完全理解。但是你總。现在这个芯片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但是芯片的产能却非常小。别回头，这个市场上出现芯片断供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买，那我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4: 王小姐，你知唔知我屋企以前系做咩噶？我屋企以前系做鱼蛋嘅，嗰阵时大家都用鲨鱼肉嚟做馅，买一串鱼蛋。我可以賺到2毫子。後屘有一年，大家都打唔到鯊魚，就改用淡水嘅白肉做魚蛋，成本係上去啦，但亦都賣貴咗。我就從一串魚蛋賺2毫子，變成5毫子。咁你話我驚唔驚有一日市場上我買唔到芯片啊？

0: 你怎么进来的？
1: 酒店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你要小心。
0: 我门锁坏了吗？
1: 搞一张万能的房卡很难吗？
0: 你金文在华强北平摊啊？
1: 哎呦，你港剧看多了吧？出来做生意啊，最多是不按套路出牌喽。比如林光耀让倪日雄签订排他性协议，就算市场缺芯片，也不能购买你们领通的 MP3 芯片。
0: 真的吗？
1: 倪瓒告诉我的。
0: 这太过分了。喂，海潮，告诉你个坏消息，
2: 林光耀为了得到领通，已经让别人签订排他协议了。
1: 喂，哎，来，江总，我是金文。林光耀现在已经把你的路堵死了，所以你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赶紧出 MP4 芯片。
3: 多差都行，只要是个视频，不用去想技术，不需要那么多技术，只要第一代
1: 产品能出来，越快占领市场越好。你也别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做这东西多么投机取巧，怎么投机取巧怎么来，
3: 否则比你先占领市场的人就会一直压着你。
4: 谢谢。

0: 这个世界上吧，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得自己变强。你爸、你妈、你弟、你老公、孩子都得欺负你。
1: 你有老公孩子啊？都说好了不问私事儿。
0: 出来做生意嘛，就要摒弃那些婆婆妈妈的行为，爽气点不行吗？

0: 子夏，你怎么了？你别哭啊！你慢慢说。再怎么偷工减料、减少工艺，也得三四个月吧？按道理，他一个外行说的不靠谱。20个串，2个大腰子。我跑
1: 累了吧？
2: 去啊！
0: 那现在龟骨怎么可能还要我啊？行，老婆啊，就不说了，好吧？我知道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在市中心上班吗？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房子、车、孩子的未来，全没了。什么意思？没听说。
0: FF 完了，李东升破产了，我们都完了。他现在什么地方？
3: 也许在扫尾，也许跑路了，谁知道呢？老板，您的串儿不要了，都烤好了。
4: 好，你别哭了啊。
5: 不是说要上市了吗？政策问题，他哭得很伤心。 我得回趟上海，我送你去机场。

0: 你慢一点，我觉得东升现在未必想见到你。我想见他，他一定很后悔。有什么好后悔的？如果时间能再来一次的话，他一定还是会做出这个选择。
1: 你这电脑也不是新的，最多也就50块钱。
0: 这么多，
2: 干什么呢？
1: 放下，
0: 那个我们老板让
1: 放下，哎，滚，走走。

0: 你是卖电脑的，你难道不觉得这些电脑是我的？
1: 风险投资懂不懂？
2: 你少给我在这儿拽这些文！
0: 我老早就看不惯你了。
1: 看不惯别看，啊？
0: 你嘴还挺硬。你除了投机倒把之外，你还会干什么？你看看你自己那个熊样，平时装得跟精英一样，收废品的钱你都要，丢不丢人呐？
1: 你现在不清醒，我懒得跟你废话。
0: 你懒了？来来来来，大伙儿看看看看，就这个活，害得我赔了那么多钱，啊，各位的年终奖也没希望了。想要拿年终奖，就问他要，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我这儿有一个股转债的协议，签字。
1: 你疯了？
0: 你疯了！
4: 什么？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啊！我跟你说，动手了性质就不同了。
5: 别动手，听我们把话说完。
4: 阿祖哥，你这是干嘛呢？
0: 我来拿电脑，顺便教训教训他。签字。
5: 阿祖哥，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逼他签字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
0: 管不着，知道我亏了多少钱吗？我现在能划拉点是一点了。
5: 阿祖哥，当初你要投资黎东升是你自愿的，对不对？不是人家逼你的，是吧？哪有你亏了钱还要找人来重新签字的？而且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只允许赚钱不允许赔钱的道理，是不是？
0: 你们怎么说话的？问我要钱的时候花好月好什么都好，我赔钱了，现在跟我说投资有风险，这就是你们道理？你们这不是骗人的吗？
5: 好，我说不过你，我说不过你。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您了解这个东升的性格，你现在就是逼他跳楼了，他也不会签字的。你给我个时间，让我跟他聊一聊，好不好？你不是觉得这些电脑还值点钱吗？你让你的弟兄们去点一点，然后能收获一点是一点，行吗？
0: 行，我今天就给张海潮，我妹夫一个面子。来，搬东西。啊！

0: 你本事真大！哎呀，多好啊！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繁华。
1: 你张海常能拉我一把，显得你对我存在感。随便你怎么看我，我就想帮你。
0: 你能不能别老一副，好像你是个英雄的样子？
1: 你能不能别那么敏感，稍微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0: 对啊，我没控制好，你控制的好。
2: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吧？多少回都这样。哎，东升，我说句公道话，这海潮一知道你的情况，马上就要来找你，拦都拦不住。不，他够意思了。他心里有你，你们好好说话啊。
0: 他心里有谁啊？他是瞧不起我。
2: 他怎么会瞧不起你呢？啊，讲道理，我们也很困难，你缺钱，我们也缺钱。 你发不出工资，我们也发不出工资嘛。那个 Brian， 他不是说过，说叫什么，创业者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人，是吧？你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还发别人一份工资，那就很了不起了。啊，你很了不起了。而且现在我们也很困难，我们做的东西被灵光药打的北头找不着，新的方向也没有，这钱还是海潮东拼西凑借出来的。然后现在的实习生，都得我手把手的从最基础。

0: 我的东西去教他们，那我们不也活得好好的吗？是吧？
1: 我就是太倒霉了，每次都不走运。我从来都不相信运气。东升，是你的得失心太重了。
0: 哪个做生意的没有得失心？哪个？
1: 是非成败这四个字你总知道吧？做事的事情就会成，做非的事情就一定会败。
2: 所以互联网就是非的事情，未必。但是对于领通来说，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你走错了方向。你要知道，有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你错了方向，你就会一直错下去，你太注重短期利益了。那我也告诉你，在当下市场上，如果你不走捷径，如果你不会急转弯。
0: 你一定什么都做不出来。好，如果你今天只是以是非来判断一个问题该做还是不该做，而不是以得失心来判断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决策会变得简单很多？我们老说不忘初心，当你走远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海潮，你也先别说了，东升你也别犟了，事已至此。
1: 我们也缺人，而且说老实话，海潮他也不适合做CEO。要么你回来吧，就当这次磨难就是为了让你回来的。
2: 好的，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觉得我还会回来吗？他想让我回来吗？
1: 哎，你还真错了，我倒是真想让你回来，但是我估计你不愿意。
2: 我是不愿意。我在领通当 CEO 一点也不开心，这个 CEO 是你施舍给我的。
1: 你从来没有听过我在说什么，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意见，张海潮。那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成功过。如果你想用资本来撬动你心爱的行业，你做成给我看呀，不能总成为失败的案例。我一定会做成。好，那我有你自己的话送给你，祝你好运。
3: 刘涵，国际你回来吗？
4: 我有软件要做。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们离婚吧。什么？喂？喂？哎，夫妻吵架，兄弟在一起创业也吵架。
4: 东升会去哪儿呢？去俄罗斯卖飞机。
3: 韩导，我在想。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MP3手机芯片改装成MP4手机芯片，有没有在不违规、不违法，也不违反我们道德底线的情况下，有没有更简单巧妙的方法？那只能重做了。如果 MP4没有办法的话，MP3 Plus 总可以吧？MP3 Plus？
4: 哎，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吗？
3: 就是有一种书这么厚，
4: 然后里边都是连续的动作，你快翻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动画。
3: 我知道，
4: 你记得吗？如果做个8秒或者10秒的动画，难度应该不高吧？嗯，
3: 那用软件就可以的，但是像素极差，速度也慢，不算视频吧？
4: 普通老百姓觉得有意思就可以了。不要喊了，去问问 Jason。 如果领通还要他的话，他愿不愿意回来？我们不能给了人家一个梦，有眼看着他倒在追梦的路上。
5: 小心，小心，小心！打扰您，安全带请您扣好。啊，先生，我来帮您。 安全带请确认好。打扰您，先生，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您的安全带请您扣好。

0: 我能住你这儿吗？
1: 嗯，我要是同意呢，对不起你女朋友。
0: 前女朋友。
1: 甭管是前的还是后的，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呢，就对不起我自己。我今儿不会对不起我自己。说说吧，你的计划。我告诉你啊，李东升，你要想住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给我出主意，陪我说话。
0: 你猜的。
1: 我猜，如果张海潮他们推出 MP4 芯片，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接着说。
1: 带着手机壳去哪里搞呢？你只拥有自己的手机厂子，随时都能生产手机壳。但是我们在外围呀，我们的成本价肯定是比他们高的。那有的时候这种产品上肯定比的就是一分钱两分钱的差价呀。
0: 有道理啊。
1: 有道理什么？有道理。李东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你觉得像我金文这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赚到钱，你李东升肯定能发达。别臭美了，我告诉你，虽然说这个市场里面鱼龙混杂，什么样的家伙都有，但是既然能在这里赚到钱，那就说明人家都不傻，而且人家会玩的招数你未必会玩。
0: 我告诉你啊，90年代中国的竞争模式是这样，如果你手上没有核心的技术，那你的利润空间就只有20%，一年到头无论你怎么努力，你的厂也就只有7%的利润。如果你想成为最有价值的摊位主，要不然拥有核心技术，要不然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长久合作。
1: 我是想跟领通合作呀，但张海潮未必把 MP 的芯片都给我，再说那款芯片是有窗口期的。
0: 反应挺快啊。啊，
1: 甭管怎么说，我现在就给林旭打电话，你帮我想想怎么能够让他们把芯片都给我。
0: 别说我在啊。
1: 当然，你呀是雕塑。
0: 是什么东西？
1: 金屋藏雕。
2: 哎呀，保养我。
3: 金文刚刚给我打电话了，希望我们可以把货先给他，这是他的报价单。
2: 他有实力吃得下吗？
3: 他定金都打过来了，而且我跟他关系还不错，这个芯片他也是有功劳的嘛。
2: 我知道，但是他吃不下，芯片是有窗口期的嘛。
3: 我知道，你看看，这是他写的报告书。他知道博雅星光的产能不行，市场上呢下个月 MP3 芯片恐怕就会供给不足了，所以我们趁这个档口推出我们的手机 MP4 基带芯片，撬动市场。到时候林光耀的 MP3 芯片再上市的时候，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但是我们抓住窗口期的时间只有3个月。
2: 华强北卖手机的里面会有这么专业的人？
3: 他真的挺厉害的，反正我觉得比我厉害。
2: 没有人比你更厉害。走了，我们早点回家，陪妮妮玩好不好？
3: 不行，今天下班之后我得去看看子夏，你先回去。
2: 那你早点回来啊，我们好久没有陪妮妮玩了。
3: 嗯。喂，子夏，你没在家吗？你去哪儿了？
4: 哦，我没在，我去北京了。
3: 去北京？你工作不要了？
4: 鸿蒙资本都要起诉我了，还有什么工作不工作的呀？
3: 你去北京干嘛呀？
4: 我想去东升老家看一看，去问问他父母他到底去了哪儿。

0: 他父母总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吧？
1: 子夏，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儿，肯定是连他父母都不会知道的。
0: 林夕，你说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啊？是因为我逼他上市，逼他离开领通，所以他怪我就玩消失是吗？
1: 子夏，你能不能别钻牛角尖？
0: 那就是因为我爸太势利了，太现实了，所以他不辞而别，还能因为什么呢？
1: 现在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先回来，我们先把工作保住好吗？能不能告诉我红木资本为什么要起诉你？
0: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这次一定要找到他。好，就算因为他事业受挫所以躲起来不愿意见我，那我也要问个清楚啊。再说了，我们之前多好呀，我不相信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
1: 子夏，你冷静一点吧，能不能别发神经啊？你现在回来才是最重要的。你，子夏，

0: 哎，雕叔来了，文姐他们在里边。
1: 给我拿个新手机信号码。
0: 啊？
1: 啊？
2: 你说现在忙什么呀？
3: 哎，别提了，手机壳生产了一大堆，就是没有芯片。
2: 哟，那他怎么办啊？
3: 等着不要新钢笔芯片呗。
2: 哎呀，库存挺耗成本的，要不然卖我多一点喽。
4: 我一书都消化不了，你怎么消化？除非你有芯片。
3: 金子姐，你要是有芯片，你得说。现在华强北这么缺手机芯片，我二叔都急白了头。况且我还对你这么好，是不是？
2: 哎，我哪里有货源呀？是雕叔说要把这批手机壳呢运到非洲去。
3: 雕叔？谁是雕叔？
2: 走。
5: 不好意思，来晚了，没开始打了吧？
6: 哎呀，你看这个女人打起麻将是真漂亮。
3: 你是那天大富豪那个人？
6: 哎，
3: 金子姐，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到一起去了？
4: 你蠢哦，姚叔有本事，是真的吗？你跟我去非洲？
5: 是这样，我有个姐夫，在津巴布韦那边啊，做矿产生意，认识几个酋长，有这个需求。
4: 芯片怎么搞？
5: 欧洲啊，他们产量过剩，是吧？而且价格肯定高于不雅星光。你酋长不在以前，哎，这还考虑什么呀？我就明说了，我就是着急要这批手机壳，才给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对你们来说啊，空间很大。手机壳哪儿都有，东莞也有。但是等几周，船不等人，船不等人，兄弟。那走，不说了，来，打牌。
6: 哎呀，
3: 上台了。
2: 阿灿，你以后还想不想跟我打牌了？
4: 哎，搞钱了。
6: 别发了，没用的。我很了解他。听我给你讲故事行吗？大学的时候啊，我跟他一块儿要参加一个火箭比赛。之前在做模拟实验的时候，火箭突然烧了，然后就缺了很多的零件，眼看着比赛可能就要输了。你猜李东升做了什么？他突然就跟他大学的女朋友搬到学校外边去住了，失联了，我找不到他的联系方式了。没办法，我就自己到处的找啊，找遍了整个的中关村，找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地方，然后还托了关系，最后终于还是我爸爸从他的一个香港朋友那里给我找到了这些零件。可以比赛了。

0: 你猜，又发生了什么？又怎么了？
1: 李东升在我比赛的前一天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那些零件，说他去中关村摆摊了，就是为了要给我把这些零件找回来。
0: 这李东升真是够喜剧的。
1: 有些人啊，只能享受站在山顶的荣光，却无法承受跌落谷底的挫败。
0: 他那算什么跌落谷底的，算什么挫败啊？不就没发财吗？
1: 对于李东升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子。
0: 面子重要，子夏就不重要吗？他是不是觉得当他有一天东山再起，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可以任他挑选啊？就那么不在乎子夏呀？
1: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也许你猜测的对，也许他经历未来种种之后，还是会觉得子夏是最好的。但是我知道，在我看来，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我希望我的身边就是你。那我不是这么想的。
0: 不管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我的身边就只能是你。<笑>怎么样，我们领通芯片的第一台手机马上就要发售了，开心吗？激动吗？
1: 开心，激动。但是如果静雯的销售能力不行的话，我们第二笔钱都拿不到。不会的，静雯可以的。 你对他这么着迷啊？不过，他现在压力一定很大。当市场有了一定的体系之后，想要找到缺口就很难了。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遇到了困难。
2: 一定不要在华强北卖，到时候我俩被发现了，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3: 是啊，我们可是跟二叔保证过的，
4: 这批货可都会去香港，对吧，金子姐？放心啦，刁叔在江湖上呢，还是很有名望的，不会骗你们。

0: 你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啊？
1: 没时间，也没耐心。电影我倒是会看一些。
0: 难怪啊，难怪你说起话来啊，像香港电影里的女老大。
1: 女老大？你才是老大，我想当老大背后的女人。
0: 当我背后的女人，怕不怕？
1: 怕，当然怕了。这么大量的进货，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
0: 那你敢不敢再多花一笔钱？
1: 什么意思啊？
0: 找专利局和商标局的钱。
1: 啊，
0: 你得成立属于你自己的品牌，想个名字吧。
1: 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一个不错的计划，我早就想好了，我是有备而来。
1: 泰山
0: 笑
1: 我
0: 不
1: 羁。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人猿泰山。
0: 你是说我？你是不是说我像泰山？泰山什么意思啊？
1: 邻居已经睡觉了，别闹了，起来。
0: 好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放下来。
0: 人猿泰山啊。

0: 嗯，你怎么醒了？不多睡一会儿？
1: 干嘛呢？
0: 我在安排找专利局的人呀。
1: 你是对昨天晚上不满意？
0: 安排完了。
1: 安排完了。
0: 嗯。
1: 那我们一起回去睡觉吧。走。
2: 他呀，满脑子都是感情的事情。
3: 没办法，女人遇到这种事情都差不多。
2: 你不就是挺好的，不这样？啊，对了，今天他爸爸回来，我得回去。
4: 林夕啊，这就辛苦你帮我看一下啊。咱们家子夏啊，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李东升，而是红木资本的问题。他都已经停职了，再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你是他朋友，一定要帮帮他好吗？我也知道 FI 网站是灵通的一部分，他们也给你们输过血。
3: 这些你都知道啊？
4: 他爸爸有时候会告诉我，我也听着呢。毕竟子夏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所以关于他的所有我呢都比较关注。辛苦你了，你得看着他，我真的怕他出什么大事儿。
3: 放心吧，有我在呢。

0: 快点装，一会儿就开卖了。
1: 哎，好的姐，放心吧。
2: 马上就要上市了，手续弄完了吗？
0: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华强北拿到最前端的手机芯片。
2: 给我点功劳没有？
0: 就算有，我也不欠你。
2: 什么话？
0: 欠你的，欠你的，我想还你好吗？
2: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有模有样啊。说真的，我是真的希望我的出现能让你的命运有所改变。
0: 但是就算我不遇到你，也会遇到别人。我一直在做准备，所以才会遇到你。
2: 我没用呗，我没用。哎呀，李东升啊，李东升，你也有今天，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哎呀，
0: 你干嘛啊？这么小气，是不是，宝宝？
2: 什么宝宝？你别以为比我大点可以给我起外号啊。哎呀，
0: 你就是我的宝宝，大宝宝，
2: 天线宝宝。
0: 你能不能不要把情话牵线扯在一起啊？
2: 反正这不像你会说的话。
0: 那是，反正我就是希望我们的视频电话可以大卖大卖大卖。不管怎么说，你要打起精神来，一会儿呢开卖会排队的。
2: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雇了人啊。
2: 你
0: 提前进入状态，不要真的当个宝宝，当宝宝最没用，懂吗？
3: 让你知道谁是宝宝。
4: 爸妈，不好意思，我可能得现在去有点公事儿。
3: 现在有个考察团要见我，我要再不去见他们，他们就要回美国了，就来不及了。
5: 你去忙你的，把妮妮交给我。
3: 没事，妮妮还是我来带啊。你们好好玩，反正导游已经找好了，你们好好的玩一圈，我待会儿在塔底下等你们
5: 啊。记得给他喝水啊。
3: 好的。哎，
5: 那你忙。
3: 好的，
6: 哎，叔叔一起。哎，
3: 好。好的，我马上到啊！
5: 对，哎呦，真高这个！
6: 哎，你看，一二三，回头，前论，好。

0: 个一个来，好吗？
1: 20台，20台3万。
2: 感染你的免疫，并用化疗三针，告诉他们窗口期只有不到3个月。接下来，博雅星光就会推出 MP3 Plus， 再接下来就是要抢夺 MP4 市场，比较快。
3: 想问你什么时候上道了？
2: 这还不明显？
3: 是得快，去
2: 保留老板娘。

0: 林总。
1: 嗯。哦。
0: 它这个呢，是通过一款转换器将图片进行串联，然后变成小视频，但是这个视频的质量很差。
1: 虽然质量很差，但它是会动的，你懂吗？照片是死的，这东西会动，这就是零跟一的差距。我们的 MB4 研发的怎么样了？
0: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它还需要通过国际机构的测试才可以被认证成 MP4。我估计啊，这套流程完全走完至少需要半年以上。我还听说华强北那边现在都是提着麻袋去找领通买这款芯片。
2: 老婆。
3: 哎，睡了？
2: 嗯。
3: 很乖吧？没闹吧？
2: 嗯，一点都没闹。
3: 怎么样，他们决定投吗？我们这么大流水他们不投啊？
2: 他们觉得华强北的市场不稳定，而且不属于国际认证的大客户。
3: 对不起啊，老公，你看这还弄得你要带女儿来见投资人。
2: 没，老外们都特别喜欢你，你觉得她特别可爱。
3: 嗯，
2: 而且其实有些数据还是很打动他们的。
3: 比如呢？
2: 比如华强北每年的出货量，中国的人口基数。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诺基亚手机，但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华强北的组装机，啊，当然我也跟他们说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行业版图理论，
3: 这有用吗？
2: 有用是肯定有用，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老公，我有一个提议，红木资本呢，因为 FF 的事情去问责子夏。我就觉得，那我们领通跟 FF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就想着，如果我们能分一点股份给红木资本，那这样呢，我们既得了这个一流基金的背书，也可以顺便帮帮子夏，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2: 你到底是为了帮子夏，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3: 一举两得嘛。
2: 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3: 怎么了？有什么隐患？
2: 子夏现在的日子真那么不好过吗？
3: 好不好过看跟谁比呗，反正跟他过去的自己比，那肯定是糟糕透了。没事了，给我，反正这个事情呢，我也不勉强你，好吧？
2: 现在也确实没什么别的办法，那就给红木1%吧。
3: 你怎么还在喝酒啊？别喝了，坐。欧阳子夏，你再这样喝下去，你会酒精中毒的。
4: 我没事，
3: 我带你去医院吧。
4: 我真的没事，去什么医院？
3: 当初是谁说的呀？要潇洒，随他来随他去，结果你现在呢？
4: 我吹牛的。
3: 你别喝了。
4: 林夕，你说他还爱我吗？
3: 我懒得回答你这么无聊的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准备要给红木资本1%的

0: 我们公司的股权，让你去交代 FF 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都是双赢，没有谁占谁的便宜。我们也是想要红木资本的背书，为了这一轮的融资能更方便一点。如果你不打起精神的话，我就把这个交给其他投资经理了。你听见没有？
1: 你们能别在这个时候再跟我说工作了吗？我长这么大。

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昨天还在谈婚论嫁，还说要去买房子，他今天就跟我说分手。转天我连人都找不到，我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为什么要这样啊？ 可以投资失败，想躲起来一阵子，想冷静一会儿，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对我吧？他就那么想从我的世界里消失吗？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他是怎么做到可以对我这么残忍的？

0: 懂你的伤心，也理解你的难过。我也失恋过呀，两次，都是同一个人。当初我多喜欢海潮啊，在清华的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你也看见了。我为了追他追到美国去，后来他感动了，我却选择离开了。这些你都是见证者，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该是你的终究都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怎么努力挣扎也没用。子夏，人生真的很难讲的，你看你现在这么伤心，说不定到最后你跟东升可以白头偕老。看我现在好像很幸福，好像很有安全感，但是说不定哪一天海潮会给我再一次打击。好啦，不难过了，收拾收拾，好好睡一觉，明天我要看到一个好好在红木上班的全新的你。
1: 林夕，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愿意帮我一把，谢谢。
2: 你看这还是限量版的。
3: 行，可以，就这个。
2: 嗯，
3: 行，
2: 拿着吧。谢谢啊，给你装好了。
3: 嗯，好，明天钱
2: 下次再来。
4: 拜拜
3: 拜拜。
5: 哎呀，恭喜金大老板呢，又做成一单大生意，了不起了不起哦！
2: 我哪是什么老板啊，你才是老板。
6: 我是吃软饭的。
2: 我看你软饭吃得很硬哦。
5: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生意这么好，一只熊那边肯定已经有消息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怎么办呢？听大老板的喽。
7: 走了走了，都散开啊！走，别动，
8: 别动！
7: 来，刁叔，刁，文姐，你
9: 们打架了吗？
5: 你老大，不用这样吧？
10: 你哋玩手机几年啊？当年我喺华强北卖手机嘅时候，你哋边个间铺头做得掂噶？
9: 有未啊？咁耐？
10: 你条友嚟嘅时候，连一方脚冇地方都冇啊！你想青黄清白，都要问下啲祖宗乐意唔乐意？
2: 李总，干什么呀？这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
11: 你们两个是在一起
10: 吗？你真系冇出息噶喎！
11: 叔，他死活不要我，他嫌我小，但你看他，他能比我大多少？
10: 你仲讲丑唔丑啊？
2: 李总，你说这么一堆人围在这儿，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出去谈。
11: 姐，
5: 你老大，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小，你的地方大，我去找你好不好？别耽误金老板做生意。

0: 安，等你。
1: 得，等佢。
2: 你真的要去跟他们谈吗？我是个女人，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3: Miranda。
4: Wow, look at you.
3: Long time no see. Oh my god. Oh, so sorry I'm late. You know, the traffic was like disastrous. I hit every red light along the way and...
4: 那就应该罚酒。我千里迢迢来看你，结果还是我等。
3: Did you just... 说中文了？
4: Yes, I just... 说中文了。
3: How?
4: Well, 小事而易装。我找了一个北京姐妹学的，是不是说的倍儿棒
3: ？Oh my god! I mean, you never mentioned it in the email.
4: Well, 我是一个喜欢给人惊喜的女人。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说中文了，不然我进步不了。
3: OK， 说中文。这，你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4: 你也没什么变化呀？
3: 哪里？你看我这天天熬夜 debug， 我这头发都有点发际线都后移了。
4: 哦，好像还真有点。那你得注意了，不然全秃了。
3: 啊，对，咱们先点菜。这家餐厅啊，我是做过一点功课的，他们家的这个菜还是不错的，但是酒我平时不怎么喝，我也不太懂。你看看，
4: 那就别点了。我自己带了一点酒，因为我知道上海的酒贵，所以我就从家里边自己带了一点。
3: 从家里？
4: 啊，
3: 你在上海安家了？
4: 有意见吗？上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上海。你自己在笑什么呢？
3: 哎，没什么，就是觉得老朋友搬来上海以后，没事就可以一起聊聊技术啊，聊聊创新啊，想想还挺开心的。
4: 是，我也挺想听你聊聊创新啊那些。
3: 好，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最新的芯片。
4: 好啊。It's boring.
3: Boring?
4: 因为你之前在美国做的都是很尖端的技术，但现在
5: 怎么说呢，
4: 就很粗糙，就感觉好像是只要能够打通电话就可以了。
3: 情况不一样了吗？
4: 情况哪里不一样了？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而且智能手机的时代一定会来的。你说你现在用这样的产品给大家，你自己会用这样的东西吗？
3: 哎，行，不聊我了，聊聊你吧。你这次回国是跳槽到新的公司了？
4: 我有那么看重工作吗？
3: 那你是准备回湖南老家找找你的亲生父母？
4: 你陪我去看吗？
3: Miranda。
4: 好了，我知道了。归属感对我来说确实挺重要的，所以我学了中文，就想回来看看我的故乡。我想回来看看你。
6: Hey, how'd it go?
7: Hey, well, very disappointed.
6: 啊，为什么？菜不好，
7: 菜不好，技术。

0: 也不太行。
1: 怎么个不行？
0: 就你刚收购的这个凯云通讯的那些废掉的芯片，我觉得质量可能比他们都还好一点。更别说我们稍后还要融入我们自己的 navigation technology， 所以我对刘涵挺失望的。
1: 倒是挺欣赏他们的，起码他有你勇气，感觉以卵击，以卵什么来着？
0: 以卵击石。
1: That's the one.
0: Yeah, I'm catching up.
1: Sure.
0: Anyway, 我就觉得刘涵是在浪费他的才华。
1: 嗯，人长得怎么样？
0: 哎，也不太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从美国找。
1: 那该从美国找就美国找吧。条件一个都不能少。
0: OK。
1: 我爷爷就是从这里去的美国。我现在把最好的东西带回来。

0: 知不知道你老大和你总这两个称呼的区别是什么？你是想继续做小作坊，还是想做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司？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现在不想叫你老大，我想叫你倪总。倪总，从法律层面上你一点胜算都没有，我们是注册过的，整机注册，现在国内的手机市场分三大类，第一类进口机，就一个字，贵。第二类合资品牌，也不怎么便宜。第三类国产机，不过是拿了一些零件做组装机，样子花俏，但卖不上什么价钱。您是前辈，你应该明白，总有一天中国要做属于自己的国产机，这一天已经来了。这趟车你不上，我一定要上。
2: 但是华强北历来如此，进口机至少一年换个款，五年一次革新，他们投入大赚大钱，而我们没有这些技术，只是靠抢水货，只要手机到手，一个星期就可以换个新品，靠的是价钱平。国产机不靠组装，我们哪有那么多钱跟贵老豆？不是为了赚钱，哪个会起早贪黑？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坐井观天。
3: 你想讲咩？
2: 我不但知道坐井观天，还知道胆大包天。你今天过来是要给我定规矩吗？
0: 我不是来定规矩的，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告诉你，没错，我是从你这儿买了一些手机壳，也买了一些芯片，但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只能叫泰山

景，我的品牌。不服，法院见。你老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生意人眼里只有生意，请您搞清楚，您做的是什么？是手机壳。这东西很难吗？技术含量很高吗？我占领市场靠的是芯片。之前领通找过您吧？您看不上，还和星光一起为难他们，现在又来搞我。你不怕李光耀知道以后再也不卖芯片给你了？

0: 之前领头找过您吧，您看不上，还和星光一起为难他们，现在又来搞我。你不怕林光耀知道以后再也不买芯片给你了？
1: 你认识林光耀？
0: 我认不认识林光耀不重要，但是呢，我现在很生气，我也想知道。 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他会不会也很生气？
1: 你敢？
0: 我敢不敢？你心里没底。

凉了就要倒掉。茶呢？要趁热喝。

0: 好好，我是东升，我让你准备的稿子可以发。
1: 你跟我吵什么呀？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这个月没有芯片。你搞清楚啊，我的货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你的不一样，没有芯片就是废的。
2: 你才是
1: 吃里扒外的东西。
2: 林总，有个消息，红木要出国领通了。
1: 什么？
2: 好像是以前债转股，黄林熙主动说要送给红木的。那红木一看有这种好事，就答应了。
1: 这是标准的为了门面，为了接下去进一步的融资。最有名的资方往往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方。
2: 那您有什么打算？
1: 马上联系薛阿土，约晚饭。
2: 好。
3: 好的，合作愉快，谢谢，再见。黄木资本的背书很有用，其他机构都跟进了。
4: 太好了，那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下一个产品了。
3: 我发现只有把产品定义对了，才能有市场。
4: 定义产品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你好好搞研发就行。
3: 不行，你总是跑来跑去华强北，太辛苦了，我舍不得。再说了，咱闺女也舍不得你。
4: 哼，那怎么办啊？总得有人跑啊。
5: 张总、黄总，外面有一位凯云科技的董事长来拜访您，说是你们的老朋友，叫黄仲凯。
3: 欢迎欢迎。不是，你怎么来中国了？
6: 张海潮，黄林熙，很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啊，
6: 哎，来中国不久了，就刚收购了隔壁的凯云，我们现在是邻居了。
4: 哦，真的？嗯。哦，
3: 好厉害啊！啊，
6: 我现在跟你们一样，要为中国的芯片未来奋斗终生了。
3: 欢迎国际友人，
7: 真是大好人呐。
6: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合作共赢。我们现在双方的技术实力确实比不上那些国际巨头，只能分一些比较低端的手机芯片业务，但往往这一块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你们有国内厂商的政策优势，而我有更成熟的工艺，我们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良品率，我们的合作绝对共赢。
3: 好啊，希望可以合作。
6: 太好了。

0: 我知道你们最近遇到一些困难，那就由我们凯云收购你们灵通，资金方面我来接着。
1: 没问题啊，就怕你买不起。
0: 吃个饭吧，今晚好吗？这么久没见了。哎，我很想见见妮妮，能把她带上吗？毕竟我是看着她出生的人。
1: 那这样吧，我就不去了，我还有点工作。林夕，你来负责安排吧，好吗？
2: 好啊，那我来安排。你想吃什么？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地址晚一些发你。
1: 凯云是一家德国人创办的通讯芯片公司，不是很有名，而且做的领域跟我们又不太完全一致，所以我才没怎么留意。
2: 那不行啊，张总，你还是得留意，对竞争对手进行调研本来也是 CEO 的职责嘛。
3: 我可以理解，当然不怎么留意了，我们做的东西哪里比得上人家嘛。
1: 尖端的技术不一定就是市场喜欢的技术，这就相当于是很多艺术家拍的电影，市场也不一定认可是一样的。
3: 你可真厉害，还懂电影。我是不懂电影，我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工程师。我去我的实验室啊。
1: 哎，你回来，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走呀？坐下，好好说话。
4: 说实话，我其实是理解汉字的心情的。他可能是觉得我们作为海归，不远万里的从国外回来，就为了做好一件事情，应该去追求卓越。结果现在我们确实是天天的在这个低价里边打转嘛。
1: 市场不认可卓越，市场也不需要卓越。
5: 对啊，听市场的嘛，没人买那搞什么搞啊。
3: 欢叔，你不要被带跑偏了，凯云的芯片没有人买吗？韩国、美国好几家公司要买呢。我们这群人是有这个实力的，只要你能融到足够的钱，我刘涵啊，我带头，我住在实验室里，我们一定搞出高质量的芯片。只要搞出了那个高质量的芯片，不愁没有人买的。
1: 好了，陆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讨论了，我来做决定就可以了，好吗？你们只需要信任我的决定。
2: 张总，就算让大家相信你，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思路还是跟 CTO 说说清楚？
1: 我说过了，但是他现在听不进去。
3: 哎，我听得进去，但是你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高质量。我觉得
1: 好，大多数的时候你是从 CTO 的角度去看，而没有统观全局。现在我是 CEO， 你们只需要服从我就可以了，好吗？散会吧。
3: 对不起，海潮，我最后再说一句，我不是要拆你的台，但是我真的认为你就是没有足够的胆量，加上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到钱，所以害得我们一直在低端里面打转。我们为什么喜欢芯片？因为它是高精尖的东西，它够难。
6: 我们明明可以做高智商的游戏，我们不做，我们去跟那些弱智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变成弱智了，你来负责吗？你负不了责。哎，韩子，韩子。
2: 脾气很好的，今天怎么了？
1: 开个例会吧，我老婆顶我，我最好的兄弟也顶我。是，我是刚当上 CEO， 但是我也得有个适应的过程吧。我知道我要去学习，行了吧？
2: 那你好好跟刘涵说嘛。
1: 我跟他说管用吗？米兰达一顿酒，他立刻什么都答应了。
2: 那你觉得不让人家用美人计啊？米兰达是貂蝉还是西施啊？
1: 他不但会用美人计啊，他还会用美男计，否则他为什么要约你啊？
2: 吃醋了？
1: 我可警告你啊，电视上那大汉天子里边的汉武帝也是用过美男计的，还差点成功了。
2: 你放心吧，全世界能对我用美男计的人只有一个，其他我都免疫。
1: 少忽悠我，我可知道你作为商人的忽悠的本事。可惜啊，我脑子一直很清醒。
5: 哎，

0: 王总，小薇，
1: 安排怎么样了？
0: 代工厂说已经出货了。
1: 好，辛苦了。
2: 长城测试那款芯片啊？
1: 对，我给它改造了一下，降价了50%，而且我研究过，只要成本降低50%，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机的零售价控制在600块左右。
2: 600块左右的手机，那不就是几乎人人都用得起了吗？
1: 人人用得起不好吗？这不就是我们回来的意义吗？所以我一直不明白刘涵到底在想什么呢？傻锅又没人接。
3: 你确定？
4: 当然。
3: 真是当我徐阿土是老实人呐、
4: 啊？这不摆明了吗？
3: 欧阳崇两个老家伙，太不是个东西了，你知道吗？在我那个地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跪在我面前求我把钱给他，我还了。没想到他跑到黎东升那边，又让他把这面上的东西又还给他，他老瘪三，贪得无厌死了。最让我生气的是张海潮，红木资本那边为了给他的兄弟黎东升做好人，债转股，我这边装聋作哑，当我什么呢？我不如红木资本。
4: 他这个人骨子里喜欢文化人，
3: 我看你也挺喜欢有文化的人的、
4: 啊、我可没这个意思啊，薛总，我也不会像张海潮一样那么怎么说呢，狭隘。我想这样，咱们一起去找张海潮聊聊，看他到底什么个意思。
3: 咱们俩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他聊呢？
4: 我没有你有威慑力。
3: 你觉得我们是搞房地产的，没文化，就会搞事情是吧？
4: 我哪是这么个意思。
3: 林光耀，我告诉你啊，张海潮我不相信，你我就更不相信了。你要你的股份，我要我的股份。合起来要股份的事情，我徐阿土干不出来的。我最讨厌别人拿我当枪使。你这样可以学一学我，有什么事情明刀明枪的干就完了，对吧？哎呀，你看，时间不早了。我老婆呀，最近更年期，非得跟我说晚上早点回去，晚上早点回去。那我就谢谢啊，
4: 不送，
3: 谢谢啊。
5: 是他自己更年期吧？会不会好好说话啊？
4: 效果到了就行了，我们自己要加快速度。一定要赶在领通的 MB4 芯片出来之前抢先上市。
5: 薛总，您去哪？回家吗？
3: 回什么家？去张海潮家。
5: 哎，好嘞。
6: 好了，到家了，是不是？哦，妮妮困。
7: 哎呦，
6: 困。哦，知道了，好了，
7: 回来了。
6: 没事，闹觉了。我们看呢，没我哄他睡。我爸妈在那看什么电视剧呢？看这么入迷，都不理我。
1: 饭吃怎么样了？
6: 嗨，那个 Brian 一通跟我耀武扬威的，还给我送了个礼物。你知道送什么吗？黄花的胸针。哎。
2: 暗示什么呢？那不就是暗示我们是名人。

0: 就是黄花呗，
1: 请客吃饭，还非得请在碧云客。又想暗示什么呢？说明他们一定会赢我们呗。嘿，我才不吃他这一套呢！我直接把单买了。这回我们才是碧云客。
0: 无聊。
1: 哎，
0: 你说，
1: 他们准备怎么搞我们呀？
0: 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活在当下吧，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1: 你别洗了，
0: ，洗洁精伤手啊！你可千万别伤手。哎，这个
1: Brian， 他还真是挺聪明的。你说他一个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他怎么会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啊？我跟他一起共事过
0: ，Brian 不但聪明，而且特别懂得高举高打，有这样格局的人，是不容小觑的对手。
1: 既然是对手，那证明你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啊！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合作？说到底啊，Brian还是个美国人，骨子里就不会顾及中国的名声。一起合并了以后，他还会变成从前的样子。我要做的事跟他要做的事是两件事。
0: 喂，金文。好，我明白了，我安排一下。怎么样？
1: 金文说，凯云投放了一批芯片到市场，虽然是残次品，但是质量比我们好，价格还比我们便宜。我安排飞一趟深圳吧。只要
2: 出招了，就不会没有方向了。
3: 咪咪哭了，又哭了，这怎么回事？这没事儿，你开门吧，我来。
2: 好，好，好。
3: 哎呦，你好，你好，哎，哎，你这
1: 张爱成，
3: 阿土哥，你怎么来了？这叫我怎么来了？啊，我是你老婆的亲哥哥，我怎么来了？你小子敢坑我？
1: 哎，阿土哥，你来啦。
2: 爸妈，你们看电视没事，你带着阿土哥，你去阳台聊。
0: 好，
1: 我给你泡茶啊。
2: 阿土哥，咱别耽误爸妈看戏啊，咱去阳台上，阳台上聊。
1: 你不去干嘛？
2: 我招呼客人就好。
1: 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知道了。
4: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听见了？这次的这批残次芯片，咱们还真是得拿到手。可是，
5: 咱们怎么可能抢得过那个倪志雄啊？凯云的销售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跟倪志雄亲如兄弟，两个人不用见面就可以把生意谈成，我们插不进去，因为根本见不到他。
4: 也未必，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不知当不当讲。
5: 找一个懂行男朋友就是好。
4: 干嘛想用我？
5: 我不但想用你，我还想利用你。你真了解我。
4: 你怎么这么坏啊你？
5: 有利用价值的男人最可爱。
4: 这次的残次芯片，咱们必须拿下。只有这样，领通的长城一号才有机会。
5: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在跟凯云的交涉过程当中去了解适当的时机，让领通的长城一号在市场缺乏芯片的时候顶上？
4: 真聪明。 我跟你说，领通这次能不能当上这个备胎啊？你还就至关重要了。
5: 我接个电话啊。
4: 谁呀？老有电话。
5: 哎呀，我需要自己的空间。
4: 这不你的地儿全是你空间。
5: 就。

0: 可爱的妮妮，我是你的保护神，那是为了保护你和让你开心来的。
1: 喝茶。
0: 哦，你喜欢我吗？
1: 坐我这边，喝我这边饭。
2: 你，阿土哥，你可能得赶紧说，我得哄孩子睡觉。
3: 张海潮，你脑子搭错了，你给红木资本送股份，我呢？

0: 不是你选的 FF 互联网吗？开会时候你也在，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
1: 会不会你跟黎东升故意在那儿搞不和？你让他办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互联网站，然后我的股份没了，你的占股比倒是大大增加了。
2: 哎呦，你这故事编得离谱了。
1: 什么叫做编故事啊？这是事实，现在的事实就是红木资本现在有你们的股份，我没有，我吃亏了。海超，你凭良心讲，有没有觉得阿土哥吃亏了呢？
0: 我不觉得。
1: 凭什么？
0: 你
2: 阿土哥，你干嘛呢？孩子都要睡了，你行吗？
0: 不哭！叔叔不是坏人，叔叔只是长得吓人了点儿。
1: 一个堂堂董事长，天天在那哄孩子睡觉呢。
2: 那怎么了？我们家就是这个模式啊。我跑着销售，对吧？我也没有时间带孩子。平时我爸妈白天帮我带孩子，晚上也要很早休息了啦。平时在家都是他哄妮妮睡觉的，晚上哄完妮妮睡觉，他还要去公司加班呢，不容易的。
1: 洋人的资本又能怎么样嘛？啊，能帮你们背书啊？你摸摸你的良心，我是林七的亲哥哥，也算是你的亲哥哥吧。
3: 阿土哥，当初是您亲自跟我说的，半导体不能沾，是最坏的风水没有之一。您自己说的话，您忘了吗？
2: 就是啊，你不能说现在看到我们盈利了，有资本了，对吧？我们这个估值高了，你想来要股份？我跟你说，你小心啊！要是真的沾了晦气，回头你连累你其他生意都晦气。再说了，你本来也觉得我们没有前途，那没有前途的公司的股票那就是废纸。你要一堆废纸做什么？啊，坏风水。
1: 不是我说的，林国彪说的。而且他还说你们休想染指 MP4 的市场。如果你们想做的话，他会处处给你们设绊子。哎，我就奇了怪了，既然你们这么没有前途，他为什么想要问你们要股份呢？障眼法，一定是障眼法。
3: 老九哥，我真的得哄孩子睡觉了，孩子已经闹叫
2: 了。好，
3: 过几天再说好不好？
2: 好，
1: 过几天还是过几天。
2: 走了。
1: 以后找个阿姨去带孩子，你找不到我来帮你找呀。
2: 知道。
1: 还有，那个杯子可以扔掉了，坏风水的。
2: 知道了。哎呦，阿土哥，你真的，我每天睁眼闭眼，公司全都是要钱，那么多员工等着海潮发工资呢。我房租、水电、机器设备，我不都是钱？我留片呢，对不对？能省一分是一分。
1: 少来，你那点套路我知道了。我告诉你啊。今天的事情没有完。
4: 一看你这个样子啊，就没读过历史书。汉武帝打击匈奴的时候，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吗？啊，合纵连横。哎，合纵连横你知道是什么啊？这个周边的小国啊，都可以成天啊，今天跟这个示弱，明天跟那个示弱。哎，你想想，怎么可能啊？听一个神神叨叨的算命的啊，这怎么可能呢？
5: 哎呀，你不也是在那地摊上买小人书看吗？
2: 没事，我送送你，走。
4: 我们是在这儿瞎聊呢。
1: 说你住的这什么破房子，慢一点黄连西啊，你要跑死我呀。哎呀，
2: 我跟你说了让你减减肥，你又不信，跑跑楼梯就喘啊。
1: 你少来，刚才干嘛呢？苦肉计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最不吃的就是这一套。
2: 没有的事。
1: 还没有的事？你跟我卖过房子，我不了解你，一肚子花花肠子，不要太诡计多端。哎
2: 呀，土哥，你听我跟你说啊，红木资本要股份那是有条件的，你要是也给那样的条件，那我股份也给你。
1: 还跟我演？
2: 真的？你不信你去问子夏，子夏不会骗你吧？明天早上去子夏家里，让他好好给你讲讲。还是不信的话，我们去他公司看合同，行了吧？
1: 不要给我找出破绽来，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

0: 我洗完了，你去洗吧。
1: 干啥呢？这是。
2: 作为一个好用的男人，我得给您弄出一份拿得出手的报告，是不是？
0: 你还真是好好用啊！你等着啊，我给你煮面去。
2: 去吧。

0: 哎，你还真是手机不离手啊，做个饭也拿手机。老实交代，什么情况？
1: 哎呀，别老看我手机，我就从来不看你手机。
0: 你不看我手机啊？啊？那我要是被人抢走了，你说怎么办？急死你得了啊？
1: 那我就拱手相让，抢就抢呗。
0: 要是我跟紫霞还没分手呢？
1: 这种事情吧，得遵循个先来后到，是吧？睡了。
2: 徐亚图那边应该没问题了，明天我再给他吃个苦肉计，应该就八九不离十能给他稳下来。
3: 还是你爸爸看的电视剧提醒了我，大汉天子、汉武帝、合纵连横，我们现在打不过伯牙行宫，打不过凯云，要是他们打起来了呢？你要想办法取得布莱恩的信任，我想办法搞定林光耀。
2: 明白，但是我们现在啊，要先搞定这个徐阿图。
4: 嗨！
5: 啊嗨！我快跑不动了。
4: 再坚持一下。I heard you had a fight with 海潮。
5: 说中文。
4: 好的，你跟张海潮吵大架了？
5: 我们公司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4: 啊，真的吗？哦，我就猜的，没想到是真的。
6: 你在我那里装窃听器了？
4: 我只是很了解你。
5: 没什么事，小事。
4: 但我不觉得是小事，其实我挺赞同你的观点的。
5: 我什么观点？
4: 就是 pursuit of excellence， 就是追求啊
5: 卓越。
4: 对，追求卓越。对。
5: 其实吧，海潮也有他的道理。我记得当年东升当 CEO 的时候，也是天天钱啊钱啊，什么业绩啊，什么市场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7: 我只是奇怪，我的这个大师兄，他曾经也是追求卓越的。
4: 那你要是觉得不开心，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啊。
7: 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4: 为什么不能啊？
7: 就是不可能，不用想的。
4: 为什么？哦，你不喜欢跟我一起工作啊？
7: 我喜欢跟你一起工作，只是我和海潮，哎，你懂的。
4: 知道了，知道了。那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跑步，那我们一块吃晚饭。
7: 什么时候啊？
4: 今天晚上啊。
7: 今晚？
4: 对呀。
6: 你是老大，都听你的。
4: 好的。
8: 约好了。
9: 这就是顶尖科学家。
10: 别这么苛刻，科学家也是人嘛，他俩算是哪跟哪。
9: Come on， 这些话你留着待会跟他们说 ，OK？
11: 李夏。我给你买了粥，买了馄饨，还有小包子，你起来洗漱吃一口好不好？
12: 哦呦，这门也不关。
13: 子夏，子夏，我进来了。这么大的酒气，是把瓶子打翻了。
12: 嗨，子夏。
11: 来了。
12: 吃过早饭了。哎，

0: 要不早堂子找个技师好好按摩按摩，你嫂子更年期综合症都可以按摩好的。那你问他要不要去？啊，粥好了啊，我那脸可太烫了，起来。哎，那你慢点。
1: 李小姐，
0: 岳总，我跟您说，
1: 没事，叫叫叫二虎哥就可以。
0: 哎，子夏，
1: 快弄起来，去医院，去医院。
0: 星期六还在这加班呢，赶紧回去休息吧。您不也加班吗？哦，公司的邮箱收到一份客户的分析邮件，我已经打印好放在您桌子上了。
1: 好的，谢谢。
0: 您今天的时间表我也安排好了，8:30到12:30是芯片设计复核，12:30到1点是午餐，1点到2点和周先生电话会，2点到4点和信息传部处长通电话，4点到6点是芯片复核，6点到9点50您回家带娃，午夜12点和红木资本美国部有会议。
1: 辛苦了，谢谢提醒。
0: 哦，黄总今天来吗？我要安排中午的盒饭。
1: 还不知道啊，你打个电话给他吧。如果他要来的话，记得去路口的台湾饭店订一个外卖。
0: 哦，新开的那家。
1: 对，他最喜欢吃那家的三杯鸡，还有台湾香肠配辣椒，少放点油。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订一份，我就来个炒饭就行。
0: 明白了。
2: 我今天过不来了啊，明天，明天，明天嘛啊，嗯。喂，子夏怎么样了？哎，暂时没事了。
1: 家里也很好，您别太担心。妮妮特别好，外公外婆带她去早教班了。行，
2: 反正我也回不去，医生说了，让我等她醒了再走。 啊，还有那个，阿土哥那边我暂时压下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林光耀跟
1: Brian。我收到了金文发给我的采购分析报告了。怎么说？有胜算吗？很好，很多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但是我认为这份报告不是金文写的，是一个特别了解领通的人写的，而且他还非常理性地预估出了我们什么时候会出 MP4 芯片。
2: 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是黎东升，
3: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黎东升呢？
4: 当然，我也只是猜测，也有很大的概率可能是其他的了解我们行业的人或者了解我们公司的人。
2: 那说不定，金文那边可能就是有一个就理科特别好的，
3: 像黎东升那样的人。
1: 嗯，
3: 子夏，哎，那个子夏醒了啊。
2: 哦 海潮，我不跟你说了，子夏醒了，我去看看呗。谢谢你啊，那个他爸在哪儿？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
1: 搬家吧。
0: 我不搬，万一他回来呢？
1: 他要是爱你，你没必要为了他喝酒自残。他要是不爱你，你更不需要自轻自贱，何必呢？必须搬家，没得选。
0: 不用你管。
1: 我也不想管你啊，我要去华强北出差，我回来以后你最好让我看到你好好的给我在红木上班。你要是还是这个样子，欧阳子夏我会看不起你的。
0: 那就看不起吧。
1: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原来一副天之娇女的形象，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像话吗？为了一个黎东升你至于吗？我要是你，我就好好活，活出个人样来，我让他看看，让他后悔。能不能争口气？

0: 房子我帮你去退租，东西我帮你收拾回来，你出院以后和你爸妈家住。
1: 那这牛排做的还不错，
2: 我觉得牛排看起来比我这好吃。
3: 别这么尴尬，
4: 这大家都认识那么多年了啊，都是老同事。
5: 对，算是老同事老熟人了嘛。
1: 如涵你放心，今天不聊工作，我说的。
2: 我只想说你在领通又没什么钱，工作又累，为什么不会自己活一下呢？
5: 话也不能那么说，在领通还是有很多快乐的时候的，虽然给我的钱不多，但是精神上还是满足。
1: 好了好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2: 哎，打住前我再说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5: 这一个个中文说的比我的要好。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除了 Miranda， 我和吴晓，我们的祖上只会说中文。那说回来 ，Miranda 这中文最近啊，
2: 越来越厉害。
3: 是呀。
6: 王先生，酒已经喝完了，要不要再来一瓶？
1: up to you。
5: 再来今天不就白跑了吗？
7: 那喝完我再陪你继续跑啊。
5: 你们还要喝多少啊？
7: 一人一瓶。
1: 不是我说的啊。
8: 好的，稍等一下。
1: 来，干杯。
3: 干杯。
9: 什么情况？找我谈事儿你还带女儿？
10: 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把她带出来了，这个时间刚好是我爸妈要看电视剧的时间，要不是你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出来。放心吧，我闺女很乖的，不会打扰我们聊天的。
9: 领通开业到现在，这是你第一次主动请我吃饭，结果还是这么特别的局。
10: 你是我股东，你得理解我的处境。
9: 话里有话啊。徐阿土找你了，
10: 你对股份分配的事情有意见，他当然会来找我。
9: 那说说现在打算怎么办？
10: 其实我的股份不值钱，你要是想要的话我都没问题，我可以考虑。
9: 为什么？
10: 不然来上海了，没有你的话我怕我会不行。
9: 我为什么要帮助洛哲呢？
10: 一，你是我股东；二，我给你一个占领市场的机会。
11: 怎么占领？
10: 你先答应跟我合作，我再跟你商量。

0: 什么鬼天气啊，晾了这么久一斤都没干。喂
1: 喂，金文，是我，我明天到深圳，我可不可以住你家里？
0: 我家太小太乱了，你住不惯的。
1: 没关系，我们这么好，我又不嫌弃你。
0: 我家真的不方便，要不然我陪你住酒店啊。
2: 金文，遇见。
3: 啊。
0: 哎，那说好了，明天我去接你。
1: 好，好，明天见。

0: 妈，回来了，妮妮已经睡了。
1: 好，你也早点休息啊。
2: 回来了，饿了吧？我给你准备了点心。
1: 不吃了。
0: 你别弄了，我来收拾你。
2: 相信我这个做半导体人的精细，保证你一样东西都不缺。怎么了？叹什么气啊？
0: 没什么，你怎么样啊？何总联合

0: 想的什么样的？约林光要见了吗？
1: 约了。他们说，对不起，阿海张总，我们已经跟凯云科技的 Brian 约了，而且我们可能还要进行下一步的战略合作。
0: 今天刚刚见的。

0: 我外能理解，这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通常都是老大跟老二联手干掉，或者吞并老三，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儿。况且我们公司现在情况确实不太好，留痕消极怠工，其他的员工也不是那么积极。没关系，你刚刚当上
1: CEO， 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嘛。
0: 是，我们只要做好产品定位，再想办法打破 Brand 跟林国耀的联盟就可以了。你去深圳，金文会跟你详细说的。
1: 金文呢？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被沙漠三面包围的民勤绿洲，是甘肃重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区。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采摘会持续一整天，瓜农的餐饭要就近解决。这种风干的面食，卷卷是最便捷的选择。它既是主食，也是餐具。遇到西瓜，焦酥的质地立刻变得绵软。
1: 香死了！
2: 上台。
0: 咸甜交合，同时伴着一股浓郁的奇香。胡麻籽，形似芝麻。这是卷卷香味的来源。加盐调味，反复碾压，摩擦产生的热力让芳香分子加速挥发。抹油，防止粘连。撒满胡麻盐，打破白面的单调。折叠、卷曲、压实，巧妇的手在行云流水间完成面团的造型。刚出炉的卷卷，香气弥漫，饱满松软。但收获季，鲜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摊开晾晒，卷卷需要尽快风干。沙漠的风快速带走一切水分，卷卷干燥后可以长期保存，胡麻的浓香却悠长持久。
2: 胡麻一句句泡丝瓜香得大。
0: 胡麻在甘肃全境都有出产，向东南300公里，收获正在从容进行。

经历三个月的生长，胡麻果实出落得硕大饱满。陇中高原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让胡麻积累了更多的油脂，

胡麻，2000多年前从中亚传入，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120度恒温烘烤，30多种风味物质被同时激发，锃亮浓稠的油脂缓缓流出。胡麻油上色能力极强，油炸为单纯的白面镀上迷人的金黄。黄米饭只需一勺滚油，足以唤醒谷物的清香。滋味最妙的还是和肉类的相遇。3个月内的羊羔肉嫩而不膻，用胡麻油爆炒，激发出多重香气，直到表面微焦。大灶旺火炖煮，再码上轻盈灵动的小卷子，羊肉酥烂，卷子拥有汤汁的余美和胡麻油的坚果芳香。中秋节，中国各地都要吃一种特定的食物——月饼。张成兰一早就准备好了胡麻籽，这些胡麻籽香气深沉浓郁，正是为月饼准备的。在甘肃的乡村，至今还保留家庭制作月饼的习俗，需要家人聚齐共同协作才能完成。胡麻油层层打底，香豆、姜黄、玫瑰、红曲缤纷登场，胡麻粉压皱，张扬的气息成为众多滋味的统领。

这种体型硕大的糕饼堪称中国之最。在甘肃却是家庭常见的节日必备。张家今天最大的月饼重达5公斤，足够全家人共享。在蒸汽的循环包裹下，面团孔隙舒展，身形不断丰满，内部复杂而诱人的香气持续碰撞，喷薄而出。

玫瑰甜美，红曲微酸，姜黄辛香，簇拥着小麦的甘甜，所有的味道被胡麻的醇香串联，环绕缠绵。这是海。

满月升起，张成兰代表全家用造型圆满的食物礼拜神明，祈求衣食丰足，阖家团圆。胡麻由丝绸之路传入，如今作为西北风味的灵魂，早已融入甘肃人的日常生活。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呱呱。
1: 凌晨四点，深巷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尽头的这家小作坊，30年来只制作一种食物。今天的重量重达300公斤，天亮之前，他们将被送到市区近100家摊点。每天，甘肃东南部的天水都伴随着这种食物苏醒。本地方言中，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呱呱。这种由荞麦淀粉做成的食物，是天水早餐里的绝对头牌。手指抓取，稍稍用力，揉捏成不规则的小块，看似随意，却别具巧思。被分解的呱呱呈现半透明的粉色，具有弹韧的肉感，凹凸不平的肌理便于调料附着，与香辣奔放的酱汁调匀，夹入热腾的白吉馍，元气满满。

做呱呱的荞麦在陇东高原广泛种植，是当地常见的一种谷物。夏至刚过，冬小麦收割完毕，农民在同一片地里播撒下荞麦种子。环县气候凉爽，光照充足，荞麦生长期短，只需3个月即可成熟。

0: 成熟的荞麦是黑色的，还得有饱满。
1: 环线荞麦支链淀粉含量较高，更易塑造成多样的外观。不同的烹饪方式让它拥有复杂的滋味和口感。手指搓捻形成贝壳似的纹路，吸附

借助工具压制成饸饹面，滚水定型，柔软细滑，面浆烙成薄饼，轻盈柔韧，边缘微脆，带着丝丝回甘。荞麦面发酵后油炸，就是口感紧密扎实的本地甜甜圈。荞麦是环县的地标作物，也是当地人的骄傲。而在天水，人们加工荞麦却有另外的策略。午后，温可进开始了呱呱的制作。去壳的荞麦碾成碎粒，放入水中浸泡，反复搅拌，直到汁液缠绵。

投入石磨，荞麦穗被碾磨成更加细小的颗粒。原料处理还差最后一步。为了得到浓稠丝滑的荞麦粉浆，老温把全身重量压在木揣上，不断捶捣，细致过滤。四十多年来，温家每天都要加工上百斤荞麦。熬煮粉浆是最核心的环节。妻子照看粉浆，老温控制火候，这是他们协作几十年的默契。最费力气的部分要由老温完成。高温下不停搅拌，淀粉持续糊化，一小时后形成质地均匀的胶状。假如此时出锅冷却，自然凝固，得到的将是含水量高达85%的凉粉。天水市的新阳镇，每周两次的赶集，本地小吃集中登场。不过这里为人所知，全是因为荞麦凉粉。用特制的花刀轻轻一旋，刮成长长的条状。半透明的香芋色，如果冻般晶莹水润，口感爽滑，清凉柔嫩。然而呱呱的制作比凉粉更费功夫。温可进家的灶房，炉火并未熄灭，

铁锅里，粉浆还在均匀呼吸。凭借对颜色和浓稠度的观察，老温知道荞麦粉浆已经完成蜕变。最后一次搅动，让粉浆更加绵密紧实。

0: 但制作尚未结束，温可进留下部分面糊，利用炉灶的余温继续微烤。在天水人眼中，锅巴才是呱呱的精华所在。
1: 好了，
0: 整整一夜，面糊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呈现出琥珀般的色泽。外表微焦，厚实有力。皮肉相连之处形成海绵状孔洞，焦香筋道。锅巴带有迷人的炙烤香和霸道的雅感，每碗呱呱中搭配上一两块，就足以锦上添花。醋汁解腻，麻酱醇滑，油泼辣子辛香入魂，三味合一才是一碗地道的天水呱呱。
2: 呱呱喝喽！
0: 每一个清晨，天水都是呱呱的主场。这种制作耗时费力的早餐，外观淳朴，却是天水人为荞麦的独特定制。2000余年传承至今，成为根植当地的寻常美味。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유로미야.
1: 天还没亮，城市的各个角落响起同一种声音。
2: 后面呢？
1: 数千个后厨灯火通明，和面、摔打，最后揪成一个个油亮的面团。

兰州，甘肃省的省会，人口超过370万。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一个早晨都从一碗牛肉面开始。这是属于兰州人清晨的节奏。有条不紊，争分夺秒，手工制作，从拉面到上桌，用时不到半分钟。面条黄亮，汤底通透，淋上油泼辣子，一碗鲜美的牛肉面就此诞生。在兰州，牛肉面价格的轻微波动都会引起全民关注。每一天，这里可以吃掉超过200万份牛肉面，消耗40万公斤面粉。

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日照充足，降雨量少，当地特有的沙田孕育了独特的小麦品种。麦粒饱满，蛋白含量高，让面团更具韧性，面食因此有了无数种可能。用刀切成小段，或是用手揪出小巧的炮仗模样，甘肃人总能从不同形状面食的细微差别中品出不一样的乐趣。反复拉扯，拥有超强的韧性，口感筋道爽滑，手掌轻捻，揉出小鱼的造型，用不同的食材制成搓鱼面，搭配蔬菜和肉类，无论是味觉还是色彩都更加富足。不过所有的面食花样都无法与牛肉面相提并论。加入适量蓬灰水，其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面团呈现淡淡的黄色。反复摔打，面筋的延展性和弹性逐渐达到最佳状态。

醒好的面团要在拉面师傅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拉伸九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256根面条。这是兰州牛肉面中最细的规格，直径0.3毫米，一窝丝拉成就是面团合格的标志。同样的面团可以迅速变换不同的模样。扁宽型，从两指到韭菜叶宽度不等。圆柱体规格，从粗到细不下5种。三棱子最具立体感，截面呈现三角形，口感独特。

0: 州，西北的美食重镇，各式小吃汇聚街头，即便是最常见的面食，这里的人们也从未停下对风味探索的步伐。
1: 兰州总是在清晨里出走，兰州夜晚。
0: 王鸿飞做牛肉面已经30多年。如果说拉面考验的是技术，那么熬汤则是耐心。慢火熬煮将近5个小时后，牛肉纤维松弛，鲜味物质融入汤汁，散发出浓郁香气。对于许多挑剔的兰州食客而言，汤才是牛肉面的灵魂。许多厨师都在尝试不同调料，实现汤底味道的微妙变化，王鸿飞也不例外。今天他选择了2种不常用的辅料，在距离海洋将近2000公里的内陆城市，王鸿飞用虾皮和虾酱开始了实验。磨碎的虾皮分解出大量肌酐酸，发酵的虾酱也释放出鲜味，奠定汤的底色。最后加入白糖，多种复合鲜香在此刻成倍放大，汇齐迸发。熬煮30分钟，调味汤制作完成。冲入传统牛肉汤，全新的组合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滋味。此时还需经过3次精细过滤，去除杂质，得到清亮鲜香的汤底。

0: 가요.
1: 新石堰的汤底是否受欢迎，还需要顾客的检验。兰州牛肉面如今是中国最普及的面条，在他的故乡，人们却把它定义为家的味道。正是精益求精的厨师和挑剔的味蕾，让偶然诞生于100年前的这碗面长盛不衰。 每个清晨，人们来到路边，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牛大"。

0: 殷商稀世瑰宝齐聚京城，开启跨越时空文明盛宴。殷墟考古发现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
0: 一味中药，一把揭开3000多年前的文明密码，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商朝

0: 历史奇迹般重现天日，甲骨学者前赴后继，为何却屡遭横祸，命丧黄泉？
1: 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经抗战洗礼，独家珍贵视频为我们揭开中国考古史上怎样艰苦卓绝的往事，出土成果累累，修复冠绝全球，新中国考古钻研又为我们描绘怎样的大义商？
2: 只有傅好墓室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事故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0: 学巫史，看档案，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李瑶多位金牌讲解员和专家为您倾情讲述殷墟考古，文明探源，敬请关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历史的晨钟暮鼓伴随着无数朝代的更迭，星移斗转，沧桑巨变。若问起哪段历史最为神秘，殷商必然占有一席。提起商朝，无论是商汤灭夏，还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充满魔幻的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都为商朝披上了一抹神秘色彩。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朝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这段历史突然奇迹般的重现天日？沉睡在地下三千多年前的商文明，又是中华文明中怎样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一味中药开始说起。

0: 1899年秋，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朝野动荡。这天，55岁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家中卧病不起。大夫诊脉后认为病无大碍，按时吃药即可痊愈。说罢，便执笔开方。这处方间原也没什么特别，只是其中有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需将其磨成粉末后拿来服用，有镇静止血的作用。王懿荣看后没多想，便命人抓药，岂料等他接过药包查看时，不看则已，这一看竟揭开了3000多年前的历史谜团。王懿荣仔细端详龙骨，觉得十分蹊跷，这上面有很多奇怪的符号，不像图画，也不像龙骨本身的纹路，那这些神秘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呢？
1: 王懿荣是晚清名门朝野的饱学之士，善书法，通金石，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金文颇有研究。联想到《史记》中闻古武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绝师归的论述，王懿荣惊喜不已。他很快就断定，龙骨上的神秘符号是一种比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而这些龙骨很可能是古人专门用于占卜的卜骨。于是他开始四处重金收购带字的龙骨，潜心研究。他先后收购了1500余片，可还未等他参透其中的玄机，意外却发生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民族危难之际，王懿荣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之时，他誓死抵抗。

0: 拒不投降，最终投井殉国。而那项未完成的甲骨研究也注定成为了他此生遗憾。王懿荣死后未还旧债，王懿荣之子将大部分甲骨转卖给了父亲的生前好友刘鄂。刘鄂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爱好者，著有《老残游记》为人所熟知。他接过了好友的研究重任，又搜集了几千片甲骨后，首次提出这些甲骨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断定了历史朝代。
1: 正当刘鄂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甲骨时，1908年，他因救镇饥民一事而遭人诬陷，获罪流放，最终客死他乡。
2: 王懿荣、刘鄂接连丧命。再联想到甲骨是用来与神明沟通的占卜，于是就有人传言，甲骨上刻写的是来自3000年前的可怕诅咒，谁碰了就会倒大霉，甚至命丧黄泉。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1: 第一位打破流言的人是学者孙仪让，他在研究铁云藏龟后发现，甲骨文与金文大致相近，但篆画更为简洁。经过试读，他最终破解出了180多个甲骨文字，并汇编成《弃文举例》，这是中国第一部考试甲骨文字的著作。
2: 100多年前，孙仪让所破解的180多个甲骨文字，显然还不足以让人们解开甲骨文中的奥秘。而相比于破解甲骨文字，有一个人他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的甲骨究竟来自何方？
1: 罗振玉，号雪堂，他与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都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因为四人名号里都有堂字，所以人称甲骨四堂。罗振玉是刘鄂的儿女亲家，刘鄂去世后悲愤之余，他依然接过研究甲骨的重担，踏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寻骨之路。这些带字甲骨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是否就可以解开更多甲骨文的谜团？多年后，罗振玉意外从一个酒后失言的古董商那里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小屯村。
2: 当罗振玉来到安阳小屯村时，他果然发现了大量甲骨。考虑到小屯村紧邻环河的地理位置，他立即联想到史记上所记载的环水南殷墟上，罗振玉不禁心头一惊，此地很可能就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根据古书记载，自从商朝的第19任国君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在这里定都，历经273年，直到商朝灭亡后，殷民迁走，这个地方才逐渐荒废，最终成为废墟，因此被后人称为殷墟。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20世纪初叶，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百鸟库吉针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论断，
1: 这就是颠覆传统的尧舜禹抹杀论。他认为尧舜禹并非历史人物，而是后世寄托理想人格虚构出来的人物。
0: 时值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百鸟库吉的言论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迅速刮起一股来势迅猛的遗骨风潮。有学者认为东周以上无一字可信，更有甚者竟提出

0: 中华文明西来一说，一时之间泥沙俱下，导致很多中国学者对上古文明的信念几近坍塌。如果能够找到殷墟证明商朝的存在，这无疑会成为反击遗古派们最强有力的证据。
1: 历史遗古派们之所以敢斥责东周以上皆是伪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无疑让彷徨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一丝曙光。
0: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对甲骨进行缀合的人，由于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就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板块的粘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他利用安阳新发现的甲骨文成功考证出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成功击碎遗古派的流言，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中国考古学家的独门绝技是什么？从细如发丝的残存物质中，考古学家们又有哪些惊人的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这里是殷墟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青铜色的大门上方甲骨文天意商三个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曾经有全世界最大的青铜铸造厂，拥有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商王朝的国都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学习的榜样。殷商是后人对他的称呼，而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骄傲地称他为大殷商。

0: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之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在安阳这片土地下，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王朝即将被唤醒。然而，万众期盼的第一次殷墟考古，其实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一片空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众人眼前，那就是考古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放眼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没几个能回答上来。
1: 上个世纪20年代，河南军阀混战，盗贼猖獗，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下，1928年10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启，由甲骨四堂之一的历史学家董作宾主持。其实，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任何实际的考古经验，甚至没有经历过专业培训，全凭着一股子热忱和信念进行考古工作。当时的全部经费加起来只有500元，所以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在无塑料雨棚可遮阳的田野中工作，吃的也是风吹沙拌的小米粥。由于时间仓促，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只发现了784板甲骨和一些陶器碎片。
0: 从今天的视角去看，殷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考古方法，反倒更像是一场掘地三尺的寻宝。而在第二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的考古方法突然有了质的飞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巨大转折的契机源自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到来。
1: 李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0: 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和梁思永等人满怀报国热忱，从海外学成归国，同时也带回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1929年3月17日，李济正式加入了第二次殷墟考古发掘。董作宾在接受了考古学训练后，也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辨别甲骨，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5月，当时河南的实际控制者冯玉祥突然宣布与南京政府决裂，时局动荡，考古发掘不得不再次停止。外界的干扰并没有让考古队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决心。仅仅5个月后，在李济和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第三次发掘再次开始。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考古队在一处井口下约30公分处发现了有4板巨大龟甲叠放在一起，上面满是文字，信息量巨大。这一发现瞬间轰动了中国学术界，大龟4板重见天日。
1: 在后续的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殷商的宫殿宗庙基址和王陵大墓等等。商王朝从此不再是司马迁史记当中的区区2000多字，而是一段可观可触的真实历史。然而与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相比，当时的考古队所面临的外界环境却越发的艰难。
0: 就在殷墟第五次发掘前不久，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青年才俊在学术救国的感召下，纷纷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殷墟考古队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您现在看到的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考古队的珍贵视频影像。画面中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李景尔、石章如、胡厚轩等人，因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便组成了考古师兄弟。在殷墟发掘的中后期，李济、董作宾等人常因职务在身，不能长期留在殷墟，因此很多后期的发掘工作其实都是由考古师兄弟完成的。也正因如此，使得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殷墟也成为了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
1: 新中国成立以前，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其中以第13次发掘最为著名，甚至一度引发了中国考古学界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巨大震动。这次的考古有怎样惊人的发现？发掘过程中惊现人类骸骨，这个人是谁？他生前又守护着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13次发掘正在进行收尾。按照原定计划，第二天就要彻底结束发掘工作。可就在当天下午4点，考古师兄弟中的老八王湘和老二石章如正在坑中作业，突然手铲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是一片带字甲骨。顺着这片甲骨挖去，谁知竟越挖越多，大家心情变得格外激动，直到天黑时竟出土了760多片。经过几天的轮流发掘，最终共发现了甲骨1.7万余片，其中完整的龟甲近300板，极具研究价值。这是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因此这个甲骨坑被称为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挖掘过程中，在层层叠叠的甲骨片旁，大家还发现了一具全躯的人类骸骨。经过现场考古学家石章如的分析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这批龟甲的管理者，一同被殉葬。

其实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就是编号 YH127 的甲骨坑， Y 是阴虚， H 指代灰土坑。我身后就是 YH127 甲骨坑挖掘现场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一个巨大的灰土柱，刚好10个人才能将它围住。您能猜到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于是大家决定将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直接套装在一个大木箱中，整体取出，搬到室内后再进行清理。经过整理后发现，这些甲骨片大部分都出自商朝的武丁时期。商朝历经31代国君，其中以中兴之主武丁的统治时期最为鼎盛。武丁被称为殷高宗，在位时长达到了59年，且国力强盛。战国时还有学者称颂他是天下之圣君，属于他的时期的甲骨文最多，也是自然的事儿。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透过甲骨去一探究竟。

0: 这是一片来自武丁时期的甲骨片，卜辞中十分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一场人仰马翻的车祸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车祸案。上面大意是鬼四卜却真，意思是说鬼四这一天一个叫却的巫师进行侦问，寻无祸是他要侦问的事情，问一旬左右有没有灾祸发生呢？王占曰，大王占卜说乃资亦有岁，可能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那是不是这样呢？若称果然，甲午这一天往往逐巳，大王去追逐巳这个动物，有人说巳是犀牛，也有人说是野水牛，总之是一种动物。接下来小臣游车马恶遇王车，大家看上面有个特别形象的车字，三千年前的车两个车轮子特别明显，意思是说小臣游驾驶的车呀撞到了王车，导致王车翻车。大家看出来了吗？翻车的车字特别生动，车厢朝下，车轮朝上，不就是翻车了吗？结果子鞅一坠，一个叫子鞅的人物从车上掉了下来。看完这个生动有趣的车祸案后，您或许会好奇，这个甲骨文中的车在现实生活中究竟长什么样呢？
1: 我旁边的就是殷墟出土的车马遗迹，在此次新开馆的殷墟博物馆当中，更是为您集中展现了23辆商代马车，再结合背后的大屏，也为您再现了3300年前商王朝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您面前看到的这些文物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项中国考古学领先世界的独门绝技，您猜猜是什么呢？
2: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独门绝技就是清理发掘车马坑。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内看到的是一辆一辆马车，马、车、人殉的遗骸都在，但在实际发掘过程中，马车其实早已腐烂成泥。马车的构件主体是木质的，木质腐烂3000年后会变成头发丝一样的状态，而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就是用小刷子从细如发丝的木质纹理中一点点将马车清剔出来，这项考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一绝。
1: 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而恢宏壮观的马车也让我们看到了3000多年前商王朝强大的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事实上，甲骨文上的内容丰富多样，不仅记录了征战四方的战役、庄重残酷的祭祀、光怪陆离的梦魇、奇幻诡谲的流星雨等等，同时还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烟火气息的商朝社会。
2: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的农业生产者已经掌握了一套纯熟的田间耕作技术，同时还拥有发达的制陶、铸

0: 铜、纺织业、酿酒业、制盐业等，门类众多。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商朝百工的记载，无不展现着商代手工业的繁盛景象。而在其中，精美绝伦的司母心鼎、妇好萧尊、亚掌牛尊等国宝级青铜器，展现出了商朝极为高超精湛的铸造技术。透过那一抹青绿色的外衣，我们可以想象着他们3000多年前金光灿灿的样子，那是一派怎样钟鸣鼎食的繁荣景象。刀笔留痕，甲骨成奇，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但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因为它是人类思想的反映，是历史的直接记录。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荣强盛的商朝，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1: 1928年到1937年，历经10年、15次考古发掘，掩盖在殷墟之上3000多年的尘土，被考古学家慢慢拂去，揭开了庐山真容。殷墟的发掘既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发掘的开端，更是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呕心沥血、矢志不渝的硕果。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77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家存亡之际，殷墟的发掘将何去何从？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传奇故事和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有学术机构开始南迁，殷墟的发掘工作也彻底中断。然而，在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心中，殷墟始终是一个待解之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手中。千年古墓重见天日，如此豪华高规格的墓葬，它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它的骸骨为何会不翼而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殷墟的发掘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村南地发现了一批带卜辞的甲骨，被称为小屯南地甲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甲骨总计533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最多的一次，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这片编号2172的牛肩甲骨，上面共有发现单字93个，字字清晰，大小均匀，契刻有力，上面记录了伤亡多次田猎是否有灾祸的占卜。狩猎活动在商朝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它更像商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军事演练。狩猎工具与战争武器相同，狩猎方式也与战争方式相同。商王狩猎时不仅会驱车围逐、捕猎射杀，同时还会模拟实战、调遣部署、组织进退。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对周边的部落国家同样也是一种强大的震慑，我们也可从中一窥商朝军事实力的强大。也正因如此，商王朝的版图和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强大。到中兴之主商王武丁时期，商朝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与江汉流域，已经是一个拥有众多部族、万方来朝的大国。
2: 除了像狩猎这样的军事演习活动，甲骨文还记录了商朝历史上无数次的战役。在这些战役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他究竟是谁呢？

0: 这是甲骨文的富豪二字，它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左边是屈膝跪坐的人的姿态，这是甲骨文的女字。中间的上方像一个扫帚，一个女性手持扫帚的形象，这个字就是妇女的妇。而它的右半部分同样是一个屈膝跪坐的女字，下方的符号像一个小孩子，这是甲骨文的子字，一女一子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好。富豪两个字合写是为了美观，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设计签名，有时这两个字也会拆开写，表示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富豪究竟是谁呢？这样一个颇具女性色彩的名字，为何多次会出现血腥残酷的战场？
1: 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同时也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商王武丁先后共有三位王后，而武丁最信任和宠爱的便是富豪。他们不仅是伉俪情深的夫妻，更是携手并进、共创盛世的事业伙伴。1975年冬，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岗地被列入土地平整范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的郑振湘，在接到报告后，便带领大家进行文物钻探。果然，在耕土层下面还真的发现了考古遗迹，但由于时值严冬大雪，发掘工作不易开展。商议之下，只能先推迟到来年春天。1976年五月，郑振湘带领考古队开始正式发掘。通过探杆钻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此时众人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建筑遗址进行挖掘。探到8米深时，铲子带出了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的玉坠，就是这关键性的一铲，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终于露出真颜。这座墓穴的面积并不大，但先后发掘出的随葬器物多达11600多件，其中青铜器400多件，玉器590多件，古器560多件，石器70多件，还有不少象牙制品、陶器、兵器、贝币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商朝的文物博物馆。这个神秘大墓中出土的每件随葬品都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不仅工艺精巧，而且生动活泼，形神兼备。从青铜器的规格来看，墓主人一定是王室成员，而且身份十分尊贵。那么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0: 这是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四墓新鼎。一边是原件，另外一边呢，我们复刻了它3000多年前刚铸造好时的样子，氧化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青铜器。四墓新鼎高80.1公分，重达128公斤，鼎身上的纹饰非常的丰富。内壁一侧刻有三个字，司母心。司是祭祀的意思，母指的是母亲，而心则是鼎主人去世后所封的庙号。鼎最初是古人用来烹煮做饭所用的器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朝时的鼎已经成为了祭祀用和表达身份的礼器。因此司母心这三个字可以理解成是儿子为了祭祀自己的母亲心所铸造的鼎。那么司母心鼎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0: 了手稿。因为时间久远，字迹已经略显模糊，但我们依稀辨认出这样的一段话：母心是武丁时期子辈对父好的称谓，在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谱中所见。武丁所受祭的配偶有比物、比心、比鬼三人，比是祖父及祖父以上的配偶的通称，比心即父号。没错，这位神秘殷商大墓的主人就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女将军妇好。虽然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但妇好墓里却有件十分离奇诡异的事情。考古队在墓葬的棺椁当中并没有找到妇好的尸骨，在殷墟发掘的11座商代王室大墓中，其他的墓早已被盗空，只有妇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尸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 关于妇好的尸骨之谜，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推测妇好最终是战死沙场，所以尸骨无存，这里只是一个衣冠冢。但从甲骨文的内容推断，妇好的死因并非战争，而是因病而亡。目前有学者认为，造成尸骨神秘消失的真正原因是地下水。妇好墓与其他商朝王室墓穴不同，它没有墓道，是个竖穴墓。由于它的深度已经低于安阳的地下水位，棺椁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而且棺木并没有经过任何的防水与防潮处理，所以经过3000多年的浸泡，妇好的遗骸可能早已化为乌有。而其他殉葬的人和狗的骸骨位置位于地下水位之上，因此才得以完整保存了下来。
0: 妇好墓中出土了上百件精美的骨鸡、发簪，还有化妆用的调色盘等等，可见妇好也是一位爱美之人。这让人不由地想起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商王武丁的王后。而在关于妇好的200多条甲骨卜辞中，其实还隐藏着一段穿越千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0: 在迄今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武丁为富豪所做的占卜记录多达250条。这些卜辞记录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日常挂念和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富豪怀孕时，商王武丁不厌其烦地占卜祷告，他反复举行占卜，富豪是否怀孕，怀孕是否安全，他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是生男孩还是女孩，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商王武丁面对富豪的生育都表现出了欢喜期盼，还掺杂着一些焦躁不安。富豪有时不在王城居住，或去远方巡视，或回到自己的封地处理事务。每当这时候，商王武丁就会不断地举行占卜，富豪期来，富豪不期来，富豪应该回来了吧，富豪服鸡翅，富豪的牙痛缓解了吧，富豪无咎，富豪不会有灾难吧。这些刻在甲骨上的一字一句都饱含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呵护与深情，因此这些卜辞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情书。
1: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富豪先于商王武丁逝世，在富豪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武丁开始更加频繁地卜问富豪的病还会继续吗，富豪不会死的对吗，请让富豪晚些走可以吗，富豪真的要离开了吗？这一刻，他只是一个不舍妻子离世的丈夫。
0: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富豪因病离世，

0: 最后只活到了30几岁。父好去世后，商王武丁并未将他葬入王陵去，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才让妇好墓躲过了几千年来盗墓贼的破坏，完好的保留了下来。在妇好离世之后，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朕王梦妇好，有一天商王武丁做了梦，他梦到了妇好，可见商王武丁对妇好的思念之切。这时的武丁已是英雄迟暮，已不复当年的伟岸身躯，而曾经为自己排忧解难、陪伴自己驰骋沙场的一生挚爱皇后已是仙塌而去，而此时的武丁却是孤苦伶仃。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古词上的一笔一画记录了两人曾经相爱相守的一帧帧一幕幕，都是商王武丁对妇好深深的爱意和无尽的思念。
1: 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殷墟保护区内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码仍待后来者去挖掘和探索。2017年，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记忆文献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被称为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世界的记忆。殷墟甲骨文见证了步入王国阶段的中国社会，记录了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诠释了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2: 迄今为止，殷墟甲骨已出土约16万片，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约4000余字，而学界公认已破译释读的单字仅占总数的1/3，剩下的主要是人名、地名、族徽这些难啃的硬骨头。100多年前，甲骨学前辈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墟书契代问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翌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几代甲骨学学者们心境火传，继往开来，而这一次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1: 殷墟这座沉睡3000年的商代都城遗址，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智者，以甲骨文的刻痕为笔，在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中华文明探源事业上书写下了一段华彩篇章。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经法目录》。都说呀，占小便宜吃大亏，可总有人觉得自己能钻空子。比如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向某，为了省每个月200块的停车费，他动起了歪脑筋。
4: 动手怎么回事？
5: 自己快进来点。
4: 谁开的这车
5: 啊？没怎么办。
4: 这是谁的车呀？
5: 我的呀。
6: 2026年7月8日中午12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找到了向某。几天前，民警接到举报，说有一辆车套用其他车辆的号牌，在一家停车场逃费。
4: 我们到现场，经过调查走访，并未发现有2辆相同牌照的机动车。我们发现是一辆黑色的奥迪，套用了该停车场内一个月租车，是一辆白色金杯车的号牌，来逃避停车场的费用。
7: 这个车是哪个车呀？
8: 啊，公司的
7: 车的话，平时怎么收费？

0: 的是园区免费的。
1: 民警发现这辆奥迪车在停车系统里没有进出厂的记录，但车辆却有进出停车场的行为。停车费用是6元一小时，停车包月服务价格为200元一个月，可这辆奥迪车既没有办理包月服务，也没有任何缴费记录。
2: 我看啊，就是这人还是没出来服务。
3: 发现这个车没有在公路上套用号牌行驶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从这附近住，或者说到这个他把车开到附近之后，然后套用这个牌，然后进了停车场。
1: 经工作，民警发现奥迪车每次进出停车场之前，司机都会对前车牌进行更换，待实牌抬干后再将前车牌换回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频繁进出停车场10余次，逃费金额共计2000余元。就这样，民警找到了奥迪车的车主向某。
4: 我不是在这上班吗？
3: 啊，
4: 很方便嘛。
3: 多少钱一小时？
4: 6块吧。
3: 能翻月供吗？
4: 没跟我说呀。
5: 停车场入口处实施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6条第一款啊，决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驶强措施啊，就是这个换的这个牌啊，就是你用这牌等了多少钱？
4: 上次来的话，过来到现在，按照的话几百块钱都不到。
6: 也是在附近上班，单位有辆金杯车是免费停放的包月车，因为停车场正常包月的停车费是200元，他也是想省停车费，看停车场也没人值守，都是实牌就自动抬杆，发现这个漏洞，自己就从网上买了一副假车牌，平时进出停车场都会换一下假车牌，后来他试了几次觉得好用，还跟自己的同事说了这事儿，也给同事买了一副假车牌，他俩平时进出停车场都会更换车牌。
1: 夏某的车是外部车牌，为了免费停车，他按照公司包月车辆的车牌号在网上买了一副假车牌，专门用于停车场逃费，每次出入停车场时都会先换上假车牌，试了几次居然都成功了。后来他还将此事告诉了同事王某。
7: 报上什么事吗？
8: 我就是常换一下。
7: 用多少次？
8: 多少次？
7: 用多少次的车牌？
8: 用了多少次？今天就是一次两次。
7: 咱们这车牌哪来的呀？
8: 有那个兄弟嘛，应该。我兄弟他不是尝试一下嘛。然后我以为这个行，我也就试了一下。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驾驶人，被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向某和王某采用违法行为逃费，双双落得被拘留的下场。
9: 伪造、变造及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行为，严重妨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知法守法，自觉摒弃涉牌类违法行为，主动向交管部门举报相关违法车辆。
6: 出入停车场时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有逃费闯杆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10: 树木是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受法律保护，而采伐林木啊，必须办理相关的采伐许可证。最近顺义公安分局就查处了一起非法盗伐林木案件，违法男子张某被依法拘留。
11: 直径20，南北直径18，树桩高是30啊，这是那嫌疑人咱们砍的那一个留下树桩，这是那两棵树，东边一个主干，西边一主干，把西边这个锯了，东西是26，南北是25。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北石槽派出所的民警在巡护山林时发现，一座山上的树木多处被砍伐，现场遗留大量新鲜树桩，林地植被遭到破坏。
12: 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树桩，然后地上有一些锯树的这个锯末，一看啊就是近期新锯的，我们就跟村里边去核实了一下，村里说没有说接到过砍树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怀疑这个是不是有人到上面来偷偷的伐这个树。
1: 北石槽辖区一面临山，山林是本地天然生态屏障，承担着涵养水源、固土护坡、调节区域气候的重要作用。山林植被破损严重，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多重不可逆危害。

主要是勘察现场被锯的都是一些什么树种，因为在山边上吧，它这个监控录像条件非常不好，我们就是逐个逐个排查。嗯，最终后来我们锁定了一个这个侦查方向，嫌疑人锯这个树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家里面烧火用，另外一个就是拿这个木头去卖钱。

0: 啊什么的就特别容易着。
1: 民警先通过在山林周围进行走访调查，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身影。民警推断，砍树的人应该熟悉这片树林，很有可能就居住在附近。

0: 民警走访了多家回收旧木材的商家，位于怀柔区的一家回收站给民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因为这个老人他送来的木头有粗有细，老板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照片我们一看，正好是我们辖区一个村子一个村民。这一片山的树林啊，是属于原始这个野生的林地，也是咱们国家那个自然的生态保护区。如果说这个大量的这个砍伐树木，会导致这个植被的流失，然后山上的土壤在大雨的时候出现滑坡，山下的咱们那个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的威胁就会更大，所以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0: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伐林木，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山上的这些林木啊，它也是属于咱们国家所有，也为咱们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提供了非常必要的这个保障，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有责任的。
2: 加塞儿不对，下车挡道更不对，还骂人催吐嘛，那就别怪法律不客气了。来看看这段视频，这一幕发生在7月21号的晚上7点多，重庆一个加油站的出口啊。您看这一辆车呀，想要跨实线并道加塞儿，司机邓某没下来，妻子陈某倒是挺积极，那直接下车站在马路中间，伸手阻挡正常行驶车辆。人家被挡司机当然不干了，结果陈某不仅不收敛，还跟对方吵起来了，辱骂对方，最后朝人家车上啊催吐嘛。这一幕被人家行车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警方通报陈某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司机邓某被罚款扣分。加塞儿抢的是几秒，丢的是安全和素质，这两口子一个赔钱一个丢人，这一堂交通安全课学费够贵的。4个多月，7名外卖小哥6次挺身而出，无锡这个外卖站点火的不仅是订单。今年3月呢，这骑手孟凯凯啊，送餐途中遇到一个小女孩发生车祸被撞，他二话没说上前抬车救人，平台和社会都给了他表彰。这份善意在外卖站悄悄传递之后，短短几个月，什么燃气泄漏有人冲进去，起火现场有人拎起了灭火器，侧翻的车呢有人帮忙抬，深夜路灯下有人守着昏迷的陌生人，前后7个人救了6个人。他们说正常人路过有困难都会帮把手，善良会传递，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被人家别停，不但不生气，还专门发视频感谢。行车记录仪拍下了这一幕。7月19号上午，济南一个路口，一辆环卫作业车呀，经过斑马线的时候，司机突然猛打方向盘，把旁边一辆网约车给别停了。网约车司机崔先生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按了几下喇叭。等行人安全穿过斑马线之后，两车正常通行。崔先生回看视频才发现，当时啊是有行人在横穿马路，而他的视频视线正好在盲区。网友评论说，这一举动啊救了2个家庭，一次看似普通的霸道的别停，挽救的是2个家庭的完整。马路上多一份这样的善意，就少一份不可挽回的遗憾。3岁半的女孩站在7楼空调室外机上，双手死死抓住窗框发抖，这一幕发生在四川达州。来看看现场视频，女孩呢是光着脚站在窄窄的空调室外机支架上，双手紧紧抓住着护栏，身体不停地发抖，边哭边还往下看。消防员和民警赶到后，把孩子抱了回了家。这事发之后呢，了解到这女孩啊当时一个人在家睡觉，3个大人出门之后把她反锁在家里。女孩醒后呢想出去，就搬了凳子翻出了防盗窗。再次提醒所有家长，永远不要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尤其

0: 是低龄儿童，挨家挨户敲人家邻居房门，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住哪儿。这一幕不是恐怖片，而是吃了见手青之后的真实反应。说昆明这名女子啊，神情恍惚，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鞋，手里攥着一个口红，挨家挨户敲邻居门，不知道自己住哪儿。保安报警之后，民警赶到，发现她住在楼上。后来才知道她是吃了见手青野生菌中毒了，幸好救治及时，人没有大碍。野生菌虽然美味，但是见手青这类有微毒的真不能随便吃，每年都有人因为吃没炒熟的、没处理好的这种菌类而中毒进医院，别用身体去赌那一口鲜呢。咱们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近期，北京警方在全市开展电动摩托车涉牌专项整治，民警在路面查处号牌混用违法行为时顺藤摸瓜，联动交管、刑侦、网安多警种深挖线索，锁定一条跨多省制售假号牌完整链条。警方同步开展多地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四处制假窝点，抓获制假人员9名，销售人员11名，现场查获成品假号牌8000余块。该团伙分工明确，形成制造销售完整流水线，一枚假号牌制作成本不到5元，线上通过电商等渠道对外销售，售价几十元不等。警方提醒，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分属不同车辆类型，号牌严禁混用，制售使用假号牌均涉嫌违法，相关打击整治行动将持续推进。嫌过户麻烦就报假警说车丢了，这名车主付出了法律代价。高碑店派出所此前接到市民小刘报警，称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民警立刻投入警力追查，多条线索一度中断，耗费大量时间摸排，好不容易找到车辆，却发现购车人是正常花钱买来的，还有完整交易凭证。真相曝光让人哭笑不得，小刘早就把车线上卖掉，只是嫌过户流程繁琐，一直没办手续，接连收到违章通知后不想承担责任，竟谎称车辆失窃。这次虚假警情白白浪费3名民警合计90小时的办案精力，目前小刘因谎报警情已被警方依法处理。警方提醒大家，二手电动自行车交易完成后，务必及时办理过户变更，避免后续摊上纠纷。110警务资源有限且珍贵，随意编造案情，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这哈又是电又是
3: 电，干了一块砖，
4: 弄得人心惶惶，
5: 愁死了。
6: 张警官，您给我们说说理。
7: 在以北京朝阳跃动不息的城市脉搏中，张警军用几乎严苛的要求，把每件事、每户人、每次回访落在笔记里，也织成一张看得见、守得住的平安网。
8: 我的辖区总面积呢，大概有0.78平方公里左右，有居民区、平房区，有大型商超。轮户人的口味比较大，紧接着跟了些个矛盾的纠纷也是比较多。
9: 哟，您这纸盒可到时候赶紧清啊。
8: 其实平房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现这个火情，入户夜查我就会重点的看一看有没有撕拉乱接的，有没有把电瓶带回家的，如果居民不在家的时候几点几分路过的都会记在本上。关于自己辖区的事情呢，光凭一个脑子肯定是自己记不下来的，棘手的矛盾啊，群众反映这些问题啊，如果是解决的或未解决的重点的，我都会拿红色的笔标记一下。
10: 你好。
9: 哎，你好，打扰派出所民警。
8: 大郊亭流动人口年均大约在8000多人左右，每个月有重点性的必须要继续入户排查，新来的、辞职了、走的，台账该及时更新要及时更新，这是治安防控非常重要的一步。
11: 工作上必须得是就是一丝不苟那样的，很严厉。
8: 社区工作腿要勤，眼也要亮，现在这个眼离不开科技赋能。居民个人安防意识日益增强，但有些矛盾也随之而来了。

0: 看的也是群里面发了啊，
1: 家门口安装摄像头的问题是跟对门啊起了争执，
2: 这矛盾一接下来又是事了，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第一步实地去看一看，镜头可以随便转动的。调解不是一上来就分输赢，得先把居民的委屈听明白了，话要说软，底线要站硬。做了几次调解，但是效果呢不是太明显。这件事不只是拆不拆这个摄像头，而是怎么让防盗的安全感和邻里的边界感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摸清了纠纷的症结，再到民法典里找准对应的法条，心里有了尺子，调解的话才能说得准。跨度时间比较长的纠纷，在居委会的桌上都谈好了，这个心里面是最踏实、最高兴的一天了。
3: 谢谢。
4: 好嘞，那咱们就先。
1: 能让两家以后还抬头见面，才算真的解开了。
2: 这要和时间也挺长了，这怎么也得五六年以上了吧？
5: 现在我最担心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不停地在忙。哎，
0: 还有一个班没放上吧？
5: 有的时候吧，回到家从他那个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他今天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吧，他老会搁在心上，不会太多的跟去分享去说。
1: 有时候你这个事儿没给他解决到底，心里面确确实实也是一直在这儿吊着。心理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是社区民警，也是川警服的副书记、法制副校长。
0: 小朋友们认识我吗？
1: 跟孩子们接触啊，我感觉非常的轻松，跟他们在一块儿很开心。
0: 大家注意再看一下啊，这个盾牌怎么去用？看了吗？
1: 我们成立大郊亭群众平安护卫队，它的作用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小区楼里面家里面做饭烧干锅这种情况，我们的小分队到位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能在初期阶段就把火情或者险情控制住了。
0: 高姐，
6: 我们接触好多年，性格上随和认真，也都对他特别放心。
1: 纸上有数据，台上得有民情，脚下才有最真实的民生。
7: 去，我去，七万多，他去，这是怎么
0: 了？现在就是怕您被骗了。我说已经到现场了。哎，那个人我给抓下来了。
8: 整个回馆是不是爆了？漏的太厉害了。你十四了，今年你也得理解
0: 父亲母亲。
9: 一场雨夜救援被网友接力寻找，而这份被大家看见的温暖，只是张景军十年社区工作里诸多暖心故事中的一页。社区民警的战场不在追捕一线，而在街巷楼宇间，回应一声求助，化解一个隐患，办妥每一件小事，数万条入户信息，上千个居民电话，连着的是一户户人家的信任与托付。从军装到警服，他把实干担当写进万家灯火，守住的是每一扇窗后的安稳日子。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瑰丽成风，
1: 一路辛苦同行。
2: 于大人，
3: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
2: 快快
0: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4: 斩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每日19:30播出。
9: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前不久，河北省承德市宽城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四个乡镇、九个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被冲毁，交通中断，出行受阻。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迅速集结，携带装备驰援宽城。
1: 这一次呢，咱们房山蓝天救援队总共派出5名资深的这种水域救援的技能的队员，然后同时呢，携带2条激流的冲锋舟。
2: 当地村民在求救电话中反映，暴雨形成的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杂物冲毁了部分道路，有村民被困。房山蓝天救援队迅速集结，从北京房山赶赴河北宽城。
3: 接到救援信息是这个10:30出发的，4.5小时吧。
2: 到达指定位置时，队员们发现部分区域已浸泡在洪水中，来不及喘一口气，立即投入到转移工作。
1: 尤其是这种卧床的老人，他自身呢没有行动能力，需要我们用担架，然后去把他从这种冲毁的路段趟河流，然后去进行给他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2: 从山上到山下，队员们用担架抬着老人绕过冲毁路段，一步步向安全地带转移，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被湍急的水流冲倒。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多支救援队协同配合，他们用身体筑成一道移动的防线。横渡急流，队员们用人力当桥体，与其他救援队伍一起合成编队，沿着河道排查搜救，寻找是否有人员落水。
1: 在这次支援宽城的时候呢，我们转移的老人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始终说一句话，就是好人很多。
2: 一趟又一趟，队员们趟着洪水，抬着担架，在洪流间往返。他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正是这一双双频繁的手，十指相牵，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温暖的生命防线。
3: 防范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一定要

0: 是先往高处跑，然后哪儿高咱们到哪儿去，等待下一步的救援。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备一个救生衣，还有咱们家里常用的一些消毒液、一些药品，有备无患嘛。尽量的把这些东西备齐。
1: 目前，宽城被困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2: 大爷辛苦了，
3: 辛苦了，
4: 欢迎回来，
3: 欢迎欢迎欢迎，
2: 不容易。回家平平安安的回家来。
5: 救援队员以身为桥，将险境中的生命托举至平安的彼岸。而接下来这些画面却让人如芒在背：客车改装运货，电动车冲上高速，货车装翻牌器。每一起违法的背后，都是对生命的漠视。北京交管部门百日行动向违法行为亮剑。
6: 知道为啥拦你吗？
7: 拉货了。
6: 啊，对。你这是什么车呀？
7: 客车。
6: 客车是禁止拉货的啊，而且你还把这座都给拆了是吧？
7: 下次注意。
6: 公路客运车辆以外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100元不积分。一是重量超重，听我说完了。刹车时制动距离会变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桶，如果前面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刹车这桶梆啷梆啷梆啷洒过来，撞到你这个前面挡风玻璃，包括你个人这个后脑勺。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8: 民警要求司机立即安排卸货转运，把车辆恢复原状。正忙活着，一位速运小哥骑着电动车上了五环。
6: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是高速公路，您知道吗？这是京新高速，您要去哪儿？你按机动车导的航，重新输入你的目的地，输一遍，然后再点骑车，非机动车导航给你看一眼。
7: 哦，
6: 知道吗？你按机动车导航，那肯定不对啊！啊，你按骑行看是不是变了？对啊，它不会你导到高速上的，知道吗？违法行为，非机动车进入高速路，处以50元人民币罚款啊！下回导航，甭管是您本人还是您同事，也都相互转告一下。
8: 看着小哥下了五环，民警又拦下一辆大货车。
6: 这个点儿，你这货车上不了啊。你得是晚上23点，晚上23点到早上6点才能走呢。你孩子正常吗？
9: 安个翻门器，一下12分这生涯就没了，了不得！我每天听我哥吃饭呢，对吧？
6: 对，那您还知道这个法律底线
9: 啊？
6: 这还是不错的。您要安了这个翻门器的话，您会开车的时候对于违法更加肆无忌惮，你就感觉拍不着你了。
9: 别的违章还好点，就是孩子这个问题最严重。
6: 对，没错，罚款100，记一分啊。
9: 好，对。
8: 即日起至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执法中，民警发现一辆闯进行的大车的车牌后有个小机关。
6: 孩子没动吧？
9: 没有。
6: 这啥呀？你告诉我，你没动，你这玩意儿干嘛的？啊？这是磁铁，是不是？是不是能吸到上头啊？我演示演示你的机关来。这哪个呀？
9: 这屁班儿
6: 啊！哎呦，你弄这干嘛呀？你说你，你出来之前有这玩意儿，应该先排除了呀。有这么一个绳儿啊，一蹬是铁片，是吧？刚才咱们在驾驶座里边蹬的就是这个玩意儿，这铁片。如果粘到这号牌上，形成一种遮挡的事实啊！你这个2项违法，第一个闯禁行了，这点不应该出来，100元记一分。然后这个东西叫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这是203分。虽然说我查到你的时候，你没有遮挡，对吧？你这个在下边，但是你有这个东西在上面附着，有这个东西，这属于遮挡号牌的东西，这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加了一块304分了。然后如果说你有同车队的同事，跟老板把这事儿跟老板反映，
9: 明白，马上反映。
6: 如果说发现你们公司还有同样类别的这种车有这个规模性的违法，我们就会上公司去罚公司去，好吧？
5: 道路上的违法，交警在查；街巷里的安全，消防在盯。前门大石烂，老字号云集，游客如织。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20天前下达的整改，20天后回头看，隐患依然存在。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谁在心存侥幸。
8: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区老字号云集，砖木结构老建筑密集，游客流量常年居高不下。由于这里街巷狭窄，房屋老旧，耐火等级低，

0: 一旦起火极易快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1: 咱们这儿没有那个喷淋喷烟系统是吧？
2: 啊，对，是没有，九二年那会儿就建完了，我们没有就是做这个大的时候这个
1: 装修
2: 改动。
0: 为做到万无一失，2026年6月30号，执法部门对大石栏商业街餐饮商户、商旅酒店、演出场所等地展开细致检查，发现多家知名门店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并下达了整改通知。2026年7月24号，消防执法人员开展复查回头看，拿着原始台杖逐户核查。
1: 这是个新工顶是吧？
3: 对，检查完之后说拆。
1: 咱这是什么时候整改的？
3: 上周吧。
0: 执法人员首先走进一家商旅酒店，在之前的检查中，这家酒店楼顶私自搭建星空房和库房，属于违法建设。
1: 然后我看这个是一个彩钢瓦房，也属于一个违建。然后后期咱们抓紧整改一下。
0: 楼顶的星空顶违法建设已经拆除，但仍有一处彩钢板房没有拆除。执法人员再次要求酒店尽快拆除。
1: 燃气的话需要跟前面有一个防火分割，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防火墙。
4: 上次咱们检查完了以后，我们立即就那个向我们街道的去报备了，就正在进行当中。
1: 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呢？
4: 我们预计在一周。
0: 执法人员随后来到一家餐饮商户，餐馆后厨操作区域与大堂没有实体防火隔离，存在安全隐患。二层窗户外加装了封闭式铁栅栏，阻碍紧急疏散。
4: 完这边我们有一个铁栅栏，然后当时检查完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公司的工程就把它给拆除了。
0: 因为餐馆操作间没有整改，执法人员责令继续延期整改。
1: 咱二楼现在住人呢吗？
2: 是住啊，我
1: 还住呢。
2: 啊，
1: 您一楼是营业的，
2: 对，
1: 二楼是住人的。
2: 啊，
1: 但是您这边是消防设施是不满足那个住人条件的。啊，所以说这儿二楼现在不让住人这个。
2: 这个值班的这个。
1: 晚上营业到几点？
2: 现在营业到9点。
1: 公司再安排个其他地方不就可以住可以了吗？您还在这儿做饭？
5: 我们一般都是微波炉。
1: 您微波炉也是在这儿做饭，对不对？
0: 这家剪刀销售门店的消防隐患更大，二楼设置员工宿舍，店内违规使用厨具做饭，形成典型的三合一场所。针对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责令商户继续延期整改，再不整改将做出严肃处理。
1: 比正常情况要稍微窄一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不少于85公分，这个才60公分。整个二楼一共有5个包厢，然后那个5个包厢呢，输送通道刚才门口呢是比较窄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二楼的输送通道只有一个。
0: 最后，执法人员走进一家演出剧场，二层疏散通道宽度仅有60公分，逃生路线横穿旁边餐馆。如果饭店关门上锁，观众将被困在楼层内，逃生通道形同虚设。执法人员当场下达督办通知，要求剧场重新规划独立疏散路线，打通专属逃生通道。
1: 历史遗留问题比较需要更长的整改时间，我们也给他留足了更长的整改时间，加强了一个隐患的排查，确保那个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6: 接下来啊，我们来认识一位轮椅上的创业主理人，他叫曹秋平，历经车祸致残，赛场逐梦。他依托残联和公益机构的扶持，组建了数字工坊，让小熊盲盒惊艳了市场。从被帮扶到去创业，科技助残让曹秋平和同事们成为了心智生产力的创造者。
7: 同志们，然后我刚接到一条微信，就是我们接了一个单，就是费尔蒙的酒店的小熊的那个形象的一个单，他们想做成盲盒形状，盲盒形式，然后分为春夏秋冬四款，还有一个就是隐藏馆的厨师的。
8: 镜头中正在为大家布置任务的人叫曹秋平，是一间 3D 打印文创工作室的主理人。此刻他和团队接到一份订单，要为北京的一家酒店打造一批小熊系列的专属盲盒文创。
7: 我叫曹秋平，是咱们朝阳区三里屯街道的荣誉工坊，就是数字工坊的主理人。
8: 别看如今的曹秋平自信开朗，但在1997年，他却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创。那年他在上学途中遭遇车祸，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年少的他深陷自卑，常年待在家中。
7: 我是97年上学的路上出了车祸，那时候就是太难了吧，我觉得能跑能跳的是对未来是有很高的憧憬和向往的。然后

0: 然后一下就把你从云层一下就拍到地底下的那种感觉。
1: 封闭在家的日子一下持续了6年，在一次办理残疾证的时候，曹秋平接触到了残疾人体育赛事。2004年，他正式加入北京女子轮椅篮球队，并先后拿下多届全国锦标赛、全运会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征战2008年北京残奥会。

0: 2005年的锦标赛冠军，2007年的锦标赛和全运会的冠军。2007年开始就是为了筹备奥运会，然后就是进入国家队。
1: 赛场的经历重塑了曹秋平不服输的性格。2009年，他结婚生子，暂时放下事业，回归家庭。孩子长大后，他又参与到了残联温馨家园职康站的助残服务。2026年年初，一家公益助残机构推动的科技助残项目让曹秋平眼前一亮。
0: 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再回到温馨家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啊，多了台 3D 打印机。我们说，哎，但是我觉得 3D 打印机，我觉得就比较高科技嘛，可能离我还是就不懂，就还挺远的，就看着挺新奇的。
2: 然后我们在北京呢，就是想打造一个以科技助残为主的这么一个残疾人的创业支持基地。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想做的是科技助残，然后最后选择 3D 打印，因为 3D 打印首先对于残疾人的要求要低一些，然后呢也比较好上手。
1: 极善乐业是全国性残疾人就业创业帮扶公益品牌。2025年五月，极善乐业残健融合数字化就业朝阳基地揭牌。为更好地将科技助残项目延伸到街道和地区，基地向三里屯温馨家园捐赠了专业的 3D 打印设备，并免费开设公益科普培训班，降低残障群体接触科技自主创业的门槛。这也让曹秋平萌生了学习和将来创业的想法。通过学习和努力，他最终成为三里屯街道荣誉工坊的主理人。
0: 目前就是荣誉工坊在这边就是做一些 3D 打印的工作，这些呢在电脑面前我们就是做一些设计啊、切片之类的。然后呢这边后边呢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打印机，我们的所有的成品都是从这些打印机这儿出来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在打印的一个小部件，还有这个，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我们经过组装成品。
1: 3D 工坊专门邀请极善乐业技术老师长期驻场，全程提供建模、设备调试、工艺优化技术支撑，同时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3: 我是因为那个颈椎骨折神经的损伤，导致我那个下肢它经常麻痹。在去年2025年的夏天的时候，接到那个来通知说咱们有一个残联有一个 3D 打印这个学习的这么一个课，问我要不要参加。然后这个就是 3D 打印这个概念吧，我也听了有一段时间，但是没接触过，然后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报名参加了。
4: 因为我跟秋平是朋友，然后他之前在做另一个公益项目的时候，他当时就问我，哎，你愿不愿意做公益？我说，哎，我愿意啊。
1: 酒店的小熊盲盒项目是工坊落地后的首个重磅商业订单，团队依托工坊的 3D 打印设备开启了精细的创作。
5: 大家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1: 经过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全套4G小熊盲盒全部制作完成。酒店还专门举办了文创产品交付仪式。
0: 先是通过电脑要先设计一个图形，然后要给它从二维变成三维，然后通过它的认可了，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建模。我们差不多花了我们的老师有80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我们设计，从设计到打磨到切磋的，就各种优化它，就是不停的在就是要进步。
1: 产品过硬的工艺水准也得到了酒店的高度认可。而这场交付不只是一次产品的交接，更是科技助残从单纯的爱心书写转向自主市场造血的实践。
6: We can demonstrate how technology empower special need group, as well as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echnology. This collaboration is not just a charitable initiative.
1: 据了解，酒店订单交付后，团队又同步对接北京白纸坊太师非遗文创项目，计划把本土非遗与 3D 打印结合，开发系列文创产品，持续拓宽市场化道路。 而这份创业成果的背后，离不开朝阳残联多年持续推进的科技助残体系建设。

0: 近几年来呢，三里屯残联也是在咱们文化助残、科技助残还有公益助残角度做了很多的尝试，特别是在这个就业创业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成立了以残疾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创业服务队，开展了一些技能的培训，也让他们走到市场、走到社区商圈里面去做爱心义卖，同时呢增加了技能培训，让他们具备有这种就业的可能性。未来呢也是希望呢依托我们商圈的经济，同时呢也更多的赋能残疾人的技能，让他们呢在创业增收方面有更多的可能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4: 咱隐村大墓被郭少盗墓贼惦记，
1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72岁的名老中医，夏日养生有诀窍。
1: 夏天吃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出汗。
0: 怎样能让汗液顺畅疏泄？
1: 人体的阳最旺盛的就是阳明经，有通阳的作用，促进它这个排汗。
0: 人体自带的解暑药如何正常运转？
1: 动得生阳，天气热呢，也要坚持运动。
0: 养生堂为您揭秘。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您看今年夏天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度特别的高，而且是全国普遍温度都高，雨水特别的多。这个暑热暑湿难耐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的小毛病，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您看今天我请到了权威的专家老师，一位是我们72岁的国家级名老中医王林鹏王老，掌声欢迎王老。还有一位咱们的老朋友，我们要掌声欢迎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针灸诊疗中心的副主任王少松王主任，欢迎王主任。还有我的好搭档受不了瘦瘦，欢迎瘦瘦。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了，我们就是要跟着权威的专家团队来学习一下顺应四时，我们应季养生如何能够做到安然度夏。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天一热的时候哈，尤其是入夏以来，自己的记忆力有点下降了？
1: 我是经常忘这忘那的，然后昨天吃了什么饭吧，今天哎，昨天吃什么来的忘了，就是有时候竟还这样。
0: 今儿早上咱吃啥了？
1: 吃的牛奶、鸡蛋，还有团子，还有菜叶子。
0: 那昨中午呢？
1: 中午忘了，
0: 已经忘了，
2: 已经明显能感觉出来，一开始记得住，然后逐渐开始拉宽自己的记忆力在想了。
0: 我怎么发现你特有经验呢？哎呀，
2: 就前两天的事儿特别清楚。我当时就想着，我说我要给人发个消息，说问他一下，哎，今天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我就忘了，哎，我到底要给谁发？然后同时我要发什么？就突然感觉就脑子一片空白，
0: 我就
2: 感觉我脑子日。就没有了，哎，我到底要干什么全都忘了，
0: 所以就是特奇怪，尤其是就是温度越高天越热的时候特别容易忘事儿。
3: 气候或者是这个环境哈，它一定会对人的状态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暑邪是大自然给我们造成影响的最主要的一个邪气，记忆力会减退，我会反应会迟钝，是吧？这是一种情况。那我们在中医里有时候我们管它叫伤暑，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就叫中暑，那它就有可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比如我们随便举两个，一个呢就是我有一病人，有一天都10点多了，那个时候就病人很多，我出诊10点多，那个病人多啊乱，然后呢有一个人至少是60-70岁的这么一个老年妇女，她就往那一坐，然后就是那个低着头，那个要趴下，那个精神很倦怠的那个样子。后来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个头昏，啊，然后什么这个心慌不舒服，难受，大概就是这么一种表述，就很具体的他也表述不出来。然后我们就下意识的就做一个排查嘛，得，然后我们就量个血压吧，结果一量就是血压就是200-100，哎呦，医学上就叫做高血压危象，赶快就打个电话让急诊。推了个轮椅，然后把他给推到急诊去了。还有一个呢，就那天有一个人也是中年妇女来了，说，头疼，因为我们科有这个头痛的门诊，然后就问一下吧，怎么个头疼法啊？前后左右他这么一说，然后他就特明确的说，我前两天有一个外出中暑的过程。中暑以后呢，我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头疼。然后耳朵疼，那都在一侧，脸也疼。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是中医，就是说，这叫中暑，暑伤以后的经络的一个病变。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暑邪是可以伤人的。
0: 但是，比方说过去我们说苦夏，其实第一反应是吃不下饭。是吧？但你要说这个，我被暑邪伤害了，伤害我的表现是我老忘事儿，然后从忘事儿甚至有可能发展为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这个过去真的没有想过。
4: 其实呢，它是一个暑邪已经损伤了我们的气血，影响了我们大脑供血的一个表现。大脑里边主要是脑血管，脑血管呢最怕两个因素，一个呢怕里边的血少。血少了就供血不足了嘛。第二个呢是怕动力不够。就是当动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总把人形容成一个房子，我们的脑袋是在房顶上，当底下的动力不够的时候，水它就上不去。然后这种呢表现出来就经常会是爱忘事儿呀，头晕呐，这些表现。暑邪呢是我们中医讲的一种邪气。它呢有三个特点。其实第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老师讲到的热。就是大家可能到暑天第一个感觉就是啊，天太热了。中医讲热是炎上的，暑邪伤人呢，它很容易伤我们的大脑，因为咱们的脑袋就在上面的啊，所以呢，很多人他会血压高，啊，有的人会口干口渴，甚至于咱把一个人放在太阳底下晒，他一定会觉得头晕不舒服的。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暑邪会出汗。所以大家在一个热的环境里边，人可能第一个表现就是感觉会自己的汗会一下这个给蒸出来。
0: 对，
4: 说当我们大量出汗的时候，我们的血管里边的这种血也会减少的。
0: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造成我们大脑的 供血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病人一旦出现大量出汗的时候，他的血压会特别快的往下掉，会降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的体液丢失了，血管里的血也少了。
0: 对。
4: 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暑天会夹湿，所以可能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夏天会浑身发黏，对，黏腻。

0: 但这种黏腻不只存在于皮肤，它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内部，它一样会让我们的血液运行减缓减慢，然后这样也会在血管里发生这种堵塞，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
1: 我们经常说高温是老年人的一道坎儿，对吧？怎么能够顺顺利利的按照咱们中医养生的顺应四时，然后安然的度过高温高湿这道坎儿？王老今年72岁了，
2: 对，
1: 我看您今天早上精气神可比我们仨清醒多了。您是怎么来避暑的？
2: 我自己啊，确实有一些总结出来的，在夏天然后防暑、保证自己健康的一些健身的小方法，一会儿给大家慢慢的介绍。你刚才提到这个避暑这个词儿，实际上避暑这个词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比如我到了个空调房，或者我到树荫底下，或者他在那个湖边避暑，不是指的这个意思。
1: 那怎么避？
2: 避暑原意是什么呢？是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住到一个凉快的山里边去，比如说，说皇上从北京紫禁城，我上承德了，
1: 承德了，
2: 这叫避暑。咱们老百姓这个这不叫避暑，但是呢，有人又说了，那你们现在学生有暑假呀，
1: 对呀，
2: 对吧？这个暑假的这个词儿呢，其实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原创的。比如说，我们从明往前说哈，无论是官学还是民学还是私塾，都没有放暑假的。以前哪有放暑假的？
1: 真的
2: 没有暑假。那为什么我们不提什么避暑和放暑假呢？今天要提一个词儿，就是说人体自身有一个避暑药，然后我们就不会中暑。
1: 是因为我们人体有了自身自带的天赋异禀的解暑药，所以我们才能做到天人合一。
2: 对，
1: 自身自带的解暑药，赶紧看看自己身上哈，有没有什么奥秘和宝贝，到底有可能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上的提示。
3: 72岁的名老中医如何清暑过夏天？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这个呢，是我们《黄帝内经》里边的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的是呢，因于这种暑邪，人会出现烦，然后气促、喘，待在那儿的时候也总想叨叨叨叨的说话啊，就是静则多言，身体呢像被这个炭火烤一样。因为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解暑药，它就可以所有的症状而散，就消失了啊。

0: 解暑药它真的很给力，每个人都有吗？
1: 每个人都有。
0: 我们人人在出生的时候都自带的这个解暑药，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场给三个选项让大家来选一下吧，分别有睡觉、出汗、小便。
2: 但我觉得其实有可能这上厕所确实是应该会很重要。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记得太阳晒完了以后浑身在出汗，出汗以后你会狂喝水，但是回家以后上厕所会发现小便出来的那个都是特别深黄色的那种
0: 颜色。
2: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解暑药。
0: 觉得瘦瘦说的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既然有三个选项，我们就现场来投一下吧。好吧，比方说您要是支持睡觉是自带解暑药的，请举手。夏天就得多睡啊，睡不好就中暑。现场只有一名观众啊，同意出汗是自带解暑药的，我们举一下手。哇哦，哎呦呦，阿姨您跟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您觉得这个出汗是人体自带的解暑药？
3: 热的时候吧，暑期你要是多出汗，然后身体就特别的痛快，然后把身那个热呀随着汗液排出来了。而且我觉得出完汗以后吧，身上特别的痛快，而且就感觉如果说夏天要是不出汗，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我就是特别喜欢啊，夏天时候出的那浑身大汗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出汗就是我们自带的解暑药。
0: 这个答案真的对吗？王老，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4: 咱们看大屏吧，在咱们仨这里边去选择一个词的话，就一下就能猜出来。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弱烦叹，然后呢，这不能是睡觉而散，没有，这古人不这么说呀。小便而散就更不合逻辑了，对不对？
0: 对啊，
4: 所以从这上就猜也能猜出来是这个汗出而散，是吧？
0: 汗出而散。
4: 刚才你说的那个有一定道理，
0: 也对，
4: 就是小便它是我们排泄废物的另外一个通道，对吧？但是呢，它是要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完了的废物经过肾以后从小便排出来，然后我们现在说呢，他要求的就是赶紧降温，赶紧避这个暑，所以呢，哪个最快啊？就是肯定是出汗最快，
2: 是，
4: 而且那个汗为什么就能快呢？体表的面积多大呀？你一出汗就哗哗的水分就多嘛，是吧？啊，对。
0: 但是，你想想浑身的每一个细小的位置，它都有可能在出汗，都有可能在解暑。那你知道每一个细小的位置如果出汗的话，我们能够释放多少热量吗？你看我们准备了两个道具啊，然后一个就是日常大家很熟悉的豌豆，它的典型的特点是小，然后还有一缸红色的液体。
4: 假设这是一滴汗的话，
0: 一滴汗啊，
4: 假设是一滴汗的话，那么一滴汗呢，可以带走一升的血液里边，使这个温度下降了0.5度。
0: 哦，这太厉害了！
4: 外边的温度越高，我的汗出的越猛烈。所以就通过这种代谢，然后人体能自我调控，使我们的体温老保持在一个36度左右的一个正常范围内。
0: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觉得被暑邪所伤害呢？是因为这个解暑药有的时候它真的会出问题。很多人也会觉得天热的时候我这汗我出不来，或者有的时候我这个汗出不透的时候我就是会不舒服，有这样的情况吗？
5: 我过去一直不怎么出汗，夏天的时候经常会中暑，血压也低，经常会能晕倒的。我也关注养生堂，也健身，也做理疗，现在就能出来汗了。一开始光头上能出汗，现在连身上也能出汗了。过去他们整天笑话我，就说像那个小狗一样，根本身上一点都不出汗，所以所有人都感觉好像我是皮肤好一些，实际上不是，就是出不来汗。
1: 刚才这个阿姨说到的，我不出汗，然后呢会觉得这个热憋得慌，然后就会头晕。我就有一个患者，他是30多岁，从内蒙到我们医院来求医， 然后他自个儿呢很痛苦啊，他呢是因为本身有皮肤病，但是不重，然后呢去吃了一种药，

0: 吃完之后呢就没汗了，再也不出汗。他的问题呢是他不敢出门啊，他一旦出门太阳一晒他的体温就能到40度以上。他第一次找我看病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拿了一把大黑伞啊，他出门必须要把太阳全都挡住，不能让太阳光照到他，一照到他他就会体温就很快的就飙升，就升上去了，然后他有可能就晕了就后来呢我们就用针灸的方法啊，因为没法吃药嘛啊，用我们的一些穴位来帮助他治疗，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他的汗就全出来了。然后因为一开始刚治疗的时候呢，他是鼻头啊、额头啊、头颈啊会有一点汗出来，然后治这段时间之后，整个后背的汗也就出来了。后来就逐渐恢复了正常。
1: 那王主任还有王老他们都是针灸科的嘛，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我们通过针灸的方式是可以帮到患者的吗？
0: 针灸呢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者来出汗。其实所谓的出汗就是针灸有一个双向调节作用，我们中医叫解表。
1: 到底这个针灸的方法怎么样？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有一位患者王子怡，咱问问他的情况。
2: 大概2周之前，北京的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我就因为刚好趁着那一会儿需要搬家，然后就当时出了特别多的汗，然后我就想着能不能就是自己缓一缓呀，可能是中间一直没有喝水的原因，然后我就喝了些水，就是还喝了一些藿香正气，但是我发现好像并没有特别的缓解，那天晚上也睡得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王主任的门诊，王主任就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看了看我的舌象还有我的脉象，然后他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伤暑的症状了，所以当时就给我进行了针灸的治疗，然后大概留了一会儿针，起完针之后我觉得身上就会舒服很多，就像通了一样，特别是脑袋就会很清楚，然后觉得感官一下就打开了。
1: 谢谢子怡的分享，咱们一会儿再听听专家老师说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针灸的效果会那么的好，送你一份奖品，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 Omega 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希望你能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啊！谢谢，谢谢。在家的话大家针灸肯定是不现实的嘛，所以王老就想向您讨点高招，如果我是汗出不利的，汗出异常的，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穴位是可以在家
3: 是吧，
1: 自己能够调节的。
3: 其实这个是可以的，人有五脏六腑，然后脏腑器官和什么连通呢，和经脉，对吧，经脉再往下分呢是络脉啊，然后再到体表呢我们还有个词儿，叫皮部，出汗的地方就是我们皮部所在之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穴位，然后来调整经脉。然后呢，我既可以调整皮部的功能，我也可以调整脏腑的功能，所以我实际上是个双向的调节。
1: 有几个特别好用的穴位，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人体自带的降温穴，一个是脸上的降温穴，一个是手上的降温穴，一个是腿上的降温穴，到底脸上、手上、腿上，您扎哪儿、按哪儿能够帮助您调节体温，然后把这个暑邪驱走，把人体自身的温度降下来呢？今天王老
3: 啊，
1: 想考考您，因为在家嘛，咱就自己揉自己压就行了。但是现场有王老和王主任，
4: 是，
1: 咱必须得一展绝技。而这个特别荣幸的体验者，我们就选瘦瘦。我准备了一包这个纸巾，瘦瘦你拿其中的一张，你先蹭一下，对，稍微蘸一下你的额头，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你的汗出的情况。
4: 好像就出了点油，
1: 吸油纸是吧？
4: 对，没有没有，完全
1: 没有汗，
4: 没有汗，干的。
1: 好的，我们记录一下此刻的瘦瘦的一个汗出的情况，然后一会儿施针的过程当中和施针之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4: 你说完了以后我感觉我就有点要出汗了，
1: 紧张的。这是不一样的。
4: 好，
1: 有请王老。
3: 走。
1: 人体自带的解暑药有三个好用的降温穴，到底是哪三个穴位呢？接下来在王老师针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一为大家来解密。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脸上、手上和腿上，咱们先扎哪儿？王老，
3: 先扎腿上吧。
1: 先扎腿上。
3: 腿上的这个穴呢，我们选的是足三里，髌骨往下3寸，旁开一横指的地方。

0: 这是腿上的穴了，然后手上的穴呢，我们选的是合谷穴，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还有脸上的穴，
1: 对，找的是鼻翼两侧哈，
0: 鼻翼两侧，然后我们先抓这个足三里穴哈，我们刚才说了下三寸哈，已经消过毒了，然后呢，这个扎进去，我们想让它出汗，对吧？出汗和练汗这两个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啊，进针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啊两个足三里穴啊，然后这个这是合谷哈，
1: 合谷穴。
0: 这有汗没出来，眼泪出来了。这是脸上的穴，练汗的话呢，我们用的是相对补法。然后我们想让患者出汗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相对泻法。啊，那要泻法的话呢，这个手法呢就要比较重。啊，然后病人有比较强的针感，对吧？啊，有比较强的针感，要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插和捻转，啊，然后这个手上也是，这个就会比较强烈，是吧？啊，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汗就排出来了，那脸上就更强烈了，是吧？
2: 啊，出汗了，
0: 还真出汗了，
2: 真出汗了，
0: 真出汗了，对。然后把镜头对着这个，今天这真的出汗了。
1: 嗯，大家刚刚看到了吗？那个针是边捻然后边
0: 对提插，
1: 上下浮动。我们看到的那个是，
0: 嗯，
1: 为什么选这几个穴位？
0: 手和脚上的穴，都是这个阳明的，人体的阳最旺盛的就是阳明经，足阳明的下合穴和手阳明的合谷穴，这样的话呢，就有通阳的这样的作用啊，促进它这个排汗。然后脸上呢是迎香穴，这也是个阳明的，是吧？它本来是治疗鼻病的，通过这个调整呢，也可以让面部的这个出汗的功能得到一个我们的这种调整。
1: 瘦瘦此刻什么感受？
3: 从脚下到手上再到脸上，我感觉都有汗，而且现在感觉是一种排湿的状态，我个人更感觉。
1: 完了，我想问一下，比方说在家里嘛，有可能我这个汗出不利，它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我按揉这三个穴位是有效果的吗？
0: 可以啊，迎香穴在这个鼻翼的两旁，在鼻唇沟上啊，这是治疗鼻病的一个常用的穴，它也是通阳气的一个穴。那在家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自己的两个食指的指腹去按揉这个穴，注意就脸上一定不要搓啊，脸上不要搓，你这个所有的人面部的皮肤都是很薄的，这个用力的搓，非常容易的结局就是给它搓破了。
1: 它是针对比方说我面部汗出不利的吗？还是说对于全身的这个调节，我要三个穴位一组来按揉？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我们当止汗或者练汗的时候，我们就是三个穴都要在一起揉。其实这里边最难揉的应该是我们的足三里，它在腿上，它距离比较远，然后那个腿又比较粗厚，所以它需要的力度就大。然后有些人呢，家里会有一些按摩的那个小器械，用那个器械来代替手，然后进行一些按揉也可以。
1: 合谷怎么取？
0: 简便取穴，就是用你对手的这个拇指，在第一指节的指纹放在你这虎口这儿，然后往上一压，然后你这指尖碰的位置就是这个就是合谷穴啊。
1: 大拇指的第一指节，然后我们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卡住我们另外一只手的这个合谷的位置，是吧？然后往下一摁压，
0: 对，然后指尖处就是这个合谷穴。
1: 大家汗出不利的可以现场就按揉起来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也可以跟着按揉我们的合谷穴、足三里还有迎香穴。这会儿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给受不了取针。
0: 你辛苦了，
3: 都取掉了，
0: 你辛苦了。

0: 哎呦，你看看，其实
1: 真的出汗了，
2: 其实真的能对，真的出汗了。你看大主这手里都就开始反亮光了。
3: 来吧，
2: 真的真的，好好，大家都已经粘上了。
3: 我们邀请二位专家老师还有瘦瘦，咱们回到舞台的中间。针灸对于我们汗出不利的这个调节，其实它的功力还是非常大的。
4: 是，
3: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瘦瘦，你是属于汗出不利的吗？是哪种类型？
2: 没有，其实我生活当中，我更多的感觉应该是我是随时随地爱出汗。
3: 啥意思？
2: 我坐在家里，然后一低头，那汗珠就直接从头发里啪就掉地上了。
3: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你看现在确实是天很热，在这种时候，比方说我大量的出汗，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4: 如果比如说我去买个菜呀，我运动一下呀，然后出了汗，然后呢我回到一个空调房间里边，或者相对这个凉爽的一个环境里边，哎，我很快这个汗就止住了，
3: 对
4: 啊，然后我们体表就把它这个蒸发掉的这种热量，人会很舒服，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3: 对
4: 啊，但是如果太大量的出汗，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阳加于阴谓之汗，所以当我们汗出太多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气带出去。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如果汗出太多呢，我们体内的这种阴液会减少。就是我前两天就刚遇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患者，我那天值夜班，然后7点多120给拉来了一个老先生，68岁，他呢下午在院子里边种花，老伴儿说啊，他从3点种到了5点多，然后大太阳晒着，种完之后他起来往上一站直接晕倒了，然后就会送到了我们医院。然后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就让太阳晒的时间太长中暑嘛，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头的核磁，结果就发现他竟然得了急性脑梗。然后我就过去问他的情况，问的过程中病人就又昏了，然后突然不会说话了，整个左边全都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就赶紧给他做了静脉溶栓。这个病人呢，他老伴在那儿就跟我说，说我说了他好几次，说你等那个天凉快了你再去种去，他非得说这个时候种成活率高，晚上凉了种完之后可能会死，所以他要顶这个大太阳，就是让太阳晒的时间太长，出汗出的太多了，
3: 明白，
4: 然后就得了脑梗。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很多老年人他过不了高温这道坎的原因。所以就是同样都是出汗的话，有些人是正常汗出，是生理性的温度高的时候出汗，但是也有一些有可能是危险的大汗，是病理性的，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4: 有的人出了汗呢很舒服，就像刚才我们有的这个观众说的，但有的人出了汗之后呢他不舒服，所以一旦您出现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些症状，您就一定要警惕，你现在出的汗有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些疾病。如果我们出完汗之后呢浑身发凉啊，就是这种凉不是说是一个凉爽啊，是浑身冰冷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呢要警惕，有可能会有一个气虚，就是您本身就有这种气虚的表现。刚才我们讲这个汗出是可以带走我们人体的气的
3: 温度啊，
4: 对，它会造成我们的气更虚，所以像有的病人一出大汗虚脱了，这个一定要注意。
3: 对，
4: 然后第二个症状呢就是胸口发闷，然后这个胸口发闷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暑湿，因为说暑邪经常是伴有湿邪的，如果这个湿邪组织在咱们的身体里边，人体就会有这种发闷的表现，就是您越出汗越觉得我的胸口闷，
3: 对，
4: 这时候一定要小心你体内是不是有大量的湿邪在这个里边。第三一个是心慌心悸，也就是如果我们越出汗越觉得自个儿的心跳突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老先生，从120拉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心率是130多次，就是心跳得非常快，
3: 对，
4: 就是因为他大量丢失了这个
3: 体液
4: ，然后心脏就要疯狂的去跳，
3: 没错，
4: 来给我们的脏腑去供血，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气虚阴虚的表现，所以如果咱们本身就有这种气阴虚，你再去出一场大汗，我们之前呢也有这种病人。感冒了他去蒸桑拿，为了出汗蒸桑拿，然后一下蒸晕在了里边，所以这个其实一个气虚阴虚的表现，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啊。然后如果我们出汗之后呢觉得心烦，燥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外面热，热得我心烦，这个呢就是一个中暑的表现，所以就是如果我出了汗还会觉得

0: 的心烦燥热啊，就一定要赶紧去看看，有可能暑热在你体内流的太多了，通过汗解决不了了已经。最后一个呢是汗液黏腻，它其实是一个湿邪在里边，也有阴虚在里边。咱们很多观众会有一个这个感觉，就是晚上容易出汗，是吧？
1: 对，
0: 晚上躺在床上，然后我就会不停地出汗，
1: 对
0: 啊，出完汗之后浑身发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管它叫阴虚盗汗，
1: 嗯
0: 啊，就是盗汗就是晚上出嘛，所以其实它是人体阴虚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遇到这五种情况，
1: 嗯，
0: 一定警惕，你的汗可能不是一个生理性的正常的汗，
1: 嗯，
0: 它有可能是一个病理性，会导致咱们发病的。
1: 哪些汗出伴随的症状是危险的信号，是病理性的出汗呢？如果您没有记清楚的话呢，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因为真的有可能是一些救命的信息。但是比方说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情况哈，
2: 嗯，
1: 有一些就是我不能让它大汗出，我有阴虚，我有一些慢性病，我得控一控这个汗，所以适时的降温很重要，对吧？得开空调吧。
3: 比如说拿我举例啊，
1: 嗯，
3: 我很关注我们家这温度，
1: 嗯，
3: 啊，我们家那个温度表啊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一个地方，我每天回家肯定都要来回从这儿过，
1: 嗯，
3: 我经常看，
1: 嗯，
3: 比如说现在我们家的温度通常都在30到31度之间。我这房子里边人口比较少，然后我安静的坐在那儿，我觉得就比较合适。但那什么情况下不合适呢？比如说我要是满身是汗的，特别热的，我走进来我肯定就不合适，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家里的这个室温应该是相对就恒定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家老是30度、31度这样，如果超过了，我就会开会空调。我想表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在一个相对恒定的一个温度内，就是最容易能够接受的，也最不容易发生邵宗主任刚才说的那些意外的
1: 啊，
3: 这样其实对健康我个人感觉是最好的，而不纠结于说一定要开或者是关这个空调。高龄的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了，
3: 对，大家不生病然后维持比较健康的生活状态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这个稳定状态，
1: 嗯，
3: 哎，我们反复强调生活状态要稳定，是吧？哎，你可能就是30度，也可能你就是25度。
4: 我现在啊就在王连鹏王老家楼下，哎呀，你看现在这天儿啊还是挺热的，我得到王老家呀看一看，他们家在这个热的天儿开不开空调，什么温度，咱瞅瞅去。王老，哎，王老您好，您好，我是永志，您好，您好，您好，
5: 欢迎欢迎。
4: 哎呦，一到您家就感觉特别舒服。
3: 还凉快是吧？
4: 哎呦，这个一屋子书啊，然后还有您平时这个获得的证书啊、奖状啊，我一到这儿感觉气场都不一样了。在这儿呢，我又发现了一个您的这个小秘密，
5: 嗯，
4: 王老的空调是调整到28度，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小风扇一直在吹着。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您看那窗户没有？这窗户现在呢，这边是冲南，但是重点来了，咱往后看，看见了吗？这边是正北，两边串堂风，所以您在这个空间里面又有空调，然后又有电扇，还开着窗户。
3: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咱们现在的空调吧，其实它不是特别费电
4: 啊，对
3: 啊，所以呢，就是你把它弄得高一点，然后开的时间长一点，
4: 嗯
3: 啊，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特别是中老年人，不会容易被这个冷气激住，对吧？啊，这是肯定的。然后你看我每个地方都是空调配电扇，空调配电扇，啊，使电扇这个风，使这个空调的一点凉气。
4: 嗯，如果您要是感觉这个电扇还不够猛烈，是吧？再开开窗户，让这个串堂风再刮进来。王老，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那您平时在家里会出汗吗？
3: 我一般不出汗
4: 啊，是，你看我这满头大汗，您一点汗都没有。
3: 你年轻啊，我岁数大了。
4: 您开玩笑，
3: 老年人啊，他确实他的阳气就相对弱
4: 啊，
3: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怕凉不怕热，
4: 嗯，
3: 他就不那么容易出汗。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呢，夏天呢也要做一些适量的这种运动，
4: 哦，
3: 然后通过运动呢，使自己呢微微出汗，
4: 哦，
3: 这样的话呢，能激发自己的阳气。
4: 明白了。那夏季王老师怎么运动的呢？咱们赶紧回到现场了解一下。
3: 像夏

0: 夏天呢，可能这个对阳气不足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做一定的运动。拿我自己来说，每周要上几天班，早晨上班呢，就是我的一个相对运动的时间。比如说我起得早，出门早，然后我就要坐地铁，然后坐地铁以后呢，我可以提前那么一站下来，然后我走到医院。走的这个过程呢，那就自己要有设计，要规定好时间，然后要现在能记多少步嘛，对吧？你可以知道你走了多少步，用了多少时间，然后你这个消耗多少热量，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算出来你每天需要多大的运动量，然后还能记你的心率。
1: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到7:00左右，这个时间呢正是王老遛弯的时间。您是每天早晚都要出来遛弯吗？
0: 对，早晨我就是利用上班时间，然后这个要求呢就是要走的速度要快。就是什么叫快呢？就是你走完了以后，你看，哎，心率得够100次。要太慢了就达不到这个早晨这个锻炼的这个目的。
1: 那这晚上遛弯呢？
0: 晚上遛弯呢就可以慢一点，因为你刚吃完饭嘛，你就不能走太快。但是呢，距离呢也要走的稍微长一点。我一般走下来差不多得在，3000步吧。嚯！
1: 那这样吧，我跟您走一回，看看王老这强度，我能不能跟得上。
0: 行啊，
1: 行啊，我跟着您走。
0: 好，走，那我们就走了啊。
1: 来吧。

0: 咱就是最快心率是106，最慢心率57，就是没走的时候是57，嗯，然后走完了就变成106，嗯，哎，就是100次，怎么也得到100次的心率，
1: 就是怎么也得达到100以上啊，这才达到了一个运动的标准。
0: 对，
1: 王老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养生的？
0: 对，比如说一边走路，一边敲敲经络。哦，啊，
1: 这就是养生锤。
0: 对，啊，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就敲下肢的穴，
1: 下肢，
0: 哎，足阳明胃经啊。啊，这个足阴肝经啊，你就走路，比如说这足阳明胃经，我就顺着我这个大腿的前侧，然后一直往下敲，底下有个足三里，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就这么一直敲下来，然后你可以呢，要晚上散步的时候呢，一边走一边敲，敲完了以后呢，你要觉得够着有点费劲呢，怕影响人呢，你可以抬起腿来的时候，那一边走路，这样一边敲着。
1: 哎，王老，您刚才讲过了，这运动是为了生阳，那除了阳气不足，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出不来汗呢？《
0: 内经》里说，就是年过40而阴气自败，所以当你这个阴液不足的时候，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出汗。
1: 哎，所以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能有助于我们生阳呢？我们赶紧回到养生堂的现场了解一下吧。
0: 有这么一句话，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我们应该吃瓜的季节。
2: 今天在现场就是考验大家是不是一个好的吃瓜群众，因为夏季补阴，尤其是针对我们阴虚火旺的情况，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在现场我们准备了3个瓜，请往这边看。
3: 哪种瓜最适合老年人夏季食用？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

0: 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中医补脑护脑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有特别饱满的
4: 把西瓜，
3: 保甜，然后还有咱们这特别翠绿的
4: 冬瓜，
3: 还有咱们这个
4: 黄瓜，
3: 哎呀，特别熟悉的，恨不得天天都要吃的黄瓜。如果夏季补阴液的话，吃哪个瓜最合适呢？咱们来问问爱吃瓜的群众们。喜欢吃黄瓜的举个手。我觉得吃黄瓜补阴液最合适。叔叔第一个举手的哈。
5: 我觉得吃黄瓜是清热解毒，因为我血糖高，不敢吃西瓜，非常爱吃黄瓜。
3: 爱吃到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5: 一天基本上3顿呢都有黄瓜，实在不行了我就把黄瓜榨汁，降血糖很好说。
3: 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5: 很好。
3: 赞同叔叔的意见，觉得吃黄瓜夏天补阴液最合适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看看支持率能达到多少。
6: 呀，挺多的啊。
3: 哦，挺多的，真的挺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谁是爱吃西瓜的，认为夏季补阴液必选西瓜，举一下手。
6: 这我得支持。
3: 阿姨，您是支持西瓜的是吗？
7: 对，既解渴而且还甜，我特别喜欢吃西瓜，因为平时不太爱喝水，然后我是有点寒湿体质，我比较，我说以后我要去看看中医。
3: 您觉得解渴的效果好吗？
7: 当时挺好，过后还是渴，
3: 还是渴。
7: 对。
3: 好，那有没有支持冬瓜的呀？
4: 真的不敢举手，
6: 这有点犹豫。
3: 看上去是没有人支持冬瓜的，受冷落了。夏季吃瓜，想要更加有效的补充阴液，到底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吃可以更加高效的起到补阴的效果呢？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知道答案，今天晚上咱就可以把这瓜给它安排上了。所以王老，这个3个瓜的选择的话，作为会吃瓜的群众，我们应该怎么选？
4: 啊，先说黄瓜。黄瓜呢，它其实是介乎在西瓜和这个冬瓜之间，它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如果它这个只是生吃的话，是有一些苦涩的，所以它对这个胃寒的人是会有影响。刚才这个大哥就说他之所以吃黄瓜多，是因为他血糖高。
3: 对。
4: 就说明他这种偏寒啊，性偏凉的这些食物呢，对于维持这个血糖的正常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西瓜。西瓜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西瓜有炒着吃的吗？
6: 那好像真没有。
3: 西瓜皮啊。
6: 那你西瓜炒着吃得多难，
4: 只有西瓜皮才能炒着吃。
3: 对啊，
6: 还西瓜瓤。
4: 西瓜都是要生吃，那么生吃的瓜果蔬菜对胃寒的人都是不太合适的，
3: 不油，
4: 就你吃多了它就会伤胃。这位大姐说的哈，你就喜欢吃西瓜的那个口感，因为你平常喝水少，但是这样的话呢，吃久了以后呢，它肯定会有影响的， 啊，你看就没有一个人说我这

0: 365天，我天天都要吃西瓜，啊，这就是西瓜都是当水果，一般的时常的要吃一点，对吧？
1: 对。
0: 所以您要老吃呢，它肯定是偏寒，
1: 对。
0: 然后对您老年人的这个胃是不合适的，然后拿西瓜来补充水分呢，也不太行，因为里边含糖太多。
2: 那最终逆袭的是我们的大冬瓜呀！
3: 冬瓜，那这。这冬瓜它咋吃呢？这
2: 对、啊、
0: 中华大地，你说什么地方不出冬瓜？
4: 啊，
0: 到处都有。
1: 对，比较普及。
0: 然后对老年人养阴生津，用冬瓜怎么弄呢？
1: 煲汤。
0: 煲汤。
4: 哦。
1: 煲汤。
0: 啊，其实是特别好。
4: 最好。
0: 冬瓜的性温，它这个生津的作用呢又非常的好，然后夏天呢还有去暑的作用。如果你能做到，隔三差五就用冬瓜来煲汤。
4: 煲汤。
0: 对于我们的生津养胃，是吧？清暑益气，都是一个，就是三者之中，我觉得冬瓜是最佳。
2: 冬瓜丸子汤，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嗯，
2: 有没有更好的、更便捷的、更高效可以补阴的，然后食用冬瓜的方式呢？其实王老，您今天是不是带来了您自己常喝的冬瓜饮？
0: 对啊，以冬瓜为主料，给它做成这个适合中老年人，然后在家里边，然后每天可以饮用的佳品。
2: 安然度夏的佳品，然后国家级名老中医我们的王林鹏王老自己会喝的这个冬瓜饮里面到底有哪些宝贝，是如何制作的呢？您可以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我们在现场选了一位年轻的观众，他也有补阴的需求，我们让他替大家来尝一尝王老自己会喝的这个冬瓜饮到底是什么味道的，里面有什么。你刚才喝，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5: 很清甜，然后就是能尝出来是有冬瓜的味道在的，然后尝的就是很健康的味道。
2: 比方说有你熟悉的味道吗？
5: 我猜可能还有枸杞、冰糖，也可能有中药材，这种。
2: 姑娘，感谢你的参与，我们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你能越来越健康啊。谢谢。谢谢王老，为我们揭秘一下吧，这款冬瓜饮里面它到底有什么。
0: 姑娘喝完以后她就说啊，这是甜的是吧，我们这里加的是冰糖，这是夏天我们通常都会放冰糖是吧，有清暑的意思在里边。然后呢我们选了两个瓜，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冬瓜是吧，还有一个是丝瓜，是为了生津。除了这个之外呢，然后大家看这里边有荷叶，加上荷叶以后呢，这个适合在
2: 夏天
0: 饮用了。然后呢还有两个白扁豆，白扁豆是我们中医很多健脾的处方当中必用的药，它就有非常好的这个健脾的作用。然后麦冬呢其实我们就放少许，麦冬呢它有生津还有益气的作用，夏天活动多了以后出汗大汗，然后心率会发生变化，心跳很快啊，心慌啊，心悸啊，这种麦冬适合于这个气阴两虚的心慌心悸的这一类的人去饮。
2: 在家里面您需要补阴液生津的，然后这个王老自己在用的冬瓜饮咱们就可以制作起来，不仅这个好喝的得跟上，其实好吃的对于我们消暑安然度夏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有一道消暑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6: 这三伏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热呀闷呐没精神啊，尤其是这厨房里是更不想进了，实在太热了。所以郝大厨今天能不能教我们一道快手菜，但还得好吃。
7: 还得快手菜，还得满足好吃，这个还真难不住咱们。今天呢我给你做一道荷塘小炒，肉，
6: 哎呦还有肉，
7: 荷塘小炒都吃过，纯素是吧，
6: 对。
7: 今天呢咱是把这个肉和这个河鲜搭配起来，
6: 放的是荷塘里的哪一个宝贝呢？
7: 这个呢说到这儿我得考考二位了，我手上这有两种食材，这个认识吗？
8: 这不就是，
6: 这是藕带，
7: 藕带呀，没错。那你再看看这个呢，
8: 这粉藕带，
7: 粉藕带，粉藕带，这个还我跟您说，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食材。这具体是什么呢？咱们呀，先看看大屏幕。
6: 哎，我们来看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食材真是表里不一。我猜想是没有处理过的，它是长那个样，丑丑的。然后它的里面。

0: 面粉粉嫩嫩的，特别可爱。哎，我想起来了，最近这个食材在网络上特别的火，好多博主直播的时候就直接吃它，嘎嘣脆，然后听着特别解压，感觉也特别的好吃。但是这不是藕带是什么呢？好像啊，张老师。嗯，
1: 我们看一下大屏，我们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对它有记载，它可以止烦渴、除虚热、生食皆宜。就是不仅仅它的种子可以用，它的茎叶既可以

0: 食欲不振，所以在这个时候既要健脾补肾，同时呢还要清虚热去烦渴。今天选的这个水中仙呢就非常合适，既可以补虚，同时还可以去暑湿，
1: 特别适合夏天养生来用。这是什么宝贝呀？我们慢慢来学一下了哈，先学怎么把它做得特别好吃。
2: 对，首先呢咱先给它改个刀，这种食材啊它生的都可以吃，所以说呢我们在加热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它下锅的时间节点，同时要注意它烹炒的时间。哦，
1: 好，您能不能给我一块？我看人家这个网络博主们直接就拿着这个啊，直接放嘴里就吃，然后感觉吃的可香了。我替大伙尝尝它什么味儿啊？不是藕带，长得像藕带，粉粉的。听，我的天哪，它比藕带好吃，因为它的水分特别足，然后特别脆，然后里面汁儿特别多，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儿，香香的，淡淡的这个植物的清香，好吃哎！这个直接蘸酱也好吃，
0: 蘸酱就高盐了，直接吃啥都不蘸。
1: 但是今天我们小炒肉也会特别香哈、啊。好，
2: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处理这个肉。咱在家里做小炒肉啊，总觉着做不出酒店那味道，这肉呢，要么水塌塌的，要么干巴巴的。总觉得这火候掌握不好。其实这个肉呢，我们处理方法特别简单，您今天啊只需要按照我这个步骤两步就能做出酒店的味道。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个肉呢，平时咱们在家里炒菜，您是小炒肉是直接下锅吗？
1: 直接下锅呀。
2: 直接下锅，
0: 放上油炝上锅直接下。
2: 你看这就缺了一个步骤。为什么有时候炒出肉来颜色不好看？要么是上不了色，说出锅您再多搁点酱油吧，黑乎乎的，它不好看。其实下锅之前只需要多这么一个步骤，这是第一步。老抽家里都有吧？
1: 有。
2: 老抽呢没有过重咸味儿，它有非常好的上色效果。这个肉下锅之前来上它小半勺的老抽。然后咱给它搅和搅和。瞬间你看这个肉的颜色是不是就这种酱红色了？
1: 有食欲了。
2: 再炒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就不寡淡。同时呢我们这个肉在烹炒过程当中就不用过多的去调色了。
1: 节省了就是热气啊蒸腾的时间，特别好。
0: 提前上色，那这个带着酱油的这个肉放进去，那个酱香味也特别浓。
2: 没错。接下来你看啊，咱这搭配辣油豆豉，来点白木耳。然后咱们当然了做小炒肉离不开的就是大蒜，这些食材都是家里边居家常备的。来，我们开炒，锅中加油。
1: 好，大厨您别忘了我们的需求哈，一定要快手，然后离这个灶台啊，在灶台烹饪的时间我们要短一些，但是还得好吃。
2: 好嘞。这个几个要求咱都得是完成的同时还得超标完成。
1: 好的。
2: 油温呢大概控制在四成热，先下肉片。为什么有时候我在家里我们炒的肉片总觉得味道不好吃？这个就是第二个妙招。看一下啊，我们肉片要分两次去炒。那第一次呢，我们先把肉片给它炒到断生，

0: 气了。哦，你看这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1: 很好看啊，
0: 对吧？不是寡淡的。
1: 对，要不然我做的那个颜色就是白的，然后里面一咬木头渣子一样不好吃啊。现在是这个颜色红润的，特别诱人食欲。
0: 咱把它盛出来啊，这会儿呢也可以把它多余的水气放到漏勺里边，咱给它控一下。哦，
1: 不要多余的水气。
0: 对，不要多余的水
1: 气。这是第一炒，
0: 多余的油也避走了，多余的这个酱油汁也给它避出来了。
1: 哎，
0: 这样我们在炒的时候，一会儿它就干香的口感。嗯，
1: 对，我就
0: 说我
1: 在家里在餐厅吃的小炒肉还是干香的，在家里是水唧唧的。哦，要过一下这个油和水，这是第一炒啊，记住了。我们来学第二炒啊，
0: 这会儿呢就得凉油状态啊。嗯，咱这个小炒肉离不开大蒜。嗯，这时候吃肉不吃蒜，这香味少一半是吧？来，大蒜，
2: 你拍了的蒜，
0: 对，把这蒜拍破就可以了。嗯，这蒜呢最好提前个10分8分钟的，拍完之后让它氧化一下。这样呢它的蒜香味会更加浓郁。哦，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家里拍完蒜直接入锅，其实就少了很多蒜香。
2: 是，
0: 蒜呢给它炒到

0: 也是提前需要炒一下，咱在家里呢，您愿意做这个步骤也可以，像我这么炒呢，就更加简单了，是吧？稍微来一点盐，让这辣椒塌塌烟。咱们一般炒辣椒可能觉得不塌烟，我加点水，这辣椒它就不好吃了。你加盐呢，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同时呢，它这种塌烟和你加出水炒的，它完全不是一个质感。然后再来一点豆豉，
1: 继续翻炒。哎，这是肉的第二炒了啊。那这时候我来问一下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小炒肉啊是荷塘小炒肉，里面用了一个长得很像藕带，但是又不是藕带，粉粉的、脆脆的宝贝，它到底是什么？您先介绍一下功效，张老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到了夏季的时候呢，出汗很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气阴伤了以后出现的虚热、虚烦、燥热。而这一个食材呢，非常好的，既可以清虚热，同时还可以除烦渴。也就是因为出汗太多了以后，虚烦燥热的问题都可以靠它来解决，关键它可以像你这样才生吃，现在呢也可以像郝老师这样炒熟了来吃，所以生熟皆宜。
0: 那这会儿呢，咱来一点的白木耳，这小炒肉离不开这白木耳，调味少来一点蚝油，来一点白糖，合味增鲜，然后再给上一点酱油。
1: 哦，好香啊，就是这个味儿，就是平时我想吃只能去排队2个小时才能吃到的味儿，今天学会了。
0: 这会儿呢，咱处理好这食材，它得什么呀？快速翻炒。你看颜色是不是跟普通的小炒肉又不一样了？
1: 哎，好看。这可是好大厨小炒肉，而且是荷塘版本的，因为里面用到了这样的宝贝啊，哎，粉粉的，脆脆的，最关键的是它长得像藕带啊，我们却不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呀？
3: 就是这个芡实梗啊，
1: 它原来是芡实梗，
3: 其实这个跟藕带呢有点相似，但是芡实呢它健脾的作用会更好，健脾止补肾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1: 越嚼越鲜，还能解决我们伏天啊没有胃口特别烦热的状态。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到暑伏啊，很多老人的睡眠就彻底崩盘，晚上早早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莫名烦躁燥热，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2-3点准时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头昏脑胀，心慌烦闷，整个人又累又燥。很多人认为啊是天热上火，可即便用上安神助眠的药，顶多刚开始有点效果，后面就越吃越不管用，早上起来反而更乏更软。说到底，老人失眠不光是火大，更在于身子底子跟不上，上面燥得慌，下面又虚得慌，光靠硬压是压不住的。所以今天带来一杯青椒安神茶，不走猛清猛泻的路子，而是从清心火补底子两头发力，只有4味食材，清心不寒凉，安神不伤气，专调暑伏湿热天的睡眠烦恼。莲子心清心火，疏导上伏的虚热，淡竹叶清热除烦，把心火往下引，百合滋养肺肾之阴，补足下焦水液。还有一味关键食材，分生用和炒用两种，生用偏凉清虚热安神，炒后偏温收敛固涩止汗，老人夏季虚烦失眠得用生的才能把上伏的虚火引下来，用反了不但睡不着反而更兴奋。想知道这位生熟功效截然相反的食材是什么？完整配比又该如何根据体质微调？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答案都在里面。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纯野生的上海鱼，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

0: 双升级
1: DHA EPA 的含量，
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3: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4: 很好很好。
5: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6: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7: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8: 上菜啦。
9: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10: 咱野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1: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2: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3: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4: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拍。
0: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
1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飘万家，
21: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雾气逐渐散去，天空开始逐渐转晴。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从26号开始，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群众被困，消防紧急转移。
2: 26号晚至27号

0: 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红旗街道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有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强降雨还导致城区道路积水，部分车辆被困，消防员利用牵引绳将车辆脱离积水区域。
1: 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加格达旗区仍有降雨天气，群众需注意防范。昨天下午，安徽宿州市泗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瓦房镇，路边遮阳棚被吹翻，一家店铺的广告牌也被吹落在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截至昨晚8点，当地的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泗县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公众出行时需留意天气预警信息。
2: 25号傍晚6点多，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岛附近海域救起了29名越南籍船员。据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26号晚，中方已向越方移交41人，27号剩余6名获救遇险人员完成转运。至此，中方救助的47名越南遇险人员全部完成移交。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了解到，自从25号18点多搜救至今，中方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0: 南海救助局共出动专业救捞力量8次，2条救助船搜寻航程约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目前距离越南沉船人员遇险时间已经超过60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的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不良，对现场搜救力量带来阶段性困难。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每天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中方有8艘船舶，越方有7艘船舶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2: 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我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船、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3: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4: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5: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2: 7月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关于南海沉没的越南货船一事，越南和中国是否仍在持续努力寻找其余的失踪人员？
6: 林健表示，7月25号，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

0: 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
1: 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北京台报道。
2: 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3: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25号，美军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累计造成14名美军人员死亡，417人受伤。这一数据库近日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最新数据显示，7号至26号，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不过，这一新增类别只列出死亡人员姓名，未提供时间、地点、伤亡原因等具体信息。尽管死亡人员均已被确认死于新一轮美伊冲突，但美国防部尚未证实受伤人员是否均与美伊冲突相关。过去2天来，美军暂停空袭伊朗。综合美媒报道，防空拦截弹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等，均是白宫暂停升级冲突的考虑因素。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6号称，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并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2: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升温。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的交易之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此后稍有回升。
3: 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43，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IG 市场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真正的外交途径可能正在开启，恢复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达成更明确共识，将是坚实的起点。路透社报道称，尽管美伊暂停攻击，但刚刚过去的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每天不足10艘。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石油设施后，曼德海峡的船舶交通量26号有所下降。分析人士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货流复苏可能缓慢且有限，许多船运商仍保持警惕。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
3: 特朗普说，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如果谈不拢，美国将回到非

0: 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0: 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不过，伊朗方面当天否认伊美正在进行直接谈判。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0: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发生枪击事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两人在现场被宣布死亡，另有4人被送往医院，其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还有一名女性拒绝前往医院。
0: 据了解，西雅图消防部门下午6点多接到枪击案报警，事发地当时正举办美食节，枪声响起后，人们四散奔逃，被送医的伤者都受了枪伤，伤势涉及手臂、腹部、腿等部位。目前枪击案嫌疑人已被警方抓捕，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今年美国已发生至少271起涉及4名及以上受害者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
0: 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至57%，降幅为近期各主要媒体民调中最大。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至34%，高达71%的被调查者就高市内阁对高物价的应对给予负面评价，比上一次调查增加15个百分点。实际上，在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时事通讯社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6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
3: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定于8月17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任党首。随着选举进入倒计时，3名候选人，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前党首郑清来和宋永吉，27号前往地方拉票，选战愈发激烈。
0: 据韩国媒体27号报道，上述3名候选人当天分别前往中清北道和中清南道等地，这2个地区被视为这次党首选举的激战区，3人均希望在当地占得先机。按韩国媒体说法，随着党首选举日期临近，候选人之间加紧相互攻击。金民熙27号称，郑清来借助党外

0: 外势力干涉本党选举，郑庆来对此予以反驳，并要求对方提出证据。
1: 신속하게조사해서근거가없고허무맹랑한주장이었다면이건당사자를징계해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이건해당행위라고생각합니다
0: 另一名候选人宋永吉则称，如果郑庆来再次当选党首，将加剧共同民主党与政府间的矛盾。近期，共同民主党爆出内讧传闻。今年六月地方选举后，该党多名国会议员以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为由，要求郑清来辞去党首职务。另有人指责郑清来将重点放在争取强硬派支持者上，未能全力支持总统李在明施政。面对压力，郑清来仍决定寻求连任。
2: 据法国媒体27号报道，法国首都巴黎当天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三人受伤，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
0: 据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1:30左右，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当街袭击过往行人，三名伤者已送医，其中两人伤势较重，但均无生命危险。
3: On a un individu qui a attaqué trois femmes avec deux couteaux de cuisine, trois femmes dont aucune ne voit son pronostic vital engagé fort, heureusement, mais dont deux d'entre elles sont quand même en urgence absolue, donc sont blessées assez gravement, pour avoir été touchées pour l'une au lombaire, pour l'autre à l'abdomen, et enfin une troisième femme qui est en blessée en coupe.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媒体表示，袭击者作案动机尚不清楚。
2: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根据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通报，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波尔多。在山火的影响下，法国全国已有约26万人被紧急疏散。
0: 吉伦特省所在的新阿基坦大区区长索菲·布罗卡斯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附近山火持续燃烧，居民就无法返回家园。
4: Nous maintenant. D'abord, à partir de mardi, hélas, les températures remontent et on va revenir dans des étiages très élevés, 38-40. Ça n'est pas un facteur favorisant. Ça n'est pas un facteur qui va nous aider. C'est un facteur qui pourrait, j'utilise le conditionnel, qui pourrait aggraver le phénomène.
0: 波尔多市长托马·卡泽纳夫当天称，山火眼下距离波尔多市区仅25至30公里。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称，目前约有25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和1200名警察被部署到吉伦特省。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最新情况报告，自22号以来，本轮山火已造成84名消防员受伤。另外，朗德省一处火场于26号复燃，当局已出动空中力量扑救。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同一天，普京在出席俄罗斯海军节活动时表示，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正在消除乌克兰的军事潜力，从而降低乌当局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另外，俄罗斯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此外，俄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俄方将维护北方海陆安全，同时将利用最新技术发展在北极地区的经济活动。 此外，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

0: 对，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
1: 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同一天，有乌克兰媒体称，乌美正在讨论向俄提交一份空中停火提议。继续来看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泽连斯基称，仅在今年实施该计划以来，乌军就已执行超过上千次火力打击任务，目标涵盖俄石油设施、关键军工生产设施及俄物流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设施。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称此举旨在通过增加俄方武器零部件生产难度、造成经济损失等方式，进一步促使俄走向外交谈判。他强调，乌方已向俄方提出结束冲突并达成体面和平的所有必要建议，并表示乌军的打击正在为外交谈判创造条件。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日本政府解禁从美国进口鲜食土豆的程序正在推进，预计病虫害风险评估工作今年夏天完成。但此举引发日本国内土豆生产商的强烈担忧，他们认为病虫害一旦侵入很难清除，长期将影响本土作物生长。此外，由于美国进口土豆价格更加便宜，将对日本国产土豆形成相当大的挑战。据日媒近日报道，日本数十年来一直禁止鲜食土豆进口，但当前执政党内部一些人士倾向于解禁从美国的进口，以此作为日本贸易谈判的筹码。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8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2: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8月日本市场将有1898种食品涨价，包括面粉、方便面和冷冻食品。9月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该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分析称，8月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1，同比上涨1.6%，较5月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涨仍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因素。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今天早晨的京城的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那么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现在已经是隐去了身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普遍是维持在27到29度之间。那么其中的城区现在是29.2度，而延庆站点依然最低，现在是24.7度。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降水出现，预计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至33度左右，户外闷热感明显，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而回到室内呢，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到了今天夜间，云量会逐渐增。

0: 多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也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5度左右，山区是在22到24度之间，体感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高档小区门口快递频繁失窃，竟是同一女子扫楼式的顺手牵羊，专挑衣物和首饰下手，不为牟利，只为自用，贪念作祟，一拿再拿，终因盗窃罪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2: 电梯里的这个人，就是这名女子，就是北港人朱某，她在逐层的查看这个有没有快递可以拿，她现在就是出到楼道里面去查看，然后下一秒她就拿了一个快递，应该是一件衣服看包装。
3: 空手进去的，第一个东西回来。
2: 对，他空手过去，然后把这衣服就拿回来，然后现场他就开始看。
3: 这是拆呢，是吧？
2: 嗯。
3: 啊，这又下一层。我这探头就能看出有没有，是吧？
2: 他这两户应该离电梯都比较近，然后他就又拿出来。
3: 啊，这又拿一个。
4: 监控画面中，朱某神情松弛，动作娴熟自然，毫无慌乱之色，游走在小区楼道之间，如同这个快递本来就是他自己的。而这种肆无忌惮的扫楼式盗窃，并非朱某单次单栋楼的偶然作案。
2: 他是到这些小区，看到这几个小区他认为比较高档，可能会有一些快递比较好的东西，所以他就进入这些小区，然后随机的呢选择一个单元，然后从坐电梯到这个单元的最顶上，然后坐自个儿电梯一层一层往下，挨家挨户的去看看人家门口有没有放置的快递。
5: 他这行为就是必须得遭到他这个应有的惩罚，因为他的东西可能偷的不贵，但是这个定是防恶于这个人，他就打扮了一手光鲜亮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4: 朱某所偷的就有李女士家的快递，李女士不明白朱某染发，看着年龄也不大，穿着打扮也挺时髦，为什么要干这种小偷小摸的勾当。
2: 他之前从2012年到2021年之间呢，有过4次因为盗窃被行政处罚的记录，所以他之前也就是偷拿过一些超市的商品啊，或者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然后他这次呢是看到这个人家的快递摆放在门口，然后他就觉得可以是一个机会，然后就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念头。
4: 检察官了解到，朱某除了有盗窃习惯，还有一个特点，爱漂亮，好打扮。
2: 本案的被告人朱某呢，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她平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然后文化程度呢也比较低，小学没有毕业。她平时呢喜欢一些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如果发现这个快递觉得比较像是衣服啊或者首饰之类的，她就会把这个快递拿走。
4: 居民们报警后，在北京市丰台区3个小区，民警发现了多份朱某盗窃快递的录像证据。
2: 物业也加大了巡视力度，在这个女子再次到达这个小区的时候呢，就报警，等到警察到来把这个女子抓获。
6: 她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有罪吗？
7: 这
6: 两个这些物品的作价总共是1800多块钱。
7: 1800多块钱，我不得现金。
6: 对，
2: 被告人朱某呢，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前往3个不同的小区，但这3个小区比较相近，盗窃了多件被害人放在家门口的这个快递。经过鉴定呢，这些快递价值总共是人民币1800余元。但是由于朱某呢，他是2年内涉嫌多次盗窃，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我们刑法规定的这个盗窃罪的入罪标准。
4: 最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并责令朱某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2: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小偷小摸就不构成犯罪，2年内盗窃3次及3次以上呢，就可以构成盗窃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然后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也要在这个购物的同时呢，注意快递安全。建议呢，大家要选择当面签收或者是这个驿站代收的这种方式，尽量不要将快递长时间的暴露在外，这样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1: 00后王某把自己包装成道士，谎称可代办道教传渡证，能做法消灾，先后骗取6名被害人8万余元。日前，顺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7: 那这个案子里边还比较

0: 特殊被害人还都学历挺高的，本科及以上吧。
1: 被告人王某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接入庭审画面，线上参与庭审。王某今年24岁，无业，四川人。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检方指控称，2024年3月至2025年11月间，被告人王某以收取拜师费、办理传渡证、做法事等理由，先后诈骗王某、孙某等六人共8万余元。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0: 自己伪造的，去发给被害人的。如果说这个被害人追他问的特别紧，那他可能就是从网上，下载一个假的，找人做一个假的，然后呢，去给发给这个被害人，就发假证的这个行为啊，就类似于一种拖延。
1: 法庭上，针对检察机关的指控，王某表示认罪。2025年，王某联系尚女士，谎称自己精通八字测算，身怀驱邪治病的道法功力，可通过专门法事化解生活、职场各类不顺，帮助其扭转运势，回归安稳生活，并以此为由向尚女士收取4050元法事费用，主要是做法事帮助尚某治病。付款后，尚女士察觉上当受骗，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民警据此线索抓获王某，顺藤摸瓜查清其另外5起犯罪事实。
0: 明知自己已经是被骗的情况下，他又采取了他的上家几乎相同的方式，然后再去诈骗本案的被害人，并且这个被告人应该是也有相同经历的前科。
1: 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详细的举证释证，并围绕案件法律适用及定罪量刑方面发表了全面细致的公诉意见，对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答辩，说理充分，论据严谨，有力地指控了犯罪。
0: 传渡证它是要经过道观里边去学习，然后呢经过道教协会去颁发认可的，这种一个比较正规的，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正规的途径。尽管是一些高学历的也好，就是不同层次的人群吧，他都有一个想走捷径，我花钱我就能够去办成这件事情的这种心理。
1: 庭审结束后，法庭当庭对此案进行宣判。
2: 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1: 北京台报道。
3: 不法分子精准掌握企业信息，伪装老板、合作方人员对财务实施诈骗。北京警方通报相关案例，提醒财务人员严格落实资金核验制度，切勿轻信线上转账指令。
1: 7月21号中午，财务人员马女士突然接到自称公司老板发来的电子邮件，让她尽快处理。马女士打开邮件里的附件一看，是一封税务部门的稽查通知。通知中称，税务机关要开展抽查，要求财务人员下载飞书 APP， 添加税务专员的账号，以配合完成抽查工作。
4: 这封通知的行文及格式并不规范，连落款印章的位置都不对。可马女士一看是税务的事，又有老板的指令，就没有仔细分辨，下意识的下载 APP 与所谓的税务专员取得联系。
1: 在税务专员组建的聊天群里，公司老板和副总都在。老板先是要求马女士按税务专员的要求配合填写自查表格，之后便询问马女士公司账上还有多少可用资金，并给了马女士一个账户，让她尽快汇款。
4: 按照该公司的财务流程，任何财务支出都需要付款发起人填写支出凭证，老板或副总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是马女士说，当时老板在出差，副总就在办公室，我看他俩都在群里，以为是真人，就没有去当面核实。
1: 随后她按照群里老板的要求给指定账户转了账。转账后，马女士逐渐冷静下来，越想越不对劲儿，向老板核实后确认遭遇诈骗。
4: 经民警核查，马女士接到的邮件并非老板用企业邮箱发送的，聊天群里的老板和副总都是骗子假冒的。
1: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反诈中心提醒企业务必严格落实财务审批制度，财务人员在转账汇款前务必多方核实，通过电话联系或当面与公司领导本人确认，避免遭受财产损失。
1: 财务人员孙女士任职的公司从事外贸业务，去年底公司和海外一家服务公司谈成合作，需要付给对方佣金。在

0: 沟通过程中，孙女士一直和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箱保持联系。
1: 孙女士接到了自称新接手工作人员的邮件，提供了一个海外账户，要求孙女士的公司尽快支付佣金。此时孙女士并未察觉，这封邮件的邮箱名称比服务公司告知其新接手邮件邮箱多了一个字母。
0: 孙女士给指定账户转账之后不久，再次接到了服务公司催讨佣金的邮件，此时孙女士才惊诧地发现，前后两个邮箱的一字之差，自己竟被仿冒的对接人邮箱迷惑，给骗子的账户汇了款。
1: 这两起以财务人员为目标的案例凸显精准诈骗的特点，一个是准确获悉公司的人事结构和财务人员的工作邮箱，以办理税务稽查为幌子，将财务人员和假老板拉进一个群里，给财务人员营造紧急氛围，增强迷惑性，以便假老板指示财务人员转账。另一个更是详细掌握了受害公司的具体业务。
0: 北京市反诈中心提示，企业务必建立完善的财务审批制度，并严格予以落实。
1: 收到任何转账、汇款的指令，财务人员务必通过电话联系或者当面与领导本人确认，不要仅凭微信、QQ、群聊等线上指示就执行付款。财务人员还可以向财务主管负责人同步汇报，通过多人、多种方式进行核实，确认这个转账指令是真实的，避免遭受财产损失。
0: 北京台报道。
2: 连日高温天气，京城清水消暑需求激增。那作为新晋网红清水点位，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内的小龙河，凭借开阔水域、自然景致，成为了不少市民的消暑选择。上周六，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呢，尽管园区多处设置了醒目警示标识，官方呢也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且该河道曾经发生过涉水伤亡事故，但野泳等危险行为依旧是频发。不少家长呢还带着孩子下水嬉戏，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0: 周六上午10:30，气温已攀升至30摄氏度以上，南苑湿地公园前来休闲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小龙河的南岸已经被绿色的挡板全部封闭，只有从公园西南门才能进入河的北岸。在河边，记者并没有看到之前媒体报道的满河都是戏水人的景象，只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坐着一艘橡皮船上休闲飘荡。就在记者以为这里的野泳已经得到治理时，一位知情人说出了实情。
3: 下午估计人多，今天现在没有人。
4: 平时一般什么时候人多啊？
3: 每天基本上中午到下午都有人。
4: 那现在是时间太早了是吗？
3: 太早了，冬天有人，这河一一年四季都有游泳的。
0: 为了验证知情人所说，下午4点，记者再次来到南苑湿地公园，沿小龙河河道边走边看，数百米长的河道水域内热闹异常，俨然变成了天然泳池。
5: 让下水，让下，
4: 让下是吗？我还以为说不让下呢。
5: 不能，那都玩多长时间了还不让下水？
4: 你有多深呀？
3: 要碰不到这里。
0: 此时的河道内，许多市民游泳戏水，相互追逐打闹，也聚集了不少排队等候跳水的人。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有人纵身一跃扎入水中，溅起大片水花。
4: 哎呦！
0: 除了成年野泳者，现场跳水的很多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大家像较着劲儿似的，一趟又一趟的从桥上往下跳，有的间隔时间非常短，随时有碰撞的危险。整条河道内还有不少孩子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趟水游走，与此同时，还有市民在河道内操控桨板、皮划艇，与野泳者、戏水人群交错聚集，水域内人员杂乱，极大增加了碰撞溺水风险。记者注意到，公园西二门入口处张贴着大幅入园须知，明确标注禁止游泳、请勿戏水相关规定。河道两岸步道、桥墩、草坪沿线，每隔数十米也立有水深危险、请勿下河戏水游泳的警示牌。园区广播也循环播放防溺水安全提示，反复劝导市民远离危险水域，杜绝野泳行为。但诸多警示和劝导大多被市民无视。
6: 公园禁止桨板等水上设施的出租及售卖行为，禁止游商入园售卖，请广大游客给予配合和支持，注意自身安全。
0: 看似平缓清澈的小龙河，实则暗藏致命。

0: 应风险。据了解，小龙河属于城市行洪河道，并非专业戏水游泳场所，水域环境复杂，水下深浅不一，暗藏淤泥、水草、乱石，极易发生滑倒、溺水、缠绕等危险。更为关键的是，当前正值主汛期，河道属于重点行洪设施，水务部门会根据雨情、水情随时调度闸门启闭，一旦突发泄洪，河水水位会瞬间暴涨，水流速度急剧加快，沿岸步道会快速被淹没，身处河道中的人员根本没有足够的撤离避险时间。此外，该河道往年已发生过多起涉水溺亡事故，惨痛教训历历在目。针对河道野泳乱象，北京市水务局消防救援部门多次发布安全预警，反复提醒广大市民，自然河道、城市水系存在多重安全隐患，绝对不能当作天然泳池使用。野泳不仅缺乏救生保障，复杂的水下环境、突发的水情变化都远超普通市民的自救能力，盲目下水消暑无异于以身犯险。此外，这种河水对于皮肤有伤口和敏感的人来说，也存在着风险隐患。
1: 听着特别轻，就是过滤过的，有那个化学物质嘛。
2: 接触后呢，可能引发皮肤的感染、过敏或者是炎症。皮肤长时间浸泡在污水中呢，屏障功能可能会被破坏，更容易受到刺激，可能出现瘙痒、红肿、皮疹等症状。
0: 记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认清野泳、河道戏水、桥头跳水的致命危害，自觉远离各类危险水域。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管好未成年人，杜绝孩童独自结伴下河戏水游泳。同时也呼吁园区持续加强巡查管控，劝导劝阻力度，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多方联动筑牢夏日水域安全防线，守护市民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3: 道路上的违法行为，交警在查；街巷里的安全，消防在盯。前门大石栏老字号云集，游客如织，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20天前下达的整改，20天之后回头来看呢，隐患依然存在。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谁在心存侥幸。
4: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区老字号云集，砖木结构老建筑密集，游客流量常年居高不下。由于这里街巷狭窄，房屋老旧，耐火等级低，一旦起火极易快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5: 咱们这儿没有那个喷淋排烟系统是吧？
6: 对，是没有。92年那会儿就建完了，我们没有就是做这个大的时候这个
5: 装修
6: 改动。
4: 为做到万无一失，2026年6月30号，执法部门对大石栏商业街餐饮商户、商旅酒店、演出场所等地展开细致检查，发现多家知名门店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并下达了整改通知。2026年7月24号，消防执法人员开展复查回头看，拿着原始台杖逐户核查。
5: 这是个新屋顶是吧？
7: 对，检查完如果说拆。
5: 咱这是什么时候扔的
7: 呀？上周。
4: 执法人员首先走进一家商旅酒店，在之前的检查中，这家酒店楼顶私自搭建星空房和库房，属于违法建设。
5: 然后我看这个是一个彩钢瓦房，也属于一个违建。然后后期咱们抓紧整改一下。
4: 楼顶的星空顶违法建设已经拆除，但仍有一处彩钢板房没有拆除。执法人员再次要求酒店尽快拆除。
5: 这个燃气这个房需要跟前面有一个防火分割，所以说这个应该设一个防火墙。
8: 上次咱们检查完了以后，我们立即就那个向我们街道的去报备了，就正在进行当中。然后
5: 预计什么时候能完
8: 成？我们预计在1周。
4: 执法人员随后来到一家餐饮商户，餐馆后厨操作区域与大堂没有实体防火隔离，存在安全隐患。2层窗户外加装了封闭式铁栅栏，阻碍紧急疏散。
8: 检查完这边我们有一个铁栅栏，然后当时检查完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公司的工程就把它给拆除了。
4: 因为餐馆操作间没有整改，执法人员责令继续延期整改。
5: 咱2楼应该住人的吗？
6: 这住啊，我
5: 还住呢。
6: 啊，
5: 您1楼是营业的，
6: 对，
5: 2楼是住人的。但是您这边是消防设施是不满足那个住人条件的。所以说这儿2楼现在不让住人应该。
6: 这值班的这个。
5: 晚上营业几点？
6: 现在营业9点。
5: 公司再安排个其他地方不就可以住可以了吗？您还在这做饭？
9: 我们一般都是微波炉。
5: 您微波炉也是在这做饭对不对？
4: 这家剪刀销售门店的消防隐患更大，

二楼设置员工宿舍，店内违规使用厨具做饭，形成典型的三合一场所。针对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责令商户继续延期整改，再不整改将做出严

0: 疏散通道宽度仅有60公分，逃生路线横穿旁边餐馆。如果饭店关门上锁，观众将被困在楼层内，逃生通道形同虚设。执法人员当场下达督办通知，要求剧场重新规划独立疏散路线，打通专属逃生通道。
1: 历史遗留问题比较需要更长的整改时间，我们也给他留足了更长的整改时间，加强了一个隐患的排查，确保那个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2: 近日，国务院批复印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的首个5年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举措。商务部提出，下一步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那作为活跃线下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店经济交出了亮眼成绩单，下半年各类首店、旗舰店还将持续落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丰富首都消费供给。
3: 在位于朝阳区的一家商场，近4000平方米的中信书店全国首家旗舰店近日开门迎客，开业首周就吸引客流超10万人次，销售额突破50万元。
4: 感觉范围会更广阔一点，然后带孩子来这边，就是感觉视野能开阔一点，可以让孩子多开开眼界，自己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3: 剖析这一旗舰店备受追捧的原因是，这里虽是书店，却不止于卖书。10万册优质藏书的基础上，这里还接连举办东坡快哉生活节、小灯塔乐读馆等创新活动，使得这里有着包含人文艺术、亲子成长、潮流文创、品质餐饮等在内的消费体验。相比传统书店，这里更像是一处可阅读、可体验、可互动的文化生活空间。
5: 我是陪我家孩子来，他在听那个童书那个发布会，小孩也能做得住，挺好的，能让你驻足在这儿。以前你只能买哪本书，很目的性的来吧，你现在可以去逛一逛啊。
3: 不同于中信书店通过文化加体验为消费者打造创新体验，猫眼娱乐打造的首家自营品牌旗舰店则是以当红电影 IP 为起点，打造如梦似幻的消费新场景。正在举办的一人之下动画电影公开日活动上，商家精心布置的装置陈设让人们仿佛走进二次元动画世界，在如此沉浸的体验感中收获漫画作家千惠，并把各类限定周边产品带回家。
6: 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比较看这个追这个 IP 啊，然后听说咱们这边有一个这个线下店，所以我就今天特意过来看了看，然后整个线下的这个主题店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啊，这个题材也都是大家喜欢的。
7: 这次是第一次有真人主创到店的活动，不仅可以在我们源头上帮更多的普通消费者来阐述我们品牌自身的理念，而且对于我们门店的销售带动肯定也是有帮助的。
3: 活跃线下消费还需推动实体商业发展。商务部提出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如今在北京向下扎根的社区消费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这家大型连锁超市新近推出的首家社区平价卖场，生鲜、熟食、烘焙、日用品一应俱全。独到之处在于聚焦这些居民消费刚需商品，商家提出更高品质、更低价格的平价模式，让消费者日常采买有了新选择。
8: 第一就离家比较近，第二的话确实这个超市的东西比较便宜，小朋友吃的那个水果它的品质都比较高。
9: 我们现在主打的是高质平价，目前我们这家店经营的自有品牌占比可以达到50%以上，那我们主要是从工厂直接拿货，产地直接抓货，省去了中间的冗余环节，这样呢让利给消费者。
3: 从文化赋能城市商业到 IP 驱动潮流场景创新，再到便民商超推陈出新，北京首店经济的创新模式业态百花齐放，量质齐升，线下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
10: 对北京来讲，其实我们不仅仅要有规模上的这个优势，同时我们也要有质量上的这种追求，让创新的底色和含金量变得越来越丰富。同时的话呢，北京的这个首店经济啊，要往国际化策源地这个方向去发展，在北京啊成为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力量。
3: 北京台报道。
2: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呢持续升温。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体验，北京铁路推出了北京站始发的西发朝至动卧专线，晚上上车睡一觉，转天天亮就到达的出行方式，不仅省时省力，还能够帮旅客们省下一晚的住宿费。与此同时呢，北京站的候车和出站的环境也迎来了充满惊喜的换新升级。这种全新的暑期出行体验究竟如何呢？我们

0: 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
1: 如果我说现在从北京站出发，在火车上睡一晚，转天一早您就能在杭州喝茶，在上海吃生煎，在青岛吹海风，而且啊，这觉还睡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适，您敢相信吗？今天呀，我就带您来解锁这样一种睡一晚玩全天的暑期出行新方式，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北京铁路推出了三条北京站始发、西发、朝至的动卧线路，记者现在登上的就是前往上海的动七次列车。
3: 在二等卧车厢，因为咱们进入夜间以后就会关灯，然后进入半灯之后，为了大家的安全，再就应急使用，在咱们的走廊下方会有应急灯，还有咱们的充电装置也有。这边是咱们的二等卧包房，二等卧车厢与一等卧车厢相同，在咱们的床头也有阅读灯和 USB 口供旅客使用，在小桌的下方也有咱们的充电装置。这个是咱们的一等卧车厢，在咱们一等卧车厢这块有免费的阅读书。一等卧这边也配备了免费的耳塞和矿泉水供旅客使用。
4: 它相对高铁要稍微便宜一点点，而且还能省一晚上住宿费，而且一下了这个动车呢，就能直接去目的地了。
5: 喝两口，睡一宿，第二天早上到上海，反正是整个我觉得这个节奏蛮合算的。
3: 因为进入暑期，学生客流，然后再加上亲子团队，还有就是进京旅游的旅客也比较多，然后列车还专门配置了咱们的服务箱。
2: 打开服务箱，里面应有尽有，有安抚儿童的玩具涂色本，有为单身女性及哺乳妈妈提供的隐私挡帘，有老花镜和为老人单独出行配备的应急按钮。
3: 有这个需求的话，咱们会定位在十号车厢，如果要旅客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旅客提供到身边。
2: 除此之外，乘务员还会在列车到站前30分钟轻声叫醒旅客。
1: 那么除了在列车上的这些贴心细节以外呢，北京站也做了换新升级。您看我的身后，您敢相信这竟然是一个候车室吗？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中国式画卷就这样展开在您的眼前。
6: 这个景观第一眼看见它，我就带我爸过来坐在这儿，觉得心情特别愉悦舒畅，等待乘车的时间也会显得比较惬意，比较安静，很舒适。
2: 除了在第八候车室营造的一步一景沉浸式候车氛围，北京站还在第四、第七候车室新增舒适异形沙发，搭配精致绿植景观，打破了传统候车区域单调刻板的环境格局。
7: 之前是那种有一点硬的，就那种铁的嘛，就坐的屁股有点割屁股，但这个坐就挺舒服的，有就感觉眼睛有点治愈吧，因为绿色的嘛，看会比较舒服一点。
2: 同时，北京站还对出站口的坡道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升级。
8: 这个呀，是北京站为了方便旅客出站的时候推行李以及推轮椅，推得更加的平顺啊方便。我们在这个既有的坡道上面新铺了一层这个沥青的这个坡道。
1: 我看这个就是整个把这个原先的这个地面就给它弄平整了，是吧？
8: 是这样。
1: 旅客只能在这上面拉这个行李轮。
8: 对对对，是这样。
9: 比之前拉好多了，舒感好多了。
1: 这什么手
9: 感？一阵一阵的，有时候还不如提着呢。
2: 最后提醒您，如果您买的是零点以后发车的列车，一定要在列车发车日的前一日的晚间来候车，千万不要搞错了日期，耽误了行程。北京台报道。
0: 出现雨雪、大风等天气的时候，一些地铁车站呢会提示列车启动特殊天气运行，车辆呢就会控速运行。那么为什么地面以及高架轨道交通线路要启动降速措施，又会给乘客出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近期强降雨频繁光临北京，您在坐地铁时有没有发现，每逢下雨，15号线、房山线等地面高架区段的线路车站都会在站口摆放这样的提示牌，公告大家列车会采取行车组织应对措施。那么具体措施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调整控制列车速度。
11: 地铁雨天降速呢，和咱们自己开私家车在雨天会开慢一点的道理是一样的。雨水打湿钢轨之后呢，这个车轮的抓轨能力会下降，那么降低车速之后呢，能够保障这个车轮的抓轨能力，然后能够让列车稳稳地停下，保证乘客的安全。
10: 另外，地面高架线路完全露天，大雨形成雨帘、水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列车司机的可视范围。
11: 可视的一个视野距离啊，当小于100米的时候，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这个法规规定，要采取逐级的降速的措施。
10: 交通运输部城市轨

0: 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遇恶劣天气时，行车相关人员可根据情况及时采取加强瞭望、限速、停运、封站等措施。
1: 在降雨天气呢，我们要求司机要加强瞭望啊，然后要瞭望前方的这个信号状态、道岔和这个线路上是否有异物啊，包括在大风天气下啊，地面和高架线路受大风天气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啊。
0: 雨势大时，司机看不清前方轨道异物、信号灯、道岔状态，低速行驶能给司机留出充足的反应处置时间，一旦轨道上飘来树枝等异物，能及时停车避险。目前，北京地铁公司是以现场实际发生降雨，并结合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等级实施不同的降速措施，其中暴雨蓝色、黄色、橙色预警或未发布预警信息遇降雨时，列车需降速运行；暴雨红色预警遇降雨时，列车需进一步降速运行。但是，记者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发现，乘客们对这项措施的感受普遍不敏感。
2: 感觉到车速的变化
3: 并没有哎，
4: 我感觉不到，差不多，我觉得
5: 还行吧。我坐的虽然说不多，但我感觉还可以。
0: 降速后，乘客出行时间肯定会增加，但记者经过深入采访后发现，大家对此无感的原因，极可能是因为会在特殊天气时提前打出了时间富余量。
6: 肯定会早出门，20分钟半个小时吧。
4: 对，只能早出门了，可能15分钟左右吧。
5: 一早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1: 在降雨天气下呢，列车因为降速呢，列车实际到达的时间会与我们这个时刻表有所差异啊，乘客呢以这个列车实际在站的到达和发车时间为准，
0: 所以大家雨天出行尽量提前出门，预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如果要赶飞机、火车等重要行程，建议更早出发，避免耽误行程。北京台报道。
7: 盛夏时节，北京中轴线再添一抹亮色。眼下，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内大片金色向日葵花海全面盛放，在中轴线上呈现出独特的夏日画卷。
8: 在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中，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迎着骄阳热烈绽放，万春亭的剪影落在花海之上，古都的厚重与自然的生机在此相遇，为北京中轴线勾勒出一道绝美的夏日风景。
9: 景山公园专门在2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中开辟出了一个田间步道，游客可以漫步其中，感受生机勃勃的向日葵与红墙金瓦的碰撞。
10: 本来打算在景山来看古建的，没想到看这么大一片的向日葵，特别美。
8: 这片花海是景山公园依托西区科普园全新打造的，园区精心栽种了金富贵和玩具熊两个品种的观赏向日葵，目前开花的品种是金富贵。花田布局高低错落，还搭配了竹拱门等田园小品，更增添了几分野趣。
9: 这片向日葵我们大概是在6月初开始播种。金富贵这个品种的向日葵，它独特的点在于它是单株大花头，并且是绿心的向日葵，在景观上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8: 目前向日葵已进入全盛花期，最佳观赏期预计将持续至8月上旬。清晨和傍晚光线柔和是最佳的拍摄时段。同期公园内正在举办的第16届精品盆景展也值得一看。北京台报道。
7: 眼下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内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全面盛放，这是公园在西区科普园打造向日葵主题展区，向日葵与红墙交相呼应，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独一份的夏日风景。
9: 大家好，我现在就在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我身后呢就是2000平方米的金色的向日葵花海，它正与背后的朱红宫墙、山顶巍峨的万春亭交相辉映。沉稳的红墙、飞檐翘角的古建轮廓，遇上明艳灿烂的花海，红与黄碰撞的瞬间，简直是把北京最生动的夏天藏进了这一片明艳里。说到向日葵，大家是不是就想知道它真的会跟着太阳转吗？答案是幼苗和未开花时的确会秘密藏在茎秆里，有一种植物生长素，它怕光，一看到阳光就跑到背光面躲起来，促使背光面长得更快，花盘就慢慢地歪向了太阳。等花朵完全盛开，茎干成熟后，花盘就基本固定朝东了，每天清晨第一个迎接朝阳。其实向日葵自古就是光明、活力与希望的象征，在古代印加帝国它是太阳神的象征，在中国 它代表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如今这片向阳而生的金色花海与景山数百年的古建同框，正是一场历史